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六，县教育局莅临景台镇中心小学校开展专项督导检查；马鞍山镇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六，一心为公，事事处于公心。大贤秉高见，公主无私光。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锤炼、坚强党性，凡事出于公心、明于公义、坚守公道，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真正为人民谋福祉、办实事。一心为公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决定的，它决定着正确政绩观的逻辑起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强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就决定和意味着，党员干部创造政绩必须始终立足于为公、为大我，而非为私、为小我。只有一心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党的执政根基作为最大的公，在实践中不断涵养和践行，才能确保政绩观不出偏差。执政为民，甘当公仆，政生人去后，民意闲谈中，能留在百姓心中的才是真正的政绩。为民公心就藏在愿不愿意走进群众家门，能不能听进逆耳呼声，会不会解决实际困难的细节里。有了这份情感底色，党员干部才不会在群众面前失语，对百姓疾苦失明，真正做到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要扑下身子与群众打成一片，艰苦地方住得下，粗茶淡饭吃得进，心里话聊得来，大事小情谈得拢，拉近与群众的感情距离，克服一切脱离群众、违背群众意愿、损害群众利益的私心杂念，为群众真心诚意办实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尽心竭力解难事，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为涉及群众利益的事不拖不躲不推，始终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让公仆本色、为民情怀焕发出时代光彩。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新征程上，党员干部要时刻秉持公心，摒弃私心，坚持党性锤炼，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以为政清廉，取信于民，以秉公用权赢得人心，团结带领群众不断创造新业绩。本台消息，近日县教育局专项督导检查组到景台镇中心小学校开展教育专项督导检查，本次督导聚焦校园餐管理、校服采购规范、教材教辅使用、教育政绩观落实、校园安全治理五大核心领域，采取实地查看、查阅资料、座谈交流的方式开展全面细致检查。反馈会上，督导组充分肯定该校办学规范、管理扎实、育人导向端正、安全防线稳固的工作实效，同时针对细节短板提出整改提升意见。景台镇中心小学校表示，将以此次督导为契机，对照问题厉行厉改，闭环落实，坚持以查促改、以查促优，细化各项常规管理，坚守教育初心，抓实校园安全与教育民生工作，持续提升办学品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中华优秀

传统美德，弘扬新时代文明新风，有效摒弃大操大办、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切实提升群众文明素养和乡村文明程度。近日，马鞍山镇统筹部署，积极发动辖区13个行政村，集中开展全覆盖的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坚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原则，聚焦高价彩礼、厚葬保养、红白事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问题，通过线下流动派发宣传、集中宣传、入户走访宣传等形式，面向全镇广大群众普及移风易俗相关知识和文明生活理念。活动中，镇村工作人员深入街道、各村屯、农户家中，耐心向群众讲解移风易俗的倡议及文明办事、节俭办事的要求。同时，现场发放移风易俗宣传单1400张，宣传布兜750个，让文明新风理念走进人家、走进人心。此次活动以零距离的宣传方式，让广大群众认识到陈规陋习的危害，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铺张浪费、人情攀比等不良风气，主动树立文明节俭、勤俭节约的生活理念。下一步，马鞍山镇将常态化开展移风易俗宣传引导工作，持续深化乡风文明建设，不断破除陈规陋习，培育文明家风、淳朴民风、清朗乡风，为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筑牢坚实的文明根基。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肠道作为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不仅负责食物的消化与吸收，还承担着排毒养颜、免疫调节等多重功能。因此，关注肠道健康就是关注我们整体健康的关键一环。今天的专题节目就来和您说说4种食物和4种水果，它们对肠道健康的益处，以及如何在正常生活中巧妙运用它们，为肠道健康加分。欢迎收听。4种肠道友好的食物。燕麦作为一种优质的全谷类食品，在营养学领域广受赞誉。首先，刺激肠道蠕动，促进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此外，葡聚糖还能与肠道内的有害物质结合，形成不易被吸收的复合物，有助于这些有害物质的排出，维护肠道环境的健康与平衡。因此，适量摄入燕麦对于预防便秘、改善肠道功能具有积极意义。同时，燕麦中的膳食纤维还能为人体提供持久的饱腹感，有助于控制体重，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常饮食中，我们可以将燕麦作为早餐的首选，比如熬一碗热腾腾的燕麦粥，或者制作燕麦面包、燕麦饼干等美食。同时，还可以将燕麦片加入牛奶或酸奶中，既增加了口感，又丰富了营养。红薯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食材，其含有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在维持人体健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薯特有的粘多糖类成分，在维护肠道健康方面展现出显著效果。红薯能补虚乏、益气力，这是对红薯营养价值和保健功效的深刻总结。其中，补虚乏指的是红薯能够补充人体因各种原因导致的虚弱和疲乏状态，这得益于红薯中丰富的营养成分，如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它们能够为人体提供所需的能量和营养，帮助身体恢复元气。益气力指的是指红薯能够增强人体的力量和活力，红薯中的特殊成分如粘多糖类，对于提升身体的机能、增强体力具有积极作用，这与其促进消化、改善肠道环境的功效相契合。黑木耳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用菌类，富含植物胶质，这一特性使其在健康保健领域备受瞩目。植物胶质具有出色的吸附能力，能有效吸附并驱除人体消化系统内的残留杂质，发挥清洁肠道的作用。从专业角度来看，黑木耳的植物胶质可以与消化道内的有害物质结合，形成较大的团块，进而通过排泄系统排出体外，有助于减少肠道毒素的累积，维护肠道环境的健康。此外，黑木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和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改善消化功能，进一步增强肠道的清洁效果。因此，黑木耳在维护人体消化系统健康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海带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海藻类食材，其富含的碘、钙、铁等微量元素，在维护人体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海带中的褐藻胶和盐藻多糖等活性物质，更是对肠道健康大有裨益。此外，海带还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自由基，减轻肠道氧化应激反应，进一步保护肠道健康。因此，适量食用海带对于维护肠道健康具有积极意义。四种肠道喜爱的水果，香蕉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水果，含有丰富的钾、镁等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对肠道健康具有显著的益处。其中，钾、镁等矿物质在维持肠道正常生理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膳食纤维则能够增加粪便体积，软化粪便，对肠道起到很好的润滑效果，有助于缓解便秘等肠道问题。此外，香蕉中的天然果胶具有调节肠道内菌群平衡的功能，通过促进有益菌的生长，抑制有害菌的繁殖，从而维护肠道微生态稳定。因此，适量食用香蕉不仅有助于改善肠道功能，还能提升整体健康水平。苹果这一自然界中的营养宝藏，蕴含着丰富的果胶，这些物质在肠道内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清洁作用，它们能够有效吸附并中和肠道中的有害物质，通过粪便的自然排泄过程将这些有害物质排出体外，从而维护肠道环境的健康与稳定。此外，苹果中的膳食纤维同样值得关注，这些纤维成分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功能，增强肠道的活力和自我清洁能力，有助于改善便秘等肠道问题，保持肠道的通畅与舒适。猕猴桃这一营养丰富的水果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其在维护肠道健康方面展现出了显著的效果。维生素 C 作为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有效中和自由基，发挥抗氧化、抗炎等多重作用，保护肠道细胞免受损伤。同时，膳食纤维能增加肠道内的食物体积，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有助于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此外，猕猴桃中的果酸和果胶成分对胃酸分泌和消化过程具有积极影响。果酸能刺激胃壁细胞分泌胃酸，提高胃酸的酸度，有助于食物的消化与吸收。而果胶能在肠道中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有害物质对肠道黏膜的刺激与损伤。火龙果，火龙果这一独特的水果以及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成分而备受关注。这些营养物质在肠道健康维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水溶性膳食纤维能够显著增加粪便体积，促进肠道蠕动，从而有效预防和缓解便秘症状，保持肠道通畅。植物蛋白则有助于提供肠道所需的营养支持，促进肠道细胞的正常代谢与更新。此外，火龙果中富含的花青素等抗氧化物质也是其维护肠道健康的重要武器。这些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肠道内的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反应，保护肠道细胞免受损伤。通过这一机制，火龙果有助于维护肠道微生态平衡，预防肠道炎症和疾病的发生。综上所述，这四种食物和四种水果都是肠道健康的守护者，它们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具有独特的保健功效。在日常饮食中，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喜好，巧妙搭配这些食物和水果，为肠道健康加分。同时，也要注意适量食用，避免过量摄入对肠道造成负担。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我们一定能拥有健康强壮的肠道。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1年，两伊战火愈演愈烈。伊拉克共和国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全部心思全在对伊朗的作战中，不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另一个老对手以色列已经将炸弹瞄准了巴格达郊外的核反应堆工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行动，以色列空军精心筹划长途奔袭，跨越了伊拉克的两个盟国，将重型炸弹投放在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的核反应堆上，令伊拉克的核计划胎死腹中，并且再也没有机会借尸还魂。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历史上最成功的偷袭之一——巴比伦行动。伊拉克位于亚洲西南部，阿拉伯半岛东北部，南方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北方是土耳其，西北是叙利亚，伊朗和约旦各位于其东西两侧。阿拉伯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3%，库尔德人占21%。伊拉克的版图在历史上曾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国巴比伦的所在地，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如今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并不是阿摩利人，文化也完全不同。伊拉克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前4700年就出现了城邦国家。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古称亚述，南部为巴比伦尼亚，而巴比伦尼亚的北部叫阿卡德，南部为苏美尔，涌现了萨尔贡、乌尔纳姆、汉谟拉比、尼布贾尼撒等著名的君王。以苏美尔王表、吉尔加美什史诗、苏美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空中花园、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亚述法典等为文明标志，被誉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公元前539年之后，伊拉克这片土地先后经历波斯帝国、 阿拉伯帝国、突厥人、蒙古人、土库曼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入侵或统治。1920年，伊拉克成为英国委任统治区。1921年8月宣布独立，成立伊拉克王国，在英国保护下建立费萨尔王朝。1932年，伊拉克获得完全独立。1958年7月14号，以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费萨尔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国。1963年2月8号，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推翻卡塞姆，建立以该党为主的政权，但由党外人士阿里夫出任总统。1968年7月17号，以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为首的复兴党军官集团联合阿卜杜勒·拉扎克·纳伊夫青年军官集团推翻了阿里夫，复兴党再度掌权，推行阿拉伯统一、自由、社会主义的纲领，贝克尔出任总统。1979年7月，贝克尔因病辞职，复兴党人萨达姆·侯赛因接任总统。此后就是我们相对熟悉的两伊战争和先后两次伊拉克战争。如今的伊拉克早已恢复了社会秩序，开始重建，远非一些自媒体口号中的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据伊拉克政府发布的数据，2023年伊拉克出口原油12.3亿桶，同比增长1.96%，非石油经济增长6%。伊拉克政府决定到2030年新建8000所学校，其中首批规划的1000所示范学校中，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承建了679所。实际上，早在卡塞姆时期的1962年，苏联出于拉拢伊拉克新政权的需要，就曾援建了一个2兆瓦的 LRT-5000科研反应堆。1967年 ，LRT-5000实现临界，取得了一些核武计划前期的成果。伊拉克1969年也批准了核不扩散协议，但是解密资料证明，伊拉克长期瞒天过海，脱离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监管。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伊拉克派出了2个最精锐的坦克师赴叙利亚参战。在戈兰高地，叙以联军同以色列装甲部队打得天昏地暗，并一度攻入距离以色列本土仅数公里之遥的约旦河阿里桥以东地区。从那之后，两国积怨更深，互把对方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为了抗衡以色列的核军备，伊拉克更加执着地推行本国的核计划。按照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伊拉克最终将建成若干个重水型核反应堆。1973年12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油价从每桶3.0美元上涨到10.7美元。西方国家为了石油，纷纷和伊拉克等产油国改善关系。借着国际关系改善的大环境，伊拉克拟定了以埃及死神欧西瑞斯为名的核武器计划。通过外交谈判，葡萄牙、巴西、尼日利亚、西德提供铀矿石，法国帮助建造核反应堆，意大利负责建设不分离和铀提取工厂及技术培训，其中以法国援建的力度最大。起初，以色列对伊拉克发展核技术不屑一顾，认为伊拉克发展核武器纯属天方夜谭。然而到了1976年，以色列的情报专家开始对伊拉克研究核的意图和能力感到严重的不安。伊拉克同意大利签订了购买热释的协议，这可使伊拉克获得研制武器及布的能力。此外，伊拉克还和法国签订了一项价值2.75亿美元的反应堆建设合同。原来1975年的9月，当时还是伊拉克二号人物的萨达姆前往法国商谈引进核技术期间，参观了萨克雷核技术研究中心。陪同萨达姆的是时任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希拉克后来在1995年的5月到2007年的5月连任2届法国总统。可以说，法国在伊拉克核问题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到后来的2003年，美英发动推翻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时，希拉克政府也持反对意见。在1975年的9月的访问中，萨达姆许诺给法国的好处是，伊拉克在未来10年内，每年以市场价向法国提供每年7000万吨原油，伊拉克将采购包括100架幻影 F1 战斗机在内的数十亿美元的法国军火，伊拉克对标致与雷诺汽车公司各下5万辆订单。法国获得巴格达西边一处10亿美金级别的建筑合同。面对如此丰厚的利益，法国答应出口核反应堆。萨达姆去巴黎谈判之前，曾接受贝鲁特媒体采访，高调宣称伊拉克要成为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阿拉伯国家，以抗衡以色列。1979年，萨达姆登上伊拉克总统宝座，他利用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各大国间纵横捭阖，大举扩军和购买先进武器，而他对核武器的兴趣格外浓厚，希望尽早凭借核武器使伊拉克成为阿拉伯第一核国家，率领阿拉伯兄弟们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决一雌雄。1979年，法国开始在巴格达市郊的艾塔维塔镇建造一座40兆瓦的清水式核反应堆，它的实际功率为70兆瓦。如获至宝、兴奋异常的萨达姆，特意将奥西拉克核项目改名为他酷爱的大马士革刀的名字——塔木兹。两个核反应堆也分别改为塔木兹一号和塔木兹二号。1980年7月，伊拉克一名科学家向萨达姆汇报说，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塔木兹计划在1年内就能完成。随着由法国援建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即将竣工运转，萨达姆总统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强硬。他说，阿拉伯民族不会永远软弱，他们将在适当的时机一劳永逸地回击犹太侵略者。以色列情报部门也认为，伊拉克核武计划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如果塔木兹一号核反应堆临界成功，伊拉克可能在1年之内生产出足够组装1枚核弹所需要的布。为了阻止伊拉克核计划，以色列外交部门进行了艰苦的斡旋，但以色列拿不出比伊拉克更大的外交好处，而法国和巴西、意大利等国都坚称伊拉克核计划纯粹是民用和平目的的。外交努力失败了，该特工行动了。1979年的4月6号凌晨3点多，以色列特工在法国塞恩镇仓库炸毁即将交货的核反应堆核心部件。不过萨达姆财大气粗，法国准备重新提供一套设备，并在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宣布向伊拉克出口浓缩铀，保证在1981年底前让核反应堆运转起来。1980年的6月13号深夜，埃及籍的伊拉克核专家马什哈德在旅馆房间内被特工刺杀。8月7号，向伊拉克提供不分离技术的一家意大利公司办公室遭到了炸弹袭击，2名伊拉克工程师死亡。一位参与核计划的电气工程师拉希德在日内瓦突然身患重病，10天后死去。6个月后，另一位工程师拉苏尔在法国一个宴会上中毒身亡。虽然情报部门竭尽全力，可是这类零敲碎打的暗杀行动作用有限，不能阻止伊拉克核计划快速的推进。以色列领导人又寄希望于借刀杀人计。1980年9月22号，两伊战争爆发，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以色列向伊朗提供了伊拉克核计划相关情报。9月30号，2架伊朗 F4 鬼怪式战斗机群超低空飞临奥斯拉克反应堆建设工地进行轰炸，投放了12枚 MK82 减速炸弹。有目击的法国工程人员声称，看到了至少2枚 MK82 炸弹击中反应堆壳体，但是都被弹开，袭击造成的破坏效果并不理想。被吓跑的法国工程队 也被重金礼遇诱惑回来。十一月，受损建筑修复，借刀杀人的计划也失败了，以色列只能自己动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以色列空军一直为摧毁伊拉克核设施而时刻准备着，早在1977年，空军就模拟了一个伊拉克核反应堆靶子，用于空袭训练，结果高强度的训练导致3名飞行员遇难，结论却是 F4 转场航程3184千米，用来攻击奥斯拉克反应堆距离远远不够，而且一架飞机上有2名飞行员，如被击落损失太大。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霍梅尼推翻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建立反美政权。原来巴列维订购的160架 F-16 战斗机无法成交，美国发愁这些飞机的出路，于是就转卖给了以色列。 F-16 转场的航程有3890千米，有利于长途奔袭，以色列空军欣喜若狂。1980年2月起，以色列挑选了12名飞行员，分3批赶往美国接受训练。空袭需要情报支持，但由于伊朗发生革命后，已经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敌人，而伊拉克正与伊朗进行战争，这时候美国绝不想得罪伊拉克，以色列的要求被拒绝了。但摩萨德毕竟是摩萨德，他们找到了合作共事多年的老朋友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反复的考虑，美国中央情报局私下向以色列提供了一卷只有20克重的微缩胶卷，这胶卷立刻被送回摩萨德总部技术处理中心。这是一卷有关伊拉克核反应堆内部设施的绝密照片，经过特殊处理放大之后，在拷贝上可以清楚地显示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各种关键设施安装分布位置及经纬坐标。经摩萨德局长霍菲的亲自批准，这些绝密的资料以最快的速度传向有关部门。3天以后，在以色列与埃及接壤的奈格夫沙漠中建造了一个与伊拉克奥西拉克反应堆一模一样的同比例的模型。第5天的下午，一个 F-16 战斗轰炸机群对这个目标进行了第一次的轰炸。进行这次战前演练的是驻扎在以色列麻旧都空军基地的第2飞行大队，他将执行这次意义非同寻常的巴比伦行动。这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飞行部队，在以往的历次阿以战争中，这个大队几乎在每次空战中都以轻微的代价打败了他的阿拉伯对手。为了保证空袭的成功，以空军司令艾弗里亲自挑选了20多名一流的飞行员组成空中突击队，并任命巴哈里上校为队长。巴哈里是名副其实的飞行老手，他不仅有数千小时的飞行经验，而且在1967、1970和1973年曾3次驾驶飞机与阿拉伯人较量过。不过卫星照片还是不够详尽，于是以色列空军和伊朗空军相互交换了情报，获得奥斯拉克核反应堆的低空侦察照片，并了解了9月30号空袭的详情。 以色列还以了解本国自身核反应堆防护强度、防范袭击能力为由，向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索要反应堆外壳设计强度资料，根据这些资料进行研判，伊拉克反应堆设计强度情报也就一目了然了。以色列空军分析认为 MK82 炸弹只有227千克，威力太小，不足以炸毁目标，必须使用907千克的 MK84 炸弹，从1000米高空投下，依靠高速和岩石引信穿透外壳，在反应堆内爆炸，一次性的彻底摧毁反应堆。尽管没有参与轰炸任务，但以色列空军的 F4ES 战斗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任务规划期间数次进入伊拉克领空刺探防空漏洞。有了情报支持，以色列空军开始策划空袭的细节。以色列和伊拉克并不接壤，中间隔着约旦和沙特，空军计划袭击机群从约旦和沙特国交界处超低空的飞跃，从伊拉克的西部进入，直扑巴格达南郊17千米的奥斯拉克反应堆。为此，以色列空军第119蝙蝠中队的 F4ES 于1980年10月、1981年1月和3月飞抵伊拉克的西部和南部上空，执行了4次的侦察任务，以测试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早期预警雷达网上的漏洞。1981年1月3号，执行侦察任务的两架 F4ES 遭到一架米格 21MF 鱼窝的追击，舍弗尔中校驾驶498号 FE4S 又使米格 21MF 过度追击，油量不足而坠毁，取得了一个击落战果。经过反复侦查了解到，伊拉克预警雷达网发现目标以后，必须逐层上报和逐层下达指令，至少有2到3分钟的延迟，这个时间差足够利用。侦查情报认为，距离约以边境仅50千米的 H3 空军基地是空袭机群的重大威胁，于是以色列又一次策划了借刀杀人之计，向伊朗提交了相关情报。1981年4月4号，伊朗组织了一次代号为凋谢利刃的大型空袭，10架 F4 绕到伊拉克北部，飞到伊拉克西部，袭击了 H3 基地，空袭炸毁了3架安12P 运输机、1架图16轰炸机、4架米格21、5架苏2022、8架米格23、8架幻影 F1 和4架米8直升机，另外还有11架各种型号的伊拉克飞机重伤无法修复。 H3 基地拥有伊拉克空军70%的飞机，被重创以后，空袭奥希拉克的航路就基本安全了。以色列空军计划于1981年5月10号星期日发动巴比伦行动，不料消息不知为何被反对党工党主席佩雷斯得知，佩雷斯对贝京总理表示了反对空袭意见，贝京紧急下令终止行动。这次泄密事件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好处，事后机械师检修时发现，大部分的 MK84 炸弹的延时设置居然出现了错误。推迟行动自然也造成了严重被动，因情报部门带给贝京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伊拉克计划于7月14号国庆节启动反应堆，反应堆一旦装料启动，爆炸就会造成核污染，时间有限，贝京坚持袭击，只是绕开了内阁，把袭击时间定在6月7号，同样是星期天。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巴比伦行动是否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呢？以色列空军的突袭行动留给我们哪些思考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站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4: 我走以后，你现在的生活会不会

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

0: 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

人人都是大忙人，忙着长大，弄丢了纯真，忙着赚钱，忽略了思想，忙着成功，错过了风景。岁月中的营养，匆忙间吃成了果腹的快餐。那些光阴里本该难忘的故事，就这样紧追快赶，没能抓住我们的影子。人生路，谁也来不了第二次。走慢一些，看细一点，别太急，其实你没有那么赶时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

0: 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其实人生有许多无声的感动，花儿静静地盛开，不为谁来，只为彰显自己的精彩。小草默默地生长，不为炫耀，只为活出自己的坚强。白云无心，流水无痕，不为羡慕，只为执着心中那份纯洁干净的信念。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高难度的爱情是月色、诗歌、365000朵玫瑰加上永恒。高难度的婚姻是账簿、证书、365000次争吵加上忍耐。高难度的人生是刚才这两样都没有。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心福地，满箱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粤语歌曲以其独特的语言特色、文化内涵和深情的演唱风格吸引了大量的听众，让人在听歌的同时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意境。接下来请您欣赏这首经典老歌《风雨同路》。

1969年，徐小凤进入乐坛。1978年签约新力唱片公司，同年发行专辑《风雨同路》。这张专辑是他转变风格的作品。专辑不仅收录了《人生满希望》《骑上小山岗》等粤语歌曲，还收录了《泡菜的故事》《卖汤圆》等国语歌曲。其中《卖汤圆》推出后，在中国内地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风雨同路》是徐小凤歌唱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专辑发行后，不仅在香港的销量超过20万张，还获得了白金唱片奖。徐小凤以《白光的恋之火》迈入了歌坛，但却需要无比的毅力去摆脱别人为她冠上“小白光”的称号，然后再努力地去树立歌迷对徐小凤的信心。因此，徐小凤不断地唱，不断地在音乐中寻找一些完全属于自己的声音。的确，老天只会眷顾努力付出的人。徐小凤努力歌唱，在除去了36年之后，她的歌迷横跨老中青三代，广布两岸三地、东南亚以及英美澳等华人聚居之地，数目已经无法计算。徐小凤有一副独特低沉的声音，在崇尚女生娇柔的社会，这其实是一个打击。她害怕开口说话，怕别人见怪，偏偏她爱唱歌，她这副独特的声音唱起歌来特别的好听。后来，徐小凤也就是凭着这独树一帜的沙哑歌喉，征服了无数人的耳朵，成为香港乐坛的中流砥柱。

这首《用爱将心通》是1980年电视剧《千王之王》的主题曲，由汪明荃演唱，黄沾、邓伟雄填词，谷家辉作曲。歌声优美，深情凄美感人，旋律自然灵动。汪明荃1967年加入立德电视，1980年在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里饰演爱国女青年，并主唱电视剧的插曲《勇敢的中国人》。1977年获得香港电视之最佳女性电视节目主持铜像奖。2001年和刘松仁合作的《婚前婚后》，夺得了无线台庆《我最喜爱的女主角》奖。2005年，汪明荃在《我的野蛮奶奶》中鬼马的突破表演，夺得当年无线台庆最佳女主角。同年获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2007年11月18号，汪明荃获得了世界杰出华人奖。2004年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颜紫荆勋章。汪明荃有写不完的故事，他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了自己的传奇人生，就像他曾说自己的名字一样，名代表自己的出生地上海的崇明岛，荃代表了一种草。汪明荃，他是一颗平凡但永远可以照亮人心的独特的小草。汪明荃的演艺生涯丰富精彩，独一无二。

这首《雨中追忆》是由卢国瞻作词，林木纯作曲，发行于由邓丽君1980年12月推出的粤语专辑《势不两立》中。这张专辑获得了白金唱片奖。邓丽君是华人音乐历史中不可替代的巨星，她不仅影响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更在文化领域里影响了华人社会。她是一位歌者，也是一个文化符号。邓丽君是华语流行歌坛第一位具国际影响力的歌手，她的外形也暗合了传统中国女性婉约温柔的特质。它代表着一种自由创作的声音。对于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早期开发，邓丽君的音乐无疑起到了启蒙的作用。邓丽君是中国乐坛独树一帜、不可磨灭的杰出艺术家。邓丽君的音乐是对中华民族音乐的一种新的诠释。他的歌曲用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他的演唱吸取了中国民间歌曲和民间戏曲注重咬字、讲究韵味的表现手法，从而形成了一种委婉动人、清新明丽、优美流畅、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唱风格。他的嗓音温婉圆润，很有特色，几乎听不出有任何换气的地方。他可以在没有鼻音的状况下唱出连续的高音。他的咬字非常的清晰，音色又细又柔。邓丽君的歌声能让听众产生共鸣，渗入人的心底，让人有共通的深入浅出的感觉。邓丽君的歌很有中国韵味，这种韵味是汉语的特征，也是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音乐特色。他以情代声，以声代情，口语化的演唱风格自然亲切。可以说邓丽君是华语乐坛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峰。

风再起时，1989年出于对娱乐圈的厌倦，正处于事业巅峰状态的张国荣突然宣布激流勇退，告别乐坛，远赴加拿大过闲云野鹤的生活。而风再起时也是当时张国荣最后一张专辑的主打曲，作品主题很明显是对自己成名曲风继续吹的一种回应，隶属自己入行多年的挣扎和坎坷，对歌迷陪伴多年的感恩，以及一种不再计较和淡然从容的人生态度。从风继续吹到风再起时，原本张国荣为自己画上了一个句号，事后则证明这仅仅只是一个分号。这首歌除了张国荣个人谱写的旋律之外，词人陈少琪也完全以张国荣的视角呈现出他从艺10年来风雨坎坷以及下定决心离开的一丝遗憾和名义。歌词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更像是张国荣对未来远遁加拿大生活的一种规划和憧憬。歌词字里行间是对成就的超然和对歌迷真挚的感恩，以及一种不再计较和淡然从容的人生态度，让听众惋惜之余多了钦佩。现场版的风再起时相较于录音棚版来说更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副歌部分反复吟唱，渐次递进，听者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平静。

那个被称作歌神的男人，也许在更多的人眼里，他并非是一个高高在上需仰视才见的神，而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就把他当作一个老朋友吧，一个陪我们走过了30年人生路，陪伴过我们的青葱岁月的歌者，有资格得到这样的厚爱。他是那个被称为香港歌坛的良心的人，歌坛永无良心，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么多年来，谭咏麟老了，张国荣、陈百强走了，但张学友还在用他磁性的嗓音挥洒着对歌唱的热爱，还在续写着婵卷蜕变成飞蛾的故事。飞蛾永不停歇地扑向前面的火光，他说他要唱到70岁，还要见证一个真正喜爱音乐的歌手如何走完一生的过程。他是那个不靠绯闻和曝光博取眼球的人，是那个被称为支持着四大天王不至于成为笑话的人。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转眼间，张学友已到了男人50，我们已不再年轻，等待什么，盼望什么，一起追求什么，分享什么，生命里放弃怎么做才能拥有自由，拥有幸福和快乐。人生本是无数条平行线，终于有一个机会让我们与热爱的歌者在某一点交叉而过，碰撞出激情四溢的火花，释放出积蓄已久的热情。为了那一刻，我们有理由等待，从红到不红，从不红到再红。入行10年，漫游各国的张学友悟透了人生，他不论是听到别人唱赞美诗，或是自己碰到失意时都一笑处之，和歌迷聊天，接受传媒采访，他保持坦白率真直来直去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否交上朋友，交的朋友可否成为知己，一切随缘。

这首欢快的《我恨我痴心》是一首由刘德华演唱的歌曲，卢永强作词，收录于专辑《经典重现》当中，发行于1997年。刘德华1985年进军乐坛，第一张专辑是《只知道此刻爱你》，未获得很大回响。他第一首成功流行的歌曲是1987年发行的《情感的禁区》中的同名主打歌。1990年，他推出的华语专辑《如果你是我的传说》在东南亚的销量达到150万张。1991年，新专辑《爱不完》销售首日的录音带销量已有16万张，而激光唱片则有72000张。与另一张热卖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同为宝丽金唱片公司历年来20张最畅销的专辑之一。1992年，于华纳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真我的风采》更是取得了40万张的销量。在1992年的偶像热潮下，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被传媒封为四大天王，开启了刘德华娱乐之路。1993年1月，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第一场在港的个人演唱会。1995年更是首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演唱了一首经典歌曲《忘情水》。1997年香港回归庆典晚会上，刘德华以一首《中国人》唱响了整个华人地区。刘德华被评价为戏演得好，歌唱得好，人品更好。他的勤奋与敬业在娱乐圈也是非常突出，被誉为是全香港的勤奋的象征。他热爱慈善，从开始的配合宣传做善事，到真心助人，再到为善不欲人知。刘德华在演艺事业取得成功的同时，对慈善的上心也是被很多人所知的。尤其在每次赈灾活动的现场，他总会是带头献演或捐款，爱心活动也从未停止。此外，刘德华默默支持关爱残疾人，连续两次被选为中国残疾人协会副理事长。刘德华曾获香港特别行政区荣誉勋章，是中华地区乐坛和影坛巨星，是华人娱乐圈影视歌多栖发展的代表之一。他是一辈子红了的男人，是一辈子的影星、歌星、明星。

红馆首次举办十场演唱会。年底，黎明回到家乡北京，在首都体育馆连开了四场演唱会。他也把北京演唱会的全部收益捐出，用于支持慈善事业。同年，黎明与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并称为香港四大天王。很多人质疑黎明的唱功，认为他只有颜值，没有多少实力。翻看他的简历，你会发现，从1990年到2001年中，他的歌曲获奖无数，拿奖更是拿到手软。演技方面，1997年与张曼玉合作出演的电影《甜蜜蜜》，该片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1997年度世界十佳影片第二名。2004年，香港成为香港国际电影节荣誉大使。黎明的父亲是个成功的商人，黎明在进入演艺圈之前就很好地继承了家族的传统，凭借当时较高端的手机经营，取得了不俗的经济收益，显露出了得天独厚的商业头脑。而他在进入演艺圈之初也曾学过幕后制作，并希望将来能够从事作息规律的公司经营工作。90年代中期建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1998年开始尝试音乐录影带创作，并多次获得 MTV 导演奖。2003年投资拍摄的电影《大城小事》中，黎明亲自担任创作总监，之后又拍摄了香港首部音乐电影《元妖之音》。2004年，黎明成立东亚唱片制作有限公司，集合了香港一批极具才华的音乐人，共同挖掘培养乐坛新人。2011年，黎明历时9个月，耗资几百万元打造出全球首支 3D MV《池地剑》，是集编排、导演、主演、主唱于一身，开创了 MV 制作新纪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MV 教父。在其他明星专心目前工作的时候，黎明不但建立起了自己的娱乐王国，经营经纪人公司与唱片公司，他还在其他商业领域不断拓展事业版图，涉足模特界、地产界、 IT 界，并在东南亚一带进行大量投资，不断积累自己的财富。

这首《爱在几时还》是电视剧《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的插曲，由梁丽人作词，李小田作曲编曲，中国香港著名歌手王新平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发行于2011年。王新平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江苏无锡，毕业于台湾政法大学新闻系，华语流行女歌手、演员。1993年出道音乐圈，同年因发行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别问我是谁》而走红。此外，还凭借该歌曲获得台湾金曲龙虎榜的冠军。9月，凭借粤语专辑《爱一生也不够》的主打歌《寒冰》，获得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新力军金奖及港台最佳女新人金奖。1996年3月发行粤语专辑《著迷》。2001年嫁给香港金融富商李家辉后淡出演艺圈。2011年发行翻唱专辑《心情》，并首次担任个人专辑策划制作人。2013年出席国际时尚颁奖礼。2017年3月18号出席 TVB 慈善节目《博爱欢乐传万家》，王新平与刘晓慧、黎瑞恩、汤宝如并称“宝丽金四小花”。王新平出道音乐圈时声线既柔气软，结婚生子回归乐坛后，音色有了一种沧桑过后更趋硬朗的改变。王新平并不拖泥带水的演绎歌曲，也确保了翻唱的流畅性。王新平的声线和对歌曲处理上更为自我的变化有了很

许冠英作为一代喜剧小丑，在港片中扮演多个角色，尤以《僵尸先生》中的经典角色文才而著名。他和兄弟们共同塑造了许氏三兄弟的美名，对香港喜剧电影产业有着重要的影响。许冠英的星途虽不如兄长许冠文及袍弟许冠杰灿烂，但在每部电影中都全情投入地去演好他的小人物角色，不管戏份多少，总会令人印象难忘。外表平凡的许冠英其实才华横溢，善演之外更能唱能作曲。1974年谱写的《无情夜冷风》红极一时，而由他一手包办曲词的叶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

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

然而没有一点影子，只怕也造不出这个谣言来。还有一层呢，人家送去做东镇的棉衣棉裤，只要是那善事的亲戚朋友所用的，叫班车夫老妈子，哪一个身上没有一套啊？还有一个人占两三套的呢。虽然这些也是穷人，然而比较起被栽的地方那些栽梨，是哪一处轻哪一处重呢？这里多分了一套，那里就少了一套。况且北边地方又比南边来的冷，认真是一位大善士，是拿人家的镇物来送人情的吗？但是这一层啊，我就十二分不佩服了。我说，那么说大哥这回还捐吗？还去劝捐吗？他用大帽子压下来，只得捐点啊，也只得去劝上十户八户，凑个百十来元钱，交了卷就算了。你想我这个是受了大帽子压的才肯捐，还有明日我出去劝捐起来，那些捐户就是讲交情的了，问他的本心，实在不愿意捐，因为碍着我的交情，好歹花个几元钱。再问他的本心，他那几元钱呢，就犹如送给我的一般的了。加了方才说的希冀妖福的一般人，共是三种，行善的人只有这三种，办镇捐的法子也只有这三个。你想世人哪里还有个实心行善的呢？说罢取过册子，写了20元，又写了个条子，叫高升连册子一起送去。他这是送到哪一位朋友处募捐，我可不曾留心。又取过那支起来，想了一想，只写上5两。我笑道，送了100两，只写个5两，这是个倒酒五呢。这上头万不能写的太多，因为恐怕同银的看见我送多了，少了他送不出，多了又送不起，岂不是叫人家为难吗？说着又拿钥匙开了书柜，在柜内取出一个小拜匣，在拜匣里面翻出了3张字纸，拿火药烧。这又是什么东西啊？这是陈仲梅前后借我的200元钱，他一定要写个票据，我不收，他一定不肯，只得收了。此刻还要他做什么呢？说罢取火烧了。请你啊，此刻到关上走一次吧，天也不早了，因为关上那些人每每要留难人家的货船，我说了好几次总不肯改，江面又宽，关前面又没有好好的一个靠船地方，把他留难住了，万一晚上起了风，叫人家怎样呢？我在关上总是监督着他们，验过了马上就给票放行的。今日你去代我办这件事儿吧，明日我要在城里跑半天，就是为仲梅的事儿，下午出城，你也下午回来就是了。我答应了，骑马出城，一径到关上去。发放了几号船，天色已晚了，叫厨房里弄了几样菜，到树农房里同他对酌。树农笑道，哈哈，你这个就算请我的了吗？哎，也罢，我听见季翁说你在你令伯席上行的好酒令啊，哎，我们今日也行个酒令吧。两个人行酒令乏味得很呢，我们还是谈谈说说吧。我今日又遇了一件古怪的事儿，本来想问季翁，因为谈了半天镇捐就忘记了，此刻又想起来了。什么事呢？到了你的眼睛里啊，什么事都是古怪的。我就把遇见贴招纸的述了一遍。嗨，这是人家江湖上的事情，你问他做什么？江湖上什么事儿啊？倒要请教，到底这个张大仙是什么东西啊？张大仙并没有的，是他们江湖上什么会党的暗号，有了一个什么头目到了，坐在哪里，恐怕他的会友不知道啊，就出来满处贴这个，他们同会的看了就知道了，只看那个条子贴的底下歪在哪一边，就往哪一边转弯，走到有转弯的地方，留心去看有那条子没有，要是没有呢，还得一直走，但见了条子就照着那歪的方向转去，自然走到他家了。哦，哪里认得他家门口呢？他门口也有祭刃啊，或者挂着一把破蒲扇，

0: 是挂着一个破灯笼，啊，什么东西说不定。总而言之啊，一定是一个破旧不堪的。他这趟暗号已经被人知道了，不怕地方官拿他吗？拿他做什么？到他家里，他原是一个好好的人，谁敢说他是会党啊？并且他的会友到他家去打门也有一定的暗号，开口说话也有一定的暗号，他问出来也是暗号，你答上去也是暗号，样样都对了，他才遭接纳。那他这个暗号是什么样的呢？你可……我这一句话还不曾说完，忽听得轰的一声响，犹如天崩地塌一般，跟着又是一片澎湃之声，把门里的玻璃窗都震动了，桌上的杯柱都直跳起来，不觉吓了一跳。这一声响不打紧，偏又接着外面人声鼎沸起来，吓得我吃了一大惊。树农站起来，我们去看看来。说着拉了我就走，一面走一面说道，今天啊操演水雷，听说一共释放三个，赶紧出去，还望得见呢。我听了方才明白，原来近日中法之役尚未了结，这几日里又听见台湾吃了败仗，法兵已在基隆地方登岸，这里江防格外吃紧，所以制台格外认真，吩咐操演水雷定在今夜举行。我同树农走到江边一看，是夜宿雨初晴，一轮明月自东方升起，照的那浩荡江波犹如金蛇万道一般。吃了几杯酒的人到了此时倒也觉得愉快，只可惜看眼水雷的人多，虽然不是十分挤拥，却已是立在人丛中的了。忽然又是轰然一声，圆响四应，那江水陡然间壁立千仞，那一片澎湃之声便如风卷松涛，加以那山鸣谷应的声音还未断绝，两种声音相和起来，这里看的人又是轰然一响。我生平的耳朵里倒是头一回听见，接着又是眼放一个，虽不是什么心旷神怡的事情，也可以算得耳目一新的了。看罢同树农回来洗盏耕酌，谈谈说说，又说到那会党的事儿。方才你说他们都有暗号，这暗号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我哪里得知啊，要是知道了，那就连我也是会党了。他们这个会党啊，声势也很大，那里面带红顶的大员也不少呢。
1: 即使那么说，你就是会党也不辱没你了。
0: 哈哈，爸，我够不上呢。
1: 那究竟他们办些什么事儿呢？
0: 其实啊，他们空着没有一点事，也不见得怎么为患地方，不过声势浩大罢了。倘能利用他呢，未尝不可借他们的力量办点大事，要是不能利用他，这个养庸一患也是不免的。
2: 正在讲论时，忽然一个人闯了进来，笑道，你们吃酒取乐呢？我回头一看，不觉诧异起来，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季之，还穿着衣帽呢。
1: 哎，大哥，不说明天下午出城吗？怎么这会儿来了？
2: 季之坐下，我本打算明天出城，你走了不多几时啊，方伯又打发人来说，今天晚上试演水雷，制台将军都出城来看，叫我也去占个班。我其实不愿意去献这个殷勤，因为放水雷是难得看见的，所以出来趁个热闹。也时候不早了，不进城去，就到这里来。
1: 公馆里没有人呢？
2: 偶然一夜还不要紧。一面说着卸去衣冠，我到帐房里去去就来，我也吃酒呢。
0: 哎，可是又到帐房里去拿钱给我们用啊？
2: 季之笑了一笑，对我道，我要交代他们这个。说罢弯腰在靴筒里掏出那本捐册来，叫他们到往来的那两家钱铺子里去写两户，同银的朋友留着办陈家那件事儿呢。说罢去了，歇了一会儿又过来，我已经叫厨房里另外添上两样菜，三个人借着吃酒在那里谈天。

0: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因为刚才讲到了眼放水雷，谈到中法战事，季之说，这回的事情啊，糜烂极了。台湾的败仗已经得了官报了，那一位刘大帅本来是个老军务，怎么也会吃这个亏啊？真是难解啊。至于马江那一仗，更是传出许多笑话来。有人说那位钦差只听见一声炮响，吓得马上就逃走了，一只脚穿着靴子，一只脚还没有穿袜子呢。又有人说不是的，他是坐了轿子逃走的，轿子后面还挂着半只火腿呢。刚才我听见说都署已接了电谕，将他定了军罪了。前两天我看见报纸上有一首什么词咏这件事儿的。福建此时总督船政都是姓何，藩台钦差都是姓张，所以我还记得那词上两句是：两个是傅粉何郎，两个是画眉张敞。这两句就俏皮得很呢、啊、俏皮吗？我看轻薄罢了。大凡机谈人家的话是最容易说的，你是叫他去办起事来也不过如此，只怕还不及呢。这军务的事情何等重大，一旦败坏了，我们旁听的只能生个恐惧心，生个忧愤心，哪里还有功夫去嬉笑怒骂呢？其实这件事情啊，只有政府当个不是，这是我们见得到可以稽谈他的。怎么是政府的不是呢？这位钦差年纪又轻，不过上了几个条陈，究竟是个纸上空谈，并未见他办过实事，怎么就好叫他独当一面去办这个大事呢？纵使他条陈中有可采之处，也应该叫一个老于军务的去办，给他去做个参谋会办之类，只怕他还可以有点建设，帮着那政办的成功呢。像我们这般读书人里面，很有些听见放鞭炮还吓一跳的，怎好叫他去看着放大炮呢？就像方才去看眼放水雷，这不过是眼放罢了，在那里伺候同看的人听得这轰的一声，就很有几个抖了一抖，吐出舌头的，还有举起双手做柿子去挡的。我同树农不觉笑了起来，这不过眼放两三响已经这样了，何况炮火连天，亲临大敌呢，自然也要逃走了。然而方才那一般吐舌头做手势的，你若同他说起马江战事来，他也是一味的讥评谩骂，试问配他骂不配呢？当下一面吃酒一面谈了一席话，酒也够了，菜也残了，撤了出去，大家散坐，又到外面看了一回月色，个个就寝。到了次日，我因为季之已在关上，于是进城去，拎了一匹马，按辔徐行。走到城内不多点路，只见路旁有一张那张大仙的招纸。因为想起树农昨夜的话，不知到底确不确，我何妨去看看有什么影踪，就跟着那招纸歪处转了个弯，一路上留心细看，只见了招纸就转弯，谁知转得几转，那地方就慢慢的冷落起来了。我勒住马，想到唐使迷了路便怎么好，忽又回想到不要紧，我只要回来时也跟着那招纸走，自然走到方才来的地方了。忽听的那马夫说了几句话，我不曾留心，不知他说什么，并不理他，依然向前而去。那马夫在后面跟着又说了几句，我一些也听不懂， 你说什么呀？他便不言语了。我又向前走，走到一处，抬头一望，前面竟是一片荒野。暗想，这南京城里怎么有这么大的一片荒地呀？正走着，只见路旁一株紫杨树上也粘了这么一张，跟着他转了一个弯，走了一箭之路， 路旁一个茅厕，墙上也有一张。顺着他歪的方向望过去时，那边一带有四五十间小小的房子，那房子前面就是一片空地，那里还砌着一乘轿子。恰好看见一家门首有人送客出来，那送客的只穿了一件斗纹布灰布袍子，并没有穿马褂，那客人倒是衣冠楚楚的。我一面看一面走近子，见那客人生的一张圆白脸，八字胡子，好生面善，只是想不起来。那客上了那乘轿子，这里送客的也进去了。我看他的门口又矮又小，暗想这种人家怎样有这等阔客。猛抬头看见他檐下挂着一把破扫帚，暗想是了，树农的话是不错的了。骑在马上不好只管在这里呆看，只得仍向前行。行了一箭多路，猛然又想起方才那个客人，就是我在元和船上看见他扮官做贼，后来既知说他居然是官的人，又想起他在船上给他伙伴说的话，叽叽咕咕听不懂的，想来就是他们的暗号暗话，这个人一定也是会党。猛然又想起方才那马夫同我说过的两回话，我也没有听得出来，只怕那马夫也是他们会党里的人，见我一路上寻看那招纸，以为我也是他们一伙的，拿那暗话来问我，所以我两回都听得不懂。想到这里不觉没了主意，暗想我又不是他们一伙，今天寻访的情形又被他看穿了，此时又要拨转码头回去，越发要被他看出来，还要疑心我暗访他们做什么呢？若不回马只管向前走，又认不得哪条路可以绕得回去，不要闹出笑话来，并且今天不能到家下马，不要叫那马夫知道了我的门口才好，不然叫他看见吴公馆的牌子，还当是官场里暗地访查他们的踪迹，在他们的会党里传播起来，不定要闹过什么笑话呢。思量之间又走出一箭多路，因想了个法子勒住马。哎，我今天怎么走迷路了呢？我本来要到夫子庙里去，怎么走到这里来了？马夫道：啊，怎么要到夫子庙？怎么不早点说呀？这冤枉路才走的不少呢。那你领着走吧，加那点马钱就是了。哎，拨过来呀。说着先走了，到那片大空地上，在这空地上横截过去，有了几家人家，弯弯曲曲的走过去，又是一片空地。走完了，到了一条小街，仅仅容得一人一骑，穿进了小街便是大街。到了此地我已经认得了，此处离济之公馆不远了。我下了马，哎，我此刻要先买点东西，夫子庙不去了，你先带了马去吧。说罢付了马钱，又加了他几文，他自去了，我才慢慢的走了回去。我本来一早就要进城的，因为绕了这大圈子，闹到11点钟方才到家，人也乏了，歇歇了好一会儿。吃过了午饭，因想起我伯母有病，不免去探望探望，就走到我伯父公馆里去。我伯父也正在吃饭呢，见了我便问：哎，你吃过饭没有？吃过了，来望伯母呢，不知伯母可好些了吗？哎，总是这么样，不好不坏的。你来了到房里去看看他吧。我听说就走了进去，只见我伯母坐在床上，床前安放一张茶几，正伏在茶几上啜粥，床上还坐着一个13、14岁的丫头在那里捶背。伯母今天可好些？
2: 啊，侄少爷请坐，今日觉着好点了，难得你惦记着来看看我。哎，我这病只怕难得好的了。
1: 哪里的话，一个人谁没有3天2天的病，只要调理几天自然好了。
2: 哎，不是这么说，我这个病时常发作，近来医生说都要成个痨病的了。我今年50多岁的人了，如果成了痨病，还能够
1: 耽搁他多少日子呢？伯母这回得病有几天了？这一年到头，哪一天不是带着病的？只要不躺在床上，就算是个好人。这回又躺了七八天了。
3: 为什么不给侄儿一个信儿啊？也好来望望。侄儿直到昨天来了才知道呢。
1: 伯母听了，叹了一口气，推开粥碗，旁边就有一个庸妇走过来，连茶几端了去。我伯母便躺下了。
2: 哎，侄少爷啊，你到床前的椅子上坐下，我们谈谈吧。
1: 我就走了过去坐下，歇了一歇，我伯母又叹了一口气。
2: 哎，侄少爷呀，我自从入门以后，虽然生过两个孩子，却都养不住，此刻是早已绝望的了。你伯父虽然讨了两个姨娘，却都是同石田一般的，这回我的病要是不得好，你看可怜不可怜呢？
3: 您这是什么话呀？只要将息两天就好了，那医生的话未必都靠得住。
2: 你叔叔听说有两个儿子，他又远在山东，并且他的脾气古怪得很，这20年里面绝迹没有一封信来过。你可曾通过信啊？
0: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家庭日常消毒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化学消毒剂、医用酒精、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高温消毒、紫外线消毒等等，但消毒剂的使用比较麻烦，还可能会残留刺激性物质，而高温灭活的范围比较窄，只能给小型耐高温的物品来进行消毒。相比之下，紫外线消毒更方便，没有化学残留，也不会让微生物产生抗性。那么在家能用紫外线灯消毒吗？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说家用紫外线消毒的日常须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紫外线灯是怎么消毒的？有哪些类型？首先，紫外线根据波长的不同，划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长波紫外线、中波紫外线、短波紫外线、真空紫外线。大部分 UVB 和 UVA 波段处于微生物吸收峰之外，无法直接杀死微生物，所以起杀菌消毒作用的主要是 UVC， 也就是紫外线辐射光谱中能量最高的部分。在 UVC 的照射下，微生物遗传物质中的胞嘧啶、胸腺嘧啶容易被诱导形成嘧啶二聚体，从而破坏微生物的遗传物质结构，让它们无法进行正常的生长繁殖过程，最后只能死去。另外， UVC 辐射还能破坏一些冠状病毒的外层蛋白质涂层，最终导致病毒失活。很多人以为晒太阳也可以达到杀菌消毒的目的，答案要让你们失望了。在阳光中，所有的 UVC 和一部分 UVB 射线全都被地球的臭氧层吸收了，所以生活中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紫外线都是 UVA 和少量的 UVB， UVC 辐射并不会到达地球表面。虽然 UVB 和 UVA 也能灭活一些病毒，但明显不如 UVC 有效，而且这两种辐射还可能增加皮肤老化、皮肤癌的风险。要想制造出 UVC 辐射，只能靠人工光源去产生，比如紫外灯和激光等。目前最常用来消毒的紫外光源主要是低压汞灯和紫外发光二极管。低压汞灯是最早大规模使用的紫外消毒光源，它的优点是输出功率适当，消毒效果好，工艺比较成熟。 一方面，它可以对一些不耐热的物体表面进行消毒，比如说包装材料、精密器件、电子工具、玩具，还可以对肉制品、蔬果各类副食品进行消毒保鲜。另一方面是对空气消毒，比如悬吊式紫外灯照射空气消毒，常用在医疗场所，但直接暴露在紫外灯下会对眼睛、皮肤造成伤害，所以一般是在没人或者是有充分防护的情况下才能用。还有一种方式是间接的紫外线照射消毒，在空气管道内部安装紫外灯，比如建筑物顶部的消毒盒、紫外循环空气净化器，或是在空调系统里安装紫外灯。这样一来，紫外线只能照射到消毒机内的空气，再加上一个风扇让空气循环，也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消毒效果。但汞灯也有一些缺点，最明显的就是含有毒重金属汞，而且它的外壳是石英玻璃，容易打碎，这样汞蒸汽就会跑出来，所以这种灯使用的时候要小心，不能在不平稳的环境里使用。另外，汞灯也不太适用在一些小型的场所，因为它的启动需要镇流器提供高压电场，体积也没办法做得太小，而且它的波长比较单一，大部分集中在253.7纳米或者184.9纳米，难以对多种不同微生物同时达到很好的灭杀效果。第二， UV-LED 灯。和低压汞灯相比， UV-LED 灯的优点是环保、抗震、体积小、驱动电压低、响应快，适合家庭、办公室和移动消毒场景。目前大部分 UV-LED 灯采用的是单一波长连续照射的方案，因为这样做技术成熟，驱动电路简单。有研究发现，无论细菌种类是什么，波长为265纳米的 UV-LED 灯可以实现最高的细菌灭活通量效率，因为核酸在约260纳米附近的紫外线吸收强度最高。

UV LED 灯的主要缺点是表面积小，方向多变，散热能力差，可以降低杀菌消毒的有效性，使用时还有一些风险，我们会在后面提到。第三，准分子灯或远紫外线灯，在灭活微生物的同时，如何避免紫外线对人类皮肤角质层和角膜造成损伤呢？有研究发现，和254纳米的波长相比，以222纳米为代表的原紫外线无法穿透皮肤的角质层和眼表的泪液层，对皮肤、眼睛、DNA 的伤害更小。同时，它还能在极低的剂量下对流感病毒产生较好的灭活效果。在杀死细菌或真菌孢子方面，比254纳米的紫外线更有效。所以原紫外线消毒筒灯的安全性可能更高，可以用在外科手术室、食品药品加工行业的无菌车间，不需要穿戴额外的防护装备，还可以考虑在传染病流行期间用在机场、车站、办公室等人流密集的场所。另外还有脉冲氙灯，可以发出短脉冲光谱，包括紫外线、可见光、红外线，经过滤后主要发出 UVC。有时用在医院环境中，给手术室或其他空间环境表面消毒，一般在无人的时候用，但是它体积庞大，寿命短，在家庭等很多场所不适用。家用紫外灯消毒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是注意去掉表面的阻挡物，只有当病毒直接暴露在辐射下的时候， UVC 辐射才能够灭活病毒。如果病毒或细菌被物体表面的灰尘或者是其他污染物盖住了，或是嵌入了多孔的表面下方，紫外线辐射被阻隔了，就可能失去杀灭效果。所以消毒前最好对物体表面进行清洁，达不到效果时也可以换用化学消毒剂。其次，注意剂量和持续时间。很多市售的家用紫外灯都是低剂量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暴露，在给定的表面区域才能够有效地灭活细菌或者病毒。第三，注意防护，避免危害健康。皮肤和眼睛直接暴露在紫外灯的辐射下，可能会导致眼睛疼痛和灼伤样的皮肤反应，所以建议尽量在没人或者有防护的情况下使用，避免皮肤直接暴露在辐射下。千万不要直视灯源，哪怕只有短短几秒钟。最后提醒大家，购买紫外灯前要看清楚并遵守产品附带的安全说明，如果缺乏安全说明或缺乏有关辐射的相关信息，请不要购买使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耳机一戴，爹妈不爱，这是家庭教育界非常有画面感的一句调侃，尤其是对于孩子正处于青春期的家庭而言，亲子之间的关系似乎走出了最初的亲密期，甚至父母和孩子想要说点话都变得有些难了。放学时间驻足学校门口，你总能看到不少半大不小的孩子戴着耳机从学校里走出来，若是遇到父母在门口迎接，他们原本微笑的表情会立马冻住，借着耳机的遮掩尴尬地回应着父母的目光。可以想象，这样的孩子在路上多半也不会说太多的话，大家只能一路窘迫着回到家。这些孩子是真的不爱父母吗？当然不是，他们只是出于某些心思悄悄关上了与家长沟通的大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孩子怎么就不愿意跟父母说话了。其实大部分的孩子在生命的最初阶段是很愿意跟父母亲近和交流的，但从小学高年级以后直至整个青春期，他们好像就突然和父母疏远了，即使勉强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可聊的，这让很多家长着实难以接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孩子在跟大人闲聊的时候，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很简单，一是分享，二是支持。而很多家长在和孩子对话之后，给到的又是什么？也很简单，一是批评，二是控制。这样一来，孩子想要的和家长给到的错了位，沟通自然就变得尴尬了，甚至连原本亲密的亲子关系也进入了冷冻期。总体看来，家长在和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出现以下的几种不恰当的回应，而他们正是导致把天儿聊坏的罪魁祸首。一是家长屈尊俯就的参与对话，其实只是随口一问或者是敷衍了事，并没有真正想听。所有的心不在焉、词不达意，或者对孩子分享的随意嘲笑等等，都能够被孩子敏感察觉，从而变成了下一次沟通的阻力。二是有些家长在并不了解事情全貌的情况下，随意给予了强势的评判和指导，比如孩子抱怨课程无聊，家长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认定是孩子不专心不爱学习，继而对其进行批评教育，这会让孩子感到失望，不愿意再说真心话。三是事无巨细的叮嘱，表面是关心，本质却是控制。有孩子去参加夏令营以后，家长每天一个电话，交代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甚至还有专门列张清单让孩子打卡汇报的，这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就像孙悟空，怎么也翻不出家长的手掌心，自制力和独立感都会大大减弱。很多时候，父母的出发点是爱，可到了孩子这儿，这种爱已经演变成了控制，孩子感受到的不是温暖和快乐，反而是巨大的痛苦和挣扎。当父母的担心失去了边界，只会给孩子造成心理负担和压力， 父母为孩子操心是一种本能，但操心过度伴随的就是越俎代庖和过度管控。《父母与青少年》这本书当中，将这种父母称为直升机式父母，小到生活琐事吃喝拉撒，大到工作安排娶妻生子，无时无刻不在孩子头顶盘旋，对孩子保持密切关注，不断确认孩子的状况，随时准备介入。在这种教养方式下，孩子没有了自我，只会感到窒息和绝望，他们无法为自己做主，也无法独自面对生活中的困境和失败，心理上永远还是个孩子。想拉近和孩子的关系，作为父母首先要了解孩子的内心到底在想些什么。第一，把孩子当大人去对话，了解他们的想法需求，重视他们的独特感受。第二，给孩子支持和建议，但别给绳子。青少年的自我功能还没有发展健全，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希望从父母那里获得心理支持，而这种支持也能为他们提供示范，让他们知道该怎么去做。而强势的命令和要求却像是绳子，束缚了孩子的自我意识，只会让他们关上主动对话的窗口。第三，放下过多的评判，客观表达意见。《非暴力沟通》一书中曾经提出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做法，我们在表达时应该观察正在发生的事儿，清楚地说出观察的结果，诚实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不是批评指责。比如当家长看到孩子作业没做完，可以指出这个事实，你的作业还没有做完，而不是说这么久了你作业怎么还没做完，又干什么去了，整天心不在焉的净想着玩。但其实你并不知道孩子没完成作业的原因，过早过于武断的下了结论，只会让孩子备受打击，要么反唇相讥，要么缄默不语，而这些都会导向沟通的封闭。说到底，亲子之间的对话沟通交流应当是双向的，自发的，强迫不来也没有必要。今天的家长恐怕更应该说服自己放松一点，相信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内在智慧和成长节奏，如果只是暂时的没有沟通，那就让他们跟自己待一会儿，而你只是静静的陪着他们就很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家用紫外线消毒的日常须知，以及如何拉近父母和孩子的心理距离。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子。
1: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全攻略。涡轮增压器。

什么是涡轮增压发动机？简单来说，它通过涡轮增压器压缩空气，让更多的氧气进入到气缸，从而提升燃烧效率，爆发出更强的动力。但涡轮增压器工作的时候，转速极高，可以达到每分钟十几万转，同时温度呢也飙升到几百度，因此对机油、冷却系统等等要求非常苛刻。如果养护不当，轻则动力下降，油耗增加，重则涡轮损坏，维修费用高昂。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常见问题就包括涡轮迟滞、机油消耗过快、涡轮异响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往往与日常使用习惯和保养周期密切相关。稍后呢，我们就从机油选择、冷启动注意事项、高速行驶后的停车技巧等等方面，为您详细的解析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要点。

先来做个自测吧，您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否出现过以下的症状？第一种呢，就是加速无力，踩油门的时候动力响应迟钝；第二种呢，就是排气管冒蓝烟，这就说明机油燃烧异常；第三种就是涡轮异响，高速运转的时候发出尖锐的噪音。如果出现这些情况，那可能是涡轮增压系统出了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
3: 车音乐时间，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4: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核心呢，在于机油。普通自然吸气发动机可能用矿物油就够了，但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必须使用全合成的机油，而且粘度要符合厂家要求。因为涡轮转速高、温度高，普通机油呢容易氧化变质，导致润滑不足，加速涡轮的磨损。此外呢，机油的更换周期也要缩短，一般的建议每5000到7500公里更换一次，具体的可以参考车辆的保养手册。

0: 瞬间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有人在多爱一天，但不知不觉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除了机油冷启动的时候的注意事项也很关键，涡轮增压发动机刚启动的时候呢，机油还未充分的循环，涡轮轴承处于一个干磨状态，那如果呢立刻大脚油门会加剧磨损。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启动之后怠速运转1到2分钟，待水温表略有上升之后再正常行驶。高速行驶之后呢，涡轮温度极高，如果立刻熄火呢，机油循环停止，涡轮的热量没有办法及时的散发，可能就会导致轴承结胶。因此呢，长途高速行驶之后建议怠速运转2到3分钟之后再熄火。现在呢，很多车配备了延时冷却系统，熄火之后电子水泵会继续工作，但是老款的车型仍然需要注意到这一点。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另外一个养护的重点呢，就是进气系统。由于涡轮压缩空气时会产生高温，那么进气管道和节气门就容易积碳，积碳过多呢会导致进气不畅，动力下降。建议每20,000公里清洗一次节气门和进气道，并使用高品质空气滤芯，避免灰尘进入到涡轮。那么此外呢，涡轮增压器的寿命与驾驶习惯也息息相关，避免长时间低转速高负荷的行驶，比如爬坡时挂高档位硬撑，这样呢会导致涡轮过热。合理换挡呢会让发动机保持在最佳的转速区间，既能保护涡轮，又能提升燃油经济性。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要点，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解析更多细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冷却系统呢同样重要，涡轮工作时温度极高，冷却液必须定期更换，一般建议呢每2年或者是40000公里更换一次。如果冷却液不足或者是变质，可能会导致涡轮过热，甚至引发发动机故障。

涡轮增压器的异响问题呢，也不容忽视。如果在加速的时候听到了嘶嘶声，那可能是进气管漏气；如果涡轮发出金属摩擦声，则可能是轴承磨损。这些问题呢，都需要及时检修，否则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坏。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对燃油品质要求比较高，低标号汽油容易引发爆震，损坏涡轮和发动机。建议呢，使用厂家推荐标号的汽油，并且定期添加燃油添加剂，清理喷油嘴和燃烧室的积碳。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初步判断涡轮增压系统是否健康，可以试试这些办法。第一个就是听声音，加速时涡轮是否有异常噪音。第二，看动力，油门响应是否迟钝。第三呢，就是查机油是否消耗过快或者是变黑。如果发现问题，建议尽快到专业的维修店来检查，避免小问题拖成大故障。
1: 仍然已在明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避免频繁的加速和急刹车。虽然涡轮增压车动力强劲，但是频繁的暴力驾驶会大幅缩短涡轮寿命。平稳驾驶呢，不仅能保护涡轮，还能降低油耗。有车友问了，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否适合短途行驶呢？答案是不太适合。涡轮需要一定时间达到工作温度，那么短途行驶的时候呢，涡轮可能还未充分润滑就熄火了，长期如此呢，容易导致积碳和磨损。如果经常短途用车，建议也要定期跑跑高速，让涡轮充分工作。

最后提醒大家，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没有捷径，定期更换机油、冷却液，使用高品质的燃油，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才能让涡轮长期稳定工作。如果您的车已经行驶了10万公里以上，建议检查涡轮增压器的状态，必要时呢要更换轴承或者是密封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深陷人生低谷，前路迷茫如雾，挣扎过，彷徨过，甚至想过放弃，直到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时光。那些独自熬过的深夜，咬牙坚持的瞬间，不被理解的孤独，都在旋律中找到了。

你在一起时，总忙着规划未来的模样，担心距离，纠结现实，把太多精力耗在遥远的猜想里，却忘了握紧眼前的温暖。那些一起散步的黄昏，分享心事的深夜，相视一笑的默契，都被以后怎么办的焦虑冲淡，直到关系悄然走远，才惊觉自己困在想象的牢笼里，弄丢了最真切的陪伴。原来爱情从不是精准的蓝图，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相守。想得太远，反而成了束缚彼此的枷锁。那些过度的担忧与预设，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流逝。往后余生，愿少些无谓的思虑，多些勇敢的珍惜，不让眼前的美好再输给遥远的想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与你并肩站在晚风里，路灯拉长身影，蝉鸣伴着低语，空气中满是不言而喻的默契，以为这样的此情此景会定格成永远。后来时光流转，我们在各自的轨迹里前行，那些一起经历的欢喜，分担的忧愁，都成了记忆里的珍藏。再回首，才发现有些情境一旦错过，便再难复刻。唯有旋律响起时，那份悸动仍清晰如昨。此情此境虽远去，却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印记。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怅然，提醒着我，生命中每一段真挚的相遇。

碎的诗句，共我已没有感情。每一天总有些改变，

相爱一场，却总在犹豫中错过表达。每次想靠近都怕唐突，想挽留又碍于骄傲，直到分开都没敢主动迈出那一步。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辗转反侧，都在旋律中浮现。原来有些心意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说出口。有些温柔没来得及交付，就成了过往。换我先吻你，成了没能实现的心愿，刻在回忆里。那些胆怯与犹豫，都成了成长的教训。往后遇见心动，越能勇敢一点，不再让来不及成为遗憾。让想做的事，想说的爱，都能及时抵达，不留怅然。一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为了维系关系，一次次编造善意的谎言，用一个谎圆另一个谎，把真心藏在层层伪装之下，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想要的圆满。那些强装的平静，刻意的回避，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铺陈。我们在谎言里相互试探，在猜忌中渐行渐远，直到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感情也在无尽的圆谎中耗尽了温度。原来谎言从来留不住幸福，坦诚才是感情的底色。那些为圆谎付出的代价，错过的真诚，都成了深刻的教训。往后只想活得坦荡，不再用谎言敷衍生活，也不用再伪装辜负真心。

里就是轰轰烈烈的奔赴，和你一起熬过深夜的畅谈，分享过清晨的微光，把 LOVE 的每一笔都写满真诚与勇敢。我们在旋律里相拥，在时光里沉溺，以为这样的热烈会一直延续，可感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打磨，争吵冷战渐行渐远，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爱慢慢在沉默中褪色。 LOVE 不只是一时的炽热，更是经历后的懂得，那些爱过的痕迹，付出的真心，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感谢那段热烈的时光，让我学会爱与放手，也期待下一段不辜负真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和伙伴们踩着阳光奔跑，在泳池里溅起水花，抱着冰汽水躺在树荫下，让晚风带走所有的燥热，把青春的热烈都留在假期里。那时的快乐简单纯粹，不用顾虑未来，只专注于当下的欢喜。一起追过的日落，分享过的秘密，整夜未眠的畅谈，都成了时光里最鲜活的印记。以为这样的假期会无限延续，却不知离别早已在转角等候。夏日假期终会结束，那些热烈的回忆永远不会褪色。它提醒着我们，曾经的纯粹与勇敢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每次想起都能重拾一份

曾与你漫步铺满落叶的小径，风卷残黄，夜明难天。你说秋色如诗，会陪我看遍岁岁秋光。诺言轻得像落叶，却重得刻进心底。后来秋风再起，只剩我独自踏夜而行。那些并肩踩过的碎晶般的落叶，分享过的温热奶茶，檐下避雨时的依偎，都随秋意渐深沉淀在回忆里的剪影。秋色依旧年年染枝头，故人却再无归期。秋色是温柔的信使，也是离别的注脚。那些藏在落叶里的思念，未说尽的牵挂，都在旋律中缓缓流淌。原来有些遇见就像秋日风景，短暂却深刻，往后每遇秋光，便会想起那段染着桂香的旧时光。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不知道平时的你工作和生活是紧张忙碌的还是轻松悠闲的，而你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又是否满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让他们感到舒适的环境是熟悉的没有太多变化的环境，而不确定则会引起焦虑的状态。无论这种不确定指向的是更好的还是更坏的结果，仅仅不确定本身就足以让人觉得坐立不安，以至于很多人在这种对不确定的恐惧下选择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而压抑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过而不敢去过的生活。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而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能望到底的生活，不妨也一起来读读这本名为《他想要月亮》的小说。想要月亮的他叫卡米耶，出生于单亲家庭的卡米耶在母亲的期许下选择了攻读财经类专业，并从事了相关的工作。十余年后，他拥有

阿米耶邂逅了一位老人，公式化生活疗愈师克洛德。当克洛德带给卡米耶第一朵象征改变的莲花时，他蠢蠢欲动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他的命运已经悄悄飞去了令人惊喜的轨迹。通过一系列超乎想象的历程，他鼓足勇气，磕磕绊绊地踏上了追逐梦想的征程。卡米耶的人生就在那年焕然一新了。当岁月平淡消磨着你对生活的热情，当舒适区变得不再那么舒适，如果你也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那就意味着要学会和不确定相处。它影响着我们愿意冒多大的风险去让生活变得更好，也是我们想要走出旧的生活状态，想要发生一些改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如果对未知感到过度恐惧，就意味着你会始终选择已知，你会因此很难改变和突破，这会让你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为自己找借口拖延行动，或者让其他人为自己做决定。那么从各种因素上来说，是什么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呢？首先可能是对未来的忧虑水平。由于我们先天的基因、后天的经历以及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对生活的敏感度不同，对事情乐观和悲观的程度就更不相同。比如更容易对未知感到担心的人，也就是防御性悲观者，会表现出一些行为特质，比如在做出一个决定前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和证据，更容易考虑到事情可能面对的阻碍和风险。当然总体情绪的稳定性也可能会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一个总体情绪稳定性高的人，即使在预后不好的状况下，仍然可以快速从焦虑情绪中摆脱出来，开始有针对性地想出解决方案，做出相应的计划或准备。而情绪稳定性低的人，则会被即将到来的变化压垮，失去应对变化所需要的理智和能力。另外，面对改变所下赌注的大小，也会影响着你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当没有什么赌注时，面对不确定就好像是一个未拆的礼物，会令人感到兴奋。而当为改变所下的赌注太大，比如担心得不到亲人的支持，放弃自己原本的工作，投资能否得到回报，就会产生担心和焦虑。如果存在改变的欲望，那我们该如何化解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通过他自身的经历告诉你改变与行动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危险和失败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是你在心里给自己设置了所谓的极限。在这些对于未来的负面的想象中，我们开始拖延、犹豫不定、找借口、找别人替自己做决定，甚至直接选择一个坏的结果。如果你怕，那你就去试试吧。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那你就去试试吧。只有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突破你给自己设下的心理界限，才能活成更好的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属于自己的月亮，当充斥着喧嚣和忙碌的白日终结，月亮升起，散发出温柔的光芒，你静下心就能听到月亮的低语，轻轻召唤着那颗不甘于平淡蠢蠢欲动的心。翻开他想要的月亮，重新定义人生价值，颠覆平庸旅程，摆脱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品读台湾著名作家蒋勋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三十而立，就是回来做自己，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3: 许多年轻人喜欢比较，比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装，开的车子是不是宝马或是捷豹，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最近上了谁的课，看了哪一本书，听起来是不同的比较，精神的比较好像比物质的比较还高尚一点，其实不一定。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

0: 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这和禁欲不一样，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很急促的时间内要人做到无欲无贪，所以提倡禁欲。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让你在欲望里面了解什么是欲望，然后你会得到释然，觉得自在，就会有新的快乐出来，这叫做圆满自足。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4000多家蛋挞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可是，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20年前，你在那里喝咖啡，20年后，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的在那里调制咖啡。1976年底，我回到台湾，当时还不满29岁，我可以去大学教书，但关于艺术的课很少。要当专任教师，必须再教些非艺术的课程，像中国通史、国父思想。我想说，完蛋了，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所以宁可在好几个大学跑来跑去兼课，但教我喜欢的东西。这有点边缘的角色让我变得更大胆。比如我曾带着淡江大学建筑系学生做飙车调查，要他们访问飙车族。刚开始学生觉得很难，因为在应试教育体系中顺利走上来的人，忽然要跟系统外的人对话。但等到他们报告时，我却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经验下成长的另一群人。我用这种既像在体系内又像在体系外的方式教学，带着学生关心的不是将来怎么做个成功的建筑师，而是怎么思考人跟空间的关系。30岁上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么开始稳定的生活，而是我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能不能拔河得更久。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社会也没有安排好位置要我们坐在上面。一无所有带来的狂喜是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不怕失去，这反而是种生命力，让我们敢大胆地有各种非分之想。梦想与现实就像天平的两端，怎么样让它微妙平衡，是我在这一代身上看到的两难。这几年我常到竹科上课，有点在扮演让天平摇动的角色。我知道大家更喜欢稳定的生活，安定的工作，但我又要告诉大家，当你在这样的状态下越成功越顺利，生命力越容易被削减。这是个矛盾，包括我自己也是。30多岁时，我受邀去东海大学当美术系的创系主任，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择。因为是创系，我很开心，但7年后我决定辞职，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削减。我的思考是，不是不能求稳定，但生命力却不能被削减到没有。我出版的图书《孤独六讲》，没想到有很多30岁左右的人在看。孤跟独 本来在儒家是非常不好的字，但西方讲 solitude 这个字，孤独是因为唯一，里面有自负的含义。个人尊重社群，但不一定非要被社群吃掉。也因为这样，你问我对三十而立的诠释是什么，我觉得是回来做自己。三十岁以后还不知道做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会很辛苦。你的榜样永远是别人。首先，竞争最好的对象是自己。200米、400米的短跑都是跟对手比，但长跑一定是跟自己比赛。因为跑到最后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需要跑出体能的极限。所谓成功，最后一定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不断长跑。像杨长寿、郭台铭，都是跟自己竞赛，不是跟别人比，他们是完成自己。其次，我们一方面追求稳定，可是这样每一个人的生命力不能因此流失，流失以后会造成整体环境的萎缩，它会愈来愈没有创意。周休二日你在做什么？这两天是让你回来做自己，是累积生命力的开始。前几年电影《练习曲》在台湾影响很大，有个科技公司的员工跟老板说要辞职去环岛，因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会后悔。老板问你需要几天，他说17天。老板说好，放你17天假，回来以后他表现更好。我想企业中是容许这些对话的，制度中并不是没有弹性。我不担心制度，却担心人在制度中的无感性，所以还要找回你的感觉。你有多久没闻过花香？能否分辨出另一半身上的味道？或是喝得出这家咖啡跟别家不同，宁可绕路去买？有句话说，人不可无癖，有几样怪癖，人会比较快乐。这表示你有所爱，有所选。记得，不一定要打破安稳的生活，但要知道稳定不是永远。一旦生命力消失，即使再安稳，也不会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会很快流失你原有的创造力。
1: 三十而立，就回来做自己。这是收录在蒋勋《生活十讲》中的一篇文章，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再怎么风光明媚的自家山川，总有看腻的时候，不论何等尊崇荣贵的身份，也会有想更换的念头。旅行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从自身的禁锢中放心地飞出去，重新审视自己，找回自我，歇够了再飞回来，继续面对自己的人生。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冬季的时候，小麦带着一定会很冷的心情离开了机舱，双脚踏上了芬兰的土地，但是迎接小麦的却是比小麦预想中温暖数十倍的空气。乘坐的列车停在了车站外的站台上，踏着几公分厚的积雪，拖着行李箱，小麦朝着赫尔辛基火车站这座看起来深沉威严的建筑走去。芬兰是一个位于欧洲北部，与瑞典、挪威、俄罗斯接壤，南临芬兰湾，西濒波地尼亚湾的国都，有着千湖之国的美称。而芬兰的锋芒在近现代才出现端倪，但其文化的根源深受两位在历史中曾无比强大的邻居俄罗斯和瑞典的影响。从小麦第一眼看到赫尔辛基开始，就觉得这里的建筑充满了俄式风情。可能由于寒冷的缘故，这里已经具备了与俄罗斯类似的基本气质，再加上建筑的深沉色调那么沉重厚实，让小麦不免怀疑自己来到了俄罗斯。而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里十分靠近俄罗斯的重镇圣彼得堡，在火车站的售票大厅里还可以买到直达的车票，甚是方便。眼前古朴的赫尔辛基火车站如今已经被不同品牌的咖啡店所占据，还有穿插在其中的快餐店、货币兑换店和便利店，现代气息席卷了这个看起来更像是博物馆的车站里的每一个角落。此行不赶时间，所以小麦排了很长的队，买到了

来到赫尔辛基的第一餐汉堡王，窗外下着令人惊叹的大雪，小麦坐在屋里喝着加冰的可乐，期待着其实已经悄然开始的旅程。饭后乘车前往了罗瓦涅米，沉沉的睡意随同摇晃的车厢一起侵袭了小麦的意识。车内干净宽敞，窗外飞舞的风雪与灯光交加，小麦深觉得实在是没有比这更好的催眠风景了。极夜刚刚过去的罗瓦涅米的清晨笼罩在一片不可名状的夜色之中，小麦和朋友更换车辆继续前行。在这里，小麦经历了人生最为惊人的雪景，路边的雪就那样任性而随意地堆了半米高，路面上的积雪似乎沉睡了千年，纵目望去看不到任何路面的线索，只有一片白茫茫的无涯雪原。据说这里是圣诞老人的故乡，在传说当中他来自耳朵山，那是一个只存在于童话中的地方。但是在1995年圣诞节前，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将一封给圣诞老人的信寄到了罗瓦涅米，芬兰人民就开始欢呼，认为这是全世界认定芬兰的罗瓦涅米是圣诞老人故乡的证明。他们手脚迅速地在罗瓦涅米市郊建起了一座圣诞老人村，并且培养出了一批职业的圣诞老人，全年无休地在这里接待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和信徒。而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才亲身感受到了他们对圣诞老人文化的珍视。当地的芬兰人告诉小麦，罗瓦涅米符合圣诞老人故乡的所有条件，处于北极圈内，养有驯鹿，毗邻盛产三文鱼的凯米河，那是圣诞老人最爱的食物。小麦随着朋友漫步在圣诞老人村，感受着他们按照童话中的描述完美复刻出的真实而又梦幻的圣诞老人的家，竟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朝圣者们有了梦想成真的感觉。同时这里还贴心地配建了各种纪念品商店和奥特莱斯式的商店，搭配着许多精致可爱的小细节，让小麦觉得兴趣盎然。在商店里，小麦看到了一条被具象化的北极线，如同一条显眼的电线一般悬在眼前，一侧是精致的建筑物，一侧是灯光闪闪的圣诞树，象征着北极圈的内外。看着这条创意感十足的北极线，小麦突然想起电影中那个我进来了我又出来了的有趣一幕，深觉这里是最好的时间地儿了。排队等待进入圣诞老人会客厅的时候，前面的一家人是来自法国南部，看起来4-5岁的小男孩面对着如此大的雪景和即将出现的圣诞老人，激动得手舞足蹈，嘴里不停地问着妈妈，在这个难得的机会里，自己该问点什么问题呢？质朴的童心让小麦情不自禁地跟着嘴角上扬起来。进入会客厅的时候，坐在扶手上的老爷子对我们热情有加，丝毫不显疲惫之态。他与我们热情地寒暄，似乎我们每个人都是他许久未见的老友旧识，丝毫让人感觉不到局促和陌生，让小麦的心情也跟着轻松畅快起来。从会客厅出来，小麦走进了一家纪念品商店，北欧设计的风骨在这里贩售的纪念品中刻上了深深的烙印。小麦挑选了一张明信片寄给远方的朋友，薄薄的一张纸上满载着小麦来自北极圈内的祝福。小麦顺手也给自己寄了一张，收件人是小麦的两只猫，希望他们也能够分享到小麦旅行中的乐趣吧。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的冰屋也是一大特色，于是小麦欣然前往。这里的冰屋酒店分为餐厅和卧室两个部分，每年入冬的时候，芬兰人就会利用雪来迅速搭建建筑的主体，再等到4-5月份的时候，天气回暖时，让它自然融化，流回附近的河流和湖泊当中。小麦听完了，觉得这实在算是节能环保建筑的最佳典范了。许多人觉得

要是在冰屋住宿是难以忍受的吧，包括小麦也是这么想，但是在冰雪餐厅就餐还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在落座前，服务生给每个人都发了一条毛毯，每一道热菜端上来的时候，大家都被热气腾腾的饭香所吸引，却丝毫不敢碰到桌面、椅子或者是墙面，因为实在是太冷了。所以这里相比创意、有趣、独一无二这些标签，尝鲜才是大家的目的。特别是对于远道而来，对于寒冷缺乏概念和感受的人，无疑是一次奇妙的体验了。每一间冰屋酒店的房间都采用了不同的装饰和灯光效果。有趣的是，这样的酒店也会分不同档次的房型。低端的屋子只有一张冷冰冰的床、被子和一两个精致的冰雕，以及一束略显苍白的灯光。家庭房则更加有趣一些，屋内甚至还设计有冰块雕刻的滑梯。宽敞的空间再配上更加绚丽的灯光，让小麦恍然间以为来到了童话中的冰雪王国。夜幕渐渐降临，小麦找到了一家紧靠着凯米河的小木屋住下。窗外大雪纷飞，热情的房东帮助小麦升起了一团暖暖的炉火，让寒冬的气氛愈加浓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芬兰有着世界上最纯净的大雪，有着北极圈内的独特风光，更有着让人深深为之着迷的淳朴文化，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直至不忍离去。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未完成的芬兰之旅。雪停下来的清晨，小麦和朋友开车跨过凯米河，登上附近的山丘，俯瞰整个罗瓦涅米城市，看那鳞次栉比的建筑掩映在树林之间，这让小麦想起曾经读过的芬兰史。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周旋在不同的帝国文化之间，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小麦如今才可以从中瞥见他自身本身文化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芬兰的北部乃至整个北欧北部的拉普兰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游牧文化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这段历史在城镇为主的现代社会文明已经渗透其中之后，仍旧扮演着灵魂向导的角色。在这里，小麦可以看到自然的伟大，并且无时不刻地为之感慨震撼。人类现代文明的侵袭也是无微不至，但又是相形见拙的。人们的的确确修建了一条绕过群山的高速公路，可是在令人生畏的高山面前，即使驾驶着代表最高科技的机动车，都会难以抑制地从内心深处生出对于自然的敬畏。小麦和朋友驾车来到了市郊的小精灵村，这里的人们把自己打扮成小精灵的模样，调皮地向小麦强调自己是圣诞老人的家丁，有什么需要给圣诞老人说的话，托他捎过去就行了，让小麦感觉颇为有趣，同时又有些感动。他们守护着一个民族的传统和艺术，在工业化席卷的洪流里不被侵染，使得我们这些外来的人以及他们的后来人，不需要仅仅是从书本和图片上了解这个民族辉煌的样子。尽管他已经不再和驯鹿一起迁移在冰原之上，移居到了安稳的城市之中，但是仍然守护着自己的文化，并且让这一切看起来比信仰来得更加坚定，就足够让小麦感动了。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拉普兰的极地博物馆，这里最为著名的就是朝向北方的玻璃走廊了。小麦从凯米河边路过的时候，一直看到这个令人惊叹的建筑。据说在罗瓦涅米能看到极光的晚上，从这个玻璃走廊下看到的极光是极为重要的。

可惜小麦没有机会在这里面欣赏一次极光了，但是只是参观一番这座令人惊叹的建筑，在这里看一场星空，已经足以让小麦念念不忘了。在这里，小麦聆听了萨米人的历史和拉普兰文化的演进，仿佛亲眼目睹了二战时期罗瓦涅米经受的战火。那些精致的传统服饰手工作品穿在萨米人身上，如同节日的星辰一般闪耀。但是这里很少有让游客穿着民族服饰拍照留念的项目，因为传统的萨米人都不喜欢让外族人穿着他们引以为傲的民族服装作秀。这份骨气和对文化的敬畏让小麦真心的佩服和喜欢。芬兰是一个让人看不完读不厌的国度，是一个让人心存敬畏和感动的王国，更是一个让小麦不忍离去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我们将继续奇妙的芬兰之旅，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不见不散。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怡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峰。那本期的节目为大家讲解的是颈椎曲度变直的改善的方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医生李明月医生。你好，李医生。
1: 你好。
0: 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的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 FM 105.5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李明月医生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康复治疗学专业，本科学历，能够熟练地掌握 PT、OT、ST 等现代康复治疗的技术，治疗和改善脑卒中、脊髓的损伤、外伤术后功能障碍以及吞咽的困难、颈肩腰腿疾病及软组织损伤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与我们李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再跟您重复一下，本期我们的内容是颈椎曲度变直的改善方法。好的，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李医生为大家进行系统的讲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我向大家科普颈椎曲度变直的症状、发病原理和改善方法。如果你有过颈椎问题，说到颈曲变直或颈椎反弓，你一定不会陌生。那什么是颈椎曲度变直呢？正常情况下，我们的颈椎应该有一个接近C型的弧度，各节颈椎有序排列，形成一个完美的生物力线和结构，从而满足颈部的正常生理功能和活动需求。如果颈椎生理曲度变直了，那么除了骨头移位之外，还有肌肉、筋膜等软组织的变化，从而改变周围血管、淋巴管和神经的运行通道。颈椎的正常生理曲度测量方法是沿齿状突后上缘开始向下，连每一椎体后缘成一弧线，再由齿状突后上缘至第七颈椎椎体后下缘做一直线，弧度的最高点至直线的最大距离为颈椎生理曲度的数值，正常范围大约在12·5毫米范围内。颈椎生理曲度的存在能增加颈椎的弹性，减轻和缓冲重力的震荡，防止对脊髓和大脑的损伤。由于长期坐姿、睡姿不良和肌间盘随和脱水蜕变时，颈椎的前凸可逐渐消失，甚至可变直或呈反张弯曲，就像后凸，成为颈椎病 X 线上较为重要的诊断依据之一。颈椎曲度变直是身体发出的报警信号，通过一些简单的运动康复，就可以让我们颈椎恢复正常的生理曲度。颈椎曲度减小在轻微时是可逆的，到达一定程度后只能是改善而不能完全纠正。那么颈椎曲度变直之后有哪些危害呢？当颈椎曲度变直发生后，一系列的情况也发生了改变，比如我们的关节啊、肌肉、韧带、筋膜、血液等，这些改变会让我们颈椎不堪重负，出现更多新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颈椎变直啊，会成为各种颈椎病，像韧带增生、钙化、颈椎间盘突出、椎动脉狭窄等结构和生理的病变基础。

0: 好的，李医生，那颈椎的生理曲度变直都有哪些具体的危害呢？跟大家系统的来说一下。
1: 好的，关于颈椎生理曲度变直的危害，咱们通常说法包括，首先我们会发现颈部僵硬，正常活动受限，颈椎曲度变直伴随肌肉筋膜的软组织改变，然后大家会觉得，肩颈紧张、僵硬，时间久了会造成肩颈疼痛和不适。第二个就是降低了对头部的减震作用，颈曲变直会使椎动脉受压，引起大脑供血不足，使人容易疲劳，头晕头痛，第三点就是会压迫我们神经，颈曲变直和肌肉的改变会压迫到相关神经，使肢体麻木，会产生一些像恶心、呕吐等的一些症状，然后第四点就是引起慢性颈椎病了。那我们刚才说，颈曲变直是其他各种颈椎病的结构和生理基础嘛，会大大增加像韧带增生、钙化、骨质增生、颈椎间盘突出的风险。就是我们总结一句话来说，就是对本身脖子背不好，以及通过影响脖子各种的生理功能，像血液循环呐、神经传导，这些都会造成一定的问题。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颈椎曲度变直呢？就很多研究公认，姿势不良是颈椎曲度变直的主因。大多有急性颈部扭伤、不良生活习惯和工作姿势不正确、颈肩部肌纤维组织炎等这些不良的外因会导致颈椎生理曲度变直的出现。当然，还有外伤也可能会诱发颈椎曲度变直。因此，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避免以上这些因素。由于长期坐姿不良、着凉等原因引起的颈肩部肌纤维组织炎，使肌肉由于疼痛而痉挛，关节囊、韧带和小关节的炎症引起的疼痛症状，也可以反射性的，像是有关颈部肌肉痉挛，保护受累关节。所以，颈部肌肉的痉挛可以导致颈椎生理曲度的变直。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我们的脖子受到了外力的作用，导致了颈椎曲度的变化。像睡的枕头高啦，低头玩手机啦，半坐半躺玩手机，这些都是能诱发颈椎生理曲度变直的原因。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我们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本期的内容是颈椎曲度变直的改善的方法。我们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的李明月医生。那李医生，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一旦出现了颈椎曲度变直，应该怎么办呢？
1: 前边我们提到了啊，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大多数是因为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那么想要纠正它啊，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0: 嗯嗯。
1: 首先第一点啊，我们要改变一下枕头。一天大概是有8个多小时我们都在枕头上度过啊，所以枕头对颈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不合适的枕头对颈椎的影响远比你想象中还要大得多。首先，我们要选一个舒适正确、高度合适的枕头。正常高度的枕头就是我们一侧耳垂到同侧肩膀外缘的高度，枕头不宜太软，在枕上后颈椎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弧度。合适的枕头是枕上之后我们的头是平的，颈椎生理弯曲能够保持住。如果枕头太高，那你睡觉的时候就是仰着头啊，然后颈椎生理弯曲就会丧失啊。如果枕头太低，就是仰着头，然后我们颈椎向前弯曲太过了。
0: 嗯
1: 啊，然后第二点是要拒绝不良姿势，就是千万千万不要低头玩手机了啊。再科学的系统康复也抵不上你每天8个小时都在低头久坐呀啊玩手机。你正常人都会因为这个事情造成一定的问题，更何况是已经出现颈曲变直呢。再如此下去就是一定会更严重。那我们工作的时候啊，我们的眼睛看的屏幕一定是要跟眼睛在同一水平线上，同时远近要合适，这样可以避免低头和往前探后。因为当我们低头或向前探头的时候，脑袋对颈椎的压力会成倍的增长，并且我们每天长时间保持这一姿势，日积月累，颈椎曲度变直，韧带钙化退行性改变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颈椎向前弯曲15度的时候相当于负重12公斤，向前弯曲30度的时候相当于负重18公斤。那向前弯曲的角度越大，我们负重就越大，颈椎变直或颈椎病的概率就会越大。第三点，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自我的调整啊，像拉伸斜方肌上束，首先需要坐直收腹，右手向下，左手扶住将头向对侧拉，感受到右侧斜方肌的拉伸感后，我们把下颌微微收，看向左侧的脚底，

0: 再慢慢将右手微微向外侧伸展，同时右手可以顺时针、逆时针各画圆五次，30秒为一组，每天做三组。反方向即左侧的动作是跟上面的动作是相同的，然后这个动作可以帮我们拯救颈椎，改善一下含胸驼背。
1: 这个整个的动作也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去做，对吧？
0: 对。
1: 啊，小幅度的去做，逐渐的去感受身体的最大的一个承受的一个范围，也不要是短时间突然用力去做，对吧，李医生？
0: 对对对，我们做动作的时候一定是要轻柔啊，缓慢，然后一点一点的再去增加，然后我们还可以松解一下我们的胸锁乳突肌，先把头微微转向左右两侧都可以，只要转向一侧就行，然后找到我们胸锁乳突肌的位置，确定一下胸锁乳突肌的位置之后，我们再找到它的终点，然后用大拇指横向拨动。这个一定要注意力度是要轻柔缓慢的可以边松解的时候边配合头的左右旋转，每天左右两边胸锁乳突肌可以各做20次，这个动作可以改善脖子周围僵硬啊、疼痛啊，这个非常适用于90%以上的颈椎问题的人群，还可以很好的改善头晕。
1: 这个胸锁乳突肌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大脖梗的肌肉吗？
0: 对。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平时说的大脖筋
1: 大脖
0: 就
1: 筋
0: 有点像是这个位置
1: 对，就是缓解一下这个大脖筋的它整个的一个紧张的程度，对不对？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还可以用，就是如果身边或者你找不到肌肉的方向，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手把手指放在脖子后面边仰头边往鼻尖的方向推这个我们能摸到的骨性骨头从上到下做每天做5遍。每天一次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矫正颈椎曲度变直，然后每天都做，效果会很好很好的。还有就是，如果想要说更放松一些我用手可能会觉得手指会累，那我们拿出一个毛巾柔软一点的毛巾，给它轻轻拧几下，不要拧太紧，然后坐着就可以把胸挺直了，微收下颌。眼睛看向前方，把毛巾放在颈椎的后方，双手握住毛巾的两端，缓慢的仰头，然后是慢慢向前向上，去拉动这个毛巾，然后仰头的时候幅度不用特别大，60度左右就行，然后拉力呢是要轻柔缓慢，慢慢配合着仰头的动作，变换一下就是毛巾的位置。每个位置可以做10到15次。
1: 就是我们两只手抓住这个毛巾，抓住毛巾的两头，完之后，借助毛巾借助它的力量，控制我们的颈椎，是这样吗？
0: 对对，
1: 循序渐进的进行仰头的一个练习，可
0: 对，
1: 以缓解这个颈椎的一个压力。
0: 对。然后首先我们要注意一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整个过程都要轻柔缓慢的去做，还有不要把肩膀耸起来，要把肩膀沉下去，这样每天3到5组。同时，我们一定是要避免一下，就是长期的伏案工作，在你如果必须是伏案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可以在中途休息的时候做一下这个动作，然后还可以，如果就是也没有时间去做这些，就你在低头的时候，微微把下颌缩回去一点，这样就可以对一个颈椎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可以避免一下我们颈椎曲度变直。
1: 还有一个李医生，我在早上晨练的时候看到很多的朋友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朋友，他会去做这样一个动作，他站到这个广场上，两只手扶住他的腰，之后这个整个的脖子整个这个头在那儿画圆圈儿画圆圈儿，这个它是也是对我们的颈椎有一个帮助吗？
0: 对，这个也是对我们颈椎有帮助的，它可以改善一个我们颈椎的关节，也是像关节紧啦，然后肌肉疼僵硬啦，然后也会有一点改善的作用。
1: 但是所有的这些一个缓解的方法都必须要轻柔、循序渐进的去做，对吧？
0: 对对。
1: 如果就是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心里不是很有底，可以来到我们西安第一人民医院的康复科找到李医生，在医生的一个正确的引导和指导下来完成这些康复的动作。这动作主要平时生活当中还是要坚持，对吧？
0: 对，需要坚持。 不要怕麻烦，我们
1: 一朝
0: 每
1: 一
0: 天。
1: 夕，今天啊，今天做，或者说想起来再做，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效果，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嗯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啊。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说到这个颈椎病，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疾病，无论年龄大、年龄小，而且发病越来越年轻化啊。李医生在这里能不能为大家的简单的去解读一下颈椎病？
1: 颈椎病的临床症状非常非常复杂，它不是一个就我们刚刚提到的生理曲度变直啊就可以概述的，它可以出现像颈背疼痛、上肢无力、手指发麻啊、下肢乏力、行走困难、头晕呐、恶心啊、呕吐啊，甚至看东西模糊啊、心动过速、是吞咽困难的，就很多症状都可以是颈椎病出现的，很多临床常见的疾病。我们追根溯源，其实都是由颈椎引起的。我们科曾经有一位久治不愈的高血压患者啊，经过针灸、理疗、治疗，颈椎病之后，血压就正常了。他就是我们大家平常说的颈性高血压。那颈椎病呢，又称为颈椎综合症，是颈椎骨关节炎、增生性颈椎炎、颈神经根综合症、颈椎间盘突出症的总称。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患，主要是由于像颈椎长期劳损、骨质增生，或者是椎间盘脱出、韧带增厚，导致颈椎、脊髓、神经根或椎动脉受压，出现一系列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症。它主要表现为椎节失稳、松动、髓核脱出或突出啊，骨刺形成。韧带肥厚和继发性的椎管狭窄等，刺激或压迫到了邻近的神经根、脊髓、椎动脉以及颈部交感神经等组织，会引发一系列的症状和体征。颈椎病可以分为颈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脊髓型颈椎病、椎动脉型颈椎病、交感神经型颈椎病和食管压迫型颈椎病。那神经根型颈椎病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它的症状也比较轻，具有比较典型的症状是根性症状，像麻木、疼痛，而且范围是与颈脊神经所支配的区域是一致的。我们确诊这类颈椎病的时候，可以采用一个压头试验啊，或臂丛神经牵拉试验，它显示的结果是阳性。做影像学检查的时候，它所见与临床表现是相符合的。这类颈椎病患者可以通过颈椎的 X 线片确诊，就没有必要去进行 CT 或者是核磁检查。

第二个就是脊髓型颈椎病，在临床上会出现颈脊髓损害的表现，像下肢乏力、行走困难啊，走路的时候脚底会有踩棉花的感觉，胸部有束缚感啊，可以出现二便急性功能障碍。在 X 线片上显示椎体后缘骨质增生、椎管狭窄，影像学也证实存在脊髓压迫，需要核磁来确诊。这类颈椎病是手术的适应症，药物和理疗难以达到效果。第三种就是椎动脉型颈椎病，曾有猝倒发作，并伴有颈性眩晕，旋颈试验阳性。X 线片显示截段性不稳定或束椎关节骨质增生，多伴有交感神经的症状。啊，我们进行这类颈椎病辨别的时候，是需要与眼源性或耳源性眩晕进行一个鉴别，同时也要和椎动脉一段和椎动脉三段受压引起的机体动脉供血不全进行一个鉴别。啊，手术之前呢，我们需要进行椎动脉造影或数字剪影椎动脉造影，做了这些检查之后，我们才能去进行一个手术。第四个就是我们要介绍一下交感神经型颈椎病，它的表现会稍稍复杂一些啊，临床表现有头晕呐、眼花、耳鸣、手麻、心跳快呀、心前区疼痛啊，就会有这一系列的交感神经症状。X 片上会有颈椎失稳或突变，椎动脉造影阴性。我们第五个需要介绍的是食管压迫型颈椎病，颈椎椎体前鸟嘴样增生压迫。食管引起的吞咽困难，这个我们是需要经过食管背剂检查得到证实的。最后一种是颈型颈椎病，颈型颈椎病也称局部型颈椎病或畸形颈椎病，是指具有头、肩、颈、臂的疼痛及相应的压痛点。X 线片上没有椎间隙狭窄和对没有椎间隙狭窄的这种退行性改变。啊，但是可以有颈椎生理曲度的改变，就是我们前面的，像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啦，或者是反弓啦，这些，椎体间不稳定及轻度骨质增生等变化。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刚刚李医生对颈椎病的分类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介绍。李医生，那对于颈椎病，咱们康复科都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呢？
1: 所谓康复啊，当然就是以非药物手段和非手术治疗来进行治疗疾病的。我们简单通俗的来讲，就是运用现代技术的，像运动疗法、理疗、传统手法的针灸、推拿等啊，都可以对颈椎病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作用。不仅效果快，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副作用。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康复科比较常用的几种治疗颈椎病的方法。那首先提到治疗颈椎病，肯定我们要说的是针灸了。针灸治疗是包括针法和灸法的。我们可以取颈项部的夹脊穴、风池穴、丰府穴、天宗穴、大椎穴、外关穴、合谷等穴位进行一个针刺和艾灸，进行调整气血。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运用推拿疗法以颈项部局部松解为主。进行一个手法的整复，能够使颈部的气血得以调畅，肌肉得以松弛。主要的手法像有牵引呐、滚法呀、拿捏呀、点揉、拨伸、搓抖、屈伸旋转等。其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件非常非常主要的事情，就是脊髓型颈椎病是禁止牵引和推拿按摩的。还有就是物理因子治疗低频电、中频电、泥疗、偏振光照射等。我们先介绍一下低频电。低频电是频率在1000赫兹以下的脉冲电流，它的作用比较表浅，对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有较强的刺激作用，没有明显的热作用，具有兴奋神经、肌肉组织、促进血液循环、镇痛的作用。那中频电呢，是频率在1000到10万赫兹的脉冲电流，它的电流强度非常大啊，作用有较深，作用较深啊，有镇痛、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锻炼肌肉、松解粘连和消炎的作用。那我们刚才提到偏振光照射，偏振光照射是运用其自身的光学特性，产生一个强烈的光针刺痛和温灸效应。作用于人体，用于抑制神经兴奋呐，松弛肌肉，解除肌肉的痉挛，缓解疼痛，也可以促进加速组织活动物质的生成和疼痛物质的代谢，消除炎症和水肿，也可以扩张血管，增加血流量，改善局部微循环等。像泥疗啦。就是主要是运用于它温经散寒、行气活血的作用，可以缓解痉挛，起到迅速改善局部症状的一个作用。牵引也是我们缓解颈椎病的一个比较常用的手段它具有缓解局部压迫症状、解除肌肉痉挛、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牵引可以在坐位情况下进行，当然也可以在卧位情况下进行这些治疗手段。都需要在专业治疗机构完成，避免出现事故和意外。那么更严重的颈椎病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像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手术治疗的都有哪些。椎间盘突出，在经非手术治疗手段后，疼痛没有缓解或继续加重的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和工作的人群，必须要进行手术治疗。颈椎病病人突然发生外伤或者没有外伤而发生急性肢体痉挛性瘫痪的人群，也需要进行手术。颈椎病有脊髓受累的症状经脊髓点油检查发现有部分或完全受阻，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脊髓型颈椎病。颈椎病有多次引起猝倒、昏厥，经手术、非手术治疗无效的人群也需要进行手术治疗。颈椎病椎体前方骨赘引起食道或喉返神经压迫症状的人群，这个就是我们前边提到的食管压迫型颈椎病了。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本期为大家分享的内容是颈椎曲度变直的改善的方法。我们邀请到的医生是来自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的李明月医生。那刚刚李医生为大家分享了颈椎病康复科它独特的治疗方法。其实啊，我觉得刚刚介绍的这么多的方法当中，有很多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也有很多是我们根本就没听过的之前我有一个同事啊，他应该是这个颈椎有很严重的颈椎病，但是有一次他就是突然给我们同事打电话，他说：“哎呀，我不行了。”我这个在外边一个小诊所做这个应该是牵引，我不太清楚他这个牵引到什么程度啊。但是我们几个同事过去的时候，最后我们是把他搀扶回家的，可能就是像刚刚您说的有一些他的颈椎病是不适合，是不允许，是禁止牵引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您有着这个颈椎病的一个烦恼，还是应该来到我们专业的医院。由专业的医生就是因病施治，先进行分析，进行检查，之后给您确定一个正规的一个治疗方法。就像刚刚您说的，很多的咱们在家里可以做的这个康复的一些康复操，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在正规的医生的指导下，循序渐进的，有方法的，有节奏的去进行，去缓解，那样才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康复的手段。那李医生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
1: 好的，好的。那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成立于2011年是我县成立最早的专业康复科室，吉林省康复医学专科联盟成员单位，现拥有医务人员17名其中高级职称3人，中级职称有2人，均具有国家承认资质。开放床位有23张，设有康复训练大厅、OT 及 ST 训练室、评定室、理疗室、中医馆、磁疗及盆底肌训练室、高频电疗室等，拥有国内外先进治疗设备，可完成脑卒中、脑外伤、脊髓损伤、外伤术后等导致的偏瘫、截瘫、脑瘫、失语、吞咽功能障碍、二便失常等功能障碍的康复评定及治疗，并可运用现代及传统技术手段进行治疗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及慢性软组织损伤、面神经麻痹、神经衰弱及各种神经痛、习惯性便秘。

0: 易的内外科疾病及亚健康状态的调理。
1: 其实之前我们一谈到这个康复啊，可能老百姓在心中会有一个固有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一说到康复，可能是这个费用就特别特别的昂贵啊。李医生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是这样吗？
0: 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都有属于医保对吧？然后我们康复科大多数的项目都是医保可以报销的。
1: 医保范围之内的倒是，
0: 对，基本上全科，我们现在拥有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都可以进行一个报销啊。然后我们花费是根据你住院时间一个是项目的多少来进行一个综合。然后到时候，因为具体结账的时候，会有。

0: 八，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透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或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0: 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

人人都是大忙人，忙着长大，弄丢了纯真；忙着赚钱，忽略了思想；忙着成功，错过了风景。岁月中的营养，匆忙间吃成了果腹的快餐。那些光阴里本该难忘的故事，就这样紧追快赶，没能抓住我们的影子。人生路，谁也来不了第二次。走慢一些，看细一点，别太急，其实你没有那么赶时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其实人生有许多无声的感动，花儿静静地盛开，不为谁来，只为彰显自己的精彩。小草默默地生长，不为炫耀，只为活出自己的坚强。白云无心，流水无痕，不为羡慕，只为执着心中那份纯洁干净的信念。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高难度的爱情是月色、诗歌、365000朵玫瑰加上永恒。高难度的婚姻是账簿、证书、365000次争吵加上忍耐。高难度的人生是刚才这两样都没有。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三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六，县教育局莅临景台镇中心小学校开展专项督导检查；马鞍山镇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六，一心为公，事事处于公心。大贤秉高见，公主无私光。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

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锤炼，坚强党性，凡事出于公心，明于公义，坚守公道，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真正为人民谋福祉，办实事。一心为公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决定的，它决定着正确政绩观的逻辑起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强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就决定和意味着，党员干部创造政绩必须始终立足于为公为大我，而非为私为小我。只有一心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党的执政根基作为最大的公，在实践中不断涵养和践行，才能确保政绩观不出偏差。执政为民，甘当公仆，政生人去后，民意闲谈中，能留在百姓心中的才是真正的政绩。为民公心就藏在愿不愿意走进群众家门，能不能听进逆耳呼声，会不会解决实际困难的细节里。有了这份情感底色，党员干部才不会在群众面前失语，对百姓疾苦失明，真正做到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要扑下身子与群众打成一片，艰苦地方住得下，粗茶淡饭吃得进，心里话聊得来，大事小情谈得拢，拉近与群众的感情距离，克服一切脱离群众、违背群众意愿、损害群众利益的私心杂念，为群众真心诚意办实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尽心竭力解难事，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为涉及群众利益的事不拖不躲不推，始终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让公仆本色、为民情怀焕发出时代光彩。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新征程上，党员干部要时刻秉持公心，摒弃私心，坚持党性锤炼，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以为政清廉取信于民，以秉公用权赢得人心，团结带领群众不断创造新业绩。本台消息，近日西安教育局专项督导检查组到景台镇中心小学校开展教育专项督导检查，本次督导聚焦校园餐管理、校服采购规范、教材教辅使用、教育政绩观落实、校园安全治理五大核心领域，采取实地查看、查阅资料、座谈交流的方式开展全面细致检查。反馈会上，督导组充分肯定该校办学规范、管理扎实、育人导向端正、安全防线稳固的工作实效，同时针对细节短板提出整改提升意见。景台镇中心小学校表示，将以此次督导为契机，对照问题厉行厉改，闭环落实，坚持以查促改、以查促优，细化各项常规管理，坚守教育初心，抓实校园安全与教育民生工作，持续提升办学品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弘扬新时代文明新风，有效摒弃大操大办、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切实提升群众文明素养和乡村文明程度。近日，马鞍山镇统筹部署，积极发动辖区13个行政村，集中开展全覆盖的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坚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原则，聚焦高价彩礼、厚葬保养、红白事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问题，通过线下流动派发宣传、集中宣传、入户走访宣传等形式，面向全镇广大群众普及移风易俗相关知识和文明生活理念。活动中，镇村工作人员深入街道、各村屯、农户家中，耐心向群众讲解移风易俗的倡议及文明办事、节俭办事的要求。同时，现场发放移风易俗宣传单1400张，宣传布兜750个，让文明新风理念走进人家、走进人心。此次活动以零距离的宣传方式，让广大群众认识到陈规陋习的危害，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铺张浪费、人情攀比等不良风气，主动树立文明节俭、勤俭节约的生活理念。

因此，关注肠道健康就是关注我们整体健康的关键一环。今天的专题节目就来和您说说四种食物和四种水果，它们对肠道健康的益处，以及如何在正常生活中巧妙运用它们，为肠道健康加分。欢迎收听。四种肠道友好的食物。燕麦作为一种优质的全谷类食品，在营养学领域广受赞誉。首先，刺激肠道蠕动，促进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此外，葡聚糖还能与肠道内的有害物质结合，形成不易被吸收的复合物，有助于这些有害物质的排出，维护肠道环境的健康与平衡。因此，适量摄入燕麦对于预防便秘、改善肠道功能具有积极意义。同时，燕麦中的膳食纤维还能为人体提供持久的饱腹感，有助于控制体重，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常饮食中，我们可以将燕麦作为早餐的首选，比如熬一碗热腾腾的燕麦粥，或者制作燕麦面包、燕麦饼干等美食。同时，还可以将燕麦片加入牛奶或酸奶中，既增加了口感，又丰富了营养。红薯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食材，其含有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在维持人体健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薯特有的粘多糖类成分，在维护肠道健康方面展现出显著效果。红薯能补虚乏、益气力，这是对红薯营养价值和保健功效的深刻总结。其中，补虚乏指的是红薯能够补充人体因各种原因导致的虚弱和疲乏状态，这得益于红薯中丰富的营养成分，如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它们能够为人体提供所需的能量和营养，帮助身体恢复元气。益气力指的是指红薯能够增强人体的力量和活力，红薯中的特殊成分如粘多糖类，对于提升身体的机能、增强体力具有积极作用，这与其促进消化、改善肠道环境的功效相契合。黑木耳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用菌类，富含植物胶质，这一特性使其在健康保健领域备受瞩目。植物胶质具有出色的吸附能力，能有效吸附并驱除人体消化系统内的残留杂质，发挥清洁肠道的作用。从专业角度来看，黑木耳的植物胶质可以与消化道内的有害物质结合，形成较大的团块，进而通过排泄系统排出体外，有助于减少肠道毒素的累积，维护肠道环境的健康。此外，黑木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和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改善消化功能，进一步增强肠道的清洁效果。因此，黑木耳在维护人体消化系统健康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海带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海藻类食材，其富含的碘、钙、铁等微量元素，在维护人体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海带中的褐藻胶和盐藻多糖等活性物质更是对肠道健康大有裨益。此外，海带还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自由基，减轻肠道氧化应激反应，进一步保护肠道健康。因此，适量食用海带对于维护肠道健康具有积极意义。四种肠道喜爱的水果。香蕉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水果，含有丰富的钾、镁等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对肠道健康具有显著的益处。其中，钾、镁等矿物质在维持肠道正常生理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膳食纤维则能够增加粪便体积、软化粪便，对肠道起到很好的润滑效果，有助于缓解便秘等肠道问题。此外，香蕉中的天然果胶具有调节肠道内菌群平衡的功能，通过促进有益菌的生长，抑制有害菌的繁殖，从而维护肠道微生态稳定。因此，适量食用香蕉不仅有助于改善肠道功能，还能提升整体健康水平。苹果这一自然界中的营养宝藏，蕴含着丰富的果胶，这些物质在肠道内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清洁作用，它们能够有效吸附并中和肠道中的有害物质，通过粪便的自然排泄过程，将这些有害物质排出体外，从而维护肠道环境的健康与稳定。此外，苹果中的膳食纤维同样值得关注，这些纤维成分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功能，增加肠道的活力和自我清洁能力，有助于改善便秘等肠道问题，保持肠道的通畅与舒适。猕猴桃这一营养丰富的水果，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其在维

护肠道健康方面展现出了显著的效果。维生素 C 作为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有效中和自由基，发挥抗氧化、抗炎等多重作用，保护肠道细胞免受损伤。同时，膳食纤维能增加肠道内的食物体积，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有助于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此外，猕猴桃中的果酸和果胶成分对胃酸分泌和消化过程具有积极影响。果酸能刺激胃壁细胞分泌胃酸，提高胃酸的酸度，有助于食物的消化与吸收。而果胶能在肠道中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有害物质对肠道黏膜的刺激与损伤。火龙果，火龙果这一独特的水果以及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成分而备受关注。这些营养物质在肠道健康维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水溶性膳食纤维能够显著增加粪便体积，促进肠道蠕动，从而有效预防和缓解便秘症状，保持肠道通畅。植物蛋白则有助于提供肠道所需的营养支持，促进肠道细胞的正常代谢与更新。此外，火龙果中富含的花青素等抗氧化物质也是其维护肠道健康的重要武器。这些抗氧化物质能够清除肠道内的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反应，保护肠道细胞免受损伤。通过这一机制，火龙果有助于维护肠道微生态平衡，预防肠道炎症和疾病的发生。综上所述，这四种食物和四种水果都是肠道健康的守护者，它们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具有独特的保健功效。在日常饮食中，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喜好，巧妙搭配这些食物和水果，为肠道健康加分。同时，也要注意适量食用，避免过量摄入对肠道造成负担。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我们一定能拥有健康强壮的肠道。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必须要出席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只要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知道你心里都有我，那我就完。
1: 在每个失眠的夜晚，都会不由自主想起你，我还想再见你。

渐的受到嫌弃，变成现在的样子，其实很早以前就有预兆。我总是想念会不会开口让这段关系停止，是否我们感情也会成为生命中的历史。如果有可能多想回到最初重新开始，让时间永远停留在最好的那段时光静止。好吧，现在都已经开始习惯没有你的生活，哪怕偶尔再次想起，直到那段感情经过，不再打听你的消息，都是朋友嘴里听说，就算听到你有新的开始，心里难免难过。

有人说，喝醉了才知道你最爱谁，生病了才知道谁最爱你。这首歌我送给你，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季之接着对我说，这个话呀，我虽然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然而没有一点影子，只怕也造不出这个谣言来。还有一层呢，人家送去做东镇的棉衣棉裤，只要是那善事的亲戚朋友所用的，教班车夫老妈子哪一个身上没有一套啊？还有一个人占两三套的呢。虽然这些也是穷人，然而比较起被栽的地方那些栽梨，是哪一处轻哪一处重呢？这里多分了一套，那里就少了一套。况且北边地方又比南边来的冷，认真是一位大善士，是拿人家的镇物来送人情的吗？但是这一层啊，我就12分不佩服了。我说，那么说大哥这回还捐吗？还去劝捐吗？他用大帽子压下来，只得捐点啊，也只得去劝上10户8户，凑个100来元钱，交了卷就算了。你想我这个是受了大帽子压的才肯捐，还有明日我出去劝捐起来，那些捐户就是讲交情的了，问他的本心，实在不愿意捐，因为碍着我的交情，好歹花个几元钱。再问他的本心，他那几元钱呢，就犹如送给我的一般的了。加了方才说的希冀妖福的一般人，共是3种，行善的人只有这3种，办镇捐的法子也只有这3个。你想世人哪里还有个实心行善的呢？说罢取过册子写了20元，又写了个条子叫高升连册子一起送去。他这是送到哪一位朋友处募捐，我可不曾留心。又取过那支起来，想了一想，只写上5两。我笑道，送了100两，只写个5两，这是个倒酒五呢。这上头万不能写的太多，因为恐怕同银的看见我送多了，少了他送不出，多了又送不起，岂不是叫人家为难吗？说着又拿钥匙开了书柜，在柜内取出一个小拜匣，在拜匣里面翻出了3张字纸，拿火药烧。这又是什么东西啊？这是陈仲梅前后借我的200元钱，他一定要写个票据，我不收，他一定不肯，只得收了。此刻还要他做什么呢？ 说罢取火烧了。请你啊，此刻到关上走一次吧，天已不早了，因为关上那些人每每要留难人家的货船，我说了好几次总不肯改，江面又宽，关前面又没有好好的一个靠船地方，把他留难住了，万一晚上起了风叫人家怎样呢？我在关上总是监督着他们，验过了马上就给票放行的。今日你去代我办这件事儿吧，明日我要在城里跑半天，就是为种煤的事儿，下午出城，你也下午回来就是了。我答应了，骑马出城，一径到关上去。发放了几号船，天色已晚了，叫厨房里弄了几样菜，到树农房里同他对酌。树农笑道：“你这个就算请我的了吗？哎，也罢，我听见季翁说你在你令伯席上行的好酒令啊，哎，我们今日也行个酒令吧。”两个人行酒令乏味得很呢、啊、我们还是谈谈说说吧。我今日又遇了一件古怪的事儿，本来想问季翁，因为谈了半天郑娟就忘记了，此刻又想起来了。什么事呢？到了你的眼睛里啊，什么事都是古怪的。我就把遇见贴招纸的述了一遍。嗨，这是人家江湖上的事情，你问他做什么？江湖上什么事儿啊？倒要请教，到底这个张大仙是什么东西啊？
5: 张大仙并没有的，是他们江湖上什么会党的暗号，有了一个什么头目到了，坐在哪里，恐怕他的会友不知道啊，就出来满处贴这个，他们同会的看了就知道了。只看那个条子贴的底下歪在哪一边，就往哪一边转弯，走到有转弯的地方，留心去看有那条子没有，要是没有呢，还得一直走。但见了条子就照着那歪的方向转去，自然走到他家了。
4: 哦，哪里认得他家门口呢？
5: 他门口也有祭刃啊，或者挂着一把破蒲扇，或者挂着一个破灯笼，啊，什么东西说不定。总而言之啊，一定是一个破旧不堪的。
4: 他这等暗号已经被人知道了，不怕地方官拿他吗？
5: 拿他做什么？到他家里，他原是一个好好的人，谁敢说他是会党啊？并且他的会友到他家去打门也有一定的暗号，开口说话也有一定的暗号，他问出来也是暗号，你答上去也是暗号，样样都对了他才遭接纳。
4: 那他这个暗号是什么样的呢？你可……
5: 我这一句话还不曾说完，忽听得轰的一声响，犹如天崩地塌一般，跟着又是一片澎湃之声，把门里的玻璃窗都震动了，桌上的杯柱都直跳起来，不觉吓了一跳。这一声响不打紧，偏又接着外面人声鼎沸起来，吓得我吃了一大惊。树农站起来，我们去看看来。说着拉了我就走，一面走一面说道：“今天啊，操演水雷，听说一共释放三个，赶紧出去，还望得见呢。”我听了方才明白，原来近日中法之役尚未了结，这几日里又听见台湾吃了败仗，法兵已在基隆地方登岸，这里江防格外吃紧，所以制台格外认真，吩咐操演水雷定在今夜举行。我同树农走到江边一看，是夜宿雨初晴，一轮明月自东方升起，照得那浩荡江波犹如金蛇万道一般。吃了几杯酒的人到了此时倒也觉得愉快，只可惜看眼水雷的人多，虽然不是十分挤拥，却已是立在人丛中的了。忽然又是轰然一声，远响四应，那江水陡然间壁立千仞，那一片澎湃之声便如风卷松涛，加以那山鸣谷应的声音还未断绝，两种声音相和起来，这里看的人又是轰然一响。我生平的耳朵里倒是头一回听见，接着又是眼放一个，虽不是什么心旷神怡的事情，也可以算得耳目一新的了。 看爸同树农回来，洗盏耕酌，谈谈说说，又说到那会党的事儿。方才你说他们都有暗号，这暗号到底是怎么样的？
4: 这个我哪里得知啊，要是知道了，那就连我也是会党了。他们这个会党啊，声势也很大，那里面带红顶的大员也不少呢。
5: 即使那么说，你就是会党也不辱没你了。
4: 爸爸爸，我够不上呢。
5: 那究竟他们办些什么事儿呢？
4: 其实啊，他们空着没有一点事，也不见得怎么为患地方，不过声势浩大罢了。倘能利用他呢，未尝不可借他们的力量办点大事；要是不能利用他，这个养庸一患也是不免的。
5: 正在讲论时，忽然一个人闯了进来，笑道：你们吃酒取乐呢？
4: 我回头一看，不觉诧异起来，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季之，还穿着衣帽呢。
6: 哎，大哥，不说明天下午出城吗？怎么这会儿来了？
4: 季之坐下。我本打算明天出城，你走了不多几时啊，方伯又打发人来说，今天晚上试演水雷，制台将军都出城来看，叫我也去占个班。我其实不愿意去献这个殷勤，因为放水雷是难得看见的，所以出来趁个热闹。也时候不早了，不进城去，就到这里来。
5: 公馆里没有人呢？
4: 偶然一夜还不要紧。
5: 一面说着卸去衣冠，
4: 我到账房里去去就来，我也吃酒呢。
6: 哎，可是又到账房里去拿钱给我们用啊？
5: 季之笑了一笑，对我道：
4: 我要交代他们这个。
5: 说罢弯腰在靴筒里掏出那本绢册来，
4: 叫他们到往来的那两家钱铺子里去写两户，同银的朋友留着办陈家那件事儿呢。
5: 说罢去了，歇了一会儿又过来，我已经叫厨房里另外添上两样菜，三个人借着吃酒在那里谈天。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因为刚才讲到了演放水雷，谈到中法战事，季之说：
4: 这回的事情啊，糜烂极了。台湾的败仗已经得了官报了，那一位刘大帅本来是个老军务，怎么也会吃这个亏啊？真是难解啊。至于马江那一仗，更是传出许多笑话来。有人说那位钦差只听见一声炮响，吓得马上就逃走了，一只脚穿着靴子，一只脚还没有穿袜子呢。又有人说不是的，他是坐了轿子逃走的，轿子后面还挂着半只火腿呢。刚才我听见说都署已接了电谕，将他定了军罪了。前两天我看见报纸上有一首什么词咏这件事儿的。福建此时总督船政都是姓何，藩台钦差都是姓张，所以我还记得那词上两句是：两个是傅粉何郎，两个是画眉张敞。
5: 呵呵，这两句就俏皮得很呢。
4: 俏皮吗？我看轻薄罢了。
5: 大凡机谈人家的话是最容易说的，
4: 你是叫他去办起事来也不过如此，只怕还不急呢。这军务的事情何等重大，一旦败坏了，我们旁听的只能生个恐惧心，生个忧愤心，哪里还有功夫去嬉笑怒骂呢？其实这件事情啊，只有政府当个不是，这是我们见得到
5: 可以稽谈他的。
4: 怎么是政府的不是呢？这位钦差年纪又轻，不过上了几个条陈，究竟是个纸上空谈，并未见他办过实事，怎么就好叫他独当一面去办这个大事呢？纵使他条陈中有可采之处，也应该叫一个老于军务的去办，给他去做个参谋会办之类，只怕他还可以有点建设，帮着那政办的成功呢。像我们这般读书人里面，很有些听见放鞭炮还吓一跳的，怎好叫他去看着放大炮呢？
6: 就像方才去看眼放水雷，这不过是眼放罢了。在那里伺候同看的人听得这轰的一声，就很有几个抖了一抖，吐出舌头的，还有举起双手做势子去挡的。我同树农不觉笑了起来，这不过眼放两三响已经这样了，何况炮火连天，亲临大敌呢，自然也要逃走了。然而方才那一般吐舌头做手势的，你若同他说起马江战事来，他也是一味的讥评谩骂，试问配他骂不配呢？当下一面吃酒一面谈了一席话，酒也够了，菜也残了，撤了出去，大家散坐，又到外面看了一回月色，个个就寝。到了次日，我因为季之已在关上，于是进城去，拎了一匹马，按辔徐行。走到城内不多点路，只见路旁有一张那张大仙的招纸。因为想起树农昨夜的话，不知到底确不确，我何妨去看看有什么影踪，就跟着那招纸歪处转了个弯，一路上留心细看，只见了招纸就转弯，谁知转得几转，那地方就慢慢的冷落起来了。我勒住马想到，倘使迷了路便怎么好，忽又回想到不要紧，我只要回来时也跟着那招纸走，自然走到方才来的地方了。忽听了那马夫说了几句话，我不曾留心，不知他说什么，并不理他，依然向前而去。那马夫在后面跟着又说了几句，我一些也听不懂， 你说什么呀？他便不言语了。我又向前走，走到一处抬头一望，前面竟是一片荒野，暗想这南京城里怎么有这么大的一片荒地呀？正走着，只见路旁一株紫杨树上也粘了这么一张，跟着他转了一个弯，走了一箭之路，路旁一个茅厕墙上也有一张，顺着他歪的方向望过去时，那边一带有四五十间小小的房子，那房子前面就是一片空地，那里还砌着一乘轿子，恰好看见一家门首有人送客出来，那送客的只穿了一件斗纹布灰布袍子，并没有穿马褂，那客人倒是衣冠楚楚的。我一面看一面走近子，见那客人生的一张圆白脸，八字胡子，好生面善，只是想不起来，那客上了那乘轿子，这里送客的也进去了。我看他的门口又矮又小，暗想这种人家怎样有这等阔客，猛抬头看见他檐下挂着一把破扫帚，暗想是了，树农的话是不错的了。骑在马上不好只管在这里呆看，只得仍向前行。行了一箭多路，猛然又想起方才那个客人，就是我在元和船上看见他扮官做贼，后来季之说他居然是官的人，又想起他在船上给他伙伴说的话，叽叽咕咕听不懂的，想来就是他们的暗号暗话，这个人一定也是会党。猛然又想起方才那马夫同我说过的两回话，我也没有听得出来，只怕那马夫也是他们会党里的人，见我一路上寻看那招纸，以为我也是他们一伙的，拿那暗话来问我，所以我两回都听得不懂。想到这里不觉没了主意，暗想我又不是他们一伙，今天寻访的情形又被他看穿了，此时又要拨转马头回去，越发要被他看出来，还要疑心我暗访他们做什么呢？若不回马只管向前走，又认不得哪条路可以绕得回去，不要闹出笑话来，并且今天不能到家下马，不要叫那马夫知道了我的门口才好，不然叫他看见吴公馆的牌子，还当是官场里暗地访查他们的踪迹，在他们的会党里传播起来，不定要闹个什么笑话呢。思量之间又走出一箭多路，
5: 因想了个法子勒住马。
4: 哎，我今天怎么走迷路了呢？我本来要到夫子庙里去，怎么走到这里来了？
7: 马夫道：
5: 啊，怎么要到夫子庙？
4: 怎么不早点说呀？这冤枉路才走的不少呢。
7: 那您领着走吧，加那点马钱就是了。
4: 哎，拨过来呀。
5: 说着先走了，到那片大空地上，在这空地上横截过去，有了几家人家，弯弯曲曲的走过去，又是一片空地。走完了，到了一条小街，仅仅容得一人一骑。穿进了小街，便是大街。到了此地，我已经认得了，此处离祭之公馆不远了。我下了马，
4: 哎，我此刻要先买点东西。夫子庙不去了，你先带了马去吧。
5: 说罢付了马钱，又加了他几文，他自去了。我才慢慢的走了回去。我本来一早就要进城的，因为绕了这大圈子，闹到11点钟方才到家，人也乏了，歇歇了好一会儿。吃过了午饭，因想起我伯母有病，不免去探望探望，就走到我伯父公馆里去。我伯父也正在吃饭呢，见了我便问：
4: 哎，你吃过饭没有？
5: 吃过了，来望伯母呢，不知伯母可好些了吗？
4: 哎，总是这么样，不好不坏的。
5: 你来了，到房里去看看他吧。我听说就走了进去，只见我伯母坐在床上，床前安放一张茶几，正伏在茶几上啜粥，床上还坐着一个13、14岁的丫头在那里捶背。
4: 伯母今天可好些？
8: 啊，侄少爷请坐。

0: 今日觉着好点儿了，难得你惦记着来看看我。哎，我这病只怕难得好的了。哪里的话，一个人谁没有三天两天的病，只要调理几天自然好了。哎，不是这么说，我这个病时常发作，近来医生说都要成个痨病的了。我今年50多岁的人了，如果成了痨病，还能够耽搁他多少日子呢？
1: 伯母这回得病有几天了？这一年到头，哪天不是带着病的？只要不躺在床上，就算是个好人。这回又躺了7、8天了。为什么不给侄儿一个信儿啊？也好来望望。侄儿直到昨天来了才知道呢。伯母听了，叹了一口气，推开粥碗，旁边就有一个佣妇走过来，连茶几端了去。
0: 我伯母便躺下了。哎，侄少爷呀，你到床前的椅子上坐下，我们谈谈吧。我就走了过去坐下，歇了一歇。我伯母又叹了一口气。哎，侄少爷呀，我自从入门以后，虽然生过2个孩子，却都养不住，此刻是早已绝望的了。 你伯父虽然讨了2个姨娘，却都是同石田一般的。这回我的病要是不得好，你看可怜不可怜呢？您这是什么话呀？只要僵持2天就好了，那医生的话未必都靠得住。你叔叔听说有2个儿子，他又远在山东，并且他的脾气古怪得很，这20年里面，绝迹没有一封信来过。
2: 你可曾通过信啊？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李元亮、杨笑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感谢大家。

李元亮，杨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颜料，强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西医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举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9: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10: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军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11: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谋

0: 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2: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3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 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1: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9: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8: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金静介绍，
10: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8: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1: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0: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2: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3: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2: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4: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12: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5: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2: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6: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1: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 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7: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

0: 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
1: 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
2: 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3: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冲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心壁垒，错报漏报。
1: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 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4: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
4: 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5: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 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4: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航太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

0: 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1: it has enough to...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0: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2: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6: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

0: 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还表示，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向委提供震后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贺志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从河南相关部门获悉，针对21车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光影逐新城，故事起新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将于今天20点在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上线，20点52分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一艘邮轮当天报告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

0: 据悉，该船驾驶台受损，所有船员均安全。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当地时间27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公告称，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在明天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将全部结束，32强全部产生，淘汰赛正式开启。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东局势双线生变，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地区局势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3: 另外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3: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请教牛老师，您认为近期俄乌开启谈判的可能性大吗？
5: 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

0: 确实是一个谈判的机遇，有可能谈，但是他的问题是，如果谈起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这个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俄罗斯现在想要和平，乌克兰也要和平，但是双方还是都是想要胜利者的和平，所以能不能谈成是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新的机遇。好的。
1: 好的，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国会参议院6月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那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曹老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日本防务力量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因为这个天空和太空啊，它有一个分界，就是我们讲的卡门线，就100公里啊。我们想，如果你要是把宇宙里边啊也安排上这些卫星啊、军事上的装备啊，这就把太空军事化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你现在把自己的航空自卫队搞成一个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就把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的拓展到太空，那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侦察呀，还有未来发展的时候啊军事威胁的这种能力。那很显然，第一是突破了和平宪法，第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那么在日本的防务力量中，它很显然是要通过卫星的监视侦察来干涉或者监视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它在未来主要是担负啊，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的侦察监视的任务。主持人，
1: 美国金穹系统最近有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牛老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0: 这次测试是美国自从搞金穹以来第一次实验和测试，但是呢，这个系统它最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有多大的效果，现在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近不管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还是在中东的战场上，这两场战争那个表明的，现在关于导弹和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上，是进攻的一方是占优势，防御的一方是占劣势。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一个是成本太高，就是一枚拦截的导弹往往都是几十万美元、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但是一个无人机的成本是很低的。另外一个是拦截的效果是有的，但效果并不能100%的拦截。那么美国现在要建立这个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它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一个是效果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呢，这个导弹系统去年提出来的时候预算是1700多亿美元，但是呢，现在美国有机构评估，要把这个系统建起来，未来30年至少需要1.2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会大大的增加的。今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就是大概是1万亿美元，明年2027年已经提出了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未来建金穹系统的，所以美国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经济的成本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最近几年在导弹和无人机防御的过程中的这个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系统它是能够100%防御的，不管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防御，还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它都没有实现100%，能实现个90%多就不错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是100%的能够成功的拦截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它要考虑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防御的效果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1: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已经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那这原本是二战后德国规模最大的战舰建造计划。那曹老师，德国此举是出于哪些考量呢？
2: 因为在 德国的海军呢，它的建造计划中呢，这款舰艇啊，别人管它叫万吨这个护卫舰或万吨大驱，实际上呢，在它的这个计划中叫 F126 型的护卫舰。那么这款护卫舰呢，主要是它的吨位大，就是万吨，所以有的。

0: 人把它管它叫做这个万吨大驱，但实际上在建造的过程中呢，德国突然发现有几个问题它承受不了了。第一是经费承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一艘舰大约就要30亿欧元，这个6艘舰这个经费太高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它承受不了，因为要到2035年才能把这样的舰艇造好。还有呢，就是它的海军发展的战略，既然要发展这么大的舰，它就想发展大洋海军啊，这样应该说一种战略思维。那么德国有没有必要啊，就发展成这样的，就是这就是大这个大洋海军。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叫停。那之后怎么办呢？就怎么解决这个新型的舰艇问题呢？第一就是建造8艘啊3400吨的这种护卫舰，你看从1万吨到了这个3000多吨，一下减小了。还有一个就是经费啊，它的这个应该说支出就大幅度的下降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它现在的就是8艘是小型的啊这种舰艇。再一点呢，就是时间节点，这个2028年就可以交给德国的海军。那么在这个海军发展战略上呢，也就是说德国呢，它可能要搞成继续维持地区性的海军，而不是大洋的海军。所谓大洋海军就是要大舰啊。那现在呢，德国出于这几方面的考量，所以他就叫停了啊，就是现在要建的1万吨的啊这个护卫舰。主持人，
1: 那么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数十台战斗机引擎，那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土耳其、美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是近年来双方就防务采购局域不断，此次军售呢被视为美方向土方示好的重要姿态。那牛老师，您对此持怎样的观点呢？
2: 这一笔军售从它的内容和价值上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内容上来说，这一次主要是美国给土耳其卖机。那么这个呢，以前美国给土耳其卖过，土耳其也买过，土耳其是买了之后组装自己的战斗机，然后美国给欧洲其他国家也卖过，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从它的价值上来说只有7亿美元，也不是一笔特别大的军售。但是呢，对于美国给土耳其军售来说，这一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从2017年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因为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土耳其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土耳其从俄罗斯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然后从那之后美国就生气，美国对土耳其进行制裁。因为土耳其也是北约盟国，土耳其是北约所有国家里边陆军的数量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北约是很重要的。从那之后呢，美国第一呢是把土耳其从 F-35 战斗机的联合生产的国家中给赶出来了，不让土耳其参加 F-35 战斗机的生产了。另外一个是之前美国答应卖给土耳其的 F-16 战斗机也不给卖了，其他军售也受到了限制。那么这一次是土耳其第一次尝试说能不能打破美国对它军售的限制，如果这个能够通过了，后期有可能 F-35 战斗机也可以联合生产了， F-16 战斗机也可以卖了。所以这次是一个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通知了国会了，国会现在并没有同意。根据美国的惯例，国会里边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主要的议员要同意，但是现在呢，众议院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的议员不同意。所以美国如果要通过这笔军售的话，就有可能要绕开国会。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从美国的惯例上来说，美国不能这样做。所以未来这笔军售能不能顺利放行，也就是说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能不能打开一个缺口，还有待观察。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

0: 以解惑。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而在此之前，外界刚传出美伊将于本月底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消息，那突如其来的战火再次给中东和平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此前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截至目前，围绕美伊将于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0: 好的，我们看到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是当地时间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目前呢，美伊双方对该事件的表态是不一的。美方说是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随后是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的储存设施，还有沿海的雷达站等。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是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的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那作为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是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牛老师，美伊刚刚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哈，那当大家觉得和平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美伊为什么又动手了呢？
3: 这一次美国跟伊朗又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祸根是在谅解备忘录达成的时候就埋下了。那么这一次冲突的根源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和管理问题。那么在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呢，又必须签署谅解备忘录，所以当时的协议里边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非常的含糊不清的。当时就规定了一条，美国和伊朗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呢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当天就宣布解除了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就是美国这边已经开放了。然后伊朗这方面呢，根据伊朗的要求或者根据伊朗的解读，伊朗也可以开放海峡，并且当时在谅解备忘录里写的是伊朗要在30天时间之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开放海峡，但是伊朗说开放海峡是可以的，那么伊朗也同意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应该在30天之后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还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从4月17号谅解备忘录生效以来，伊朗做的是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第一呢必须向伊朗报备，得到伊朗批准同意之后才能 能通过。那么所有船只必须提前两天跟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呢，伊朗还要求所有过往的船只要买伊朗的保险，并且必须是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来通过。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实际上是有三条航线，一条呢是靠近伊朗边境的，是在伊朗的领海里边，另外一条呢是靠近阿曼的边境的，在阿曼的领海里边。那么在伊朗和阿曼中间还有一条，那条是主航道。那么伊朗过去几天管理呢，主要是管理靠近伊朗海岸这一条，靠近阿曼这一条呢，就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在引导船只通过，然后这些船只呢就不在伊朗的管理权力之下了，所以伊朗对这个很不满，伊朗就袭击了通过阿曼的这条海岸的船只。美国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接着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就在今天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并没有结束。
0: 是的，所以在您看来，六月十七号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时就是一个糊涂账，双方并没有拉扯出真正的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做，是吧？那我们看到您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再次发生了冲突和交火，您认为当前美伊的打击力度是怎样的？比如说是点到为止呢，还是有这种升级的风险？
3: 很显然这次力度是点到为止，伊朗和美国都是相当的克制，并且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引发下一轮的或者更大规模的冲突。这又让我们回到了四月八号停火之后，从四月八号到六月十七号新的谅解备忘录签署那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在那个期间，伊朗和美国也多次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军事冲突，但每次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都是可控的，每次基本上都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伊朗呢作为报复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然后双方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双方都宣布说停火还继续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轮至少迄今来看也跟前两个月那几轮相似，到现在为止美国打了一轮之后，美国宣布说已经结束了，美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但是伊朗还没有宣布，并且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下一步就看美国来怎么来反应了。但是大概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短时期之内还能维持下去的。
0: 好的，我们看距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说是冲突再起，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月底美伊技术性谈判取消与否的最新消息。曹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还能否顺利进行，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4: 首先我们认为这个技术性谈判顺利进行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个技术谈判的这个前提就是要停火。那我们看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还是有少量的交火的啊，无论是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啊，还有呢就是伊朗对这个过往的船只也有还击，或者对美国的一些军事装备平台有打击。你看停火就没有完全停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既然要谈嘛，霍尔木兹海峡要开放啊，当时美国说我这边也开放，那伊朗你也要开放，所以要保证啊这些运输原油啊或天然气的船只啊要畅通无阻。看现在呢也不是那么顺畅啊，也出现了问题啊。那假设现在能够控制住这个就是停火或者是说交火的这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继续的保证绝大的部分的开放，那么就要谈下面的技术性谈判的问题，比如说伊朗要求给他经济上的这种啊被冻结的资金的解除，还有对战争的赔偿，这是具体的问题啊。那你看美国能够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给他进行这种解冻或者是这个补偿吗？包括特朗普总统说了，我给你解除了之后，你要把你这个钱用于买美国的啊这种比如说粮食啊或者其他的药品呢，必须要从美国购买，那这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啊。伊朗说了，我干嘛要买你美国的呀？ 我要看哪个对我最合适我才买哪个。还有一个再往下谈就可能要谈到核问题了，还要谈到导弹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看就是技术性的谈判啊，它还会进行，但是不会顺利。那难点呢就是上述，就是美伊双方啊，他的这个立场差距太大，还有就是诉求这个差距太大了。
0: 对，谭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核问题哈，那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伊谈判的关键。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但是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说，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所以曹老师，您如何分析双方在这问题上的矛盾表态呢？这种立场的不同给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4: 因为这个矛盾呢还是双方互不信任，就是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说要谈要进行协商，但是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对方就是即使做出一种表态也不信任，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互不信任。第二呢就是诉求啊，就是或者说各方的要求啊，那相差也甚远。比如说美国可能要求伊朗你就根本不能拥有这个核燃料，或者是不能够进行核方面的哪怕是和平利用的你都不能有这种权利，那更不用说你要往这个核武器这上发展了。所以这个呢双方也有很大的差距。再有呢就是谈判桌上啊，那既然解决不了，因为大家在这块把自己立场摆放来之后呢，可能谈起来呢就谁都不愿意做让步了。那如果我们说谈判桌上你解决不了，那可能我们也看到前段时间啊解决不了，那就可能出现打，那就可能又发生这种不同规模的这种军事上的交火吧。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立场主要还是因为差距太大，那么如果谈不下去就可能发生新的军事冲突了。主持人，
0: 谈判桌上可能要求不到的东西可能就在战场上来试图去获取了哈。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探讨一下美伊对和平与谈判他们各自的迫切度和诚意哈。那美国国土安全部23号说，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境限制，允许该队在下一场比赛前2天抵达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此前美方是仅允许伊朗队提前1天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参加比赛。然而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的时候都

0: 所以美国在审查伊朗足球队的签证的时候，凡是之前参加过伊朗革命卫队的人，然后美国就都不让入境了。所以在入境的问题上，双方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那么在后来在整个足球队能不能去美国的问题上，本来在战争之前，伊朗足球队是计划在美国本土进行训练，但是战争爆发之后，在本土训练根本就不可能了，美国不让他去，所以伊朗就把训练的基地改在了墨西哥。改在墨西哥之后，他面临的问题就是每一场比赛之前他才能进入美国。根据美国最初的规定，是伊朗足球队必须是当天往返，就是比赛的当天你才能进去。后来美国放松了，所以你可以提前两天到，但是比赛一结束就必须离开。那么所以伊朗足球队认为这对伊朗是很不公平的，那么所有国家都没有受到这样的对待。伊朗国足球队已经向世界杯的组委会提出了申诉。所以对伊朗来说，从1979年开始，伊朗和美国之间积怨就很深，双方是高度的互不信任。最近两年，这种仇恨、不满和不信任是进一步的加剧了。最近两年，伊朗是两次都被美国骗了，那么两次都是正在跟美国谈判，美国说谈得很好，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突然美国和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打击，特别是今年2月28号这一次打击，那么在第一个小时里，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就定点清除了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等40多名伊朗的高级官员。在这种情况下，说美国所谓做出善意让伊朗相信他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好的，
1: 因为狼来了的故事太多了哈，美国这份迟来的善意和微弱的诚意可能还难以取信于伊朗。那么在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美军是深夜空袭伊朗的同时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的谈判，并签署了三方框架协议。李总统称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第一步。那黎真主党议员则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再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他就强调说，在黎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军将长期驻留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曹老师，黎以美这三方达成的这份框架协议，其中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呢？
2: 我认为这个重点就是一厢情愿。你签了这样一份协议，我们看啊，就签署协议的这个三方里边，其中黎巴嫩啊，他的总统就说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那我们说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里边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既然你说要恢复国家的主权，那就要保证领土完整。那我们再看，那对这个问题，以色列他也是签署的一方，他是怎么说的呢？内塔尼亚胡说，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的军队将长期驻留黎南部安全区。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他不解除武装，我就住在你的这个国家里边，那就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啊，那就没有恢复国家的主权呢。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没有参加签署协议里边的黎巴嫩真主党，他当然反对了，因为你要解除他的武装啊，他认为这是黎巴嫩的内政啊，不是由美国和以色列来决定的呀。所以你看，尽管美国、以色列还有黎巴嫩签署了这样的三方框架协议，但是你说这个执行起来怎么执行啊？如果这个以色列一打黎巴嫩真主党，或者一轰炸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其他地区，那伊朗就说这个不符合美国和伊朗的啊这个谈判的条件了，那又要参与进来。所以你看，他就会把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就从一个谈判的状态或者签协议的状态，又要引燃这个战火了。所以这个就是。

0: 是可能我们值得关注的重点之一吧。
1: 好的，我们继续请教一下牛老师哈。那在黎巴嫩真主党问题上，黎巴嫩政府、以色列、美国这三方的真实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2: 这三个国家的立场是各不相同，各有各自的意图。对黎巴嫩政府来说，黎巴嫩政府想解决的是两个核心的问题，一个呢是国内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跟以色列的问题。在国内的问题上，黎巴嫩政府最想解决的就是怎么能把真主党的武装解除呢？黎巴嫩政府成了黎巴嫩国内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武力的机构，但是呢，在过去这么多年，黎巴嫩真主党一直在黎巴嫩国内是军中之军，国中之国，黎巴嫩政府实际上管不了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实力在很多时候比黎巴嫩政府还强，所以怎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黎巴嫩政府在国内的最大的挑战。那么在对外的问题上，过去这么多年，以色列一直是多次对黎巴嫩进行打击，多次占领黎巴嫩的领土。怎么能够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怎么能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这是黎巴嫩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所以黎巴嫩政府是想通过谈判来同时实现他这两个目标，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结束以色列的军事占领。这是黎巴嫩方面。对以色列方面来说，以色列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全面彻底的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怎么来消灭真主党？以色列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这么多年来以色列多次入侵黎巴嫩，那么1981年入侵过一次，2006年入侵过一次，那么2023年又入侵过一次。通过入侵黎巴嫩，通过空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来消灭黎巴嫩真主党。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以色列通过支持黎巴嫩政府的军队，让黎巴嫩政府自己去消灭真主党，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这是以色列的意图。那么美国的意图，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多数时间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也支持以色列来那个消灭真主党，美国也支持黎巴嫩政府来确立他自己在国内的主权。但是呢，在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产生了矛盾，因为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结束和伊朗的战争，所以美国把结束和伊朗的战争和伊朗达成协议摆在了首要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又提出来要结束战争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全面撤出黎巴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又产生了矛盾，所以目前来看，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那么又有一定的矛盾。好的，主持人，
1: 这三方的立场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那么在美伊之前的谈判过程当中呢，以色列是多次这个以袭击黎巴嫩来牵制美伊谈判的进程。那现在已经签了这个协议了，您认为这份框架协议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不再节外生枝呢？
2: 它很困难的，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是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战术性的、技术性的协议，它不可能解决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性的矛盾。因为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规定，协议签署之后，以色列要从占领黎巴嫩的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然后撤军之后把这两个试点交给黎巴嫩政府来控制。本来是根据以色列的要求，是黎巴嫩政府要在黎巴嫩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根据黎巴嫩政府的要求，以色列是要在黎巴嫩全境撤军，但是这个最终的目标实现不了，所以现在双方就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就以色列从很小的两个地点撤军，然后呢，黎巴嫩政府在以色列把这两个地点的真主党消灭之后，黎巴嫩政府来接管。所以即便是说这个计划能实现了，它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因为这样现在在地面上的情况是，以色列已经占了黎巴嫩整个领土6%的领土，以色列现在说他绝对不会从安全区撤军，安全区是以色列军队设 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的地方叫安全区，然后再往北就是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3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军队现在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黎巴嫩更多的领土。这两个试点在哪呢？这两个试点是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北，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南，就靠近利塔尼河的地方。所以即便以色列从这两个地点撤军了，那么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也不会改变。好的，主持。
1: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4: 3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下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那接下来关注印度最新的防务动向。近期印度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将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海军在21号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被印度总理莫迪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里程碑。那此外呢，印度自主研发的新型远程导弹也于近日试射成功。那么这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印度怎样的战略意图？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印度总理莫迪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法国尼斯举行会谈，双方公布了合作路线图，旨在促进贸易并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会谈期间，两国宣布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承诺深化合作，包括共同设计、研发和生产先进国防平台，尤其侧重于下一代技术。双方还通过了2030年印度法国创新路线图，并成立专注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印度法国联合人工智能工作组。另据多家印度媒体6月21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加尔各答的下马普拉萨德穆克吉港主持了3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并将其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报道称，当天服役的隐身护卫舰杜纳吉里号、大型勘测船桑绍达克号和反潜潜水作战舰艇阿格赖号，代表了印度在海上作战、水文地理勘测和反潜作战方面的关键作战能力。
1: 好的，那根据印度与法国公布的合作路线图，两国要加强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

0: 合作。印度媒体称，当下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推动印法两国关系走向紧密。牛老师，印度与法国此时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各自是有何考量呢？
1: 他最主要的考量是，法国是看上了印度的市场，那么印度呢是看上法国的技术，因为对法国来说，印度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那么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对印度来说，法国也是一个发达国家，在很多军事和科技方面，那么法国也有领先的技术，所以过去10年，法国和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跟经济的合作是不断的在提升。在这两方面，法国和印度在过去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印度的方面来说，印度在国防的方面传统上是依赖俄罗斯的，但是在过去10年，印度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过度的依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今天为止，那么法国军售的那个军购，印度军购的这个比例呢，俄罗斯还是那个第一大印度军购的对象，那个俄罗斯现在是占它军购的36%，但是法国已经占到33%了，就是跟俄罗斯差不多了。然后美国对印度的军售只占印度军购的12%，所以在这个方面，法国和印度的合作已经很密切了。法国和印度之间不仅是卖武器，就是印度买了法国的武器之后，很多都是在印度国内生产的。比如今年2月，法国和印度签了一个很大的单子，就是法国要给印度卖114架阵风战斗机，加起来总额差不多是350亿美元。那么印度称这是四级协议，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购。这是在国防的领域，双方的合作是很多的，包括双方在陆军、海军、空军方面都有联合的演习。然后法国和印度还互相允许对方使用自己的军事的港口。那么在经济的方面，双方合作也比较那个进展的比较快。过去3-4年，双方的贸易额已经翻了一倍，从500-600亿美元增加到了1700多亿美元。那么今年2月，双方开会的时候再次宣布，要在未来5年把贸易额再增加一倍。所以法国和印度在国防和经济两个方面都那个发展的比较好。好的，
0: 我们看到美国是多次对印度加征关税，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2日任期之内哈。那近期还宣布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原名太平洋司令部，所以请教牛老师，您认为美国因素是否也是印度谋求与欧洲国家加强防务联系的一个原因呢？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在谈到法国要加强和印度的关系的时候，明确地提出来说，国际形势的变化是法国要和印度加强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国际格局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政策的变化。那么美国自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现在是对盟友和敌人都是采取相同的霸凌的政策。那么这让欧洲的国家包括法国在内都感觉到过度依赖美国是那个不行的。美国最近又提出来要从欧洲撤军，把北约驻在欧洲的军队撤出来。美国也多次对欧洲的国家进行那个征收新的关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或者欧洲的国家都在寻找美国之外的经济上的伙伴。所以不仅是欧洲国家和印度在加强关系，那么今年以来，欧洲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也都在纷纷访问中国，也和中国在加强关系。所以现在美国有人说，世界上主要大国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各个大国之间都在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在军事上也是这样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对 伊朗的战争就让欧洲国家和印度都很警惕，因为欧洲国家都认为这场战争是没有必要，是必要的战争，是特朗普一个人的战争。就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发展和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军事关系

0: 也是摆脱美国的一种路径和方式。好的，主持。
1: 我们看到印度与法国宣布升级防务合作之际呢，其实正值法国近期终止了与德国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也是这个六代机项目上的合作。印度媒体说，印度具备与法国联合研发六代机的能力。曹老师，在您看来，印度参与法国六代机研发的可能性有多大？印度在哪些方面有这种研发优势呢？
2: 目前呢，世界上对六代机的这个判定或者标准没有一个共识，就是什么是六代机。但是世界各国呢对五代机有一个共识。那什么叫五代机，或者说五代机的特点是什么？第一，要能够隐身；第二，要能够超音速的巡航；第三，你要能够有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你要能够超机动性。你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四点，你才能称为自己是五代机。而我们再看法国和印度，目前他们谁都造不了五代机，因为目前能够建造五代机的国家只有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那我们再看，现在法国和印度呢能够建造四代机，比如法国造的这个阵风属于四代机，它是重型的战机。印度造的光辉战机呢，勉强可以算成四代机，属于轻型的战机。那既然两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现在怎么谈合作来建造六代机呢？也就是说，你还不会走，你怎么就能跑呢？因此我们看，即使是印度参加了，就是和法国研发六代机，也就是未来的这种研发的工作，但是呢，它在哪些方面都不具备任何的优势，只有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未来的大市场，就是印度，就是缺少六代机这样先进武器装备，是一个大市场，需要购买。如果能够出资啊，在研究的时候出资，那将来的时候呢，可能能够就是早点拿到，就是法国，比如说他们其他这个团队拿研制出来的六代机。
1: 嗯，那么除了对外强化防务合作呢，印度近期还高调展示自身的防务能力。印度总理莫迪在主持三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时说，这是印度不断增长的实力和能力的象征，是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曹老师，对于这三艘新舰艇，莫迪的发言可以说是充满了溢美之词。那您客观的分析一下，这些舰艇的能力和水平如何呢？
2: 因为这个印度啊，非常希望就是所有的国产装备，都就是它的军事装备都是由印度来生产。那么这次呢，莫迪他作为印度的总理亲自参加了三艘舰艇。那么这三艘舰艇呢，主要有这样的特点。第一，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它是隐身设计，并且呢这个有比较强的这种作战能力。第二艘呢，就是它的海测船，进行海洋调查的这个船只，所以这也是印度制造的。那么第三艘船呢，是近海用于反潜用的一个舰艇，吨位比较小。之所以这个莫迪亲自参加，他说这三艘军舰呢都是印度制造的。我们看到特别值得就是他夸耀的，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因为它是隐身设计的，并且有布拉莫斯这样的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 KA-630 这样的速射炮，还有就是像76毫米的主炮，还有巴拉克这样的防空导弹，还有相控阵的雷达。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了，因此他们就是对这个成就感到非常的自豪，大肆的在宣扬。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就是尽管你的这个6000吨的隐身的护卫舰非常的先进，但是它的导弹布拉莫斯，这是来源于俄罗斯的技术，它的 KA-630 速射炮，这个也是俄罗斯的这个制造。那么它的76毫米炮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啊，那么巴拉克导弹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它的这个相控阵雷达也有很大的成分是购买或引进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艘舰啊说作战性能非常好，但是你毕竟要看到它的主要的武器装备、它的雷达设备、它的动力设备都是源于其他国家。你说印度的制造，只是说印度把它组装起来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印度它的这个武器的制造，实际上关键的装备、关键的设备还是源于国外，因此它的这种就是宣传，只是说增加了希望，今后 更多的装备能由印度自主的生产制造。
1: 嗯，包括我们看到央视频的网友花生豆豆也发表评论说，印度的国防主要是靠买买买哈。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曹老师，在国产舰艇高调服役的同时呢，印度自主研发的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近期成功进行了飞行测试，此前这型导弹曾经历多次的测试失败，所以不论是舰艇建造还是导弹研发，印度在防务领域推进印度制造的过程中，您认为存在哪些短板呢？
2: 为什么印度它制造的武器装备啊总是不能够按期完成呢？比如说航空母舰维克拉玛蒂亚号拖了很长时间，光辉的这个战机也是拖了很长的时间，坦克阿琼也是啊，就是不能够按期交付。那么你的武器装备之所以不能够按期交付，说明你的关键装备无法自己制造。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你的这个护卫舰雷达源自其他国家，你的火炮源自其他国家，你的动力系统源自其他国家，人家不给你，你就没法按期完成。所以呢，关键是他的自己的这个核心装备没法自己制造。比如说你将来下一步要发展新的飞机，那你的发动机怎么办？你的军舰的燃气轮机怎么办？这都是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他的资金不足。所谓资金不足，就是他们国家的人员说的啊，就是你都用这些钱买外国的武器了，我们自己啊没有钱去研发，没有钱去制造，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因此这就是它的短板。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王兵，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1: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尘封秘档，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9: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1年，两伊战火愈演愈烈。伊拉克共和国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全部心思全在对伊朗的作战中，不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另一个老对手以色列已经将炸弹瞄准了巴格达郊外的核反应堆工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巴比伦行动。伊拉克位于亚洲西南部，阿拉伯半岛东北部，南方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北方是土耳其，西北是叙利亚，伊朗和约旦各位于其东西两侧。阿拉伯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3%，库尔德人占21%。伊拉克的版图在历史上曾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国巴比伦的所在地，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如今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并不是阿摩利人，文化也完全不同。伊拉克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前4700年就出现了城邦国家。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古称亚述，南部为巴比伦尼亚，而巴比伦尼亚的北部叫阿卡德，南部为苏美尔，涌现了萨尔贡、乌尔纳姆、汉谟拉比、尼布贾尼撒等著名的君王。以苏美尔王表、吉尔加美什史诗、苏美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空中花园、 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亚述法典等为文明标志，被誉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公元前539年之后，伊拉克这片土地先后经历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突厥人、蒙古人、土库曼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入侵或统治。1920年，伊拉克成为英国委任统治区。1921年8月宣布独立，成立伊拉克王国，在英国保护下建立费萨尔王朝。1932年，伊拉克获得完全独立。1958年7月14号，以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费萨尔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国。1963年2月8号，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推翻卡塞姆，建立以该党为主的政权，但由党外人士阿里夫出任总统。1968年7月17号，以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为首的复兴党军官集团联合阿卜杜勒·拉扎克·纳伊夫青年军官集团推翻了阿里夫，复兴党再度掌权，推行阿拉伯统一、自由、社会主义的纲领，贝克尔出任总统。1979年7月，贝克尔因病辞职，复兴党人萨达姆·侯赛因接任总统。此后就是我们相对熟悉的两伊战争和先后两次伊拉克战争。如今的伊拉克早已恢复了社会秩序，开始重建，远非一些自媒体口号中的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据伊拉克政府发布的数据，2023年伊拉克出口原油12.3亿桶，同比增长1.96%，非石油经济增长6%。伊拉克政府决定到2030年新建8000所学校，其中首批规划的1000所示范学校中，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承建了679所。实际上早在卡塞姆时期的1962年，苏联出于

拉拢伊拉克新政权的需要，就曾援建了一个2兆瓦的 IRT 五千科研反应堆。1967年 ，IRT 五千实现临界，取得了一些核武计划前期的成果。伊拉克1969年也批准了核不扩散协议，但是解密资料证明，伊拉克长期瞒天过海，脱离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监管。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伊拉克派出了两个最精锐的坦克师赴叙利亚参战。在戈兰高地，叙以联军同以色列装甲部队打得天昏地暗，并一度攻入距离以色列本土仅数公里之遥的约旦河阿里桥以东地区。从那之后，两国积怨更深，互把对方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为了抗衡以色列的核军备，伊拉克更加执着地推行本国的核计划。按照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伊拉克最终将建成若干个重水型核反应堆。1973年12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油价从每桶3.0美元上涨到10.7美元，

他开始对伊拉克研究核的意图和能力感到严重的不安。伊拉克同意大利签订了购买热释的协议，这可使伊拉克获得研制武器级布的能力。此外，伊拉克还和法国签订了一项价值2.75亿美元的反应堆建设合同。原来， 1975年的9月， 当时还是伊拉克二号人物的萨达姆前往法国商谈引进核技术期间，参观了萨克雷核技术研究中心。陪同萨达姆的是时任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希拉克后来在1995年的5月到2007年的5月连任2届法国总统，可以说法国在伊拉克核问题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到后来的2003年，美英发动推翻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时，希拉克政府也持反对意见。在1975年的9月的访问中，萨达姆许诺给法国的好处是，伊拉克在未来10年内，每年以市场价向法国提供每年7000万吨原油，伊拉克将采购包括100架幻影 F1战斗机在内的数十亿美元的法国军火。 伊拉克对标志与雷诺汽车公司各下5万辆订单，法国获得巴格达西边一处10亿美金级别的建筑合同。面对如此丰厚的利益，法国答应出口核反应堆。萨达姆去巴黎谈判之前，曾接受贝鲁特媒体采访，高调宣称伊拉克要成为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阿拉伯国家，以抗衡以色列。 1979年，萨达姆登上伊拉克总统宝座，他利用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各大国间纵横捭阖，大举扩军和购买先进武器。而他对核武器的兴趣格外浓厚，希望尽早凭借核武器使伊拉克成为阿拉伯第一核国家，率领阿拉伯兄弟们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决一雌雄。1979年， 法国开始在巴格达市郊的艾塔维塔镇建造一座40兆瓦的清水式核反应堆，它的实际功率为70兆瓦。如获至宝、兴奋异常的萨达姆特意将奥希拉克核项目改名为他酷爱的大马士革刀的名字——塔木兹。两个核反应堆也分别改为塔木兹1号和塔木兹2号。 1980年7月，伊拉克一名科学家向萨达姆汇报说，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塔木兹计划在1年内就能完成。随着由法国援建的奥希拉克核反应堆即将竣工运转，萨达姆总统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强硬。他说，阿拉伯民族不会永远软弱，他们将在适当的时机一劳永逸地回击犹太侵略者。 以色列情报部门也认为，伊拉克核武计划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如果塔木兹1号核反应堆临界成功，伊拉克可能在1年之内生产出足够组装1枚核弹所需要的布。为了阻止伊拉克核计划，以色列外交部门进行了艰苦的斡旋，但以色列拿不出比伊拉克更大的外交好处。 而法国和巴西、意大利等国都坚称，伊拉克核计划纯粹是民用和平目的的。外交努力失败了，该特工行动了。1979年的4月6号凌晨3点多，以色列特工在法国塞恩镇仓库炸毁即将交货的核反应堆核心部件。不过萨达姆财大气粗， 法国准备重新提供一套设备，并在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宣布向伊拉克出口浓缩铀，保证在1981年底前让核反应堆运转起来。1980年的6月13号深夜，埃及籍的伊拉克核专家马什哈德在旅馆房间内被特工刺杀。 8月7号， 向伊拉克提供不分离技术的一家意大利公司办公室遭到了炸弹袭击，两名伊拉克工程师死亡，一位参与核计划的电气工程师拉希德在日内瓦突然身患重病，10天后死去。6个月后，另一位工程师拉苏尔在法国一个宴会上中毒身亡。虽然情报部门竭尽全力，
可是这类零敲碎打的暗杀行

0: 伊朗和伊拉克的行动作用有限，不能阻止伊拉克核计划快速的推进。以色列领导人又寄希望于借刀杀人计。1980年9月22号，两伊战争爆发，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以色列向伊朗提供了伊拉克核计划相关情报。 9月30号，两架伊朗F-4鬼怪式战斗机群超低空飞临奥斯拉克反应堆建设工地进行轰炸，投放了12枚 MK-82减速炸弹。有目击的法国工程人员声称，看到了至少2枚 MK-82炸弹击中反应堆壳体，但是都被弹开，袭击造成的破坏效果并不理想。 被吓跑的法国工程队也被重金礼遇诱惑回来。11月，受损建筑修复，借刀杀人的计划也失败了，以色列只能自己动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靠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运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以色列空军一直为摧毁伊拉克核设施而时刻准备着。早在1977年，空军就模拟了一个伊拉克核反应堆靶子，用于空袭训练。 结果高强度的训练导致3名飞行员遇难，结论却是 F-4转场航程3184千米，用来攻击奥斯拉克反应堆，距离远远不够。而且一架飞机上有2名飞行员，如被击落，损失太大。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 霍梅尼推翻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建立反美政权。原来巴列维订购的160架 F-16战斗机无法成交，美国发愁这些飞机的出路，于是就转卖给了以色列。 F-16转场的航程有3890千米，有利于长途奔袭。以色列空军欣喜若狂。1980年2月起。 以色列挑选了12名飞行员，分3批赶往美国接受训练。空袭需要情报支持，但由于伊朗发生革命后，已经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敌人，而伊拉克正与伊朗进行战争。这时候，美国绝不想得罪伊拉克，以色列的要求被拒绝了。但摩萨德毕竟是摩萨德。 他们找到了合作共事多年的老朋友——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反复的考虑，美国中央情报局私下向以色列提供了一卷只有20克重的微缩胶卷。这胶卷立刻被送回摩萨德总部技术处理中心。这是一卷有关伊拉克核反应堆内部设施的绝密照片。 经过特殊处理，放大之后再拷贝上，可以清楚地显示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各种关键设施、安装分布位置及经纬坐标。经摩萨德局长霍菲的亲自批准，这些绝密的资料以最快的速度传向有关部门。3天以后，在以色列与埃及接壤的奈格夫沙漠中建造了一个与伊拉克奥希拉克反应堆一模一样的同比例的模型。 第5天的下午，一个F-16战斗轰炸机群对这个目标进行了第1次的轰炸。进行这次战前演练的是驻扎在以色列马厩都空军基地的第2飞行大队，他将执行这次意义非同寻常的巴比伦行动。这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飞行部队，在以往的历次阿以战争中，这个大队几乎在每次空战中都以轻微的代价。

打败了他的阿拉伯对手。为了保证空袭的成功，以空军司令艾弗里亲自挑选了20多名一流的飞行员，组成空中突击队，并任命巴哈里上校为队长。巴哈里是名副其实的飞行老手，他不仅有数千小时的飞行经验，而且在1967、1970和1973年，曾3次驾驶飞机。 与阿拉伯人较量过，不过卫星照片还是不够详尽，于是以色列空军和伊朗空军相互交换了情报，获得奥斯拉克核反应堆的低空侦察照片，并了解了9月30号空袭的详情。以色列还以了解本国自身核反应堆防护强度、防范袭击能力为由，向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索要反应堆外壳设计强度资料。 根据这些资料进行研判，伊拉克反应堆设计强度情报也就一目了然了。以色列空军分析认为 ，MK82炸弹只有227千克，威力太小，不足以炸毁目标，必须使用907千克的 MK84炸弹，从千米高空投下，依靠高速。 和岩石引信穿透外壳，在反应堆内爆炸，一次性的彻底摧毁反应堆。尽管没有参与轰炸任务，但以色列空军的 F-4EX 战斗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任务规划期间，数字有了情报支持，以色列空军开始策划空袭的细节。以色列和伊拉克并不接壤，中间隔着约旦和沙特。 空军计划袭击机群从约旦和沙特国交界处超低空的飞跃，从伊拉克的西部进入，直扑巴格达南郊17千米的奥斯拉克反应堆。为此，以色列空军第119蝙蝠中队的 F-4EX 于1980年10月、1981年的1月和3月，飞抵伊拉克的西部和南部上空，执行了4次的侦察任务。 以测试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早期预警雷达网上的漏洞。1981年1月3号，执行侦察任务的两架 F-4EX 遭到一架米格21MF 鱼窝的追击，舍弗尔中校驾驶498号 F-E-4S 又使米格21MF 过度追击，油量不足而坠毁，取得了一个击落战果。 经过反复侦察了解到，伊拉克预警雷达网发现目标以后，必须逐层上报和逐层下达指令，至少有2到3分钟的延迟，这个时间差足够利用。侦察情报认为，距离约以边境仅50千米的 H-3空军基地，是空袭机群的重大威胁。于是，以色列又一次策划了借刀杀人之计。 向伊朗提交了相关情报。1981年4月4号，伊朗组织了一次代号为“凋谢利刃”的大型空袭，10架 F-4绕到伊拉克北部，飞到伊拉克西部袭击了 H-3基地，空袭炸毁了3架 AN-12P 运输机，1架图-16轰炸机，4架米格21，5架苏-2022，8架米格23，8架幻影 F-1和4架。 米8直升机，另外还有11架各种型号的伊拉克飞机重伤无法修复。 H-3基地拥有伊拉克空军 70% 的飞机，被重创以后，空袭奥希拉克的航路就基本安全了。以色列空军计划于1981年5月10号星期日发动巴比伦行动，不料消息不知为何被反对党工党主席佩雷斯得知。 佩雷斯对贝京总理表示了反对空袭意见，贝京紧急下令终止行动。这次泄密事件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好处：事后机械师检修时发现，大部分的 MK84 炸弹的延时设置居然出现了错误，推迟行动自然也造成了严重被动，因情报部门带给贝京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伊拉克计划于7月14号国庆节启动反应堆，反应堆一旦装料启动，爆炸就会造成核污染。
时间有限，费京坚持袭击，只是绕开了内阁，把袭击时间定在6月7号，同样是星期天。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巴比伦行动是否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呢？以色列空军的突袭行动留给我们哪些思考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判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1: 在西，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路

服从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本台记者综合报道。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游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

我绝不罕

0: 陈县市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

0: 驻足日览历史资料。
1: 叔父，我则货真价实还是个青年。他们总是在薄暮时分来园中散步，我不大弄得清他们是从哪边的园门进来。一般来说，他们是逆时针绕着园子走。男人个子很高，肩宽腿长，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胯以上直至脖颈挺直不动。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条胳膊走，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松懈。女人个子却矮，也不算漂亮。我无端地相信她必出身于家道中衰的名门贵族。她攀在丈夫胳膊上，像个娇弱的孩子。她向四周观望，总似含着恐惧。她轻声与丈夫谈话，见有人走近，就立刻怯怯地收住话头。我有时因为他们而想起冉阿让与科赛特，但这想法并不巩固。他们一望即知是老夫老妻，两个人的穿着都算得上考究。但由于时代的演进，他们的服饰又可以称为古朴了。他们和我一样，到这园子里来几乎是风雨无阻。不过他们比我守时，我什么时间都可能来，他们则一定是在暮色初临的时候。刮风时他们穿了米色风衣，下雨时他们打了黑色的雨伞。夏天他们的衬衫是白色的，裤子是黑色的米色的。冬天他们的呢子大衣又都是黑色的，想必他们只喜欢这三种颜色。他们逆时针绕着园子一周，然后离去。他们走过我身旁时，只有男人的脚步响，女人像是贴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漂移。我相信他们一定对我有印象，但是我们没有说过话，我们互相都没有想要接近的表示。十五年中，他们或许注意到了一个小伙子进入中年，我则看着一对令人羡慕的中年情侣，不觉中成了两个老人。曾有过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他也是每天都到这园中来唱歌，唱了好多年，后来不见了。他的年纪与我相仿，他多半是早晨来，唱半小时或整整唱一个上午，估计在另外的时间里他还得上班。我们经常在祭坛东侧的小路上相遇，我知道他是从东南角的高墙下去唱歌，他一定猜想我去东北角的树林里做什么。我找到我的地方，抽几口烟，便听见他谨慎地整理歌喉了。他反反复复地唱那么几首歌。他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也总记不住这歌的名字。他唱《货郎与小姐》中那首最为流传的咏叹调。我记得这开头的一句，他唱得很有气势。在早晨清澈的空气中，货郎跑遍园中的每一个角落去恭维小姐。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我为幸福唱歌曲。然后他就一遍一遍地唱，不让货郎的激情稍减。依我听来，他的技术不算精到，在关键的地方常出差错，但他的嗓子是相当不坏的，而且唱一个上午也听不出一点疲惫，太阳也不疲惫，把大树的影子缩小成一团，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晒干在小路上。将近中午，我们又在祭坛东侧相遇，他看一看我，我看一看他。

0: 他往北去，我往南去。日子久了，我感到我们都有结实的愿望，但似乎都不知如何开口。于是互相注视一下，终又都移开目光，擦身而过。这样的次数一多，便更不知如何开口了。终于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我们互相点了一下头。他说你好，我说你好。他说回去了，我说是，你呢？他说我也该回去了。我们都放慢脚步，其实我是放慢车速，想再多说几句，但仍然不知从何说起。这样我们就都走过了对方，又都扭转身子面向对方。他说那就再见吧，我说好，再见，便互相笑笑，各走各的路了。但是我们没有再见。那以后园中再没了他的歌声，我才想到那天他或许是有意与我道别的。也许他考上了哪家专业的文工团或歌舞团了吧，真希望如他歌里所唱的那样，交了好运气。还有一些人，我还能想起一些常到这园子里来的人。有一个老头，算得一个真正的隐者，他在腰间挂了一个扁瓷瓶，瓶里当然装满了酒，常来这园中消磨午后的时光。他在园中四处游逛，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等你看过他卓尔不群的饮酒情状，你就会相信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老头。他的衣着过分随便，走路的姿态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选定一处地方，一只脚踏在石凳上，或者土埂上，或者树墩上，解下腰间的酒瓶，解酒瓶的袋，眯起眼睛，把180度的视角内的景物细细看一遭，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摇一摇，再挂向腰间，平心静气地想一会儿，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还有一个捕鸟的汉子，那岁月园中人少，鸟却多，他在西北角的树丛中拉了一张网，鸟撞在上面，羽毛呛在网眼里便不能自拔。他单等一种过去很多和现在非常罕见的鸟，其他的鸟撞在网上，他就把它们摘下来放掉。他说已经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了，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早晨和傍晚，在这园子里可以看见一个中年女工程师。早晨她从北向南穿过这园子去上班，傍晚她从南向北穿过这园子回家。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的职业或学历，但我以为她便是徐理工的知识分子。别样的人很难有他那样的素朴并优雅。当他在园子穿行的时刻，四周的树林也仿佛更加幽静，清淡的日光中竟似有悠远的琴声，比如说是那曲献给爱丽丝才好。我没有见过他的丈夫，没有见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我想象过却想象不出。后来忽然懂了，想象不出才好，那个男人最好不要出现。他走出北门回家去，我竟有点担心，担心他会落入厨房。不过也许他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当然不能再是献给爱丽丝，是个什么曲子呢？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 他是个最有天赋的藏宝家，但他被埋没了。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一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都要环绕着园子跑20圈，大概2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助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15名。他看见前10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4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3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7名，橱窗里挂了前6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3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1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1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待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纪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38岁之龄又得了第1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10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儿平静地向我叙述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这些人现在都不到园子里来了，园子里差不多完全换了一批新人。15年前的旧人，现在就剩下我和那对老夫老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这老夫老妻中的一个也忽然不来，薄暮时分，为男人独自来散步，步态也明显迟缓了许多。我悬心了很久，怕是那女人出了什么事儿。幸好过了一个冬天，那女人又来了，两个人仍是逆时针绕着园子走，一长一短两个身影，恰似钟表的2只指针。女人的头发白了许多，但依旧攀着丈夫的胳膊，走得像个孩子。攀这个字用得不恰当了，或许可以用搀吧，不知有没有兼具这两个意思的字。
1: 所以他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自学可以填报。
2: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

0: 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15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在这园子里就看见了她。那时她大约3岁，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那儿有几棵大栾树，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3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而转白，再变黄，成熟了掉落得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得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自己说着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也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我问他住在哪儿，他随手指一下就喊他的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了一个7、8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又俯下身去，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捉到螳螂、蚂蚱、知了和蜻蜓来取悦他的妹妹。有那么2、3年，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栾树下见到他们，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渐渐长大了些。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没有很多机会来这玩了。这事儿很正常，没理由太搁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时隔多年，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栾树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当时我正在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既不知为什么要给他那样一个结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让他有那样一个结尾，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想依靠园中的镇静，看看是否应该把那篇小说放弃。我刚刚把车停下，就见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做出怪样子来吓她，又喊又笑的追逐她，拦截她。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慌的东跑西躲，却不松手揪卷在怀里的裙子，两条腿袒露着，也丝毫无察觉。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却还没有看出她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地骑车来了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一声不吭，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儿比一会儿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嚎。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了手，裙子随之垂落下来，很多很多他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铺散在他脚下。他仍然算得上漂亮， 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他呆呆地望着那群跑散的家伙，望之极目之处的空寂。凭他的智力，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鼓动，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无言是对的，要是把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和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堕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吗？要是没有了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逆反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通通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设若智慧或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盲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1: 上演帽子戏法，帮助法国队以4-1战胜了哈兰德轮休的挪威队，锁定 I 组头名。最终法国队积9分，挪威队积6分，两队携手晋级淘汰赛。最后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分。

0: 维护状态。最近呢，取了多个监测和预测结果显示超能。
1: 有一位元神，他一定早已注意到了。这么多年，我在这园里坐着，有时候是轻松快乐的，有时候是沉郁苦闷的，有时候悠哉悠哉，有时候凄惶落寞，有时候平静而且自信，有时候又软弱又迷茫。其实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着来骚扰我，来陪伴我。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嘛要写作。现在让我看看他们迄今都是怎样编织在一起的吧。你说你看穿了死是一件无需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都不会错过的事，便决定活下去试试。是的，至少这是很关键的因素。为什么要活下去试试呢？好像仅仅是因为不甘心。机会难得，不试白不试。腿反正是完了，一切仿佛都要完了。但死神很守信用，

就是这样想，这不用保密，这些现在不用保密了。我带着本子和笔，到园中找一个最不为打扰的角落，偷偷地写。那个爱唱歌的小伙子在不远的地方一直唱，要是有人走过来，我就把本子合上，把笔叼在嘴里，我怕写不成，反落得尴尬。我很要面子，可是你写成了，而且发表了，人家说我写的还不坏，他们甚至说，真没想到你写的这么好。我心说，你们没想到的事儿还多着呢。我确实有整整一宿高知道，因为他的歌也毕竟是唱得不错。我告诉我的长跑家朋友的时候，那个中年女工程师正优雅地在园中穿行。长跑家很激动，他说：“好吧，我玩命跑，你玩命写，这一来你中了魔了，整天都在想哪一件事可以写，哪一个人可以让你写成小说，是中了魔了。”我走到哪儿想到哪儿，在人山人海里只寻找小说。要是有一种小说事迹就好了，见人就滴两滴，看它是不是一篇小说。要是有一种小说显影液就好了，把它泼满全世界，看看都是哪有小说。中了魔了，那时我完全就是为了写作活着。结果你又发表了几篇，并且出了一点小名。可这时你越来越感到恐慌，我忽然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质，刚刚有点像个人，却又过了头。像个人质，被一个什么阴谋抓了来当人质，不定哪天被处决，不定哪天就完蛋。你担心要不了多久就会文思枯竭，那样你就又完了。凭什么我总能写出小说来呢？凭什么那些适合做小说的生活素材就总能送到一个截瘫者跟前来呢？人家满世界跑都有枯竭的危险，而我坐在这园子里，凭什么可以一篇接一篇的写呢？你又想到死了，我想见好就收吧。当一名人质实在是太累了，太紧张了，太朝不保夕了。我为写作而活下来，要是写作到底不是我应该干的事儿，我想。我再活下去，是不是太冒傻气了？你这么想着，你却还在绞尽脑汁的想写。我好歹又拧出点水来，从一条快要晒干的毛巾上。恐慌日甚一日，随时可能完蛋的感觉，比完蛋本身可怕多了。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想。人不如死了好，不如不出生的好，不如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世界的好。可你并没有去死，我又想到那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儿。可是不必着急的事儿，并不证明是一件必要拖延的事儿啊。你总是决定活下来，这说明什么？是的，我还想活。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想活着。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儿。人真正的名字叫做欲望。可我不怕死，有时候真的不怕死。有时候，说对了，不怕死和想去死是两回事儿。有时候不怕死的人是有的，一生下来就不怕死的人是没有的。我有时候倒是怕活，可是怕活不等于不想活呀。可我。

0: 为什么还想活呢？因为你还想得到点什么，你觉得你还是可以得到点什么的，比如说爱情，比如说价值感之类。人真正的名字叫欲望，这不对吗？我不该得到点什么吗？没说不该，可我为什么活得恐慌，就像个人质。后来你明白了，你明白你错了，你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你明白了这一点是在一个挺滑稽的时刻。那天你又说你不如死了好，你的一个朋友劝你，你不能死，你还得写呢，还有好多好作品等着你去写呢。这时候你忽然明白了，你说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创作，或者说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是的，这样说过之后，我竟然不那么恐慌了。就像你看穿了死之后所有的那份轻松，一个人质报复一场阴谋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把自己杀死。我看出我得先把我杀死在市场上，那样我就不用参加抢购题材的风潮了。你还写吗？还写。你真的不得不写吗？人都忍不住要为生存找一些牢靠的理由。你不担心你会枯竭了？我不知道，不过我想活着的问题在死前是完不了的。这下好了，您不再恐慌了，不再是个人质了，您自由了。算了吧，我怎么可能自由呢？别忘了，人真正的名字是欲望，所以你得知道，消灭恐慌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消灭欲望。可是我还知道，消灭人性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消灭欲望。那么，是消灭欲望同时也消灭恐慌呢？还是保留欲望同时也保留人生？我在这园子里坐着，我听见元神告诉我，每一个有激情的演员都难免是一个人质，每一个懂得欣赏的观众都巧妙地粉碎了一场阴谋，每一个乏味的演员都是因为他老以为这戏剧与自己无关，每一个倒霉的观众都是因为他总是坐得离舞台太近了。我在这园子里坐着，元神成年累月地对我说，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祉。
1: 被充分的这个能量。

花就别回头望、啊。

0: 到这个整球的氧会让这里的海温啊不断的越滚越大，或者说越来越暖。
1: 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他们不能变成语言，他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他们了。他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他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一天我整理我的旧相册，看见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园子里照的照片，那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在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着照片上的背景找，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着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那就是它。但是它已经死了，而且它身上缠绕着一口碗口粗的藤萝。有一天我在这园子里碰见一个老太太，

0: 来说，哟，你还在这儿啊？他问我，你母亲还好吗？您是谁？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玩，真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一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地几百平方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在心创，时而欢快，时而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他想在过去，想在现在，想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那时，您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你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无可置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于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遍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浸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练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晚安，祝您有个好梦。
1: 跟这个绝育病卵之间的一个关系哈，所以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直接相关的关系吗？
2: 厄尔尼诺其实本身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就是它是从海洋然后风暴吸取释放大量的热量，然后会带来它是一种自然的增长，可能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增长。

0: 我们现在提到的全球变暖，其实更多的或者说它的90%以上的这个贡献其实是人为的，就是人为的比如说工业的发展呀，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它导致的这种长期的升温的趋势，它们之间一般说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它俩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我理解它的影响应该是一个叠加并且是相互放大的，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变暖本身就由于这个人为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全球变暖，它是整体抬高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基准的基线吧，然后在发生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又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或者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上，它又会叠加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一个增温，所以这种叠加它应该说不是简单的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的这种情况，
1: 是
0: 因为这种气温的全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背景的气温的升高，其实它会导致这种它所带来的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会全球的这种极端的天气气候事件变得更加的频繁，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极端的高温事件可能就会更加的强烈，更加的频繁，包括您在刚刚前面最早的时候提到的欧洲啊，提到的印度啊，现在其实都在经历，包括法国呀，他们都在经历这样的一些高温的比之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更高的这样一个高温事件，所以全球变暖它是现在目前的这种全球的极端天气增多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诱因，而厄尔尼诺事件的出现可能又会对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
1: 应该说厄尔尼诺跟全球变暖是两个不太一样的这个概念哈，厄尔尼诺咱们刚才介绍到，它是一个自然的周期性的有规律的这么一个趋势或者是波动，但是呢全球变暖可能更多是由人为造成的。如果要做一个比喻的话，全球变暖可能更像是一个海平面，全球变暖的话海平面变高了，但是厄尔尼诺呢它就像是一个海浪过来了，海平面变高了之后海浪可能就会更高更大，造成更大的破坏性，它们之间是这样的一个叠加的作用，对吧？
0: 我觉得你这个比喻挺好的。
1: 如果我们说
0: 更形象一些，
1: 如果我们要说到这个全球厄尔尼诺影响最大的地区哈，可能会是哪儿呢？
0: 它的影响应该说遍及全球了，就是可能对全球的很多地方都有很明显的影响，就是包括NOAA， 包括日本，就是我们都比较关心厄尔尼诺的这些国家，其实都做了一些梳理，就是从历史上的所有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里面去找规律。比如说在气温方面，海冰的作用通常会导致整个全球的平均气温都会有就是明显的一个升高。当然这个区域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很多，但是大部就是会让很多的地方面临高温热浪的这样一个风险。那在降水方面呢，就是比较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有规律或者说大概率的，就是在热带地区，就是更靠近热带地区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南美洲的南部啦，美国的部分地区啊，还有非洲之角呀，还有中亚的这些降水会有明显的增多而在澳大利亚呀，还有包括印尼呀还有中美洲一些地区的，它的这些南亚这些地方，它会面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会面临干旱，降水会相对偏少，然后又叠加上这个温度偏高，所以会面临这种干旱。然后在我们国家，其实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区域上的差异，比如在厄尔尼诺发展的这些年份里面，夏季的时候往往在南方这个降水就容易出现强降水过程，比如说今年其实就是比较典型的，在5、6月份在南方的这种降水都出现了很多的强降水过程，都要比常年要明显的偏多。另外一个就是它还会对台风也会造成比较显著的影响。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台风来说，它可能会导致它的生成位置偏东一些，然后强度也会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可能也会偏强一些。但是对于大西洋的这种飓风它的活动来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对大西洋地区的这个飓风就会有一种抑制的。

0: 的作用。所以不同的地方的这种影响是有差异的。另外我也想另外我还想补充一句，就是说虽然这些都是从历史上的厄里尼诺发生的这些年份里面找出来的这些相对比较稳定的规律，但是不得不说每一次厄尔尼诺的出现以后，这些具体的影响其实都是不完全相同的。
1: 明白了。
0: 除了厄尔尼诺以外，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每一年里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它是这些气候的影响，其实它是一些共同因素的一个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每一年的情况还是会有所不同。
1: 所以说一个特别具体的气象，它可能不是单独由厄尔尼诺形成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要说比如说哪一些气象可能不是由厄尔尼诺来造成的，这个是不是其实也很难去摘出来？比如说我们说夏天的这个桑拿天，或者是这个强降雨，包括比如说夏秋季节的台风等等，就是哪些天气情况可能并不是主要受厄尔尼诺影响的，这个事情容易把它摘出来吗？
0: 应该说因为厄尔尼诺它是一个年季的变化信号，就是说它是一个比如说对于夏季来说一个总体的影响，我觉得用厄尔尼诺说它的影响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些局部的一次强对流天气，然后一次强高温的一次事件，它很难对于每一次的事件，就对于某一次的极端天气的形成，很难单纯的用厄尔尼诺去解释，因为它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
1: 叠加的，
0: 就是多个多个因素正好在这个时间点，正好在这个区域他们正好碰到一块了，所以才会造成一次极端事件的发生。就是不能说简单的每一次的极端事件都把它归咎于厄尔尼诺。但是从它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时间段来说，比如说它的发生的频次，在厄尔尼诺年里面它发生的次数偏多，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用厄尔尼诺去解释，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背景条件，能够让更多的这种概率出现这样的一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1: 以大家比较关注的破坏性比较强的这个台风来举例吧，厄尔尼诺对台风具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台风会因为厄尔尼诺而变得更强吗？
0: 首先我们把这个台风，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比较关注的是指西太平洋地区的台风，就是对我们国家影响比较显著的
1: 是。
0: 那对于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台风来说，在厄尔尼诺的这个发展年里面，它首先表现出它生成的位置会相对偏东一些，就是更靠
1: 离我们更远一些，对吧？
0: 对，是这个意思。是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生成的这个台风会相对更多一些，但是一旦生成，它的强度是比较强的，是因为它在这个海洋上它能够吸收的，就是它能累积的这个能量，
1: 积蓄更
0: 多
1: 的力量。
0: 对，所以它的强度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也是相对会比较偏强的。另外就是在像今年的这种厄尔尼诺发展里面，因为前期是一个冷水，然后它是像暖水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台风相对来说在冷水的时候，这样的一些背景下的时候，它的台风是相对是容易比较活跃的。那么当这个厄尔尼诺上的这个峰值向它的成熟期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它会随着这个厄尔尼诺发展，它会逐渐的这个增强。那么副热带高压增强以后，其实它是对台风是有所抑制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台风在后期，就是在比如在秋季的时候，它往往这个活跃的程度就会减弱。所以如果对于整个台风的这个活跃季来说，应该说它整体是会提前的，就是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在比较偏就远洋，就是在海洋上生成的这种台风，在厄尔尼诺影响下，所以它的路径呢也会相对来说会更偏北一些，就是更容易提前就是向北转向。就是在它在向就是台风生成以后，向着中国的这个大陆移动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提前的这个向北移动。所以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它 台风北上的这样的风险是要较其他时候要更高一些的。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厄尔尼诺对风雨的影响啊，我们说从气温上来看，前面也说到今年法国、印度等地高温天气也很受关注哈，网络上也总有就是所谓这个最热夏天这样的说法嘛。那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气象部门也多次辟谣说，这种说法其实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那为什么厄尔尼诺它并不等于最热的年份？就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澄清的啊，就是厄尔尼诺确实是它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气候因子，就是当强厄尔尼诺的年份出现的时候，它往往会推高全球的这个平均的地表气温。我没有统计过，就是我们统计的这个具体的数据呢，就是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时候呢，这个地表气温可能会超过0.1摄氏度，而拉尼娜呢，它会带来一些降温的一个效应啊，然后前面我们知道2023、2024、2025年这三年其实是有记录以来的最暖的三年，那如果今年再叠加上这样一个厄尔尼诺的，假如真的是一个出现一个强到超强厄尔尼诺这样一个增温的贡献的话，其实2026年的全球的平均气温是有可能会超过之前的2024年，就是最暖的这一年啊，有可能会形成一次就是创下新的这个高温记录的，但是我们需要说的一点，就说的几点嘛，就是厄尔尼诺它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比如说我们听到的，比如太阳活动，还有火山的爆发，还有其他的一些海洋模态，其实它也会对全球的气温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跟踪和关注监测的。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还想提，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就是怎么说，就是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
1: 对。
0: 就是它是有一种滞后的，历史上的我们发生了三次的超强厄尔尼诺，它都是在这个厄尔尼诺衰减的那个年份，就是它的次年，让这个气温达到了最高值。比如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但是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但是有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所以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或者说今年的最热的夏天，其实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只考虑只强调厄尔尼诺这样一个因素。我觉得其实这个话说的有点早，就
1: 是
0: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待于全年的数据来做验证吧。
1: 对气温的影响应该说是多方面共同的一个结果，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欧洲高温，就有一个比较受关注的一个词儿哈，我们可能也听到过了，叫热穹顶效应。所以这个热穹顶，为什么它能够像盖子一样锁住热空气，造成一定地区之内的高温呢？
0: 对，热穹顶这个词儿也是最近几年我们也频繁提到，它指的是那个富二代高压或者说是大陆高压增温效应它引发的热浪的一种通俗的一个表述啊，就是它表述的这个现象呢，就是高层的大气当中的这个热高压系统，它比较长时间的停滞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它就像一个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锅盖，或者说这样说吧，就倒扣在这个，比如现在就是在这个欧洲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上空，然后它这个作用它其实是双重的，一方面它阻止了这个冷空气，就是从来自于北方的冷空气的进入，对吧？就不能够让这里快速的降下来。第二个就是它又会阻挡来自于近地面的这个热空气的上升的扩散。那这个阳光持续的加热地面，然后热量又被死死的锁在这个近地面层，所以就导致这个对流没有办法到高空散，就是散出去，
1: 对，
0: 就会让这个地表的这个温度持续的攀升，然后就引发了这样一个极端的热浪。然后其实这个热穹顶和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可能并不是一个 必然的

0: 一个或者说直接的一个联系，我觉得是需要大家谨慎的看待的。
1: 没
0: 就
1: 错。
0: 比如说欧洲近期的这样一个热浪，它直接的触发的这个机制或者它的影响，就是刚才解释的这个热穹顶。长期的这个气候变暖，就是我们提到的全球变暖，它是一个背景，是一个放大的一个推手啊。
1: 对。
0: 但是厄尔尼诺它是一个这几年发生的一个就是自然的一个现象，或者说在有厄尔尼诺或者在没有厄尔尼诺的时候，其实都有可能因为这样一个大气当中的这个热高压系统，它由于停滞或者说阻塞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停滞，仍然会形成这样一个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高温现象。所以它不是不能够，就像我刚刚提到，不能够把每一次的热浪都直接归咎于因为厄尔尼
1: 厄尔
0: 诺
1: 尼
0: 的
1: 诺，
0: 出
1: 是的，
0: 现
1: 是的，
0: 啊。
1: 我好不容易学会这么一个气象名词儿啊，就感觉到哪儿都能用。但其实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热穹顶，包括全球气候的变暖，包括厄尔尼诺这三个概念，我们可能要分开来看哈，它们各自之间都是有区隔的。但是呢，它们可能对一个地方的这个高温天气都有贡献，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好，我们说回到这个厄尔尼诺，刚才也说到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滞后性的。今年呢，很多地方啊，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有一些热了。但是呢，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明年2027年，哎，它夏季的这个高温天气。那我们如果看到今年的这个冬季，今年冬季可能会因此变成一个所谓暖冬吗？
0: 确实，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显著的滞后性的。就是因为海洋的升温或者降温，它是因为它的热容量是很大的，它的这个它不管是升温还是降温，它是需要时间，而且这个海洋把热量传递给大气，然后再通过大气环流影响到全球的这个气候，同样也是需要时间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海气耦合的这样一个效应，所以它是需要数月甚至一年才能够就是充分的显现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包括历史上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其实也都印证了这样一个滞后性。比如说，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其实之前的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到了这个冬季的时候，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它都是在冬季达到峰值，所以在冬季的时候，往往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暖冬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这种如果今年确实是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话，确实会容易推高我们今年冬季的气温是偏暖的。
1: 是。
0: 然后另外就是次年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仍然会是高温热浪会是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年份。但是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最开始的我提到的，就是我们最新的监测，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发展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
1: 是。
0: 今年的厄尔尼诺的增温的速率是超过之前以往的任何一年的，就是比之前的这个三次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增温的速率都来得快。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增暖的效应也好，或者说它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也好，也有可能会比之前的这些年份可能会更早的一些体现出来，所以这个也是要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么今年也是我们遇到了一个跟之前以往有所不同的厄尔尼诺，所以我们也在加强我们的研究，再进一步关注，持续的关注这样一次事件的发展。
1: 那我们从应对的这个方向上来说，我们有哪些手段和措施来应对厄尔尼诺呢？就是面对可能到来的这种强度比较强的厄尔尼诺，我们需要在哪些方向上去提前布局呢？
0: 首先我们自己气象部门，我觉得是要持续的紧密的跟踪这样一次海温的变化，然后也和各个机构，其实我们也都在加强联动，在持续的滚动来发布我们的最新的预测信息，这是我想是我们气象包括气候中心都需要做的，然后也同时希望公众要相信官方发布的这些气象的预报预测的信息。第二个层面，对于不同的行业来说，其实在防灾减灾的层面，今年在厄尔尼诺的这种背景下，其实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频次也都会相对比较多。今年我们也不断的滚动更新今年主汛期的预测意见，也是提到了这个涝重于旱，中部地区的这个降水都会比较偏多的，所以。

0: 也需要做好这种分级的应对。
1: 嗯，
0: 啊，在收到这种高风险的这种预警的时候，也是需要大家要提高这样的一个提高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这个意识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在农业生产这个层面，其实厄尔尼诺的出现，它是会容易导致部分地区的干旱，然后另外一部分地区可能又会出现明显的洪涝，所以它容易影响这种粮食生产。那这些包括干旱洪涝的区域，其实也是在我们国家气候中心正式发布的预测意见里面也有明确的这个指出来，所以也需要提前做好农业方面的包括灌溉的调度啊和防洪排涝的这些准备。
1: 嗯，
0: 另外就是在能源保供的这个层面上面，因为厄尔尼诺刚刚也不断的在提，厄尔尼诺它出现以后也是容易推高整个这个全球的包括中国地区的这样一个高温的这种增多。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用电的负荷
1: 是
0: 也容易增加，所以对于能源保供也会形成多重的这种间接的这种影响吧，加剧今年夏天包括到秋冬季的这种能源供应的这种结构性的风险，还有运行系统运行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运行的压力，所以电力系统也是需要做好包括迎峰度夏，还有包括到了冬季的时候的这种迎峰度冬的这种保供的准备吧。
1: 嗯嗯嗯，说这次厄尔尼诺之前，我们刚刚其实经历了2025年10月到2026年1月的拉尼娜的状态。那这次从拉尼娜迅速转向厄尔尼诺，这种急转弯的这个原因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对天气可能会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就是确实是这次事件里面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今年的一月份还在说我们处在拉尼娜的状态，然后二月份是就转到中性，然后快速的发展。我前面也在提我们最近的监测，然后是一个快速的一个转暖的这样一个年份。
1: 嗯，
0: 1.3.4的这个指数呢，也是从今年的一月份的负的0.5度以下就跃升到六月份的这个0.96摄氏度，累计的这个升温都达到了1.55摄氏度，这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嗯，
0: 它这种就您的比喻我觉得很好，就是这种急转弯的这种这种现象，它的原因其实本质上应该说还是热带太平洋它的这种海气系统的快速的一个反转吧。
1: 嗯，
0: 就是信风，刚刚提到的这个信风，就是它表层的这个信风的从原来的这种增强，然后迅速的转到减弱，然后变成这种西风的爆发，所以导致这个暖水快速的向东，向从西向东的这样一个回流。
1: 嗯，
0: 那这种转换的这种特殊的影响，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系统它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这个中性状态的这种状态下过渡啊，就直接给我们感觉就直接从冷水的模式就切换到了暖水的模式。
1: 嗯，
0: 它的这种剧烈的这种转变，其实会进一步的加剧这种海气之间的这种系统的这种波动的，所以它也会导致它所带来的这种天气极端的这种天气的这种风险
1: 可能会更大一些。嗯，我们也谢谢刘云主任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一则安徽男子食用未炒熟豆角之后中毒3天暴瘦8斤的短视频全网刷屏，登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这原本可能是条关于食物中毒的安全警示的内容，结果呢评论区却彻底被跑偏了。有一些网友非但没有对未熟豆角的警惕，反而是被种草了，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减肥，就是所谓的豆角减肥法。事实上，这类把食物中毒当作减肥手段的帖子已经在社交平台流传许久了，往年就有很多起因为食用夹生豆角引发急性肠胃炎的案例。那未熟透的豆角会含有哪些有害物质？上吐下泻换来的体重下降为什么不是真的减肥呢？还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
2: 人们有时会感叹，不走寻常路的方法见效就是快，但靠食物中毒减肥，专家指出这条路走偏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指出，未煮熟的豆角中含有会损害身体健康的毒素，不光会引起恶心、呕吐等症状，还会阻碍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3: 生豆角或者是那个没有煮熟的豆角，它主要的核心的成分是我们讲的皂钙或者叫皂素。 还有一个植物的选民。

0: 激素或者叫凝激素，一个的话呢，我们这种皂素，那么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血凝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对我们的很多的营养物质的一个吸收，比如说像蛋白质啊、碳水啊、矿物质的一个吸收，它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的话呢，其实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
1: 而即便全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健康，还是要铤而走险，尝试这样的方式来减肥，也无法获得一个良好稳定的减肥效果。金辉指出，靠食物中毒引发上吐下泻的症状，从而减掉的体重，其中有大量水分，短期或许能快速掉秤，但反弹的概率也更高。
0: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当然第二个情况下，就是你流失的肌肉，就是你在应激的状态下，我们基础代谢率会主动的往下调，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身体倾向于一个囤积的一个脂肪，所以呢你反弹的速度会比原来快得很多。第三个的话呢，其实你在体重流失的背景之下，肌肉的量越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越低，日常的消耗就会变少，所以今后的加剧体重反弹的机会一定是大幅度存在的。体重的过快的减轻，反弹的机会会比那些缓慢的体重的减轻会来得更快。
1: 此外，不论是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所谓的催吐减肥，这或将进一步引起消化、胃肠道、基础代谢等多方面的问题，甚至造成心脏功能受损、神经性厌食等后果。
0: 在催吐吐的过程当中，包括一些消化液对我们的食道、对我们的这个消化道的黏膜的损伤其实是存在的，长期的话呢，会引起我们的比如说像反流性食道炎或者胃溃疡的这种症状可能会加重。第二个的话呢，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我们叫慢性的腹泻。那么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这是对消化道的这种影响。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很多女性还会伴随有我们神经性的厌食，包括我们月经的紊乱啊、闭经啊的这种吸收功能受损，今后发生营养不良，包括你的蛋白质的吸收的障碍，包括免疫力的下降、脱发、皮肤的松弛，还有最后一个注意的问题呢，反复的脱水会造成我们肾脏的灌注不足，也会出现一个肾脏功能的一个损害。
1: 金辉也提醒，豆角一定做熟了再吃，一旦吃了没有熟的豆角，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应立即就医，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巴林外交部在声明中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对其公民和居民的公然威胁，违反了禁止袭击民用目标和恐吓平民的国际准则。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7月1号，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6月22号上午9点，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个排沙洞闸门开启，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6月25号早上8点起，小浪底水库、西峡苑水库实施联合调度，下泄流量增至47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黄河下游河段进入大流量冲刷过程。目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截至今天8点，黄河入海前的最后一个水门站山东东营利津水门站实测最大流量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黄河下游河道流量全面齐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7号获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提出新法案，将加强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禁令。此前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末轮的一场较量在西雅图进行。伊朗队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的绝杀球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与埃及队1-1战平。小组赛3连平的伊朗队只得位列小组第三，需与其他小组第三比较成绩后才能确定是否晋级。但单届世界杯连续3场不败已创伊朗队史。伊朗队此前6次征战世界杯均未能闯入淘汰赛。此刻提示，保温杯是很多人生活的必备品，但如果使用不当，极有可能带来伤害。消防员提示，使用吸管保温杯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说明，不要装温度过高的开水。装热水时要保持透气孔通畅。打开吸管前，可以先把杯盖稍微拧松放气，再缓慢打开。注意让杯盖和吸管远离面部，避免烫伤。此外，干冰、泡腾片等极易产气的物品不要放在密闭容器内储存使用。红枣、枸杞等长时间浸泡容易产生发酵产气的食品不要长时间放进保温杯内。以上这些情况可能会发生喷溅或爆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 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三十四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是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我是郝迪。大家每天收听我们的决胜美加墨啊，在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的互动。我们每天呢会有一份奖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说说看球的一些感受。那今天呢，决胜美加墨直播间我们请到了李哥啊，和我们共同继续聊啊世界杯的比赛。李高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个世界杯呢，由于是48支球队，所以呢到了这个第三轮的时候呢，整体的比赛节奏提起来了，就是每天呢是三个小组的比赛，所以呢今天是第三轮比赛日， GHI 啊，这个三个小组都已经完成了征程。哈兰德缺阵的挪威队是输给了法国啊，此前的连续进球这么8配，这场比赛呢变成了一个传球大师喂饼给登贝莱。另外呢，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小组出现，这也算是创造了历史哈。淘汰赛他们将会挑战阿根廷队，所以说整体的这个比赛的话题还颇多。
1: 是
0: 我们一场一场和大家来啊聊，按照这个比赛的进行的顺序，首先我们先说说这个法国4-1战胜挪威啊，这个挪威队将近10人轮换是吧？哈兰德、厄德高啊，这些主力都没登场。
1: 是，
0: 登贝莱是32分钟完成了帽子戏法，姆巴佩呢是给登贝莱传俩啊。法国队是3战全胜积9分。高昂自己的这个啊高卢雄鸡的头颅，这
1: 是
0: 头名出现了。
1: 是，
0: 先说这场比赛哈。
1: 好，这场比赛简单先说说大概的情况。法国队最终是4-1战胜了挪威，但是这场比赛呢，我觉得情况有点不一样啊，因为双方是对这场比赛的这种重视程度是有所区别的。法国队这边是主力进出，我们看所有的主力都上去了啊。这个，但是挪威这边呢，却出现了一个10人的轮换，几乎就是挪威二队对吧？用挪威二队去打法国队的一队主力，那最终4-1的结果完全在大家的预料之中。我们看在赛后的时候啊，这个瑞典的前球星伊布拉莫西莫维奇，就是批评了挪威队的主教练，说这场比赛你用这样的一种10人轮换，你等于是提前举白旗了，对吧？没有显示你的能力。实际上在前两场双方都取得2连胜的情况下，法国队虽然排在这个组的爱组的第一名，但是凭借的是比挪威得多一个净胜球而已。所以这场比赛如果挪威全主力去打的话，尽管整体实力还是不如法国队，但是呢未必就没有争胜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你要上二队，那肯定是没有这个可能性了。所以伊布很不满意，批评了。但是实际上赛后我们看挪威队的主教练，我觉得讲了一些实际的情况，我觉得他讲的还是非常的合情合理的。首先他就说，在小组赛3-2力克了塞内加尔之后，挪威队在迎战法国队之前，这个恢复时间是所有参赛队中时间最短的。而且在打这个塞内加尔这场比赛之后呢，后场这四个队员和中场的2-3个队员都向他反映啊，这个处于一种深度的疲劳状态，其实离受伤就是一步之遥了。所以如果再强行的去全主力去打法国啊，整体实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要想争胜，那这几个队员4-5个队员会不会真的出现伤病啊，被迫的离开，打不了淘汰赛，这个是让他非常觉得有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不能再拼了。他说不要看这场比赛，我们既然都已经出现了，我现在觉得他说应该更多的考虑怎么样让全队在淘汰赛中走得更远。这是他认为既符合这个哈兰德、厄德高的这种球员个人的心愿，同时也符合球队的整体利益。
0: 淘汰赛他们会去打科特迪瓦，
1: 对，那而且考虑到淘汰赛，他现在一算，那我那边科特迪瓦已经落位了，这边如果第二的话就打他。那相对于这个科特迪瓦，那觉得这个对手也相当不错呀，对不对？你法国队取得这个组第一，你去看看你那个组也未必是比一个科特迪瓦更好打的一个球队。
0: 法国会打的是 CDFGH 当中的某一个小组第三，所以打谁根本就没确定。
1: 是是，所以。

0: 我们阿波还没看呢，这跟裁判再沟通一下。
1: 嗯，
0: 那他就顺势先跟奥利赛抱了抱，抱了奥利赛之后呢，姆巴佩转过来，这两个球王算是在本场比赛亲密接触了一下。
1: 嗯，
0: 这个留给他俩的时间呢还是很多很多的，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1: 嗯，国际足联这种设计完全是符合大众的预期呢，大家就想看看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两个现在当红的前锋到底谁更厉害。
0: 但是、这个、
1: 尽管两个人身后旁边的这个队友、这能力其实还有很大的区别的，对吧？
0: 但是我是支持一部。因为这场比赛啊，就某种程度说，很多球迷就是花这个钱
1: 是
0: 买这个票，
1: 没错。
0: 因为这是小组赛，不是淘汰赛，
1: 是
0: 确认你俩会面对面的。
1: 是。
0: 而你让这么多球迷千里迢迢来了之后，你在比赛这个最后时刻时任轮换，当然这从道理上来说呢，这是你的一个
1: 权利，我觉得
0: 这是你的权利、我们说叫于情于理，于理。挪威队的选择是正确的，舆情是过不去的。
1: 是，
0: 就某种程度说，世界杯的比赛要求每场比赛你都要尊重，你不光尊重的是本国球迷，你要尊重的还有这个来现场真金白银买票的一些球迷，
1: 是
0: 吧？
1: 是
0: 是，你想人家本来想的是一支完整的挪威队，哈兰德对姆巴佩，最后来看十人轮换，
1: 没错。
0: 这个我想现场球迷
1: 确实是如此。这场比赛的门票啊，据说是相当相当贵的，
0: 是
1: 啊，无论是挪威的球迷，还包括其他第三方的球迷，真的是要看哈兰德和姆巴佩，因为对很多的不是那么专业的球迷而言，来世界杯来现场买这么贵的票，就是要看球星的啊。结果呢，没有看上，所以我们看赛后的时候，挪威的主教练也就此对他主要是对挪威的球迷表示了一种歉意，他说知道大家的这种心愿，但是呢，球队更要考虑球队的整体利益。刚才也
0: 说
1: 了，
0: 说这个疲劳呢，我觉得是托词，因为一个世界杯的小组赛，这个两轮之后就出现疲劳可能性不大，但这个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他可以说我为这个延缓一场比赛的这个疲劳和伤病的可能啊，我为淘汰赛走更远，这是可以的。但他说这两几个人已经出现疲劳，我觉得这就是某种托词哈。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挪威主教练真正的潜台词就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在小组第三这场比赛中跟法国队去硬拼。如果是淘汰赛，他毫不犹豫。但是现在他没有必要拼，而且未必拼得过情况下，他何必去浪费这个战力呢？
0: 对，
1: 而不把攒的这个1/16去打科威特、
0: 科特迪瓦，
1: 对吧？所以我觉得他的虽然是有一些就是自己的算力，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我是挪威教练，我会去拼法国，我会去争这个小组第一，因为我从来不认为以哈兰德率领的这支挪威队，目前水平在科特迪瓦之上，就是这个有可能就是回家之旅哈。这往后说啊，我们再说塞内加尔5-0胜伊拉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就是13分钟，
1: 苏拉
0: 卡是红牌，
1: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呢，其实4分钟，人家这个塞内加尔基本算带球入场，由于你是有球员被罚下场，那现在就是最后一个比分就打成了这么大一个比分，5-0啊。
1: 对，这场比赛比挪威1-4输法国那场比分还要悬殊的原因，我觉得总结了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好，李你说的13分钟啊，苏拉卡这张红牌，这张红牌也是世界杯打到他得红牌的时候是第9张红牌，而且这9张红牌都是直红，不是说两黄变一红的。那么这个呢，还是说明这一届世界杯啊，裁判员呢判罚的尺度还是比较严格的，特别在科技手段加持的情况下，出这张红牌往往都是非常的果断，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争辩的余地的。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赛后的时候，我们看伊拉克的主教练也说到了这一点，说这张红牌是这场比赛一个关键的拐一点啊，因为说场上的队员和我们赛前的这种制定方案的时候，没有想到会在这么早的开局时间就有一个人被红牌罚下，这样的话场上的队员是完全反应不及的，临时战术的调整也很难。所以这是一个拐点，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两队的整体的实力上的差距。好，李，我知道你很重视从财经的角度去看双方的这种能力，比如说这场比赛塞内加尔的是一个首发是1.82亿欧元，而跟他对面的伊拉克只有1100

0: 158万欧元，这差了多少倍？10多倍，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整体实力，从财经的角度去看，双方整体实力上本来就存在着差距。那你13分钟又以少打多，你这差距就无限的就被拉大了。第三个小原因就是这场比赛塞内加尔的这个5个进球的第一个进球是开场的4分钟啊，这个迪亚拉就进去了。这样的话就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局，让塞内加尔多少可能还有点犹疑，是不是能取胜的这种负担、这种心理包袱一下就卸下来了。所以后面的比赛打的就是行云流水。我们看他后面这几个进球进的都非常漂亮啊，往往都是在禁区之外直接就起脚了。那么伊拉克那大门根本就来不及任何的反应。所以最终呢，我觉得是由这三个原因啊，一下就把这个伊拉克直接就给打崩了啊。这也反映出来了，这一届打到目前为止，亚洲球队现在直接淘汰的、现在确认的已经有3支球队了吧？
1: 嗯，
0: 卡塔尔、沙特，还有伊拉克，就是伊拉克，对吧？然后呢，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太大戏了，像约旦。是吧？乌兹别克现在前两场都是2负，现在是0分，而且积分球也不乐观。
1: 包括韩国也是。
0: 韩国对，现在已经是最新的，它是在12个小组排名最好的第8，这个小组间它排到第8了，已经。
1: 第八位了。
0: 那么明天还有最后一个比赛日，那基本上它这个希望就很渺小了。
1: 因为这个像塞内加尔，它是排名第3的啊，是排在前5，因为它有2个进球。
0: 对，塞内加尔已经确认进去了。
1: 对，伊朗这边呢，现在是。不是一个固定值，因为伊朗现在是没有进球，但没有丢球。
0: 对，他进球是零，
1: 他是零，
0: 他还可以3分0的进球是相当不错的一个。
1: 一会儿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就是未来3个小组的小组第3有可能把伊朗挤出局，但是那个也是要求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层面吧。首先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要打平，这样会出现一个4分，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刚果那边要赢，刚果如果赢乌兹别克的话，也是个4分。
0: 是4分。
1: 然后呢，克罗地亚那边只要是不输，哪怕是平局或是赢的话，那伊朗就出局了，对吧？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就是。
0: 现在比克�罗地亚好吧？克罗地亚现在是3分，-1个净胜球。
1: 对啊，克罗地亚那边、
0: 所以克罗地亚那边，打平了14分，这也没问题。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就克罗地亚拿分的话，伊朗队就是挤在小组第3的第9个。
0: 是。
1: 很遗憾、
0: 嗯，
1: 但伊朗人这个比赛呢，一会儿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哈。那直接就说伊朗这场比赛吧，就都已经聊到这儿了。
0: 好。
1: 这场比赛啊，某种程度来说，最后时刻伊朗队差一点，是绝杀埃及。
0: 嗯。
1: 这个队呢是5分钟，萨比尔呢代表埃及队先进一球，14分钟呢是霍扎伊扬是扳回一球，最后一个时间点94分钟就补时阶段，当时
0: 哈里扎德
1: 禁区内有一些混乱，
0: 对，
1: 然后呢伊朗队打进一球，但这球呢判定的是门将前最后一个防守队员。他和这个进球队员的这个身位上的比较，最后说多了个脚尖儿啊，但有很多这个网友说看不出来像是画的，像是画，但你要相信科技，从科技最后往上画线来说，是多了个右脚尖儿啊。
0: 这个，咱们既然你说到这个右脚尖儿，我就说说我自己对这场比赛2次看啊。当时看直播的时候，第一感觉我认为不越位。
1: 对。
0: 然后呢，今天晚上又看了央视的对这场比赛的集锦。我再次看了，我发现一个支持我观点的一个很好的迹象。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翻看这个比赛。就是当时这个埃及的最后一个防守队员和进球的这位4号叫哈利扎德的时候，两个人跟小禁区那线。有一个很好的关联，可以判断俩人越不越位。就是4号进的这个球的队员，离着那个小禁区那个线几乎就是快踩到了。而埃及那个防守队员离那个小禁区那线明显肉眼能分辨出来有一定的距离，我不说是10厘米还是20厘米啊，但能看出来两个人距离小禁区那个线是能看出来的。
1: 就是我们
0: 最终画那个线，
1: 对，
0: 我觉得你说如果我踩着小禁区线，我能比你多一个脚趾头。
1: 李老师想说的意思就是，除非那根线也画歪了，那根线只要是直的。那就是一个是在线里，一个是在线外、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次首先刚才浩迪你也谈到了，我这次看这个比赛啊，其实我们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我对任何球队都很尊重，我希望表现最好的那个球队能获胜，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立场。但是呢，我确实要为伊朗队，我觉得要觉得要点一个赞，说人不容易。你比如打到目前为止小组第3场了，每一次打比赛之前一天才允许入境，3场比赛都在美国进行，然后打完就这今天打完这场比赛当晚就要离开回 到墨西哥那个蒂华纳那个他的训练大本营、
1: 嗯、
0: 那么所有47支球队中只有伊朗是正儿一份例外、
1: 嗯、所以这个
0: 对他。

0: 这个比赛呢，某种程度说，我们还是这个比较尊重这个，
1: 很不容易。
0: 伊朗队在赛场上的表现，
1: 对对、
0: 啊。但现在呢，伊朗队没有被淘汰，就是我们还是刚说那三场比赛，
1: 在等待中，
0: 他有别的结局。你比如说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分胜负，
1: 对，
0: 打出一大比分来，
1: 是。
0: 那这两个队那边地小组第三就被打掉了，
1: 有这种可能。
0: 然后呢，乌兹别克斯坦帮伊朗打掉刚果。那伊朗也上去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克罗地亚那表现比较像，克罗地亚那场比赛，像克罗地亚在加拿大身上不拿分难度比较大，因为帕泰有一个不能入境加拿大，所以呢，加拿大有可能会更希望于拿小组第三留在堪萨斯。他拿小组第二的话要去多伦多，多伦多的话他就是帕泰不能入境，他会少个队员，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希望啊，伊朗队能够在后续的比赛中能够展现更好的这个啊这个面貌，能把这个比赛打得更漂亮一些。再来说这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比利时啊，头两场比赛，这个进攻真的是让很多人觉得
1: 担心，
0: 就进一个球，
1: 是，
0: 虽然说拿了几分就进一个球，但这场比赛是开壶了，面对新西兰，因为面对新西兰，新西兰没法守，新西兰就是拿一分没有意义，所以新西兰必须攻出来，
1: 是，
0: 当一支就是我们说澳洲球队攻出来的时候，你想打掉欧洲红魔难，虽然他这个很老迈了，已经这个进攻力也不行，防守也比较松散，但还是这个差距还是很大。你想一堆澳超球员想去打这个五大联赛球员，想打对攻，这就是个这么个局面。最后5-1啊，比利时一个超大比分赢了新西兰啊。这场比赛您再帮我们说一说。
1: 好，这场比赛呢确实也是一个大比分啊。除了刚才郝黎提到的新西兰面对着这个欧洲昔日的红魔，尽管现在的整体实力随着队员的老化有明显的下滑，但是瘦死骆驼也比马大，所以这场比赛最终还是打出了一个大比分。这种大比分首先是来自于新西兰不能够以守稳啊，就反击，这种战术是行不通了。那么攻出来以后，就把自己后防线啊，应该说暴露了比较多的这种漏洞，给了比利时的队员一定的机会，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比利时队这一场比赛中几员老将的表现应该说是明显的回升，比如像卢卡库，对吧？卢卡库上去的时候是85分钟，上去之后自己有一个进球，还给自己的队友助攻了一个球。那我们看赛后，迅速大数据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在世界杯上，85分钟上场之后还能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卢卡库创造了一个世界杯的新的纪录啊！这就说明老队员。另外，我们看德布劳内这场比赛的得分也非常高，他得了是8.9分，是这场比赛中啊，比利时队员得分是比较高的一个队员。他总共是7脚打门，2个射正，1个进球，4次关键传球，还有1个助攻，所以他得了一个非常高的分数。自己呢也进入了一个禁区外的远射啊，人也很兴奋。进来以后啊，亲自己的那个胳膊，然后赛后说那个胳膊那儿纹了3个名字，是他3个孩子的名字，同时向看台上比了一个心形，因为这个比赛他的妻子就在现场观看了德布劳内这个精彩的表演。今天也是德布劳内和自己的亲子结婚9周年的纪念日，所以这个很好的表现也是给自己的家人一个很好的交代。所以这场比赛中我觉得比利时有一个很好的表现。但是我们再看啊，这个小组 G 组我们发现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情况，埃及和比利时同积5分，最后比利时就凭着这场5-1胜新西兰的大胜，凭着净胜球力压埃及，成为了 G 组第一。但是我们再看啊，现在已经结束的3场小组赛中，比利时这5分是所有小组中第一名球队中得分最少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得分本身就预示着比利时现在很多人都看清了，像卢卡库啊、德布劳内啊、库尔图啊这批老将黄金已去啊，诸神黄昏，真的是对比利时一个很好的形容。所以呢，这一次他虽然最后侥幸的取得了一个G组的第一，但是从淘汰赛开始我都不太看好这支欧洲红魔啊。如果说谁哪一支我们印象中的传统强队能率先掉链子的话，那现在比利时几乎是一个啊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热点的一个所谓昔日的强队。
0: 比利时这比赛从第一场开始打埃及，当时我们就开玩笑说这踢得跟野球没区别，就整体这个场面上这个阵型啊很松散，从防守到进攻，但是呢这球不难看，就实打实说不难看，但是你想走很远的话这难度比较大一些哈。我们再来说说佛得角啊，佛得角真的是让所有人是非常的佩服啊。
1: 对，
0: 这个出现了，并且呢你说人家分拿的不多啊，这不拿的不多，我在本组是小组第二，我不用看任何人的眼色，
1: 我看比分，我就看位次。
0: 我三场平局拿小组第二，因为这小组的乌拉圭又输球了，乌拉圭是2平1负2分，沙特阿拉伯也是2平1负2分，

0: 那西班牙1-0赢了这个乌拉圭，所以呢佛罗里达3分3场皆平，进2球失2球，人家出线了，然后呢未来去打阿根廷队啊，就是我说这个阿根廷队这边呢也是能继续刷进球的可能性大了一些，但是佛罗里达说那不一定，你看谁在我面前都不好进球。对，
1: 没错，这个佛罗里达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可以概括认定的一个本届世界杯最大的一个黑马啊，这个3分啊，这个奇迹般的以这个小组的第二名身份这个进入到32强淘汰赛，我觉得我们很羡慕人家啊，这个参加世界杯人家有进球，人家有平局，人家还能进入到淘汰赛，真的是很了不起。3场小组赛中我们看啊，他的这个3场平局其实是很值得研究的，他0-0平了西班牙多不容易啊，然后2-2还能平了乌拉圭，西班牙都是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一个南美一个欧洲的绝对的这个夺冠的热门，尤其是西班牙啊，乌拉圭历来是南美的3强之一，所以能凭这2个强队我觉得不能用偶然来形容了啊，这个佛罗里达一定有自己的一个心得体会，那么最后是0-0又逼平了沙特队，所以这个佛罗里达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我们看到今天他的门将沃金尼亚的母亲多次镜头给到了他特写在看台上啊，欢呼雀跃。这个说到沃金尼亚的母亲，我多说一句啊，带有花边的情况，就是我们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他第一场比赛之后，沃金尼亚就已经是走红中国的社交媒体了，所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迅速的就来到了佛罗里达，采访了佛罗里达当地的这个情况，另外访问了这个沃金尼亚的母亲，而且呢由于他家庭经济上不宽裕，那么当地的一个华侨的这个协会的会长这个资助沃金尼亚的母亲迅速的去买了机票，然后办了去美国的签证，然后把他的英雄母亲送到了美国，所以他连续从小组第二场到今天这场第三场一直在看台上为自己的儿子这种优异的表现来鼓掌喝彩。我觉得这一幕其实很打动我们，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一届世界杯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看这些你说是草根平民球队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却打出了小球队大气魄大风格的这种比赛的场面和结果，所以这次的佛罗里达也特别令我们尊敬。
0: 他这个联赛现在是在查韦斯啊，就是整体来说呢现在已经解约了，是一个自由职业球员啊，这个现在我觉得这世界杯结束之后最起码找一份合同难度不大，
1: 哎，没什么难度，
0: 因为现在就是打出自己的这个名气，当然这个要看他自己还踢不踢，因为他已经是40岁。西班牙这边1-0拿下乌拉圭，这场比赛呢应该是最大的看点是40岁的这个穆斯莱拉又出现了致命的失误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老帅贝尔萨不忍了，直接就换门将啊，这个在世界杯比赛过程中啊门将进行更替的这个不多啊，一般都是出现了伤病，在你健健康康情况下呢换门将的不是很多啊，贝尔萨现在说乌拉圭的更衣室啊多少有些问题了，当然现在谈这也没有意义了，已经这个小组被淘汰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没了戈丁啊，没了这个苏亚雷斯，没了卡瓦尼之后的这支乌拉圭队已经慢慢的在南美赛区乃至于世界杯的比赛赛场上归为这个普通球队了，一种感觉啊，虽然有巴尔韦德这样的超强球员啊。
1: 穆斯莱拉这个晃悠手这个失球确实是今天的一大新闻啊，也成为了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包括他下半场就直接被换下的这个少见的情况呢，我们看赛后的时候很多的媒体第一个问题就给了贝尔萨，说到底是你是不是很生气把他换下来了，那么贝尔萨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说这个我没有说，就他下场这个事说任何的话是他自己跟我亲自提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这是我相信这种情况，因为这个穆斯莱拉是贝尔萨执教乌拉圭队之后临时把他从2门改成1门的一个恩人，是一个恩人，是一个贵人，此前这个乌拉圭的门将一直是叫罗切特，就是后来下半场出场的那个队员，而且他不是一次是乌拉圭的主力门将，就是最近2-3年一直是，直到贝尔萨执教了乌拉圭之后就莫名其妙的把这位穆斯莱拉啊这个当成了1门，所以呢应该说对于贝尔萨来说他是存在着困境的， 而且在这一次乌拉圭的三场小组赛中，这穆斯莱拉不是今天才有了黄老手，每一场比赛前两场都有自己这个在门将这位上的犯错，比如对沙特是吧，扑球脱手之后被沙特那个队员给抢射，就是捅进了大门。然后对这个佛得角的时候，是他当时为了弥补自己队友在后场掷边线球一个失误，贸然出击，结果被佛得角队员截下皮球之后打了一个空门，是吧？连续三场比赛都是在门将这个位置上有自己的这种或大或小的这种瑕疵，这样影响了球队。所以贝尔萨在赛后的时候说到了这个组，当时的乌拉圭的很多媒体非常不满意，他说我很清楚，对吧？你们不要再问了，你们不是就问这个责任是谁吗？他说责任都是由我的。
0: 嗯，
1: 他认为在这个小组中，乌拉圭队最少应该拿七分，或者应该拿七分，也就是两胜一平的这个成绩。那最后你只有两分，这个成绩他说不用这个乌拉圭国内的媒体球迷去声讨他，他自己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所以呢，当然作为门将的穆斯莱拉也没有给力主自己当一门的这种主教练贝尔萨一个很好的回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遗憾的一个结局。
0: 小穆斯莱拉他2010年左右的时候，当时在拉齐奥当门将，按道理讲他是乌拉乌拉圭近几十年出现的最好的门将，但是他这年龄太大了，他已经40岁了。
1: 是
0: 他现在呢，从这个加拉塔萨雷2025年走了之后，现在已经去这个拉普拉塔大学生队去打比赛了。就像刚刚李老师说的，这个队的主力门将的位置已经在之前的主教练和排序中转交给罗切特了。
1: 是
0: 但罗切特其实是33，对于门将来说正是当打之年。
1: 是是，
0: 就在这样一个比赛过程中，你要请用一个40岁老将而放弃一个正值当打之年，并且这几年已经被树立为主力门将的一门，
1: 是
0: 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当然他估摸就是在贝尔萨的心里面呢，觉得穆斯莱拉在意甲当年那种辉煌的扑救的场面他现在历历在目，他还觉得这个球员还是当年的他，但其实不是，就是运动员都要去遵从
1: 运动
0: 规律。
1: 对，
0: 另外你不是佛得角，佛得角那边我说40岁老将是因为后面的二门有可能照他水平差一些。
1: 没错没错，
0: 你这是乌拉圭队，他的三门其实现在身价是400多万，
1: 嗯，
0: 他的二门才200多万，那他的一门现在就是这年龄其实也就几十万欧元。所以说某种程度说呢，就是贝尔萨有他自己的这个选择方式。就以前我们说贝尔萨叫疯子，这个疯子就来自于他当年的这个战术体系的安排，就4-2-2这种全场覆盖。另一方面就是他在用人和更衣室的这种果决一直都是他的特点。但是很多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你的优点，也有可能是你的致命伤，
1: 是
0: 你的双刃剑啊。
1: 但是这场比赛我个人认为看了全场之后，我觉得对我此前啊一直特别看好也是呼声夺冠呼声最高的西班牙队，我觉得有点不满意啊。这场比赛在主力进出的情况下，西班牙没有打出啊我们印象中他应该打出的那种更犀利的感觉，
0: 嗯，
1: 特别是在进攻和射门这个效率这方面我觉得很差。这个打进唯一那个进球巴埃纳那个进球，实际上既没有太大的力度也没有很刁的角度，如果不是穆斯莱拉那个黄油手的话那个进球绝对不应该再进的那个
0: 范围。这场比赛其实正常，
1: 对吧？
0: 正常市场平局。
1: 对，但是这一场比赛尽管是获胜了1-0，但是呢，西班牙队为这个1-0的比分啊，我觉得付出了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牺牲。比如像他那个尼克威廉斯，左边锋是吧，一直跟右面的那个一直是并驾齐驱的。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他受了重伤啊，这个乌拉圭队员有一个非常比较鲁莽的铲断，那么最导致他赛后的时候发现他现在是旧伤复发啊，很悬还能不能打下去。另外他还有一个边后卫叫皮诺的锁骨骨折。赛后的反应也第一感觉也是非常不好，所以现在德拉夫恩特非常着急，说这两个队员真的有可能啊够呛了。所以这两个队员如果真伤了的话，他左边进攻体系中就缺了两个重要的这种轮换的队员。
0: 他总共没带几个边锋，
1: 是
0: 这个尼克威廉姆斯和皮诺都是边锋啊，所以说这两个都没上，以后对他有影响。一个是这个水晶宫的之前比利亚雷尔的那皮诺，其实实力挺强的。尼克威廉姆斯这个伤啊，我觉得就是有可能会影响整个世界杯的一个征程。西班牙这个队啊，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看不懂，我们只能用看不懂来去说他。就他的能力在打沙特的头25分钟都跟大家交过底牌了，
1: 嗯，
0: 那是真实的他。其余这个小组赛我觉得他打了将近200多分钟的你不理解的他，就是他其实他知道自己有多强，
1: 嗯，
0: 但他就不给你看， 所以呢，某种程度来说，想看西班牙真实的实力，只能在淘汰赛阶段逐渐的给你展示了，因为这个队实在太强了。就某种程度说，他可以控制这个比赛的任何走向，
1: 是
0: 让你看得懂他，又看不懂他。就像那以前歌唱的什么“像雨又像雾又像风”，
1: 像风像风、啊。
0: 对，就像那歌一样，其实你不知道他真正的实力是什么。当然，我们也希望他后。

0: 去能够展示出他的锋芒啊！你看人法国队不藏着掖着，就三场全胜，这是冠军之姿啊！你想2006年意大利夺冠的时候，当时也是一路一场球没丢，
1: 是
0: 也不给你在小组赛里面出一些很大的问题。但今年实打实说，出问题的队挺多的，葡萄牙上来平一场，英格兰平一场，对吧？
1: 嗯。
0: 然后西班牙这个平那个佛得角就不用说了，
1: 嗯，
0: 这几个队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包括德国队啊，最后一场比赛输球，所以大家呢就是没有把自己的状态啊一一保持下来，所以呢这时候我觉得小组赛结束之后呢，全世界球迷的目光和这个热度都会集中在法国和明天还会出战的阿根廷身上，我们看阿根廷明天会有什么情况哈。
1: 对，明天阿根廷有一个重要的球员，主教练在赛前已经明确的表示，肯定不会打首发，最多是打一个替补，所以呢，明天阿根廷队基本上是会采用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轮换，啊，去打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因为他现在是不打的情况下，他也基本已经锁定这个小组的第一了啊，所以对于这个主教练来说，更没有必要去用全主力或者用老将啊去打这个最后一场没有太大意义的小组赛。
0: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是我们的竞猜啊，先是揭晓一下昨天的获胜者。然后呢，我们再来出一下今天的题，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2: 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晚上是李克老师陪我们聊天，李克老师晚上好。
1: 哎，老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来复盘一下我们的竞猜环节，目前呢昨天的这个题和题面的这个答案已经揭晓了，昨天答对题的是李克老师，恭喜李克老师哈，还有这个王宇，王宇也能中啊，还有小管也中了，小管这个是比较聪明的一招，他赌哈兰德不上，不上就没数据嘛，因为我们这个题出的是这场比赛哈兰德姆巴佩选一个人猜他进球数和这个助攻数的和，就 M 加 N 啊，
1: 是
0: 就我们下回
1: 知道好迪，
0: 我们现在是加法、
1: 啊、
0: 我们再往后出的就会开平方了，你知道吗？
1: 我上次方亮主持的时候我就说，你们两个出题人的出题水平越来越高，我们作为答题人的难度越来越大，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你们两个出题人的思路，怎么样更巧妙的回答你们这种难题。
0: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榜单，排在第一位的是杨森和 AI 小胜啊，小胜和杨森都是6分，现在杨森已经变成人类之光了啊，
1: 对，
0: 就是、不能输给 AI，
1: 我们一定要跟新 AI 去 PK 一下。
0: 然后李克老师5分了，来到第三啊，这个紧随杨森和 AI， 然后呢，管玉琪和朱一鸣和王宇是4分，张文垫底啊，这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张文现在跑最后去了哈。来吧，我们继续来出明天的题啊，我出今天的题，明天会揭晓，这个题呢也是我出的啊，听听这个题的难度如何。来，我们继续来出题。最后一个第三轮比赛日，阿根廷、葡萄牙和英格兰将会率领各自小组的球队出战。那么本轮的题来了，在这三个小组比赛结束之后，这三个小组排名第三的队伍是哪三支？大家觉得题有点难，但是呢，这个是真正考验各位专家对足球的理解，对胜负之间的把握，所以呢，真英雄不畏难，大家继续来猜，展示各位的专业度，祝福大家都能猜中。
8: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琪，咱们先说这组最后一轮比赛，前两轮积3分的阿尔及利亚队和奥地利队将直接对话， 奥地利队保平就能拿到小组第二，所以阿尔及利亚队应该是这一组的第三。这一组没有什么悬念，葡萄牙踢哥伦比亚，即使葡萄牙只拿一分也排名第二，所以只需要考虑刚果金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的赢球概率比较大。 K 组第三呢应该是刚果金队，小组克罗地亚队踢加纳队，我还是看好加纳队赢球，克罗地亚队应该是第三名。朱伟明老师您怎么看？
9: 我来回答一下郝迪老师的问题，这组的第三我认为应该是阿尔及利亚，而 K 组这边呢形势有一点复杂，但是刚果我觉得很难大胜乌兹别克，而葡萄牙这边呢不见得会确保输给哥伦比亚，这样的话我觉得小组的第三应该还是刚果。 L 组这边呢克罗地亚我看好能战胜加纳，那这样的话加纳将会成为小组第三。
10: 我是没有想到挪威队雪藏主力的老兵杰扬森，这组阿根廷队已经提前晋级，小组第三取决于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结果，我认为奥地利队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K 组乌兹别克斯坦队面对刚果金队能赢吗？我不是很看好，卡纳瓦罗不愿意放低姿态去守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两场大比分的失利对球队的士气有不小的影响，更看好刚果金队。 L 组第三轮克罗地亚队与加纳队直接对话，还是更看好莫德里奇领衔的克罗地亚队，这样我预测的三个小组第三分别是阿尔及利亚队、刚果金队和加纳队。
11: 我是快被出题人逼疯了的李葛，先说这组两连胜的卫冕冠军阿根廷已经锁定了本小组第一，所以这道题只涉及到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两队，这两支球队都赢了约旦，都输了阿根廷，区别只在于奥地利队无论输一赢都比阿尔及利亚队强那么一丢丢，因此这组第三名我预计是阿尔及利亚队。这组中如果刚果金项出现的话，就必须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从小组前两场的情况看，他们既有这个能力，又正巧碰上了两连败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胜了能出线，平了是第三，两种结果都影响不了同组的哥伦比亚队与葡萄牙队的比赛结果以小组位置，只有输是意外，但我不考虑这个小概率的事件。 L 组中英格兰用巴拿马击旗抢下本小组第一，没商量，加纳人有两个净胜球的优势，所以拖住老迈的克罗地亚人是上策，而克罗地亚队平了也不耽误出线，所以他们没有必要把全部能量消耗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我预计克罗地亚队是 L 组的第三。
12: 我是居然不在倒数第一的王宇，今天这个题三个组第三全都跳出来，这题看起来难，但是其实里边是很有门道的。这组最后一轮奥地利对阿尔及利亚，俩队呢都是赢也拿不到第一，输了就可能被淘汰，所以大家四目相对，心有灵犀，早就都想到了那个最合适的结果，打平携手出线，所以本组第三呢是阿尔及利亚。这组也不难，理论上三个队都可能第三，但是葡萄牙进球太多，实际上并不可能，就看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谁能赢了。第一次来世界杯的乌兹别克斯坦前两轮已经被打懵了，最后一轮能进一球拿一分就满意了，本组第三是刚果金。最后一个组英格兰是有真实可能排第三的，那我就看看竞猜团里谁有这个勇气猜英格兰。实际上关键比赛就是克罗地亚对加纳，这场比赛还是有门道，各拿一分为淘汰赛留地的诱惑就摆在那里，谁能鼓起勇气说不呢？所以本组第三克罗地亚。
13: 我是已经垫底的记者张文，这道题啊我觉得是这些天我们遇到的题当中可能最好猜的一道题，虽然看起来很复杂，虽然说这组形势非常明朗，因为阿根廷都已经锁定第一了，而约旦已经垫底出局了，那么同积三分的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呢，他们只要打平即可出线，所以呢最后这应该是阿尔及利亚四分以小组第三出线。那么 K 组呢我觉得就会稍微有点悬念，这次我选择再猜一个冷门，因为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呢，其实民主刚果只要是战胜无欲无求的乌兹别克斯坦，那么他们就稳获小组第三出线，如果是输球的话呢，乌兹别克斯坦会以三分成为小组第三，但是他们也不大可能晋级，但我认为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时候对方亚洲兄弟伊朗队一把，同时也要捍卫自己的荣誉，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的小组第三会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答案所以很简单，克罗地亚只要不败即可出线，而且就是以小组第三出线，所以我认为是克罗地亚。总的来说呢，这三个结局我觉得应该都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吧。
14: JKL 三组最终小组第三预测，J 组 阿尔及利亚 VS 奥地利，推演。

0: 两队直接对决，胜者拿六分，稳进前二。奥地利欧战体系，球员五大联赛效力，纸面略强。阿尔及利亚非洲劲旅，但后防不稳。预测这组第三，阿尔及利亚。K 组，乌兹别克斯坦攻防差距大，很难大胜。刚果金战平小胜乌兹别克，稳居小组第三，乌兹别克垫底。L 组，沃伦对阵克罗地亚 VS 加纳，巴拿马 VS 英格兰，巴拿马毫无竞争力，必输英格兰。焦点是加纳 VS 克罗地亚，加纳身体素质冲击力更强，预测 L 组第三，克罗地亚。
1: 今天这个猜呢，猜阿尔及利亚刚果和克罗地亚的是四位，猜阿尔及利亚刚果和加纳的是两位，猜阿尔及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克罗地亚的张文现在排名倒数第一是有理由的，你知道吗？就卡纳瓦罗带这个队想赢球真的是太难了。但是我跟你讲啊，李老师，大家明天有可能集体翻车的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奥地利把阿尔及利亚给打了。
2: 对，是
1: 不，阿尔及利亚把奥地利给打了，就像最后奥地利是小组第三，就会发现我们所有人猜到阿尔及利亚打头嘛，有可能是团灭了哈。行，这是我们的题，明天呢是一切等到未来啊产生答案。最后我们再简单说说这个明天的比赛哈，明天比赛呢就是有些比赛我们就不太细聊了，比如说像安廷和约旦这比赛，就是看赢几个嘛。
2: 对，
1: 然后呢这里面比较重点的比赛呢是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刚才也谈到了这点哈。两队啊现在某种程度说在昨天的比赛没有打完之前他们还要分个胜负的，但现在这个以现在这个态势俩人真的现在没必要分胜负了。
2: 对，
1: 并且呢他们是最后出战的，应该是明天早间的晚场比赛，所以他能看所有小组的第三来打这场比赛，所以呢更有可能就是一场平局，这就跟那个之前澳大利亚和巴拉圭的比赛差不多了，双方就集中的看着大家这个结果，就是打场平局啊，都小组都能出现。这里面其实变数比较大的是哥伦比亚和葡萄牙啊，这您怎么看啊？
2: 哥伦比亚葡萄牙我还是看好这个葡萄牙，哥伦比亚现在是两战皆胜拿六分，葡萄牙是一胜一平拿四分。那么对于葡萄牙来说，前两场比赛的整体表现并不是那么好，是吧？国内也有一定的争议，尤其关于 C 罗的这个使用的问题，和葡萄牙队内对于这个 C 罗到底是协助不协助、输送不输送炮弹等等争议非常多。但实际上葡萄牙的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不要忘了在世界杯开赛之前，葡萄牙队尽管不是夺冠最热门的那两三支，但是还是在夺冠的这个整个的比较靠前的球队之一。而哥伦比亚队我觉得没有在我们夺冠的这个考虑之中的，所以葡萄牙队明天是有胜哥伦比亚啊，应该说拿到这个 K 组第一的这种求胜的欲望啊，也有这个能力的。那么最终是不是如我所预期的那样，我觉得要看明天的比赛结果和比赛的过程，我们怎么去对今天的分析做一个印证了。
1: 然后克罗地亚和加纳这场比赛呢也应该是个焦点战役啊。现在加纳队呢由于这个是克罗斯带队，所以整体来说呢防守呢组织的还是不错的，这点从之前面对英格兰的比赛大家能够窥见一斑啊。打巴拿马的比赛当时很幸运，当时偷了一个拿一比零拿下了巴拿马，所以他现在四分和这个英格兰队是同积四分。就刚刚王宇说了嘛，就没人敢猜英格兰小组第三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一组啊就是克罗地亚能够赢加纳的话，然后他这个小组第三很难产生啊，就是王宇的这个小组第三怎么来的呢？
2: 他是巴拿马要赢了英格兰，
1: 那肯定是巴拿马赢英格兰，但是那两个比分打成什么能？
2: 那克罗地亚比如说也能赢加纳，这样的话加纳也跟英格兰比四分，同样四分的情况下，英格兰现在正净胜球是比加纳多一个呀，
1: 多两个呢。现在是这个，如果你想克罗地亚赢的话，他加纳不得打成负的吗？
2: 对，要是赢的话，那就看巴拿马赢英格兰几个，克罗地亚赢加纳几个。
1: 王宇就是一派胡言，一派胡言。
2: 这个，你在作为这个足彩竞彩中，这是属于一个超奇的思路。你万一被他弄了，就跟那个14年半决赛，德国打
1: 大家。不要听王宇的，这就一派胡言。这需要巴拿马最少赢三个，然后呢，这克罗地亚得把加纳办了，对吧？
2: 对。
1: 那相当于就是他得把英格兰赢俩球打没。
2: 是是。
1: 然后呢，最后比净胜球的话，加纳超英格兰，克罗地亚拿走小组第一，这难度太大了。所以说呢，就是这组啊，某种。

0: 度说加纳和克罗亚比赛最关键。刚刚我提到一点，就是加纳队的中场帕泰应该是在加拿大那边无法入境，所以呢他如果拿小组第二的话，他应该之后的淘汰赛比赛要去多伦多打，所以呢他不排除希望能够保住前阿森纳的主力中场，这场比赛呢是输给克罗地亚啊，这样他会去堪萨斯打比赛，不离开美国。
1: 嗯，
0: 不离开美国呢，这个帕泰的签证就没有问题，这样的话还能够帮助加拿大队往前走。当然这是一个小花絮，但比赛最终还是一个现场能力的一个呈现。
1: 是，
0: 但是从能力层面来说呢，我一直觉得克罗地亚这支球队啊，战斗意志特别强悍，球队非常团结，就是老将呢有老将的这个样子，
1: 嗯，
0: 年轻运动员年轻运动员的这种活力，这是一支虽然也国家不大，但是能力非常强的一支球队，不容任何人小看。虽然第一场比赛打英格兰队啊，这个输的比较多，但他毕竟在欧预赛当中的实力还是让很多人刮目相看的，对吧？李老师怎么看这比赛啊？
1: 这比赛我觉得要提醒巴拿马，因为巴拿马从前两场比赛，他虽然是两连负，但是0-1输加纳，0-1输克罗地亚，他输的都是非常微小，所以不要小瞧了加拿大。当然我们小瞧了没关系啊，巴拿马、英格兰别小瞧了就行。从英格兰整个两场小组赛来看，他4-2大胜了克罗地亚，开局不错，但是接着就是0-0平了加纳。那场比赛中英格兰的表现就比较脱节，是吧？完全对不住他那种队内的各个位置上的球星现在的市场的价格。所以我觉得这场面对的巴拿马的话，如果还对加拿大那样的一种情况，人家绝对打一个防守反击，那这就麻烦大了，或者是一个小比分。那至于加纳，刚才郝迪你说了，如果加纳是 L 组的第二，他就要去加拿大，对吗？
0: 嗯，
1: 但你的意思就言外之意，他是有可能故意要输给克罗地亚，
0: 他就是会失去一个球员，失去他主力的那个帕泰托马斯，
1: 对啊，失去一个中场的主力球员嘛，所以他有没有可能就是故意输给卖个破绽，然后弄成了L 组的第三，
0: 就保证自己人员完整。
1: 对啊，对啊，
0: 这是一个就是
1: 你这个小花絮，对，你要我们要坐实一下啊，看一看明天是不是真的这样。如果他有一个故意卖一个官司的话，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讨论的空间。所以明天
0: 这个人家就输了，人家不会说这个事儿。我们说这个有什么个客观存在的？
1: 你要输了的话，你从比赛的场面上这种努不努力看得出来啊，对吧？如果你上来就输了个0-3，你没有道理的，是吧？所以呢，
0: 0-1就够了。
1: 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一个非洲的球队，他能不能那么好的控制，他控制在我要输球还输
0: 一个。这个还有一个点，就是非洲球队以前我们说啊，就是整个的一个组织性需要这个教练员去更多的去拿捏。但奎罗斯啊，这个球教练员还是不错的，虽然说我们说临场换人什么的这个反应有点慢，因为那老一代教练员都这样。然后但他这个从这个球队的组织，你看打英格兰这场比赛的防守，那你哪像发非洲球队的防守，根本不像，
1: 是
0: 组织的非常好，
1: 是，
0: 这就证明他现在这，因为杯赛呀，更多时候你的成绩的底线靠什么？靠的是防守。
1: 嗯，
0: 就我们以前开玩笑说嘛，防守靠组织和训练，进攻靠蒙啊。就是某种程度说，就是连杯赛里更是，因为你打对手好多都遭遇战，你根本就没跟人打过的。
1: 是，
0: 所以呢，现在这个队呢，防守应该是他的底线，所以丢几个太多的球可能性不大。但是这两个队啊，实力现在目前看，5.5-4.5，这是比较认可的。大家就克罗地亚其实没有这些花絮，也得是5.5，加纳也就是个4.5，对吧？虽然说分值上加纳现在拿的稍微多一些哈。再来说一场，我们再来说一场呢，这个比赛，这个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您觉得如果就是硬打的话，就咱不掰手腕拿平局的话，硬打您觉得谁更强？
1: 我觉得奥地利我更看好，因为在欧洲足坛中，奥地利整体的风格和作战的这种战术体系跟瑞士队特别相像啊，就是他在欧洲足坛中他不是一个一流的强队，也不是很风光，但实际上这个球队很敦实啊，无论是踢球的这个风格，还是整体的战术，还是队员，都是比较难以，就是你给他击溃了，你给他弄崩溃了，这是非常难的。那么哥伦比亚队阿尔及利亚队呢，这个作为一个北非的球队中，很多他跟法国有联系。那么为什么这次阿尔及利亚的门将是齐达内这个儿子呢？
0: 齐达内其实就是阿尔及利亚后裔啊。
1: 对对，他们之间有很强的联系，所以这个球队球员还是大多数在法国踢球，而且身价也都不菲。所以这两个球队之间，我觉得奥地利是整体上更强，阿尔及利亚呢是个别的几个位置上球员更有天分。
0: 换句话说，
1: 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两个队最关键的就是现在同积3分的情况下，他真的 要考虑，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挪威的那个十个人换，没有必要，对吧？打成一个4-4，是吧？大家都携手出线，然后呢，省省体力，让替补队员去练练手，为淘汰赛4天之后到来的淘汰赛做一个很好的。
0: 这种比赛，李高老师最难控制的是最后5分钟，你知道吗？
1: 就怕一些踢资了，对吧？你当然没想
0: 上一场比赛，我跟你讲，巴拉圭澳大利亚最后10分钟给我看的，
1: 对，
0: 就是巴拉圭当时澳大利亚有个机会嘛，擦门而出，你知道吗？就是那球差点打进，完之后巴拉圭防守队员其实看那球擦门柱出了以后，回头就看澳大利亚队员，
1: 怎么回事？
0: 什么意思？
1: 对，
0: 就是不懂规矩，
1: 对，拱我们火，
0: 不懂规矩，完转过来巴拉圭就打一个，就禁区里来了一脚。
1: 是
0: 这个，其实某种程度说呢，咱就说这是规则范围内的哈，这个大家一种这个默契
1: 是，
0: 但是呢，这个默契不保到最后，
1: 没错。
0: 我跟你讲，到最后时刻
1: 就怕意外，
0: 就剩3分钟时候，我抡了就抡了，
1: 是，
0: 你们都没有时间去扳，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比赛呢，你说有变数吗？有可能双方的目的是平局，那未必就是个平局，对吧？这是想法，所以这就很有意思了哈。
1: 嗯，
0: 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今天我们的得奖用户呢是单小佳，恭喜您啊！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节目，谢谢李老师，
1: 谢谢。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云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果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措施，欧盟将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任何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将立即遭到美国对其所有出美产品征收100%报复性关税。这一关税将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无论这些贸易协议是否已经签署或实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青海海西州直辖区6月16号发生6.3级地震后，受地震影响的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记者今天从青海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海西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发布终止州级地震灾害3级应急响应公告。根据目前评估认定情况，大柴旦翡翠湖、乌素特水上雅丹、光影之城景区、洪崖火星地貌景观区等核心景区景点今天起恢复对外开放。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初步监测，阿富汗当地时间27号18:04，阿富汗新都库什地区发生5.9级地震，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5点，巴拿马队迎战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迎战加纳队。7点30分，哥伦比亚队迎战葡萄牙队，刚果金队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10点，约旦队迎战阿根廷队，阿尔及利亚队迎战奥地利队。在明天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32强将全部产生。此刻提示，弯腰拾重物，很多人呢会用腰发力，专家说正确的发力方式是髋发力。您可以用一根棍子快速找到髋发力的感觉。首先贴着棍子，后脑勺、胸椎、骶尾椎3点连成一线。第二，屁股往外撅，身子往前走。如果腰背和棍子之间有空隙，说明腰在替腿扛重力。如果是髋主导发力，脊柱会维持正常的曲线，腰背承担的负荷就会比较低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朝花夕拾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在浩瀚如海的文字中，有一篇写于1916年的文章，像一声惊雷唤醒了沉睡的青年。他就是当时27岁的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青春》一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916年，当时距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还有5年，但这篇雄文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了思想的火种。那么，李大钊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下了《青春》这篇文章？他想要借这篇文章跟当时的青年们说些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同走进李大钊的青春，重温那个觉醒年代的热血与理想。
2: 近代以来，外国列强觊觎中华，鼓吹我国已逼于垂暮衰年、百病缠身。严重民族危机之下，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1916年春，李大钊散步户外，登高远望。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远从营岛，反顾祖邦。季节上的春天让李大钊想到了人生的春天，进而又联想到政治上的春天，渴望中国能够摆脱腐朽衰颓而复活更生。再造青春之中华的梦想充溢心中，一腔爱国之情由笔端喷薄而出，李大钊一气呵成写下洋洋万言的《青春》一文。中华民族的青年理应诚挚可信，要向世人展现这样一种风采：不去锱铢必较的争辩，垂老的中国是不会灭亡的，而要把青春之力投入到中国的再生事业中。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于让垂老的中国苟延残喘，而在于让中国以年轻强壮的青春之态重新复活。这篇文章发表在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陈独秀被文章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和精辟透彻的说理深深打动，特别将他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转之精神、毅然独立之气魄骤然传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则以乐其无涯之生。 自青春一文起，李大钊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6年回国后，他和陈独秀、鲁迅等人写下多篇文章，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李大钊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寻找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故莫不为其青年志望。历经历史激荡，李大钊创建青春中华的理想经久不衰。如今青春已被演

0: 写于1916年的青春译文，是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火种。而近20年后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根据地的创建以及长征的艰难跋涉。1935年一月，方志敏在率领红军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俘，被关进了南昌的监狱。在阴暗的牢房里，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译文。在文章中，方志敏描绘了一个他坚信一定会到来的新中国，那里到处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他没能亲眼看到那一天，但他的文字替他等来了崭新的中国。从以青春之我到可爱的中国，时空在变，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相信未来，相信中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方志敏的这篇狱中绝笔可爱的中国。
1: 这一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暗黄色。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
2: 这段牢房的描写就是方志敏笔下设在南昌的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1934年到1935年，中国革命苦雨凄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如果说红军主力的西行是一场伟大的远征，那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所组成的红军先遣队，则是不畏艰险，积极北上抗日与牵制国民党的英烈。1935年一月，方志敏在皖南遭遇了敌众我寡的局面，终因弹尽粮绝被俘。
1: 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
2: 国民党对这位红军将领竭尽拉拢，准许其使用毛笔和墨水，于是

0: 囚室里，他开始了一段隐秘的创作。
1: 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吧。
0: 方志敏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书写革命动员的文章，甚至偷偷做起狱卒的思想工作。受到感化的看守答应帮他暗中向外传送手稿，方志敏兴奋极了，这意味着他在奋笔疾书的字句将不再是狱中的自言自语，他又有机会为这个孱弱的国家再做些事情了。中央档案馆所藏方志敏烈士的手稿中，有写在信纸上希望能够公开出版的启迪世人的革命诗篇，也有用米汤密写的蝇头小楷，总结了过往革命中的经验与教训。一边是肺病的不断侵扰，一边是沉重的手铐脚镣，时而提审拷问，时而游街示众。但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出口，方志敏在七个月里写下了13万字。这部写在敌人屠刀下的生死之书，没有软弱的气息，没有灰暗的语调，处处洋溢着热忱，字字鼓荡着希望。
1: 我留学的地方，或者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
0: 1935年8月6日，敌人终于失去了耐性，在狱中进行了七个月的顽强抗争之后，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国民党在南昌秘密处决。他们优待给方志敏的纸笔，并没有令他们得到想要的自白与名单，而早已飞出囚室之外，化作战斗的号角。
1: 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0: 稍后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文学作品中的党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0: 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从1916年李大钊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里描摹未来。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可爱的。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位作家写进了文章里。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他在阵地上都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他们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看到他们在严寒里坚守阵地，也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年轻生命。回国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问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谁是最可爱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故事节目，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的讲述，来了解这篇感动了几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样诞生的。
2: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做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4: 写的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2-3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2: 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分别是松骨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3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4: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啊？所以说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把这个敌人盯住啊。
2: 桂威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3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4: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这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就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呐、啊，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啊，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啊，这个精神都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些作词人。
2: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桂威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4: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2: 从朝鲜归来之后，桂威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桂威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叫唐章红，上甘岭战役中，他用一门炮先后歼敌400余人，立特等功。时至今日，唐章红依然记得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那激动的心情，
5: 深受感动。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篇文章，称志愿军战士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也要英勇战斗，要献出我们的力量，为祖国争光，要多歼灭敌人。
4: 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啊，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啊，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也首先是有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3: 时间来到了1956年，新中国进入到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年，一位诗人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革命圣地延安，这位诗人就是贺敬之。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1935年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1940年春天，贺敬之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隔十多年再次回到延安，他终于又看到了宝塔山沿河水。这时的延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家园。他激动地写下回延安一事，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感情。他在诗中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从魏巍笔下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到贺敬之诗中回延安的建设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从战火中走来，又投入到新的奋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贺敬之的回延安，听一听那片黄土地上的心跳。
6: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 住了。

0: 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羊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老盼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侍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1956年3月9日，延安。
1: 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但是在河南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却让人们愁白了头。就在这个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焦裕禄在兰考待了1年多，却把生命留在了那里。他拖着患了肝癌的身体，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00多个大队， 他去世后，记者穆青、冯健、周元写下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通讯里的文字，字字滚烫，句句铿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这篇让亿万人落泪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6年2月7日清晨，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2: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接着，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在两三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
2: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1: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是焦裕禄患病去世2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他冒着风雪探民情，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
3: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的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捅在右边的椅套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1: 1964年5月14日，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年仅42岁。临终前，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2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2本书里。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1966年9月15日，经周恩来引荐，焦裕禄13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这个珍贵的瞬间被记录下来。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犹如这颗焦桐，绿我涓滴，绘他亲情成璧。新时代党的奋斗史上有这样一位科学家， 在祖国建设最需要的时候，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发展，为将我国的深地探索领域打造为国际学科高地，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他就是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黄大年。黄大年生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他毅然回到祖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2017年1月8日，他不幸因病去世，年仅58岁。2017年底，长篇报告文学《心有大我，志成报国》黄大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近10万字，记述了黄大年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感人故事。这部书由长篇报告文学《大地之子黄大年》编撰而成，记者吴京、陈聪耗时数月，寻访多位黄大年的亲友同事，从科研管理、教书育人、家庭生活等多个角度、多个侧面，书写了黄大年对事业倾尽全力、对学生甘为人梯、对国家不图回报的崇高境界。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一段内容和大家分享。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7年前，迎着飘飞的雪花，他从剑河之畔回到北国春城，只为赴一个与祖国的约定。7年后，依旧是大雪纷飞。这个像转子一样超速运转的人，在58岁的盛年猝然离世，唯留一段传奇震撼世间心灵。他的回国能让某国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他的回国加速推动中国深探事业用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年的道路。黄大年，当人们含着热泪传颂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永远闭上了双眼。有人说他是大地的儿子，因为他一生与地球物探相连。有人说他是璀璨的流星，那燃烧的生命之火仍在大地深处漫散炽热。每一段文字背后都有一个时代，都藏着一颗初心，他们共同勾勒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风骨。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魏巍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也 许还有人。

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类，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当他们赶到舒塘寨时，陶迪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连三连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谷子似的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激战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乌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要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按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另有一个战士在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的手指都折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却打死了300多敌人，特别是使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拒歼了敌人。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舒塘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即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川、邢玉堂、胡传九、景玉桌、王文英、熊关全、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桂生、
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这个营长向我说了以上的情形，他的声音是缓慢的，他的感情是沉重的。他说他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而伤心，我是为他们而骄傲。我感觉我们的战士是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的仁义，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他们是怎样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你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的慌呀！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的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那是多么幸福的呢。所以他又把血放到嘴里，像总结似的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吃点苦又算什么嘞？我又问，你想不想祖国呀？他笑起来，谁不想嘞，说不想那是假话，可是我不愿意回去，如果回去，祖国的老百姓问我们托付给你们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我怎么答对呢？我接着问，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吃了这么多辛苦，你们对祖国对朝鲜有什么要求吗？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我们什么也不要，可是说心里话，我这话可不定恰当啊，我们是想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他笑着用手指比个铜子儿大小，怕我不明白，又说，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我们愿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们的祖国去。朋友们，用不着繁琐的举例，你已经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战士是怎样的一种人，
这种人是什么？

0: 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爱好和平人民的优秀之画，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画。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着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 你是遥遥的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对于到过西藏自治区的朋友来说，如果说神秘而瑰丽的雪域高原、庄严肃穆的布达拉宫、大昭寺、蓝天下敏捷奔跑的藏羚羊、休闲踱步的牦牛构成了西藏最美的风景，那么软糯的糌粑和干裂的青稞酒便是高原馈赠给每一位来过之人的舌尖上记忆。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青稞也是西藏农作物的代表和名片。实际上，早在3500年前，西藏山南市昌果沟的先民就将它拨进雅鲁藏布江河谷的沃土。那么，这株庄稼如何承载一个民族的命运？这粒种子怎样见证一个王朝的兴衰呢？从裸大麦到青稞，名字变化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人工选择与生存智慧？当现代营养学的目光重新投向这株古老作物，它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健康启示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稞，雪域高原千年的生命之谷。青稞在藏语中叫做乃，是青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农作物。从植物学角度来说，青稞属于禾本科大麦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具体分类上是裸大麦。所谓裸大麦，指的是其内外隐壳分离，麦粒裸露，收割后容易脱去外皮，便于食用。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定义背后，却藏着一部跨越万年的驯化史。早在10000年前，大麦被人类驯化之初，世界上同时存在着两种形态，即隐壳紧包的皮大麦和隐壳分离的裸大麦。从考古发掘来看，新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对这两种大麦都有种植。然而，裸大麦虽然易于播种、收获和加工，却也更容易遭到昆虫、鸟类等天敌以及寄生虫病的侵袭。相比之下，皮大麦的产量更为稳定。于是，从5000年前开始，裸大麦便在西亚、中亚地区的考古遗迹当中逐渐消失了。但是裸大麦在上述地区退场的同时，却意外地在东亚地区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山南市昌果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进行发掘时，出土了1000余粒青稞碳化粒化石。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它说明早在距今3500年前，居住在西藏腹地雅鲁藏布江中部流域的藏族先民就已经开始了青稞的耕种。这些碳化粒是青稞最早踏上青藏高原的食物证据，也是人类农业文明向高海拔地区拓展的珍贵档案。西藏自治区农科院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对西藏、青海、云南等区域的69个青稞地方品种、35个育成品种以及10个西藏半野生大麦进行了全基因组重测序，并结合已发表的260份全球野生和地方品种的数据，基本可以还原出青稞的迁徙路线图。 青稞起源于东方栽培大麦，在4500年前到3500年前与小麦、大麦、燕麦等其他麦类作物一起从西亚、中亚地区出发，途经巴基斯坦北部、印度和尼泊尔，进入了西藏南部。这条路线上每一处考古遗址中的碳化麦粒都是青稞万里东迁的脚印，每一次基因变异的积累都是青稞与高原环境对话的记录。大麦进入西藏之后，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高海拔、低温、强紫外线，生长季短。研究人员发现，大麦在进入西藏后的种群规模出现了持续2000年的急速下降，这表明青稞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残酷的自然选择过程。只有那些适应了青藏高原严酷环境的大麦植株才能存活下来，逐渐演变成今天的青稞。与此同时，藏族先民也在进行主动的人工选择。在传入西藏的多种大麦类型当中，包括二棱皮大麦、二棱裸大麦、六棱皮大麦和六棱裸大麦，最终只有六棱裸大麦，也就是青稞被大量种植。原因很简单，一是青稞产量高，方便食用；二是青稞的贝塔葡聚糖含量在所有麦类当中是最高的，可以促进肠胃蠕动，恰好弥补了青藏高原缺乏蔬菜膳食纤维的不足。于是在自然环境与人类选择的双重作用下，青稞脱颖而出，成为雪域高原上当之无愧的生命之谷。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继位后统一各部，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此后的两个多世纪当中，吐蕃向南令尼泊尔俯首称臣，向东与盛唐分庭抗礼，向西与阿拉伯帝国的大翼国争锋。一个萦绕在历史学者心头的问题是，青藏高原地区农业基础薄弱，人烟稀少，吐蕃何以能够支撑起数十万大军，与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的中原王朝长期抗衡呢？答案或许就藏在青稞与气候的互动之中。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株作物的生长周期，便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青藏高原上政权强盛的时期，往往对应着气候温暖、青稞丰收的年代；而政权衰落的时期，则往往伴随着气候转冷、青稞减产的困境。我国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先生通过对中国古代文献中物候记录的整理研究，绘制出了中国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曲线。根据竺可桢的研究，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比较寒冷的一段时期，而到了隋唐时期，气候变得比现在更加温暖。这段温暖期正是吐蕃崛起的天赐良机。气温升高对青稞的生长具有决定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积温增加使青稞的单位亩产量大幅提高，另一方面许多原本因温度过低而无法种植青稞的地区在当时也可以进行耕种了。虽然史书上没有留下吐蕃王朝粮食产量的详细记录，但是从其能够调动数十万大军的军事实力来看，当时青藏高原的人口基数显然是有了明显增长的。然而，气候这把双刃剑，既能成就一个王朝，也能摧毁一个王朝。进入9世纪后，吐蕃内部政治纷争加剧，各个派系互相攻伐，最终分崩离析。此后的千余年之中，青藏高原再也没能恢复昔日的辉煌。当然，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和宗教纷争消耗了国力，但是气候的变迁同样不可忽视。竺可桢的研究表明，到了中国宋代，气候再次转冷，到11世纪初，气候比20世纪中叶更加寒冷。青藏高原的气候也相应变冷，青稞不但减产，而且许多地方不再适宜种植。 没有足够的粮食支撑人口和军队，一个强大的政权自然难以维系。青稞的丰歉就这样与吐蕃王朝的气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一株作物的生长周期就这样与一个王朝的历史周期形成了奇妙的共振。如果说青稞是青藏高原的根基，那么糌粑和青稞酒就是这根基上开出的两朵最灿烂的花。在藏区，糌粑和青稞酒是幸福的代名词。藏民们在歌谣当中这样唱道：人间有了青稞粮，日子过得真甜美，一日三餐不愁吃，顿顿还有青稞酒。糌粑的制作方法简单而直接，将青稞炒熟之后磨成细粉，与适量的酥油、白糖一起在碗中融合成糊状，再用手指捏成团儿即可食用。糌粑外表朴实无华，却有着厚重扎实的质地，制作简单，饱腹感强，非常适合常年奔波、热量消耗巨大的高原人群。在青藏地区的传统饮食中，

一种白酒，称为闽流酒。这种酒色泽略微浑浊，酒精度30到40度，酒性不烈，便是青稞酒最初的模样。到了明嘉靖14年，青海威远镇已经有了商铺30多家，酿酒作坊11家，其中天佑德酿酒坊规模最大，远近闻名。明清时期，晋商将山西汾酒的酿造技艺带入青藏高原，为青稞酒实现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工艺改革，使其品质大幅提升。在藏族文化中，青稞酒不仅是日常宴饮的美味佳肴，更是祭神庆典中必不可少的祭品。藏历除夕，家家户户把青稞酒和糌粑等食物摆在家中，在大门前用糌粑画上吉祥八宝图，进行新年祈福。节日庆典时，人人都会抓一把糌粑抛向空中，以示吉祥如意。除了食用价值，青稞在藏医药体系当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藏医典籍《四部医典》和《金珠本草》均将青稞作为重要药物，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唐代学者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记载，青稞下气宽中，壮筋益力，性平凉，除湿发汗，止泻。宋代唐慎微所著《正类本草》也称青稞性味甘，微寒，无毒，能治胃痹、消渴、止泻痢、利小便、益气补中，使人轻身长年。一粒青稞就这样融入了藏族人民宗教信仰、节庆礼仪、医药保健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雪域高原上最具生命力的文化符号。新中国成立后，青藏高原上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生产状态得到了根本改变。藏南、藏东、环青海湖、甘南、甘孜等产区先后经历了3到5次生产品种的更换。据中国青稞产业发展蓝皮书记载，2020年青稞两种覆盖面已达到85%左右，现代生产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全区域青稞平均单产由20世纪50年代的每公顷550千克左右，提高到13-5末期的每公顷3450千克左右，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6倍多。在藏族人口增加1倍以上，总播种面积减少近20%的情况下，近年来藏族人均青稞拥有量达到200千克以上。随着全程机械化技术的应用，劳动投入减少50%以上，人工成本由每亩200元减少至100元，生产饲料投入由每亩250元减少至150元。与此同时，青稞的精深加工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除了传统的糌粑和压缩饼干，青稞米、青稞麦片、青稞面条等新产品陆续研发生产。青稞啤酒、青稞奶茶、青稞酵素等创新产品也相继问世，让这株古老的作物焕发出全新的市场活力。随着现代交通运输建设的持续推进，青藏高原与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和市场联系日益紧密。过去神秘、偏远、艰苦的青藏高原，如今已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青稞作为一种集绿色、天然、保健等概念于一身的高原特色作物，其品牌价值和市场潜力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发掘。在高原地区，青稞产业已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优选产业，为高原农牧民增收致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更让科研人员兴奋的是青稞在健康领域的独特价值。青稞具有典型的三高两低特点，即高蛋白、高纤维、高维生素、低脂肪和低糖，具有降低胆固醇、提高免疫力、抗肿瘤等多种作用。
现代科学研究

明，青稞富含的 beta 葡聚糖是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在肠道当中具有很强的吸水性和吸附性，而且不易被人体消化吸收。这意味着它自身不产生多少热量，却能延缓肠道中糖类物质的吸收，使餐后血糖上升速度变慢。因此，摄入适量的贝塔葡聚糖，既可以让人产生饱腹感，又不会增加热量摄入，是理想的辅助控制体重食品。同时，贝塔葡聚糖进入小肠之后，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吸附并排出胆汁和其中的胆固醇，从而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保护心血管健康。在主食中适量添加青稞，既有助于体重管理，又能辅助预防三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年版中，青稞已被列为推荐杂粮。值得一提的是，在西藏广大农牧区，痛风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仅为0.01%，这与长期食用青稞制作的糌粑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另一款高原农作物藜麦也正在青藏高原悄然普及。青藏高原海拔高，干旱低温，强紫外线照射的环境正好符合藜麦的生长需要。更重要的是，藜麦能够在戈壁荒滩等边际土地上种植，不与青稞争地，相当于有效增加了可利用的耕地面积。它的出现为青藏高原的农业多样性和粮食安全提供了新的可能。然而，藜麦终究是一种外来作物，它的种植面积和市场影响力虽然正在增长，却始终无法替代青稞在藏族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因为青稞不仅是一种粮食，它承载着藏族人民对天地的敬畏、对自然的感恩、对祖先的追忆，以及一个民族在极端环境中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从3500年前昌果沟的第一粒青稞种子，到今天青藏高原上300多万吨的年产量；从吐蕃王朝时期气候变迁中的王朝兴衰，到新时代健康中国的科学餐桌；从一碗酥油茶冲调的糌粑，到琳琅满目的青稞精深加工产品青稞，这株雪域高原上的生命之谷，承载的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智慧，更是一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明档案。回望青稞的千年历程，我们看到的是人类面对严酷环境时的坚韧与创造。当裸大麦在西亚和中亚的考古遗址当中消失时，它却在青藏高原找到了延续生命的土壤。当低温、缺氧、强紫外线成为其他作物的绝境时，青稞却通过基因变异和人类的精心选择，完成了不可能的生命跃迁。这种适应不是被动的屈服，而是主动的进化；这种生存不是苟且的延续，而是文明的升华。今天，青稞的故事正在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它从高原居民的救命粮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健康粮，从传统农耕的粗放作物变成了现代农业的精品产业，从藏族文化的象征符号变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纽带。一粒青稞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沟通着高原与平原，融合着传统与现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91年的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初出茅庐的朱哲琴以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亚军。歌曲讲述的是一位女孩为保护丹顶鹤而献出生命的凄美故事，温婉忧伤的歌声打。

0: 事的主人公叫徐秀娟。1981年，17岁的徐秀娟跟随父亲来到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养鹤，出色的驯养技术让她声名远播。结束大学进修后，徐秀娟义无反顾地来到江苏盐城，帮助当地建立丹顶鹤南方自然保护区。然而1987年9月15日夜晚，为寻找两只丢失的白天鹅，徐秀娟不幸牺牲在沼泽中，将23岁的生命永远留在她挚爱的丹顶鹤栖息地。
1: 我大姑日记里的有一句话，我可以不要金钱，不要家庭，不要地位，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命也不要了，但我不信女子不能干一番事业。就因为当时和他一起去盐城保护区建设的时候，很多同伴是因为条件太恶劣已经放弃了，大姑在那里坚持了下来，还写了下这句话。
0: 为了纪念护鹤女孩徐秀娟，曲作家谢成强将她的故事谱成了曲，由陈雷和陈哲作曲，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此诞生。
2: 当时很多人都在讲述这个故事，最早先的时候谢成强写完了，写他选了，我就大概听了一下成强那个旋律思路，后来我说这样，我们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把那个故事里描述的东西全部提出来作为前言，作为道白，后面剩下情绪性的，这就完整了。当时提这个问题了，这像流行歌吗？我管它像不像，做了就像。
0: 1989年，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演唱会上，朱哲琴演唱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一个真实的故事》，并带着这首歌参加了第4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朱哲琴凄美动人的演绎如泣如诉，让人仿佛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境之中。那哀婉的旋律有如一首生命的颂歌，至今萦绕在听众的耳畔，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

0: 生你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叫，他说我这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助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一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他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

0: 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南水北调工程作为重塑中国水资源格局的战略性工程，是贯通南北、滋养发展的生命脉络。东线依托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水道北上，流经宿州境内新汴河等关键河道，构筑起一条纵贯江淮的输水走廊。在1000多年前，跟随着隋炀帝龙舟到宿州安家的蜗牛后代，一只名叫牛牛的小蜗牛，在这条新生的水路上踏上了北上寻根的旅程。请听广播剧《小蜗牛的千年归途》。

0: 在一个精致的小花园里，清晨的阳光透过月季花的叶子洒在一只名叫牛牛的小蜗牛的身上，它的壳上沾着几滴露水，映着朝阳，泛着温润的光泽，像极了刚刚完成的工笔画。
1: 嚯，这天气又是露水又是花香的，甜丝丝的。天河那边的水汽一飘过来，哎呀，小风一吹，美得很。嗯，等等。

我怎么还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墨香？可今天，今天可不一样了。阿克爷爷说了，我得顺着新来的长江水回咱北京老家瞅瞅去。乖乖，我这可是要出远门了。

0: 呦呦，我的小乖乖，收拾利索了没？你那个壳啊，可得擦得亮堂点儿。咱苏州书画之乡出来的蜗牛，那得有精气神儿。
1: 阿克爷爷，您来了，我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又慌又高兴。您摸摸我这小心脏，扑腾的都快从壳里蹦出来了。听说北边的水还连着咱们中国云都的聪明劲儿呢。
0: 傻孩子，爷爷懂。当年呐，咱那老祖先就是扒着隋炀帝那老大老大的龙船，咣当当，咣当当的，顺着这隋唐大运河从北边一路晃悠到这儿来的。那时候啊，咱苏州就以笔墨丹青闻名喽。咱们这儿啊，老辈人就喜欢舞文弄墨，现在更不得了喽，是名副其实的书画之乡。好多农民伯伯呀，白天种地，晚上画画，那叫一个雅致。这空气里的墨香啊，它养人，也养咱蜗牛的气质。
1: 可不是吗，爷爷？我眼看着卞和伯伯从画画流到没动静，这几年他又精神了，还多了好多聪明的水闸，说是云都用大数据算着怎么流水最得劲儿，是什么南水北调，把长江的大家伙的水都给请过来了。
0: 嘿，对头了，孩子，这清灵灵的水可是人类的指望啊，也是你回老家的顺风车。去吧，去北京城逛逛，也记着咱这书画之乡中国云都，永远呐都给你留着门儿。

0: 紧的，大伙儿东西都备好了，就等你开锣啦。
1: 刘大哥，快来快来，看看我们给你弄啥好玩意儿了。
2: 来了来了，阿克爷爷，咱们快点儿。
3: 的小花园外空地上聚满了来送行的伙伴们，苏州各地的特色产品几乎都来了，场面热闹非凡。背景的墙上还有一幅未干透的水墨画，正是乡亲们为牛牛画的北上路线图。
0: 牛牛兄弟接好了，这可是咱福利机顶呱呱的收机，带上必须让北京的老少爷们见识见识，啥叫一抖就脱骨，满口留香。
2: 哎呦喂，谢谢赵弟哥，光闻着味儿，我浑身都是劲儿，感觉爬。

0: 冠军了，牛牛哥还有我呢，砀山苏黎。你看我呀，长得金黄金黄的，圆咕隆咚的，皮儿啊薄得跟纸似的，咬一口那汁水滋一下就冒出来了，甜得很。一路上带着，解渴又润肺。到了北京，给咱亲戚们尝尝，告诉他们咱砀山现在可是梨都，那小日子过得比梨还甜呢。
1: 哎呦，我的梨鸭妹，你可真实在，这分量，这份甜蜜，我保证原封不动的弹到北京。
2: 牛牛，这是咱夹沟的香稻米，你看这米粒个个饱满，闻着就有一股清香味儿。煮成饭，嚯，满屋子都是清香，软软糯糯，可好吃了。这是咱们宿州好水好田养出来的，是咱们村的宝贝疙瘩，带去让家里人尝尝这好滋味儿。
1: 谢谢你，米粒，闻着这米香，就跟看见汴河边那一片片金灿灿的稻田一样。放心，这份心意我指定收到。
3: 牛牛啊，等等，这是我们几个书画爱好者连夜给你画的北上万里图，你看这墨色浓淡干湿讲究，这里面既有咱传统书画的笔意，听说还用上了云都的科技，扫描进电脑永远都不会褪色，你带在身上就像家乡的山水一直陪着你。
1: 哎呀，这太珍贵了，谢谢各位老师，我这回去不仅是探亲，这是咱们书画之乡的文化交流史，更是中国云都的科技体验官啊。
2: 牛牛，带上咱灵璧的奇石给首都添点仙气儿。
3: 这是咱萧县的葡萄，甜得很，
2: 一路顺风啊。牛牛，记得想我们，得空就回来。
1: 大伙儿静一静，静一静，亲爱的老铁们，谢谢，太谢谢大家了。一千多年了，咱们蜗牛家在宿州多亏了这片水土养活，眼看着它一天比一天好，咱们住上了舒坦的小花园，喝着干净的汴河水，看着人类朋友们住上小洋楼，用云种地管水，各地的产业红红火火，我牛牛打心眼里替咱们宿州高兴。今天我揣着大家的深情厚谊，带着咱们宿州的味儿、纸墨的香和数据的魂，去找我的根。我不光是一个回家的小蜗牛，更是一个快递员。我要把福利局烧鸡的香、砀山苏黎的甜、夹沟香稻米的糯、咱书画之乡的雅致、中国云都的聪明劲儿，还有咱苏州人的热乎气儿、勤快劲儿和好日子，统统打包送到北京去，让那边的亲戚也瞧瞧咱今天的宿州多带劲儿。

0: 哪儿，心就在哪儿。但待久了，有感情的地方，那也是家呀。也记着，咱这书画之乡，中国云都，永远给你留着门
1: 儿。我记住了，阿珂爷爷，苏州永远是我的家。

扭扭来到了汴河岸边，清澈的河水在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

0: 向着北方流淌，河岸旁一些智能传感器正在安静的工作。
1: 冰河伯伯，冰河伯伯，我要走了，顺着您新来的水流上北京了。
2: 是牛牛啊，我的老邻居，我看着你从那么点儿长到大，看着苏州城变来变去。1000多年前，我拖着皇帝的龙船，也捎来了你的老祖先。后来呀、我没啥劲儿了，睡了老大一觉，河底都快见着太阳喽。可你瞅瞅现在，我又来劲儿了。长江的水老弟来了，带着他那股子生龙活虎的劲儿，给我灌得饱饱的。还有啊，现在我这身体咋样？水流多快多慢，岸上的数据云都帮我算得明明白白的。我这身老骨头可是越活越年轻，又能撒欢跑了。牛牛，顺着我的水流走吧，
3: 南水北调。
2: 我这新打通的血脉就是你回老家的高速路。
1: 嗨，好嘞。老龙川爷爷，你也来

此时，在后面。

谢谢您，天河伯伯，也谢谢龙川老爷爷，你们的话我牛牛揣在心里了。我一定把这新大运河的故事，还有云都怎么让老河变聪明的故事，好好的讲给大伙儿听。 您的小蜗牛快递到喽！

0: 小树叶船，顺着南水北调的滔滔清水一路向北。他感觉自己仿佛在一条数据的河流上穿梭。
1: 哇，这水流稳当也有劲儿，看那边那么老高的智能水闸，
2: 温度湿度符合标准，智能水闸已经开启，数据已经打开完毕，网络流量
1: 跟科幻片里的巨人似的，自己就知道啥时候开啥时候关，听说是在苏州云都那边帮忙算的呢。我这是钻到黄河底下了吗？这洞里凉飕飕的，可真得劲儿。看岸上景都变了，房子树跟苏州都不一样了，说话的调调也变了，这就是人们说的山东河北了吧。
2: 哎，这南水北调调过来的水，水质好是不是？
3: 那不一样，都是搞不

0: 嘴，狐仙嘴，喝得够够的。自打喝上南水北调调来的嘴，那滋味甭提多哏了。
1: 这个卤面啊，
2: 我们这边卤出来
1: 的。皇帝不在这儿，
2: 啊对对。
1: 这个卤面已经石破大笔了，现在预留点什么那个。
3: 这水不光有长江老鱼的猛劲儿，好像还掺和了沿途各路水兄弟的脾气，更带着一股子云的聪明劲儿。我感觉自己不是飘着呢，我是在一条活的、不发流的、被思考的大血管里旅游呢。龙川爷爷，您瞧见没？您当年的念想到今天用这么个更牛气、更长久的法子成真了。这可是新时代的运河啊。

0: 你知道不？晚上这水面黑得像缎子，星星都掉到水里洗澡了，一闪一闪的，跟云都机房那些小灯灯似的。宿舍的老铁们，你们睡了没？小树过的香味是不是还飘着呢？梨呀，是不是在月亮地里变得更甜了？米粒是不是在粮仓里做美梦啊？书画老师们的画笔是不是都洗干净了？北京的亲人们，你们知道不？一只揣着苏州所有好东西，连故事都带着墨香和云彩的小蜗牛，正往你们那儿颠儿呢。
1: 几天后，水流将牛牛带到了终点北京。在古老的通惠河畔，现代化的都市景观与历史遗迹交相辉映。
2: 来了来了，快瞧，那壳上的花纹跟老相册里的一模一样，是苏州来的亲戚，没跑了。
3: 哎呦喂，盼了这么久，可把你们给盼回来喽！1000多年了吧？
0: 你好，我是牛牛，我从苏州来，我可算到家了。
2: 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孩子，路上累坏了吧？
0: 不累不累，您瞧，我把苏州亲戚们的问候和好东西都翻来了。这是福梨集的烧鸡，辣骨脱骨，香得很。这是砀山大福梨，水多又甜。这是夹沟香刀笔，煮饭喷喷香。还有这幅北上万里图，是咱苏州书画之乡的乡亲们亲手画的。苏东墨宝走的云路，在我们那儿现在可是中国云都，连水流都透着聪明劲儿。
3: 太感谢了。哎呦，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可太够意思了。早就听说这苏州建得特好，不仅是书画之乡，还是中国云都，是个文武双全的好地方啊。
2: 快，赶紧跟我们唠唠，苏州现在到底长啥样了？那汴河真又喝上长江水了？那云真那么神？
0: 苏州啊，现在可美了。我们住着小花园，喝着甜蜜的水，闻着灰墨的香，还用云眼看着庄稼长势。汴河伯伯呀，赶上了新时代，都变年轻了。他驮着我一路哼着歌，后面还有云推着，就把我送到您跟前了。所以呀，我不光是一个回家的小蜗牛，我是从苏州发来的一份特快专递，一份带着热乎气儿，带着香味儿，带着千年老故事，还带着科技范儿的快递。我身上有汴河的祝福，有苏州的变化，有笔墨的传承，更有新时代云都的智能。根在这儿，在北京；情在那儿，在苏州。这是一条从青哗哗流淌的水路，还有那看不见的数据流，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绳，把咱们紧紧的、牢牢的拴在一块儿了。

千年一梦，终得归途，水流不息，数据穿梭，情意永续。这就是小蜗牛牛牛的故事，一个关于根，关于变迁，关于科技与文化共舞的温暖故事。

广播剧《小蜗牛的千年归途》，策划郭允涛、杨永琪，编剧郭允涛、汤云，导演王斌，解说王斌。剧中小蜗牛由鱼儿演播，老龙船爷爷由刘宗演播，卞和爷爷由陈波演播，阿可爷爷由兵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程晨、王燕、金城、张仲真、孙潇，监制高文、聂新。本节目由宿州市广播电视台录制。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先说一说，从眼鼻而过到推窗见景，从水利工程变身生态公园，河湖堤岸变身了消暑休闲乐园，这些生态良资源从哪儿来，如何激活？
1: 还会聚焦中国智能乐器海外销量猛增，成为行业出口增长最大引擎。智能乐器怎样从专业走向大众？
0: 还会认识一位老将，三金加冕，绍兴86岁乒乓爱好者蒋兆兆征战韩国大师赛，立志打到100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

0: 聊期。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正式进入我们接下来的新闻之旅了。要来说说最近呢，不少家长朋友发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会频繁刷到有博主发帖子说自己收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号称相关补贴已经申领，可低价进行检测等等。
2: 不过呢，当记者联系到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推荐添加微信号，这些微信号呢，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所谓的补贴不过是去这些医院检查的时候可以减免一些费用的承诺。
1: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套话术？家长们又该怎么去看待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毅、苑静伟的报道。
3: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您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有人还配了文字，终于不用为孩子的身高发愁了。记者联系几位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4: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5: 啊，
4: 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嘛？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
5: 对。
4: 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5: 这是哪啥补贴呀、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4: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了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您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5: 啥平台？
4: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比如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3: 记者直接联系博主推荐的微信号，对方表示，
6: 因为这个是前几天这个全国中医药健康办公室下发的，有的。
7: 全国中医药办公室下发的这个补贴。
6: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定点看生长发育的嘛，全程医院，你到了医院你就知道了。
8: 河北的、北京的、天津的都可以申请，就是生长发育的全面检查，费用的话呢，平时要再进2000块钱，目前普查期间，援助完、报销完，只需要自费300-400块钱。就可以全面的检查，查得很清楚了。
3: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
9: 不，这个是发放在咱的手机号里，然后咱这边做检查就可以直接先挂号，挂号以后然后预约诊号，诊号预约了以后咱来检查的时候直接就抵扣了，不需要领。
7: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9: 省卫健委，咱卫健委发的一个补贴，补贴完了以后，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3: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介绍，需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来判断是否存在发育迟缓。
10: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需要干预？看看他跟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比，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呢掉到了10%，这个时候呢，那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我们要结合孩子的生长速度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一定要动态的看，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3: 黎平告诉中国之声，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时，医生不会让孩子一股脑做多项检查。
10: 基本的，我们会看看孩子他最近营养的情况，基础的，比方说血常规有没有贫血，营养素钙、铁、锌有没有缺，维生素 D 有没有缺。然后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或者说我们怀疑骨骼有问题的孩子，一般的大一点的孩子都是到3岁甚至6岁才给他拍骨龄。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还是有问题，我们要排除他内分泌， 比方说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有没有生长激素分泌的问题，如果到了青春期他该发育还不发育，或者说他还没到该发育的年龄他又提前发育了，那我们还得判断更复杂的有没有细线轴的发育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说要查还得查到垂体核磁，那就查的要多了。
3: 李平介绍，
10: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补贴，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 P3， 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但是绝对不会说你检查我也不要钱了。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夏天非常的炎热，不知道大家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避暑呢？是这个奔赴海边逐浪追风，还是打卡水上乐园解锁一些刺激项目？在这个夏天啊，其实不用远行奔波，咱们家门口的河湖碧水成为不少朋友的消暑好去处。从远观到近玩，从临水到清水，生态两资源怎么深度激活呢？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1: 不必远赴海滨城市，身边的一汪湖水就能承包整个夏天的清爽惬意。在安徽淮北市硕溪湖景区，这里水清岸绿，树荫成片，到了周末节假日，树屋、房车、临湖太空舱等各类民宿更是一房难求。游客戴女士说，
12: 景色非常宜人吧，可以坐在这个我们湖边一坐坐一两个小时，感觉就是有风吹过来，而且呢周围的又有绿植又有水还有风，那种感觉让人非常的放松。
11: 很难想象眼前这片湖光山色多年前还是一块让人头疼的采煤塌陷地。作为典型的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淮北因煤而兴也因煤而痛。树里煤矿自1971年投产至2019年闭矿，留下了总面积达14500亩的塌陷伤疤，土地受伤了，村民搬迁了，留下的是一道道生态和民生的双重难题。如何让这片废地重新焕发生机？淮北市杜集区硕里镇党委委员赵忠奇介绍，
1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塌陷坑进行填平，也没有把水抽干进行覆垦，而是尊重这块土地原有的基底，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然后把这个水深的地方继续疏浚挖成湖，然后把水浅的地方，就是稳沉的地方继续加固建设成了民宿，把岸边呢清理一下，种了一下绿植。说白了，我们就是不跟土地较劲，而是顺着他的脾气来做文章，
11: 顺着水土机理巧做生态文章，不仅治好了生态旧伤，更引来了人气和财气。如今景区找准特色路子，围绕民宿加夜游加康养加研学四大板块，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业态。景区某酒店副总经理邝晨说，这些生态红利已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发展的红利。
14: 从原来的一个就是采煤沉陷沉洼地，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郊野公园，主要呢是适宜亲子度假休闲。截止到目前为止，它的营收呢达到了3000万元，也带动了当地的一个消费和就业。
11: 这个夏天，城市的水利空间也在解锁新身份。在北京，曾经只承担防洪调蓄任务的功能性水利工程，摇身一变也成了市民家门口高颜值可休闲的消暑后花园。在游人如织的北京温榆河公园，露营区的帐篷里洋溢着美食与欢笑，游船、皮划艇、桨板往来穿梭。这里不仅是城市休闲公园，更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的蓄滞洪区，蓄滞洪量高达1200万立方米，防洪能力十分突出。该工程与下游宋庄蓄滞洪区等水利设施联合调度，能够精准管控城区雨洪。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说，如今这里充分盘活空间资源，打造精致滨水景观，完善休闲配套，引入多元文体活动，持续提升市民亲水体验，让水利空间从单一防洪转向生态惠民。
15: 现在呢，我们所有的闸站还有我们的巡河路都是开放共享的，然后增加了更多的一些服务的设施和功能，看到市民过来玩，玩得更开心更高兴。

0: 缩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说，生态修复与民生消费的双向赋能正在激活城市发展的全新潜力。
1: 随着现代文旅融合和旅游业态的丰富化，轻水业态也成为了最近几年的发展的热点。通过生态修复、场景再造，把封闭功能性的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场景，满足了群众亲近自然、休闲消暑的美好生活需求，让生态资源真正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呢，关注乐器的智能化，跟乐器对话，让其设置好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简单学习之后呢，就可以弹出一首像样的曲子。眼下呢，这种智能乐器正在成为亲友聚会的一个新的玩法。
4: 嗯，没错，今年618期间呀，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线上线下都特别的火爆。那问题来了，什么是智能乐器？它怎么让玩乐器这件事儿从专业走向大众呢？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6: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7: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5: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8: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9: 哎，我在
8: 主底音色，
9: 设置好
8: 你看它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9: 哎，我在
8: 调 C 调，
9: 设置好
8: 了，你看它调完了。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第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5: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10: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5: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10: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线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3: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呢，不仅是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的供给。中国智能乐器火到海外，靠的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当下生产线。

0: 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0: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2: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3: 我非常敬业，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4: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0: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5: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我们来关注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与器官诞生叫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常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9: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那就只能做一个与真的相似的模型了。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胎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当中呢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8: 那么这一成果最近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作用？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10: 人体就是一个3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啊。
1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有头有尾、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3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10: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

0: 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1: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0: 那其实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得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的形状都有，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1: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团队通过模拟胚盘的物理生理状态，成功构建出与人类真实胚胎中胚盘结构相似的体外类胚盘模型，并且清晰再现了天然胚胎中伴随原肠运动过程中细胞迁移与命运转变的关键事件。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80%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娱乐圈介绍，它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0: 你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把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就靠里面这个胚层形成一个管子，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辅轴，具有结构性了，就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1: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波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0: 原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是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还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肠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这个模式，它其实就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1: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于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0: 二度重组，我们再往后培养，它就会出现一些这样子一个节律性的跳动，但是概率是比较低，就证明它还是有瓶颈，就还需要继续进一步提高。接下来计划肯定是我们希望这个模型能够更好，现在它现在就只是它现在的第一个版本，后面还要去升级它，让它在器官形象的程度上能够更好，然后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呢，还有一段时间。
1: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人类将亲手执笔续写属于自己的创世纪。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认识一位乒乓老将。近日2026国际乒联 WMC 大师赛在韩国江陵收官了。来自浙江绍兴的86岁乒乓球爱好者蒋兆兆代表中国出征85岁以上年龄组的赛事，一举包揽了男单、男双、混双三项冠军，成为本届赛事该组别唯一的三金王。
3: 截至目前，蒋兆兆在国际乒联大师赛系列赛事斩获金牌总数突破8枚，位列国内参赛选手金牌榜的首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的报道。
1: 球台之上，满头银发的蒋兆兆脚步轻快，挥拍利落，灵活的身手很难让人相信他已是86岁高龄。
4: 在这次比赛当中，我参加了3个项目，我是百人五项组的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个人当中，我是获得了3块金牌。
1: 国际乒联 WMC 大师赛是国际乒联官方认证的全球中老年乒乓球顶级赛事，汇聚世界各国的中老年乒乓好手，能在高水平角逐中包揽3项冠军，含金量十足。在与归国后，家乡球友纷纷登门和蒋兆兆切磋球技，分享夺冠喜悦。绍兴市乒乓球协会专门发来贺信，称赞老人耄耋之年坚守热爱，小小球台之上尽显乒乓风骨。绍兴市乒乓球协会光板分会会长杨志宇说，今年86岁的蒋兆兆是名副其实的球痴，平日里一同对弈时总会细致分享各类打球技巧。
5: 86岁了，是一个真正的球痴，每次跟他打他会跟你们讲这个球要怎么打。
1: 众人眼中这位执着的球痴早已多次站上国际赛事领奖台，此前他先后征战3届国际乒联大师赛及深圳分站赛，多次站上最高领奖台。此番韩国赛事再添3金，他的赛事金牌总数突破8枚，稳居国内选手该项赛事金牌榜第一。
4: 我坐在飞机上面，马上想到荣国人的这一句话：人生能有机会搏。我已经86岁了，还能参加这个世界大赛，我自己感到非常英雄。现在金牌榜我是第一了，国际乒联的金牌第一块。是2019年，也是浙江省的首金。2023年呢，我去了阿曼，拿了2块金牌。2024年去意大利罗马，拿了2金1银，加上这个3块，我已经有8块了。
1: 蒋兆兆的家中，满墙陈列的奖牌、奖杯令人动容。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老人与乒乓球相伴整整80载的深厚情缘。
4: 在我6岁的时候做生日，我的父亲给我从杭州买了2块球拍，还有一盒花花绿绿的乒乓球。从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个球拍是非常漂亮，那么我就爱上了乒乓球，参加工作也一直打乒乓球，从来没有间断。
1: 墙上留存的赛事照片、陪伴多年的球拍，记录了老人家数十年来参加过的一场场海内外赛事，镌刻着他80年不曾放下的热爱。如今年过八旬的蒋兆兆格外珍惜每一次站上国际赛场的机会，小小的乒乓球承载着他为家乡争光、为祖国添彩的心愿。
4: 当时我们的绍兴的球衣才只有一件，我就每天打完球以后回到酒店以后就自己洗一下，第二天又穿上。比赛了5天，我就穿上了绍兴的正袍。5天只要做个球痴，而且要永远做下去，我争取达到100岁。
6: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国际金价，近期呢持续下跌。建行、工行发布公告，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将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呢？
1: 国际方面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0: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匠，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手里几千块的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曾被众多散户呢视为低门槛高回报的理财方式。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成为热门的投资品类。不过如今呢，这股散户杠杆炒金热潮即将迎来终点。
1: 最近呢，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最终实现。邮储、广发等十多家银行早已提前进行了业务清退。那么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了我们普通投资者的理财清单。
0: 此番呢，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很多投资者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都不能投资黄金了？金价持续大跌的背景下，普通投资者究竟该如何配置贵金属资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今年金价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3: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2: 金价自年内5600美元高点回撤近三成，白银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波动弹性远超黄金，叠加银行杠杆业务清退，散户投机盘出逃，炒作溢价快速回落，回撤风险高于黄金。此前多家银行多次上调交易保证金比例，试图抬高门槛缓冲风险，但只能治标不治本，无法根除杠杆交易的固有隐患，这也是全行业集中关停该业务的核心原因。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
4: 本轮多家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业务，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 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2: 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
4: 本轮银行集中观点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潮间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存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生活中将商品或服务打折、只收材料费、成本价、加赠新人礼等是经营者常用的促销手段，消费者明知商品有瑕疵或者明知服务是新手提供仍然购买，出了问题责任该如何承担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5: 电视剧《耀眼》中，炫岛理发店老板李兰芳通过网络自学纹眉后，与首位客户小莲商定半价试手，只收材料费。可是纹眉后，小莲对着镜子一看，惊呼出声：“
6: 我的眉毛咋成这样了？”
7: 小莲，那纹眉就是这样的呀。你看啊，我们用这个东西先把你的皮给挑破，它就会导致那个血液淤积，然后它就会出现两道黑黑的，就会定痂，然后还会掉痂，掉完痂之后呢就好了。
6: 你骗人，你让我毁容啊，我是准备去相亲的。
5: 剧中小莲在炫岛理发店半价纹眉，结果像纹了两条黑蚯蚓，理发店老板说连材料费也不收了，但小莲以毁容为由要求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半价试手纹眉失败导致的损失应该如何承担？
8: 剧中小莲纹眉时已经知道理发店老板李兰芳是网上自学，从未实际操作过，他是第一个客户，却仍然同意半价试手的提议，这些情形是否可以减轻李兰芳的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孙鹤分析，
9: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但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受该服务前已经知道其存在瑕疵，且存在该瑕疵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除外。剧中李兰芳作为纹眉服务提供方，应当保证其纹眉服务具有相应效果，即便是半价促销，也要保证特价服务的质量符合规定，第一次试手、半价等均不能成为瑕疵服务的理由。
6: 李兰芳，你给我出来！
10: 这都几天了，不仅没掉痂，我脸还过敏了。你知不知道，这纹眉毛是需要资质证书的？我看他也没有吧。现在啊，你们不仅要赔我眉毛，还得赔我精神损失费。
8: 剧中小莲纹眉失败后，接受了理发店老板不收费、送药膏、送名牌墨镜遮丑等补救措施，先行离开，几天后再次上门讨说法，索要赔偿，法律支持他索赔吗？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南宇分析，
11: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合法权益如果受到损害的，可以向服务者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剧中纹眉失败导致毁容以及面部红肿发炎，消费者有权要求理发店老板退款并赔偿医疗费等合理费用。
8: 剧中理发店老板李兰芳以为纹眉很简单，不比他给人剪发、刮脸、盘发难多少，而法官孙鹤强调，纹眉 不是生活美容，而是医疗美容。
9: 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了修复与再塑。纹眉服务如果需要用器械将色素植入皮肤表层，则属于侵入性操作，具有一定的创伤性，属于医疗美容范畴。
10: 你虚假宣传害我毁容，医药费加上精神损失费3万都把你要少了，
7: 我还想让你赔偿呢。他打了我的店，让我妈睡觉住了医院，你说是不是？你得先赔我呀。
8: 剧中一次失败的纹眉导致炫岛理发店被客户索赔，被客户砸烂，被处罚停业整顿，双方的损失能相比吗？这样的纠纷该如何解决？孙鹤说，
9: 李兰芳纹眉失误给客户造成损失，李兰芳的婆婆着急阻拦砸店，自行从轮椅上跌落摔伤，都属于民事法律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也可以在派出所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下和解。
8: 剧中李兰芳认识到自己没有资质擅自纹眉，有错在先，提出砸店造成的损失不用小莲赔了，赔偿小莲医疗费再加3000元。最终在多方调解下，双方终于达成和解。王南宇强调，客户砸店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引发无法承受的法律后果。
1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5: 昨日新闻重现，
1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国际方面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0: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17: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周巡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18: WFP says it has enough to...
19: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相关团队正在寻求最快捷的方式调动更多粮食援助，并确定受灾地区的应对优先事项。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17: 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0: 当地时间26号，总台记者盛佳迪通过搭乘国际航班顺利抵达了委内瑞拉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并探访了巴伦西亚市区的一处救灾物资捐赠点。我们来听他发回的观察。
20: 我们乘坐的航班经过约2小时左右的飞行，已经顺利抵达这次距离震中地区最近的城市巴伦西亚。来自世界各国的救援队伍也在这里集结，包括人员物资也在这里集合，通过公路向加拉加斯附近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运输。据了解，巴伦西亚正在迅速成为国际救援力量进入灾区的新枢纽。在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工作人员按照衣物、食物、饮用水、药品等类别将民众捐赠的物资分类存放，随后通过专车向灾区运送。工作人员称，因为天气炎热，受灾民众所需的饮用水仍然不足。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
1: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21: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蒂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22: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垂降，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小胞都是恩平的。
21: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22: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两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2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蒂亚拉马尔重灾区。
23: 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10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沿着再发过去。
24: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21: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23: 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到时候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到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领和总会，大概有50-60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0: 们再来关注日本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法案4月已获众议院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
1: 那么把宇宙二字嵌入自卫队番号，暴露了日本怎样的战略野心？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航空宇宙自卫队即将组建的宇�زو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约880人。军事专家傅前绍表示，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3: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它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它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在它手里管，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会发挥很大作用。
2: 截至目前，日本的太空部队已经经历了6年跃迁。2020年5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地分别成立第1、第2宇宙作战队，每支作战队约20人，当时不过是研究性质的小单位。2022年3月，两支队伍整合为宇宙作战群，指挥所设在府中，初始兵力约70人。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增至670人。而根据最新法案，这支队伍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扩至约880人。6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法理及作战体系的重大突破。
4: 首先呢，在法理层面，这个太空呢正式成为和陆地、海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突破，也变相架空了战后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边界。因为当安全的概念扩张到太空之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适用专守防卫的逻辑了。其次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覆盖天空加太空双域，那作战域呢从防空就升级为空天一体全域作战。最后我们看呢，在装备与技术上，航空宇宙自卫队将系统化发展天基侦察、进攻和干扰能力。所以说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
2: 装备与能力方面，日本同样在加速。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也被称为日本版星链，已于今年4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林认为，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4: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自卫队建制，本质上呢是在宣告日本不再接受战后军事限制，要打造具备全域作战能力的完整军队，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军事目标。第二个就是作战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那航空宇宙自卫队就是这套进攻体系的天基大脑。太空力量建制化意味着日本远程先发制人打击体系形成了闭环，自卫队从单纯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0: 日本正在用航空宇宙自卫队这面新招牌，宣告自己不再满足于做和平国家，而是要成为能够在太空展开军事行动的所谓正常国家。这又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军事专家傅前绍认为，从航空到航空宇宙两个字的改变，日本迈出的可能是改写地区安全格局的一大步。
3: 为了提升它的能力呢，它势必要做。

0: 一些新的建设，比如说战略预警雷达，如果部署在日本本岛，就可以对东亚地区的几千公里外高空的相关的军事行动或者是训练行动呢进行监视，这是对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演训是构成一定的威胁的。另外呢，它的侦察卫星如果能够和美国的侦察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定位卫星进行协同行动，也会提升他们在亚太地区或者是印太地区的情报信息以及通信能力。这些趋势可以说代表了未来空间一体化作战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 从全球层面来看，富田少表示，日本军事扩张还将加剧太空军备竞赛的风险。
0: 太空军备竞赛这个肯定会加剧，因为它既然成立了就是所谓的宇宙战斗集团，那么必然呢，它会发展相关的武器系统，增强它的航空和航天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引发整个东亚地区各国的相关的努力，甚至引发军备竞赛，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构成严重的影响。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黎明眼铃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新一轮厄尔尼诺已经开始，所谓超级厄尔尼诺正在加速逼近吗？厄尔尼诺是近期欧洲等地高温的主要推手吗？以及男子吃豆角中毒体重下降，所谓的豆角减肥法引发了关注，医生提醒这减的不是体重，是健康。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您觉得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呢？跟往年相比算不算热呢？近期极端热浪再次席卷了欧洲多国，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德国气象局26号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当天测得了41.3摄氏度的高温，创下了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以及瑞士的核电站也因为高温暂停了。英国为了应对破纪录的高温，关闭了数百所学校，西班牙多地多日气温突破40摄氏度，甚至出现了44摄氏度的高温。意大利则对10多个城市都发出了极端高温的警告。比利时气象部门表示，本周或将成为该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周。在某电商平台上，空调和电扇在法国的销量明显增长。有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在从例外转向了常态，这股热浪预计还将在未来数天向东移动，影响波兰等国。那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气候中心已经确认厄尔尼诺状态形成，有分析就指出，本轮暖海温过程将持续发展至秋冬季，并且达到峰值。叠加持续加剧的全球变暖背景，全球极端天气气候风险显著上升。那么厄尔尼诺是本轮欧洲多国高温的主要推手吗？本次的厄尔尼诺开始影响我国的天气了吗？暴雨、高温、台风，哪些是厄尔尼诺造成的呢？随着本轮暖海温过程的持续发展，出现所谓超级厄尔尼诺的可能性更大了吗？我们又能够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说到高温时常常会被提起的厄尔尼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刘云云，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赤道中东太平洋于2026年5月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最近呢，全球多个监测和预测结果显示，超级厄尔尼诺正在加速逼近。那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些基础概念哈，就是什么是厄尔尼诺，以及厄尔尼诺的强度到底我们是怎么确定的呢？
1: 好的。厄尔尼诺呢，它是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面温度持续异常升高的一种气候现象。当然它也有反过来的时候，就是持续偏低，海温持续偏低的时候，那个就称之为拉尼娜现象。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反着的一种气候现象。那我们在气象业务上其实是有比较严格的标准来判定厄尔尼诺以及它的强度的。通常呢是用赤道中东太平洋一个特定区域，我们把它称之为尼诺3.4区。这个区域的海表面温度用它来判断这个厄尔尼诺。当这个区域的海温3个月滑动平均的这个海温指数在达到或者是超过0.5摄氏度的时候，并且至少持续一段时间，至少持续5个月吧，就把它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如果按照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执行的标准，它的强度呢是分为4个等级的，也是依据于这个尼诺3.4的指数，它的峰值就是它最强的这个值。当这个峰值在0.5到1.3摄氏度的时候呢，它称之为一次弱事件。在1.3到2.0之间的时候是一个中等强度，2.0到2.5是一个强，达到或者是超过2.5以上呢，就称之为超强厄尔尼诺。但是国际上，其实不同的国家它的这种阈值，就是强度的判定的阈值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美国的这个 NOAA， 它是比较具有权威性的这样一个国家这个机构气象机构。那它的阈值呢，它是0.5到1是弱事件，1到1.5是中等。1到2是强，超过2就是超强了，所以这个稍微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我们通常或者说我们今年 公众提到的这种超级厄尔尼诺，其实通常对应的在气象领域里面，它应该是对应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这种说法。
0: 嗯嗯嗯，所以说，首先不同国家的气象部门可能对厄尔尼诺的它的强度会有不同的定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包括媒体当中报道，包括我们自己口头上说的所谓啊超级厄尔尼诺，在气象部门的专业的术语当中，其实没这个词儿的，对吧？我们是按照弱中强、超强啊，如果非要有一个对应的话，那可能是对应这个所谓叫超强厄尔尼诺。但是我看到这个各个机构的这个预测，对超强厄尔尼诺它的这个形成的概率好像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是吗？就是哪些指标可以或者说可能还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超强厄尔尼诺这种状态呢？
1: 是的，就是目前现在各个国家的气象部门它现在的预测发布的这个预测的这个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有一定的差别。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 NOAA， 它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啊，它在六月份最新发布的这个预测信息里面，它是给出的是今年十一月到2027年的一月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概率呢是达到了60%以上。
0: 嗯，
1: 这个是较它之前四月五月份发布的这个概率呢是要提高了接近两倍。
0: 嗯，
1: 所以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高概率的。然后世界气象

0: 项组织，就 WMO， 它六月初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告，这个里面它提到的就是在今年的夏季出现厄尔尼诺的事件，达到80%，就是变成这种厄尔尼诺的这种事件的可能性是提高到80%，然后到持续到今年的11月份的概率是要超过90%，也就是说大概率，它的意思表达就是它大概率要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这是 WMO 的发布。然后国家气候中心其实也在6月底做了一些更新。我们在更早一些时候，国家气候中心官方发布的是说的是今年的夏秋季大概率会形成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我们在6月底的时候也是调整了一下这个意见，我们更倾向于在今年的下半年将较大的概率形成一次强到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为什么会做这些调整？就是不同的国家其实都做了一些调整的原因呢，也是因为现在能够看到一些更新的监测的一些迹象，它都是向着这个朝着这个强到超强厄尔尼诺这个这样一个事件的一个发展的。比如说这个厄尔尼诺这个指数，就是这个米勒3.4的这个指数，从今年1月份到6月份这样的一个监测情况来看，那米勒3.4的这个指数海温的升温的速率是非常快的。我们跟历史上的之前出现过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去做了一些对比，它都是超过历史上同期的这样一个升温的速率的。另外，我们还监测到就是这个赤道层，就是这个表层海温以下，就是在这个赤道太平洋的这个表层以下，它还有一个暖水团。因为这个暖水团的这个发展，它是支撑后期会变成一次强还是超强厄尔尼诺，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来源。那么今年的这个强度，就是这个次表层的这个强度，暖水的强度也是跟前三次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的这个同期也是相当的，并且它的范围，就是这个暖水团的范围也是更广，也是表明储藏这个底下储藏了更多的这个热量。那么目前这个暖水团也在快速的东移，并在这个赤道东太平洋地区上翻到这个表层。那么这些信号其实都是有利于后期厄尔尼诺快速的发展，并且会形成一次强度是比较强的一样，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厄尔尼诺事件的。
1: 刚才其实我们在表述当中啊，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厄尔尼诺状态，还有一个叫厄尔尼诺事件。其实这两个事儿，可能在普通听众听来，他们是一回事儿哈。那好像他们也有些不同，就是说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和形成厄尔尼诺事件这两个事儿，它有区分吗？
0: 有的，它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区别。从我们科学上来说，就是这个米勒3.4的这个指数，当它达到或者是超过0.5的这个阈值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比如说我们现在监测到的5月份这样一个指数，它已经达到了0.96摄氏度，已经超过了这个阈值，所以我们宣布的是5月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当这个指数它要持续，就当这样的一个条件，偏暖的条件，它要至少持续5个月以上，我们才能把它正式的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所以这个就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1: 明白
0: 如
1: 了。
0: 果用比较通俗打比方的话来说的话，其实进入状态可能更像是一种仪式，就
1: 准
0: 是
1: 备
0: 形
1: 动
0: 成
1: 作
0: 事
1: 那种感
0: 件。
1: 觉
0: 对，
1: 哈。
0: 这个形成事件可能更像是一种确诊吧，就是用更通俗的比喻来说，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1: 哎，这样就便
0: 就
1: 于
0: 是
1: 理解
0: 说，
1: 了。
0: 对，就是有在历史上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前面我们宣布进入状态，但是可能因为持续的时间不够，所以它最终的认定可能并没有形成一次事件啊，这个例子是有很多的啊。
1: 所以，现在我们说的是这个，以我们国家气象部门的这个结果来看，是在夏秋季会形成中等强度以上的厄尔尼诺事件，对吧？那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它到底会不会来？另外，它如果来的话，这次我们有没有什么判断，就是它可能会持续多久呢？

0: 这个持续的这个时间呢，应该会到明年的春季左右，它是到明年的春季会有所衰减。但是这个确实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就是我还是想要强调一下，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这个机构现在的这个是有一定分歧的。一方面来自于就是现在它还是在一个看到的这个春季的这个时间点，就是离它形成峰值到达它的峰值的这个时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还是比较长的，所以它会有一些模式上的这个预报的这个误差会存在。另外一个就是形成一次超强厌离论的条件，其实还是应该说非常苛刻的，就是它不仅需要我们目前的这个次表层的这个暖水团，就刚刚说的这个暖水团，它要储备充分的这个能量，这个叫弹药也好吧，或者叫什么也好，而且它还需要表层的这些大气的一些条件，比如说这个信风的显著减弱呀，然后西风的频繁爆发呀，这些一系列的大气的响应，去维持或者说继续的让它发展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所以，大气和海洋的这些条件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到具体它的峰值具体能达到多高，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还是会不断的持续去跟踪它的一个最新发展情况，
1: 厄尔
0: 会
1: 尼
0: 在，
1: 诺之
0: 我想
1: 所
0: 会在
1: 以
0: 晚些时候，晚
1: 是。
0: 些时候能够更加确定一些。
1: 对，这厄尔尼诺之所以大家特别关注，是因为它能够影响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哈。全球其实可能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小的气象或者是气候都会受到它的影响。那可能这儿很多朋友会好奇，哎，这个太平洋它的表面的海温上升，您刚才也介绍到它可能会有一些水汽联动方面的一些影响嘛，跟大气当中也有一些互动嘛。哎，但是这个厄尔尼诺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是说，这个海水的温度为什么会所谓叫不正常的上升呢？
0: 其实他要理解这个厄尔尼诺为什么会形成啊，其实我觉得需要先要了解一下，就是在没有厄尔尼诺的时候，或者没有拉尼娜时候的一个正常状态下的热带太平洋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么正常的太平洋，这个情况呢，它是，因为受到这个地球的自西向东的这个它自己的一个自转啊，所以这个赤道上面它是一个偏东的信风，就是它是一个自动向西吹的，就是它是有一个信风带，这是一个常年存在的一个大气的一个现象。它会将这个表层的暖水呢，不断的从东边向西边吹，所以在西太平洋，就是在热带的西太平洋地区呢，它那里的温度，海水的温度是比较偏高的，所以把它称之为暖池啊，这是气象领域的里面一个通俗的叫法，它叫暖池。而东太平洋的地区，因为表层的这种暖水被吹走，然后它就下层的这个更冷的这个冷水，它会上翻补充，所以就是东太平洋地区的海水是相对偏冷的，所以它是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热带状态，它是一个西暖东冷的这样一个分布。然后同时呢，在偏暖的地方呢，它就会有一个大气，就它的表层上面的这个大气呢，它是上升的，而东边呢，大气是下沉的，所以在赤道地区的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海温是一个西暖东冷的分布，然后在它的上面呢，会形成西边上升东边下沉的这样一个经向的，就东西向的这样一个环流圈，我们把这个叫做沃克环流叫做沃克环流，这是一个概念啊。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形成厄尔尼诺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暖海温它在东太平洋就突然就是比如说它得到了这个大气或者得到太阳的辐射，它最初始的一个暖海温形成的时候呢，它会削弱东西向的这样一个海温梯度，就本来是西暖冬冷，对吧？最开始可能因为辐射增加了，然后这里稍微暖一点点，然后它就这个海温梯度就减弱，然后就会削弱呢刚才提到的这个沃克环流，本来是正常的西边上升，东边下沉，然后这个沃克环流就减弱，减弱的话呢，就会导致赤道太平洋这个上空的这个本来是吹东风，对吗？然后呢，它减弱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信风减弱。

0: 光减弱以后呢，这个暖的水本来是要流到暖池的，因为信风减弱呢，它就会向东回流
1: 啊，
0: 就会回流，然后进一步来推动这个暖水向东的堆积。
1: 嗯
0: 啊，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正循环，
1: 对，
0: 就是一个正反馈的这样一个机制。本来是一点点的暖海温的增温，然后它因为这样一个正反馈，它就会持续的海温会持续的升高。
1: 嗯，
0: 其实它是一个海温和大气，就是和这个沃克环流它相互作用。
1: 嗯，
0: 海温和大气的相互作用之后呢，就像滚雪球一样，会让这里的海温不断的越滚越大，或者说越来越暖，这样呢就会慢慢的就会形成一次海温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升高，并且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厄尔尼诺。
1: 明白了。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海气耦合的一种正反馈的一个机制，它是厄尔尼诺形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机制。
1: 嗯，
0: 所以在我们气象领域也有一个专门的叫法叫BJKNIS 正反馈，就是这个可能是比较专业，但是大家可以记得，就是一个海气耦合的正反馈过程，导致了厄尔尼诺的形成。
1: 但是说到正反馈啊，它总得有一个踩刹车的一个过程，对吧？否则的话会一发不可收拾了嘛。我们也看到这个厄尔尼诺，然后呢，包括跟它相反的一面叫拉尼娜，您刚才还提到了也有正常的状态，所以这三种状态之间，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吗？还它这个循环的这个过程有规律吗？
0: 是的，就是确实是它是存在，这是一种自然的一个现象，它是有周期性的。大概是对于厄尔尼诺或者拉尼娜来说，大概是2到7年它就发生一次，然后每次持续的时间平均来说大概是9到12个月。当然在变暖背景下，有的时候也会大家听到的2重拉尼娜、3重拉尼娜，对吧？
1: 是的，
0: 就
1: 是
0: 会有那种极端的，就持续很长时间的这样的现象。但是那平均来说大概是就是9到12个月左右这样一次事件。所以它这种周期性的这种现象，其实在我们气象里面它有一个叫法叫做恩索循环。它是一种热带的海洋和大气，就海气系统它耦合的一种自然的一种震荡。其实这种震荡就是这种循环的核心机制，还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海气耦合的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就是当这个暖水它会通过，就是东太平洋的这个暖水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比如说它次表层的这样一个暖水团的上翻的这样的一个热量慢慢的消耗掉了，它随着这个海洋的波动慢慢的向热带外地区慢慢的耗散，那么这个海温梯度就会逐渐的恢复到原来正常的这样一个状态信风恢复，然后系统就慢慢回到正常状态。但是可能也有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东风的异常，就加强了这样一个信风的这个就是大气里的这种扰动，可能加强了这样一次东风的这个强度以后呢，就会让这个东边的海水又相对的又会冷下去一些，
1: 对，
0: 然后就是一个正反馈机制，就会让它又到一种冷水的这样一个方向上去。所以这种循环，如果也像我说用一个相对大家能够理解的一种比喻的话，它可能就像一个钟摆一样，就是它会像它在这个冷和暖之间这样之间这样摆动。而驱动它这样来回摆动的这个就是海洋和大气的这种海气相互作用。
1: 您刚才提到海气相互作用，海气耦合，所以这是不是就是厄尔尼诺被称为全球气候遥控器的一个原因？它就是通过这样的作用来影响世界各地的天气的呢？
0: 是的，就是它确实就是通过海洋和大气的这种相互作用。但是它的这种为什么会把它称之为全球气候的遥控器？刚刚提到的这个海气相互作用，其实仅仅局限在热带地区，就是它的表层以及它上面的这个海大气的作用。但它如果是要影响到全球的话，它还有就是它会通过大气环流系统之间的遥相关。就是这里和很远的地方，它会形成一种遥相关的一种机制，从而来影响全球的这样一个天气。就是因为赤道太平洋它很大然后它也是全球的整个大气运动它。

0: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储备，或者叫能量的引擎吧，就是由它来这里驱动的。因为这里是接受赤道地区是接受太阳辐射最多的，然后这里的水体又是最庞大的、最充沛的，所以这里得到的能量也是最多的。然后它能够产生非常强烈的这种大气的，就在它上面产生大气对流，然后这个大气的对流就通过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沃克环流，它就会带动东西向热带地区东西向的这个变化。完了以后，在这个南北向其实也有环流圈，我们叫做哈德莱环流圈，它又会通过南北之间的这样一个影响，就会逐渐的影响到热带外地区。在随着地球的这个大气环流的运动，自西向东的运动所以它会影响到整个全球，会对全球的气候都会造成影响。如果也是像大家好理解，打个比方的话，就可能像，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池塘，在一个水面上，我们扔下一个石子，那这个波纹产生的波纹，它就会逐渐的扩散到整个这个池塘。那厄尔尼诺就像一个石子一样，它投在了这个赤道太平洋地区，然后它会通过整个大气环流来传播到全球各地，改变。包括我们能听到、常听到的，比如说副热带地区的那个高压叫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对吧？它是影响到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环流系统，它会影响到副热带高压的形态呀，还有它的强度啊，这样就会对我们国家的气候造成非常显著的影响。
1: 厄尔尼诺跟很多的天气系统相关，但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厄尔尼诺跟这个全球变暖之间的一个关系哈。所以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直接相关的关系吗？
0: 厄尔尼诺其实本身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就是它。

0: 可能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增暖的效应。
1: 嗯。
0: 但是全球变暖，我们现在提到的全球变暖，其实更多的或者说它的90%以上的这个贡献，其实是人为的，就是人为的比如说工业的发展呀，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它导致的这种长期的升温的趋势，它们之间应该说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它俩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我理解它的影响应该是一个叠加，并且是相互放大的。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变暖本身就由于这个人为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全球变暖，它是整体抬高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基准和基线吧。然后在发生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又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或者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上，它又会叠加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一个增温。所以这种叠加它，应该说不是简单的，比如说1+1=2的这种情况。
1: 是。
0: 因为这种气温的全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背景的气温的升高，其实它会导致这种它所带来的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会全球的这种极端的天气气候事件变得更加的频繁。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极端的高温事件，可能就会更加的强烈，更加的频繁。包括您在刚刚前面最早的时候提到的欧洲啊，提到的印度啊，现在其实都在经历，包括法国呀，他们都在经历这样的一些高温的，比之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更高的这样一个高温事件。所以全球变暖它是现在目前的这种全球的极端天气增多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诱因，而厄尔尼诺事件的出现可能又会对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
1: 应该说，厄尔尼诺跟全球变暖是两个不太一样的这个概念哈。厄尔尼诺咱们刚才介绍到，它是一个自然的、周期性的、有规律的这么一个趋势或者是波动。但是呢，全球变暖可能更多是由人为造成的。如果要做一个比喻的话，全球变暖可能更像是一个海平面。全球变暖的话，海平面变高了，但是厄尔尼诺呢，它就像是一个海浪过来了。海平面变高了之后，海浪可能就会更高更大，造成更大的破坏性。它们之间是这样的一个叠加的作用，对吧？
0: 我觉得你这个比喻挺好的，
1: 如果我们说，
0: 更形象一些。
1: 如果我们要说到这个全球厄尔尼诺影响最大的地区哈，可能会是哪儿呢？
0: 它的影响应该说遍及全球了，就是可能对全球的很多地方都有很明显的影响，就是包括NOAA，包括日本，就是我们都比较关心厄尔尼诺的这些国家，其实都做了一些梳理，就是从历史上的所有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里面去找规律。比如说在气温方面，海冰的作用通常会导致整个全球的平均气温都会有就是明显的一个升高。当然这个区域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很多，但是大部就是会让很多的地方面临高温热浪的这样一个风险。那在降水方面呢，就是比较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有规律，或者说大概率的，就是在热带地区，就是更靠近热带地区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南美洲的南部啦，美国的部分地区啊，还有非洲之角呀，还有中亚的这些降水会有明显的增多而在澳大利亚呀，还有包括印尼呀，还有中美洲一些地区的，它的这些南亚这些地方，它会面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会面临干旱，就是降水会相对偏少，然后又叠加上这个温度偏高，所以会面临这种干旱。然后在我们国家，其实，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区域上的差异。比如在厄尔尼诺发展的这些年份里面，夏季的时候，往往在南方这个降水就容易出现强降水过程。你比如说今年，其实就是比较典型的，在5、6月份，在南方的这种降水都出现了很多的强降水过程，都要比常年要明显的偏多。另外一个就是，它还会对台风也会造成比较显著的影响。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台风来说，它可能会导致它的生成位置偏东一些，然后强度也会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可能也会偏强一些。但是对于大西洋的这种飓风它的活动来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对大西洋地区的这个飓风就会有一种抑制的一个作用，所以

0: 不同的地方的这种影响是有差异的。
1: 明
0: 另
1: 白
0: 外
1: 了，
0: 我也想，
1: 嗯，
0: 另外我还想补充一句，就是说，
1: 嗯嗯。
0: 虽然这些都是从历史上的厄尔尼诺发生的这些年份里面找出来的这些相对比较稳定的规律，但是不得不说，每一次厄尔尼诺的出现以后，这些具体的影响其实都是不完全相同的，
1: 明
0: 因
1: 白
0: 为
1: 了，
0: 除了厄尔尼诺以外，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每一年里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它是这些气候的影响，其实它是一些共同因素的一个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每一年的情况还是会有所不同。
1: 所以说，一个特别具体的气象，它可能不是单独由厄尔尼诺形成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要说，比如说哪一些气象可能不是由厄尔尼诺来造成的，这个是不是其实也很难去摘出来？比如说我们说夏天的这个桑拿天儿，或者是这个强降雨，包括比如说夏秋季节的台风等等，就是哪些天气情况可能并不是主要受厄尔尼诺影响的，这个事情容易把它摘出来吗？
0: 应该说，因为厄尔尼诺它是一个年季的变化信号，就是说，它是一个，比如说对于夏季来说一个总体的影响。我觉得用厄尔尼诺说，它的影响，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些局部的，一次强对流天气，然后一次强高温的一次事件，它很难，对于每一次的事件，就对于某一次的极端天气的形成很难单纯的用厄尔尼诺去解释，因为它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
1: 叠加
0: 就
1: 的，
0: 是多个因素正好在这个时间点，正好在这个区域它们正好碰到一块了，所以才会造成一次极端事件的发生。就是不能说简单的每一次的极端事件都把它归咎于厄尔尼诺。但是从它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时间段来说，比如说它的发生的频次，在厄尔尼诺年里面，它发生的次数偏多，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用厄尔尼诺去解释，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背景条件，能够让更多的这种概率出现这样的一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1: 以大家比较关注的破坏性比较强的这个台风来举例吧，厄尔尼诺对台风具体可能会有什么样影响？就是台风会因为厄尔尼诺而变得更强吗？
0: 首先我们把这个台风，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比较关注的是指西太平洋地
1: 对，
0: 区的台风，就是对我们国家影响比较显著的啊。
1: 是。
0: 那对于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台风来说，在厄尔尼诺的这个发展年里面，它首先表现出它生成的位置会相对偏东一些，就是更靠
1: 离
0: 太
1: 我
0: 平
1: 们
0: 洋
1: 更
0: 这边，
1: 远一
0: 更，
1: 些，对吧？
0: 哎，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是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生成的这个台风会相对更多一些，但是一旦生成，它的强度是比较强的，是因为它在这个海洋上，它能够吸收的，就是它能累积的这个能量
1: 积
0: 会
1: 蓄更多
0: 更
1: 的
0: 多
1: 力
0: 一
1: 量，
0: 些。对，所以它的强度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也是相对会比较偏强的。另外就是在像今年的这种厄尔尼诺发展里面，因为前期是一个冷水，然后它是像暖水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台风相对来说在冷水的时候，这样的一些背景下的时候，它的台风是相对是容易比较活跃的。那么当这个厄尔尼诺上的这个峰值向它的成熟期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它会随着这个厄尔尼诺的发展，它会逐渐的这个增强。那么副热带高压增强以后，其实它是对台风是有所抑制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台风在后期就是在比如在秋季的时候，它往往这个活跃的程度就会减弱，所以如果对于整个台风的这个活跃季来说，应该说它整体是会提前的，这是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在比较偏就远洋，就是在海洋上生成的这种台风，在厄尔尼诺影响下，所以它的路径呢也会相对来说会更偏北一些，就是更容易提前就是向北转向，就是在它在向就是台风生成以后，向着中国的这个大陆移动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提前的这个向北移动，所以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台风北上的这样的 风险是。

0: 要较其他时候要更高一些的。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厄尔尼诺对风雨的影响啊，我们说从气温上来看，前面也说到今年法国、印度等地高温天气也很受关注哈，网络上也总有就是所谓这个最热夏天这样的说法嘛。那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气象部门也多次辟谣说，这种说法其实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那为什么厄尔尼诺它并不等于最热的年份？就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澄清的啊，就是厄尔尼诺确实是它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气候因子，就是当强厄尔尼诺的年份出现的时候，它往往会推高全球的这个平均的地表气温。我没有统计过，就是我们统计的这个具体的数据呢，就是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时候呢，这个地表气温可能会超过0.1摄氏度，而拉米娜呢，它会带来一些降温的一个效应啊。然后前面我们知道，2023、2024、2025这3年其实是有记录以来的最暖的3年。那如果今年再叠加上这样一个厄尔尼诺的，假如真的是一个出现一个强到超强厄尔尼诺这样一个增温的贡献的话，其实2026年的全球的平均气温是有可能会超过之前的2024年，就是最暖的这一年啊，有可能会形成一次就是创下新的这个高温记录的。但是，我们需要说的一点，就说的几点吧，就是厄尔尼诺它，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比如说我们听到的，比如太阳活动，还有火山的爆发，还有其他的一些海洋模态，其实它也会对全球的气温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跟踪和关注监测的。另外一个就是还想提，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就是怎么说，就是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就是它是有一种滞后的。历史上的我们发生了3次的超强厄尔尼诺，它都是在这个厄尔尼诺衰减的那个年份，就是它的次年，让这个气温达到了最高值。比如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但是到了2024年就超过了2023年。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但是有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所以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或者说今年的最热的夏天，其实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只考虑、只强调厄尔尼诺这样一个因素。
1: 明
0: 我觉
1: 白。
0: 得其实这个话说的有点早，就是
1: 是的。
0: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待于全年的数据来做验证吧。
1: 对气温的影响应该说是多方面共同的一个结果。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欧洲高温，就有一个比较受关注的一个词儿哈，我们可能也听到过了，叫热穹顶效应。所以这个热穹顶，为什么它能够像盖子一样锁住热空气，造成一定地区之内的高温呢？
0: 对，热穹顶这个词儿也是最近几年我们也频繁提到，它指的是那个富二代高压或者说是大陆高压增温效应它引发的热浪的一种通俗的一个表述啊，就是它表述的这个现象呢，就是高层的大气当中的这个热高压系统，它比较长时间的停滞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它就像一个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锅盖，或者说这样说吧，就倒扣在这个，比如现在就是在这个欧洲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上空，然后它这个作用它其实是双重的，一方面它阻止了这个冷空气，就是从来自于北方的冷空气的进入，对吧？就不能够让这里快速的降下来。第二个就是它又会阻挡来自于近地面的这个热空气的上升的扩散，那这个阳光持续的加热地面，然后热量又被死死的锁在这个近地面层，所以就导致这个对流没有办法到高空散，就是散出去，就会让这个地表的这个温度持续的攀升，然后就引发了这样一个极端的热浪。然后其实这个热穹顶和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可能并不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或者说直接的一个联系。

0: 我觉得是需要大家谨慎的看待的。
1: 没
0: 就
1: 错。
0: 比如说，欧洲近期的这样一个热浪，它直接的触发的这个机制或者它的影响，就是刚才解释的这个热穹顶。长期的这个气候变暖，就是我们提到的全球变暖，它是一个背景，是一个放大的一个推手啊。
1: 对。
0: 但是厄尔尼诺它是一个这几年发生的一个就是自然的一个现象，或者说在有厄尔尼诺或者在没有厄尔尼诺的时候，其实都有可能因为这样一个大气当中的这个热高压系统，它由于停滞或者说阻塞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停滞，仍然会形成这样一个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高温现象。所以它不是不能够，就像我刚刚提到，不能够把每一次的热浪都直接归咎于因为厄尔尼
1: 厄尔
0: 诺
1: 尼
0: 的
1: 诺，
0: 出
1: 是的，
0: 现
1: 是的，我们好不容易学会这么一个气象名词啊，就感觉到哪儿都能用。但其实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热穹顶，包括全球气候的变暖，包括厄尔尼诺这三个概念，我们可能要分开来看哈，它们各自之间都是有区隔的，但是呢，它们可能对一个地方的这个高温天气都有贡献，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好，我们说回到这个厄尔尼诺，刚才也说到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滞后性的，今年呢，很多地方啊，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有一些热了。但是呢，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明年2027年，哎，它夏季的这个高温天气。那我们如果看到今年的这个冬季，今年冬季可能会因此变成一个所谓暖冬吗？
0: 确实，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显著的滞后性的。就是因为海洋的升温或者降温，它是因为它的热容量是很大的，它的这个它不管是升温还是降温，它是需要时间，而且这个海洋把热量传递给大气，然后再通过大气环流影响到全球的这个气候，同样也是需要时间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海气耦合的这样一个效应，所以它是需要数月甚至一年才能够就是充分的显现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包括历史上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其实也都印证了这样一个滞后性。比如说，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其实之前的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到了这个冬季的时候，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它都是在冬季达到峰值，所以在冬季的时候往往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暖冬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这种如果今年确实是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话，确实会容易推高我们今年冬季的气温是偏暖的。
1: 是。
0: 然后另外就是次年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仍然会是高温热浪会是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年份。但是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在最开始的我提到的，就是我们最新的监测，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发展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
1: 是。
0: 今年的厄尔尼诺的增温的速率是超过之前以往的任何一年的，就是比之前的这个三次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增温的速率都来得快，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增暖的效应也好，或者说它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也好，也有可能会比之前的这些年份可能会更早的一些体现出来，所以这个也是要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么今年也是我们遇到了一个跟之前以往有所不同的厄尔尼诺，所以我们也在加强我们的研究，再进一步关注，持续的关注这样一次事件的发展。
1: 那我们从应对的这个方向上来说，我们有哪些手段和措施来应对厄尔尼诺呢？就是面对可能到来的这种强度比较强的厄尔尼诺，我们需要在哪些方向上去提前布局呢？
0: 首先我们自己气象部门，我觉得是要持续的紧密的跟踪这样一次海温的变化。然后也和各个机构，其实我们也都在加强联动，在持续的滚动来发布我们的最新的预测信息，这是我想是我们气象包括气候中心都需要做的。然后也同时希望公众能要相信官方发布的这些气象的预报预测的信息。第二个层面，对于不同的行业来说，其实在防灾减灾的层面，今年在厄尔尼诺的这种背景下，其实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频次也都会相对比较多。今年我们也不断的滚动更新今年主汛期的预测意见，也是 提到了这个涝重于旱，东部地区的这个降水都会比较偏多的，
1: 嗯，
0: 所以也需要做好这种分级的应对，
1: 嗯，
0: 啊，在收到这种高风险的这种预警的时候，也是需要大家要提高这样的一个提高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这个意识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在农业生产这个层面，其实厄尔尼诺的出现，它是会容易导致部分地区的干旱。然后另外一部分地区可能又会出现明显的洪涝，所以它容易影响这种粮食生产。那这些包括干旱、洪涝的区域，其实也是在我们国家气候中心正式发布的预测意见里面也有明确的这个指出来，所以也是要提前做好农业方面的包括灌溉的调度啊和防洪排涝的这些准备。
1: 嗯。
0: 另外就是在能源保供的这个层面上面，因为厄尔尼诺。刚刚也不断的在提厄尔尼诺，它出现以后也是容易推高整个这个全球的包括中国地区的这样一个高温的这种增多，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用电的负荷
1: 是
0: 也容易增加，所以对于能源保供也会形成多重的这种间接的这种影响吧，加剧今年夏天包括到秋冬季的这种能源供应的这种结构性的风险，还有运行。系统运行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运行的压力，所以电力系统也是需要做好包括迎风度夏，还有包括到了冬季的时候的这种迎风度冬的这种保供的准备吧。
1: 嗯嗯嗯。说这次厄尔尼诺之前，我们刚刚其实经历了2025年10月到2026年1月的拉尼娜的状态。那这次从拉尼娜迅速转向厄尔尼诺，这种急转弯的这个原因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对天气可能会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就是确实是这次事件里面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今年的一月份还在说我们处在拉尼娜的状态，然后二月份是就转到中性，然后快速的发展。我前面也在提我们最近的监测，然后是一个快速的一个转暖的这样一个年份。
1: 嗯，
0: 温度3.4的这个指数呢，也是从今年的一月份的负的0.5度以下啊，就跃升到六月份的这个0.96摄氏度，累计的这个升温都达到了1.55摄氏度，这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嗯，
0: 它这种就您的比喻，我觉得很好，就是这种急转弯的这种这种现象，它的原因其实本质上应该说还是热带太平洋它的这种海气系统的快速的一个反转吧。
1: 嗯，
0: 就是信风，刚刚提到的这个信风，就是它表层的这个信风的从原来的这种增强，然后迅速的转到减弱，然后变成这种西风的爆发，所以导致这个暖水快速的向东，向从西向东的这样一个回流。
1: 嗯，
0: 那这种转换的这种特殊的影响，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系统它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这个中性状态的这种状态下过渡啊，就直接给我们感觉是直接从冷水的模式就切换到了暖水的模式。
1: 嗯，
0: 它的这种剧烈的这种转变，其实会进一步的加剧这种海气之间的这种系统的这种波动的，所以它也会导致它所带来的这种天气极端的这种天气的这种风险
1: 可能会更大一些。嗯，我们也谢谢刘云主任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一则安徽男子食用未炒熟豆角之后中毒，3天暴瘦8斤的短视频全网刷屏，登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这原本可能是条关于食物中毒的安全警示的内容，结果呢，评论区却彻底被跑偏了。有一些网友非但没有对未熟豆角的警惕，反而是被种草了，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减肥，哎，就是所谓的豆角减肥法。事实上，这类把食物中毒当作减肥手段的帖子 已经在社交平台流传许久了。往年就有很多起因为食用夹生豆角引发急性肠胃炎的案例。那未熟透的豆角会含有哪些有害物质？上吐下泻换来的体重下降为什么不是真的减肥呢？还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
3: 人们有时会感叹，不走寻常路的方法见效就是快，但靠食物中毒减肥，专家指出这条路走偏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指出，未煮熟的豆角中含有会损害身体健康的毒素，不光会引起恶心、呕吐等症状，还会阻碍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4: 生豆角或者是那个没有煮熟的豆角，它主要的核心的成分是我们讲的皂苷或者叫皂素，还有一个植物的血凝素或者叫凝激素。一个的话呢，我们这种皂素，那么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血凝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对我们的很多的营养物质的一个吸收，比如说像蛋白质啊、碳水啊、矿物质的一个吸收，它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的话呢，其实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
3: 而即便全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健康，还是要铤而走险，尝试这样的方式来减肥，也无法获得一个良好稳定的减肥效果。金辉指出，靠食物中毒引发上吐下泻的症状，从而减掉的体重，其中有大量水分，短期或许能快速掉秤，但反弹的概率也更高。
4: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当然第二个情况下，就是你流失的肌肉，就是你在应激的状态下，我们基础代谢率会主动的往下调，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身体倾向于一个囤积的一个脂肪，所以呢你反弹的速度会比原来快得很多。第三个的话呢，其实你在体重流失的背景之下，肌肉的量越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越低，日常的消耗就会变少，所以今后的加剧体重反弹的机会一定是大幅度存在的。体重的过快的减轻，反弹的机会会比那些缓慢的体重的减轻会来得更快。
3: 此外，不论是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所谓的催吐减肥，这或将进一步引起消化、胃肠道、基础代谢等多方面的问题，甚至造成心脏功能受损、神经性厌食等后果。
4: 在催吐吐的过程当中，包括一些消化液对我们的食道、对我们的这个消化道的黏膜的损伤其实是存在的，长期的话呢会引起我们的比如说像反流性食道炎或者胃溃疡的这种症状可能会加重。第二个的话呢，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我们叫慢性的腹泻。那么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这是对消化道的这种影响。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很多女性还会伴随有我们神经性的厌食，包括我们月经的紊乱啊、闭经啊的这种吸收功能受损，今后发生营养不良，包括你的蛋白质的吸收的障碍，包括免疫力的下降、脱发、皮肤的松弛，还有最后一个注意的问题呢，反复的脱水会造成我们肾脏的灌注不足，也会出现一个肾脏功能的一个损害。
3: 金辉也提醒，豆角一定做熟了再吃，一旦吃了没有熟的豆角，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应立即就医，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4: 所有的豆角类的东西一定要煮透和煮熟，不要发生含有我们核心的毒素，比如说皂苷和植物血凝素这些成分存在，把它煮熟或者煮透以后，这些毒素能够很好的把它杀灭以后，今后发生这种比如说消化道的症状或者恶心呕吐甚至腹泻的机会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消化道出现的症状和恶心、呕吐，伴随水分的一个丢失，包括我们的大量的这种脂肪的丢失以后，其实对病人来说，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消化道的症状，疼痛可能会诱发我们的很多的心脏的一些疾病，都会造成我们机体的一个损害。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因为大量的水分的丢失是非常可怕的。其实我们可以补充大量的水分，包括一些电解质液，但是呢，这种急性的中毒症状，那么希望大家立即进行就医。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频道。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东局势双线生变，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地区局势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2: 主持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关注俄乌问题。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请教牛老师，您认为近期俄乌开启谈判的可能性大吗？
2: 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在战场上俄罗斯在军事上一直是占优势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用无人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一段时期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储油设施，还袭击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机场，对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它就是一个谈判的机遇。这一次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提出来希望跟乌克兰谈判，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谈判的机遇，有可能谈。但是他的问题是，如果谈起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这个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俄罗斯现在想要和平，乌克兰也要和平，但是双方还是都是想要胜利者的和平，所以能不能谈成是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新的机遇。好的。
0: 好的，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国会参议院6月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那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曹老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日本防务力量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4: 因为这个天空和太空啊，它有一个分界，就是我们讲的卡门线，就100公里啊。我们想，如果你要是把宇宙里边啊也安排上这些卫星啊、军事上的装备啊，这就把太空军事化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你现在把自己的航空自卫队搞成一个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就把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的拓展到太空，那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侦察呀，还有未来发展的时候军事威胁的这种能力。那很显然，第一是突破了和平宪法，第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那么在日本的防务力量中，它很显然是要通过卫星的监视侦察来干涉或者监视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它在未来主要是担负啊，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的侦察监视的任务。主持人，
3: 昨日新闻重现。
0: 美国金穹系统最近有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牛老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2: 这一次测试是美国自从搞金穹以来第一次实验和测试。但是呢，这个系统它最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有多大的效果，现在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近不管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还是在中东的战场上，这两场战争那个表明的，现在关于导弹和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上，是进攻的一方是占优势，防御的一方是占劣势。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一个是成本太高，
4: 三五年才能把这样的舰艇造好，还有呢就是它的海军发展的战略，既然要发展这么大的舰，他就想可能要搞成继续维持地区性的海军，而不是大洋的海军。所谓大洋海军就是要大舰啊。那现在呢，德国出于这几方面的考量，所以他就叫停了啊，就是现在要建的万吨的啊这个护卫舰。主持人，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那么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战斗机引擎，那这笔军售总额超过

0: 刚传出美伊将于本月底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消息，那突如其来的战火再次给中东和平前景增
1: 加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值得注意的
2: 美国都是相当的克制，并且到现在为止并
3: 伊朗啊对这个过往的船只也有还击，或者对美国的一些军装备平台有打击，你看停火就没有完全停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既然要谈嘛，霍尔木兹海峡要开放啊，当时美国说我这边也开放，那伊朗你也要开放，所以要保证啊这些运输原油啊或天然气的船只啊要畅通无阻。看现在呢也不是那么顺畅啊，也出现了问题啊。那假设现在能够控制住这个就是停火或者是说交火的这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继续的保证绝大的部分的开放，那么就要谈下面的技术性谈判的问题。比如说伊朗要求给他经济上的这种啊被冻结的资金的解除，还有对战争的赔偿，这是具体的问题啊。那你看美国能够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给他进行这种解冻或者是这个补偿吗？包括特朗普总统说了，我给你解除了之后你要把你这个钱用于买美国的啊这种比如说粮食啊或者其他的药品呢、啊、必须要从美国购买，那这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啊。伊朗说了，我干嘛要买你美国的呀，我要看哪个对我最合适我才买哪个。还有一个再往下谈就可能要谈到核问题了，还要谈到导弹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看就是技术性的谈判啊它还会进行，但是不会顺利。那难点呢就是上述，就是美伊双方啊它的这个立场差距太大，还有就是诉求这个差距太大了。
0: 对，谭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核问题哈、啊，那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伊谈判的关键。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但是伊朗方面，按照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说，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所以曹老师，您如何分析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表态呢？这种立场的不同给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3: 因为这个矛盾呢还是双方互不信任，就是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说要谈要进行协商，但是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对方就即使做出一种表态也不信任，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互不信任。第二呢就是诉求啊，就是或者说各方的要求啊，那相差也甚远。比如说美国可能要求伊朗你就根本不能拥有这个核燃料，或者是不能够进行核方面的核，哪怕是和平利用的你都不能有这种权利，那更不用说你要往这个核武器这上发展了。所以这个呢双方也有很大的差距。再有呢就是谈判桌上啊，那既然解决不了，因为大家在这块把自己立场摆放来之后呢，可能谈起来呢就谁都不愿意做让步了。那如果我们说谈判

0: 比赛前两天抵达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此前美方是仅允许伊朗队提前一天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参加比赛。然而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的时候都保持警惕。牛老师，从战场到赛场啊，您如何分析美国释放的所谓善意以及伊朗方面的忌惮和警惕呢？
1: 至少从伊朗的方面来看，美国所谓的善意可能太晚了，太少了。太晚了，因为现在比赛已经打了好几场了。那么美国是从一开始就限制伊朗的足球队去美国。

0: 在伊朗足球队申请签证的时候，伊朗足球队里边的足球的组织的官员、教练、球员，那么有一些人就没有获得美国的签证。因为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在美国，伊朗的革命卫队是被定义为是恐怖组织的，所以美国在审查伊朗足球队的签证的时候，凡是之前参加过伊朗革命卫队的人，然后美国就都不让入境了。所以在入境的问题上，双方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那么在后来，在整个足球队能不能去美国的问题上，本来在战争之前，伊朗足球队是计划在美国本土进行训练，但是战争爆发之后，在本土训练根本就不可能了，美国不让他去，所以伊朗就把训练的基地改在了墨西哥。改在墨西哥之后，他面临的问题就是每一场比赛之前他才能进入美国。根据美国最初的规定，是伊朗足球队必须是当天往返，就是比赛的当天你才能进去。后来美国放松了，所以你可以提前两天到，但是比赛一结束就必须离开。那么所以伊朗足球队认为这对伊朗是很不公平的，那么所有国家都没有受到这样的对待。伊朗国足球队已经向世界杯的组委会提出了申诉。所以对伊朗来说，从1979年开始，伊朗和美国之间积怨就很深，双方是高度的互不信任。最近两年，这种仇恨、不满和不信任是进一步的加剧了。最近两年，伊朗是两次都被美国骗了，那么两次都是正在跟美国谈判，美国说谈得很好，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突然美国和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打击，特别是今年2月28号这一次打击，那么在第一个小时里，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就定点清除了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等40多名伊朗的高级官员。在这种情况下，说美国所谓做出善意让伊朗相信他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好的，
1: 因为狼来了的故事太多了哈，美国这份迟来的善意和微弱的诚意可能还难以取信于伊朗。那么在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美军是深夜空袭伊朗的同时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的谈判，并签署了三方框架协议。李总统称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第一步。那黎真主党议员则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再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他就强调说，在黎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军将长期驻留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曹老师，黎以美这三方达成的这份框架协议，其中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呢？
2: 我认为这个重点就是一厢情愿。你签了这样一份协议，我们看啊，就签署协议的这个三方里边，其中黎巴嫩啊，他的总统就说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那我们说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里边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既然你说要恢复国家的主权，那就要保证领土完整。那我们再看，那对这个问题，以色列他也是签署的一方，他是怎么说的呢？内塔尼亚胡说，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的军队将长期驻留黎南部安全区。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他不解除武装，我就住在你的这个国家里边，那就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啊，那就没有恢复国家的主权呢、啊。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没有参加签署协议里边的黎巴嫩真主党，他当然反对了，因为你要解除他的武装啊，他认为这是黎巴嫩的内政啊，不是由美国和以色列来决定的呀。所以你看，尽管美国、以色列还有黎巴嫩签署了这样的三方框架协议，但是你说这个执行起来怎么执行啊？如果这个以色列一打黎巴嫩真主党，或者一轰炸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其他地区，那伊朗就说这个不符合美国和伊朗的啊这个谈判的条件了，那又要参与进来。所以你看，他就会把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就从一个谈判的状态或者签协议的状态，又要引燃这个战火了。所以这个就是 可能我们值得关注的重点之一吧。
1: 好的，我们继续请教一下牛老师哈。那在黎巴嫩真主党问题上，黎巴嫩政府、以色列、美国这三方的真实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三个国家的立场是各不相同，各有各自的意图。对黎巴嫩政府来说，黎巴嫩政府想解决的是两个核心的问题，一个呢是国内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跟以色列的问题。在国内的问题上，黎巴嫩政府最想解决的就是怎么能把真主党的武装解除呢？黎巴嫩政府成了黎巴嫩国内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武力的机构，但是呢，在过去这么多年，黎巴嫩真主党一直在黎巴嫩国内是军中之军，国中之国，黎巴嫩政府实际上管不了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实力在很多时候比黎巴嫩政府还强，所以怎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黎巴嫩政府在国内的最大的挑战。那么在对外的问题上，过去这么多年，以色列一直是多次对黎巴嫩进行打击，多次占领黎巴嫩的领土。怎么能够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怎么能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这是黎巴嫩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所以黎巴嫩政府是想通过谈判来同时实现他这两个目标，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结束以色列的军事占领。这是黎巴嫩方面。对以色列方面来说，以色列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全面彻底的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怎么来消灭真主党？以色列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这么多年来以色列多次入侵黎巴嫩，那么1981年入侵过一次，2006年入侵过一次，那么2023年又入侵过一次。通过入侵黎巴嫩，通过空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来消灭黎巴嫩真主党。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以色列通过支持黎巴嫩政府的军队，让黎巴嫩政府自己去消灭真主党，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这是以色列的意图。那么美国的意图，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多数时间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也支持以色列来那个消灭真主党，美国也支持黎巴嫩政府来确立他自己在国内的主权。但是呢，在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产生了矛盾，因为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结束和伊朗的战争，所以美国把结束和伊朗的战争和伊朗达成协议摆在了首要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又提出来要结束战争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全面撤出黎巴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又产生了矛盾，所以目前来看，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那么又有一定的矛盾。好的，就是
1: 说三方的立场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那么在美伊之前的谈判过程当中呢，以色列是多次这个以袭击黎巴嫩来牵制美伊谈判的进程。那现在已经签了这个协议了，您认为这份框架协议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不再节外生枝呢？
0: 它很困难的，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是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战术性的、技术性的协议，它不可能解决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性的矛盾。因为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规定，协议签署之后，以色列要从占领黎巴嫩的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然后撤军之后把这两个试点交给黎巴嫩政府来控制。本来是根据以色列的要求，是黎巴嫩政府要在黎巴嫩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根据黎巴嫩政府的要求，以色列是要在黎巴嫩全境撤军，但是这个最终的目标实现不了，所以现在双方就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就以色列从很小的两个地点撤军，然后呢，黎巴嫩政府在以色列把这两个地点的真主党消灭之后，黎巴嫩政府来接管。所以即便是说这个计划能实现了，它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因为这样现在在地面上的情况是，以色列已经占了黎巴嫩整个领土6%的领土。以色列现在说他绝对不会从安全区撤军，安全区是以色列军队设 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的地方叫安全区，然后再往北就是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3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军队现在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黎巴嫩更多的领土。这两个试点在哪呢？这两个试点是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北，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南，就靠近利塔尼河的地方。所以即便以色列从这两个地点撤军了，那么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也不会改变。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9: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那接下来关注印度最新的防务动向。近期印度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将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海军在21号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被印度总理莫迪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里程碑。那此外呢，印度自主研发的新型远程导弹也于近日试射成功。那么这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印度怎样的战略意图？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印度总理莫迪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法国尼斯举行会谈，双方公布了合作路线图，旨在促进贸易并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会谈期间，两国宣布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承诺深化合作，包括共同设计、研发和生产先进国防平台，尤其侧重于下一代技术。双方还通过了2030年印度法国创新路线图，并成立专注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印度法国联合人工智能工作组。另据多家印度媒体6月21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加尔各答的下马普拉萨德穆克吉港主持了3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并将其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报道称，当天服役的隐身护卫舰杜纳吉里号、大型勘测船桑绍达克号和反潜潜水作战舰艇阿格赖号，代表了印度在海上作战、水文地理勘测和反潜作战方面的关键作战能力。
1: 好的，那根据印度与法国公布的合作路线图，两国要加强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媒体称，当下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推动印法两国关系走向紧密。牛老师，印度与法国此时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各自是有何考量呢？

0: 他最主要的考量是法国是看上了印度的市场，那么印度呢是看上法国的技术，因为对法国来说，印度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那么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对印度来说，法国也是一个发达国家，在很多军事和科技方面，那么法国也有领先的技术，所以过去10年，法国和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跟经济的合作是不断的在提升。在这两方面，法国和印度在过去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印度的方面来说，印度在国防的方面传统上是依赖俄罗斯的，但是在过去10年，印度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过度的依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今天为止，那么法国军售的那个军购，印度军购的这个比例呢，俄罗斯还是那个第一大印度军购的对象。那个俄罗斯现在是占它军购的36%，但是法国已经占到33%了，就是跟俄罗斯差不多了。然后美国对印度的军售只占印度军购的12%，所以在这个方面，法国和印度的合作已经很密切了。法国和印度之间不仅是卖武器，就是印度买了法国的武器之后，很多都是在印度国内生产的。比如今年2月，法国和印度签了一个很大的单子，就是法国要给印度卖114架阵风战斗机，加起来总额差不多是350亿美元。那么印度称这是四级协议，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购。这是在国防的领域，双方的合作是很多的，包括双方在陆军、海军、空军方面都有联合的演习。然后法国和印度还互相允许对方使用自己的军事的港口。那么在经济的方面，双方合作也比较那个进展的比较快。过去3-4年，双方的贸易额已经翻了一倍，从500-600亿美元增加到了1700多亿美元。那么今年2月，双方开会的时候再次宣布，要在未来5年把贸易额再增加一倍。所以法国和印度在国防和经济两个方面都那个发展的比较好。好的，
1: 我们看到美国是多次对印度加征关税，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2日任期之内哈。那近期还宣布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原名太平洋司令部，所以请教牛老师，您认为美国因素是否也是印度谋求与欧洲国家加强防务联系的一个原因呢？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在谈到法国要加强和印度的关系的时候，明确地提出来说，国际形势的变化是法国要和印度加强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国际格局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政策的变化。那么美国自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现在是对盟友和敌人都是采取相同的霸凌的政策。那么这让欧洲的国家包括法国在内都感觉到过度依赖美国是那个不行的。美国最近又提出来要从欧洲撤军，把北约驻在欧洲的军队撤出来。美国也多次对欧洲的国家进行那个征收新的关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或者欧洲的国家都在寻找美国之外的经济上的伙伴。所以不仅是欧洲国家和印度在加强关系，那么今年以来，欧洲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也都在纷纷访问中国，也和中国在加强关系。所以现在美国有人说，世界上主要大国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各个大国之间都在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在军事上也是这样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就让欧洲国家和印度都很警惕，因为欧洲国家都认为这场战争是没有必要，是必要的战争，是特朗普一个人的战争。就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发展和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军事关系也是摆脱美国的一种路径和方式。好的，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印度与法国宣布升级防务合作之际呢，其实正值法国近期终止了与 德国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以及这个六代机项目上的合作。印度媒体说，印度具备与法国联合研发六代机的能力。曹老师，在您看来，印度参与法国六代机研发的可能性有多大？印度在哪些方面有这种研发优势呢？
2: 目前呢，世界上对六代机的这个判定或者标准没有一个共识，就是什么是六代机。但是世界各国呢对五代机有一个共识。那什么叫五代机？或者说五代机的特点是什么？第一，要能够隐身；第二，要能够超音速的巡航；第三，你要能够有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你要能够超机动性。你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四点，你才能称为自己是五代机。而我们再看法国和印度，目前他们谁都造不了五代机，因为目前能够建造五代机的国家只有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那我们再看现在法国和印度呢能够建造四代机，比如法国造的这个阵风属于四代机，它是重型的战机。印度造的光辉战机呢勉强可以算成四代机，属于轻型的战机。那既然两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现在怎么谈合作来建造六代机呢？也就是说你还不会走，你怎么就能跑呢？因此我们看，即使是印度参加了就是和法国研发六代机，也就是未来的这种研发的工作，但是呢它在哪些方面都不具备任何的优势。只有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未来的大市场，就是印度就是缺少六代机这样先进武器装备，是一个大市场需要购买。如果能够出资啊，在研究的时候出资，那将来的时候呢可能能够就是早点拿到，就是法国比如说他们其他这个团队拿研制出来的六代机。
1: 嗯，那么除了对外强化防务合作呢，印度近期还高调展示自身的防务能力。印度总理莫迪在主持三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时说，这是印度不断增长的实力和能力的象征，是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曹老师，对于这三艘新舰艇，莫迪的发言可以说是充满了溢美之词。那您客观的分析一下，这些舰艇的能力和水平如何呢？
2: 因为这个印度啊，非常希望就是所有的国产装备，都就是它的军事装备都是由印度来生产。那么这次呢，莫迪他作为印度的总理亲自参加了三艘舰艇。那么这三艘舰艇呢，主要有这样的特点。第一，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它是隐身设计，并且呢这个有比较强的这种作战能力。第二艘呢就是它的海测船，进行海洋调查的这个船只，所以这也是印度制造的。那么第三艘船呢是近海用于反潜用的一个舰艇，吨位比较小。之所以这个莫迪亲自参加，他说这三艘军舰呢都是印度制造的。我们看到特别值得就是他夸耀的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因为它是隐身设计的，并且有布拉莫斯这样的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 KA-630 这样的速射炮，还有就是像76毫米的主炮，还有巴拉克这样的防空导弹，还有相控阵的雷达。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了，因此他们就是对这个成就感到非常的自豪，大肆的在宣扬。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就是尽管你的这个6000吨的隐身的护卫舰非常的先进，但是它的导弹布拉莫斯，这是来源于俄罗斯的技术，它的 KA-630 速射炮，这个也是俄罗斯的这个制造。那么它的76毫米炮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啊，那么巴拉克导弹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它的这个相控阵雷达也有很大的成分是购买或引进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艘舰啊说作战性能非常好，但是你毕竟要看到它的主要的武器装备、它的雷达设备、它的动力设备都是源于其他国家。你说印度的制造，只是说印度把它组装起来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印度它的这个武器的制造，实际上关键的装备、关键的设备还是源于国外。因此它的这种就是宣传，只是说增加了希望，今后 更多的装备能由印度自主的生产制造。
1: 嗯，包括我们看到央视频的网友花生豆豆也发表评论说，印度的国防主要是靠买买买哈。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曹老师，在国产舰艇高调服役的同时呢，印度自主研发的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近期成功进行了飞行测试，此前这型导弹曾经历多次的测试失败，所以不论是舰艇建造还是导弹研发，印度在防务领域推进印度制造的过程中，您认为存在哪些短板呢？
2: 为什么印度它制造的武器装备啊总是不能够按期完成呢？比如说航空母舰维克拉玛蒂亚号拖了很长时间，光辉的这个战机也是拖了很长的时间，坦克阿琼也是啊，就是不能够按期交付。那么你的武器装备之所以不能够按期交付，说明你的关键装备无法自己制造。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你的这个护卫舰雷达源自其他国家，你的火炮源自其他国家，你的动力系统源自其他国家，人家不给你，你就没法按期完成。所以呢，关键是他的自己的这个核心装备没法自己制造。比如说你将来下一步要发展新的飞机，那你的发动机怎么办？你的军舰的燃气轮机怎么办？这都是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他的资金不足。所谓资金不足，就是他们国家的人员说的啊，就是你都用这些钱买外国的武器了，我们自己啊没有钱去研发，没有钱去制造，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因此这就是它的短板。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20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1: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的站位在天一甲弹车，九十九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
3: 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勇我无敌。
4: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
5: 交出大山丛林，我们无怨无悔，
6: 手持活字重机，我们振臂必达。
7: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
8: 民风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
9: 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
2: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朝花夕拾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在浩瀚如海的文字中，有一篇写于1916年的文章，像一声惊雷，唤醒了沉睡的青年。他就是当时27岁的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青春一文。以青春。

0: 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916年，当时距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还有5年，但这篇雄文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了思想的火种。那么李大钊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下了《青春》这篇文章？他想要借这篇文章跟当时的青年们说些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同走进李大钊的青春，重温那个觉醒年代的热血与理想。
1: 近代以来，外国列强觊觎中华，鼓吹我国已濒于垂暮衰年，百病缠身。严重民族危机之下，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1916年春，李大钊散步户外，登高远望。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远从营岛，反顾祖邦。季节上的春天让李大钊想到了人生的春天，进而又联想到政治上的春天，渴望中国能够摆脱腐朽衰颓而复活更生。再造青春之中华的梦想充溢心中，一腔爱国之情由笔端喷薄而出，李大钊一气呵成写下洋洋万言的《青春》一文。中华民族的青年理应诚挚可信，要向世人展现这样一种姿态：不去锱铢必较的争辩，垂老的中国是不会灭亡的，而要把青春之力投入到中国的再生事业中。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于让垂老的中国苟延残喘，而在于让中国以年轻强壮的青春之态重新复活。这篇文章发表在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陈独秀被文章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和精辟透彻的说理深深打动，特别将他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转之精神，毅然独立之气魄，骤然传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则以乐其无涯之生。自《青春》一文起，李大钊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6年回国后，他和陈独秀、鲁迅等人写下多篇文章，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李大钊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影响了整个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他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要想冲破历史的桎梏，洗清历史的阴暗，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让中华民族再度焕发青春，只能依靠青年，只有青年才是民族的希望。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故莫不为其青年。

0: 写于1916年的青春一文，是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火种。而近20年后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根据地的创建以及长征的艰难跋涉。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领红军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俘，被关进了南昌的监狱。在阴暗的牢房里，他写下了《可爱的中国》一文。在文章中，方志敏描绘了一个他坚信一定会到来的新中国，那里到处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他没能亲眼看到那一天，但他的文字替他等来了崭新的中国。从以青春之我到可爱的中国，时空在变，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相信未来，相信中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方志敏的这篇狱中绝笔《可爱的中国》。
1: 这一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表纸变了暗黄色。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地摆在床的里沿。
2: 这段牢房的描写就是方志敏笔下设在南昌的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1934年到1935年，中国革命苦雨凄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向西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如果说红军主力的西行是一场伟大的远征，那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所组成的红军先遣队，则是不畏艰险，积极北上抗日，并牵制国民党的阴力。1935年1月，方志敏在皖南遭遇了敌众我寡的局面，终因弹尽粮绝被俘。
1: 朋友，无论谁入了狱，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我当然更甚。
2: 国民党对这位红军将领竭尽拉拢，准许其使用毛笔和墨水，于是在暗淡的囚室里，他开始了一段隐秘的创作。
1: 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即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吧。
2: 方志敏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书写革命动员的文章，甚至偷偷做起狱卒的思想工作。受到感化的看守答应帮他暗中向外传送手稿，方志敏兴奋极了，这意味着他在奋笔疾书的字句将不再是狱中的自言自语，他又有机会为这个孱弱的国家再做些事情了。在中央档案馆所藏方志敏烈士的手稿中，有写在信纸上希望能够公开出版的启迪世人的革命诗篇，也有用米汤密写的蝇头小楷，总结了过往革命中的经验与教训。一边是肺病的不断侵扰，一边是沉重的手铐脚镣，时而提神拷问，时而游街示众。但因为有了这个隐秘的出口，方志敏在7个月里写下了13万字。这部写在敌人屠刀下的生死之书，没有软弱的气息，没有灰暗的语调，处处洋溢着热忱，字字鼓荡着希望。
1: 我留学的地方，或者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 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
2: 1935年8月6日，敌人终于失去了耐性，在狱中进行了7个月的顽强抗争之后，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

0: 稍后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文学作品中的党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从1916年李大钊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里描摹未来。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可爱的。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位作家写进了文章。

0: 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他在阵地上都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他们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看到他们在严寒里坚守阵地，也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年轻生命。回国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问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谁是最可爱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故事节目，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的讲述，来了解这篇感动了几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样诞生的。
1: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作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2: 写的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2-3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1: 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分别是松骨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3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2: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啊？所以说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得要也把这个敌人盯住啊。
1: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3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2: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这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我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呐、啊，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啊，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啊，这个精神都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些就帅人。
1: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魏巍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2: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1: 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

0: 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叫唐章鸿，上甘岭战役中他用一门炮先后歼敌400余人，立特等功。时至今日，唐章鸿依然记得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那激动的心情，
1: 深受感动。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篇文章，称志愿军战士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也要英勇战斗，要献出我们的力量，为祖国争光，要多歼灭敌人。
2: 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啊，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也首先是有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3: 时间来到了1956年，新中国进入到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年，一位诗人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革命圣地延安，这位诗人就是贺敬之。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1935年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1940年春天，贺敬之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隔十多年再次回到延安，他终于又看到了宝塔山岩河水。这时的延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家园。他激动地写下《回延安》一诗，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感情。他在诗中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从魏巍笔下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到贺敬之诗中回延安的建设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从战火中走来，又投入到新的奋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贺敬之的回延安，听一听那片黄土地上的心跳。
4: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羊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20里铺送过柳林铺营，分别10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 东山的梅子，西山的鼓，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老盼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侍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1956年3月9日，延安。
3: 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但是在河南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却让人们愁白了头。就在这个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焦裕禄在兰考待了1年多，却把生命留在了那里。他拖着患了肝癌的身体，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00多个大队。他去世后，记者穆青、冯健、周元写下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通讯里的文字字字滚烫，句句铿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起重温这篇让亿万人落泪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4: 1966年2月7日清晨，一则长篇人物通讯通过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5: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一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接着，全国各地主要新闻单位和广播站进行了转载和转播。在2-3天的时间里，
3: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
5: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3: 这篇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的长篇通讯，是焦裕禄患病去世2年后对他事迹的再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他冒着风雪探民情，顶着病痛带领群众治三害的事迹被全国知晓。
6: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的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套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室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3: 1964年5月14日，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年仅42岁。临终前，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2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2本书里。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这20个字也作为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成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坚守。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却一生都没有见过毛主席。1966年9月15日，经周恩来引荐，焦裕禄13岁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父亲一生的老师。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这个珍贵的瞬间被记录下来。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犹如这颗焦桐，绿我涓滴，会他清浅澄碧。新时代党的奋斗史上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在祖国建设最需要的时候，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发展，为将我国的深地探索领域打造为国际学科高地，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他就是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黄大年。黄大年生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他毅然回到祖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2017年1月8日，他不幸因病去世，年仅58岁。2017年底。长篇报告文学《心有大我，志成报国》黄大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近10万字，记述了黄大年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感人故事。 这部书由长篇报告文学《大地之子黄大年》编撰而成。记者吴京、陈聪耗时数月，寻访多位黄大年的亲友、同事，从科研管理、教书育人、家庭生活等多个角度、多个侧面，书写了黄大年对事业倾尽全力、对学生甘为人梯、对国家不图回报的崇高境界。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一段内容和大家分享。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7年前，迎着飘飞的雪花，他从剑河之畔回到北国春城，只为赴一个与祖国的约定。7年后，依旧是大雪纷飞。这个像转子一样超速运转的人，在58岁的盛年猝然离世，唯留一段传奇，震撼世间心灵。他的回国，能让某国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他的回国，加速推动中国深探事业，用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年的道路。黄大年，当人们含着热泪传颂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永远闭上了双眼。有人说，他是大地的儿子，因为他一生与地球物探相连。有人说他是璀璨的流星，那燃烧的生命之火仍在大地深处漫散炽热。每一段文字背后都有一个时代，都藏着一颗初心，他们共同勾勒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风骨。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魏巍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7: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类，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还是在2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与里敌人的逃路。 当他们赶到书堂站时，陶迪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连三连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谷子似的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激战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乌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要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按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另有一个战士在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的手指都折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却打死了300多敌人，特别是使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拒歼了敌人。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即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川、邢玉堂、胡传九、景玉桌、王文英、熊关全、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这个营长向我说了以上的情形，他的声音是缓慢的，他的感情是沉重的。他说他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而伤心，我是为他们而骄傲。我感觉我们的战士是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 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

0: 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的仁义，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他们是怎样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你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的慌呀！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的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那是多么幸福的呢。所以他又把血放到嘴里，像总结似的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吃点苦又算什么嘞？我又问，你想不想祖国呀？他笑起来，谁不想嘞，说不想那是假话，可是我不愿意回去，如果回去，祖国的老百姓问，我们托付给你们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我怎么答对呢？我接着问，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吃了这么多辛苦，你们对祖国对朝鲜有什么要求吗？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我们什么也不要，可是说心里话，我这话可不定恰当啊，我们是想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他笑着用手指比个铜子儿大小，怕我不明白，又说，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我们愿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们的祖国去。朋友们，用不着繁琐的举例，你已经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战士是怎样的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爱好和平人民的优秀之化，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化，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着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 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高林的灯，我是彩虹，浮在你的眼眸，是你与清风。
3: 你总知道怕死。

0: 告诉大家以后打电话可以不用电话线，黄浦江上一定会有大桥，浦东会盖很多高楼。
1: 人家梦想就要经历很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忆秦娥这次是决意不上全本戏了。哪个演员不想唱主角，不想上名戏，尤其是大本戏呢？可这个剧团好像争主角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忆秦娥是唱过主角的人，也是红得发过紫的人，他知道主角那就是比别人多出几十身臭汗，多比别人使出几十倍牛马力气的蠢差事。自打开始排练起，你就得把身心全部交给戏。一本戏大约300-400句唱词，主角几乎要占到一半以上的量。你天天学，生怕有一句唱得不到位，生怕有一个拖腔拖得没味道，念白也是生怕一个字摆得不合适，生怕一句道白说得没意思。可别人下班都能逛街、打牌、做头、美容、洗衣服，你要是个主角，下了班还得学唱、记词、琢磨戏，并且晚上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从早到晚昏沉沉，还得经受住各种打击、嘲讽、撇凉腔，真是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还落不下好。到了演出的时候，别人白天该干啥干啥，开演前1-20分钟再进化妆室，3-5-2把妆搞定就上台了。而当主角的头几天听说要上戏，就开始记词默唱，生怕上台吃了栗子卡了壳，还啥都不敢乱吃，怕吃坏了肚子，演出内急可是要人命啊。穿衣睡觉就更是小心了再小心，一旦冒风，头重脚轻的念不灵感，唱不亮堂，观众才不管你是得了啥子病呢。演出当天比坐月子还难受，不出门不说话，生怕话说多了伤嗓子。要是唱武戏，一早就得到排练场，把高难度的技巧反复演练好几遍。过了中午就得赶紧睡觉，睡不着还得拿安眠药催。下午4点多你就得进化妆室，从化妆到包头再到穿服装，少说也需要3个小时。人家化妆都嘻嘻哈哈的聊家庭、聊老公、聊跳舞、小姐、打牌、衣服、生意、电影、港台剧、化妆品，你得找个僻静的地方，回忆词、回忆唱，一点点的回忆戏。等戏一开，人家打着旗旗满台呵啰啰的吆喝一圈，下场继续神侃神吹去了。 你才活动开了腿，热了嗓子，上场一段一段的唱，一句一句的说，一点一点的做，一场一场的打。在场上累死累活不说，下了场还跟狗撵兔、鬼抢斋饭一般，从下场口跑到上场口去抢换服装、抢换鞋帽、抢补被汗水污损了的粉妆。有时候时间紧张的四五个人帮着抢都抢不过来，还得把幕内的导板拉长伸展了的唱，才能在围上最后一道围裙，穿好最后一只鞋后，稀里糊涂的威风凛凛、飒爽英姿的冲出马门去。戏演完了，人家都三五成群的吃宵夜去了，你才一点点收拾着头杂，一幕幕回放着演出的长进和失误。回到房里，也是除了喝水，累得啥都吃不下了。躺下更是兴奋的半夜睡不着。出了事故，领导不高兴，群众乱议论；出了彩头，同行不愉快，是非满天飞。在北山演出的那两个多月，以秦娥来例假时，多么想给朱团长说说，让他休息几天，缓一缓呀。可票是好多天前就卖出去了，谁也更改不了。易清娥想着，全团都簇红自己呢，也就啥都不提说，硬往下撑，甚至从此落下了见来例假就肚子疼的毛病。何苦呢？何必呢？就非要唱着主角吗？尤其是他亲眼目睹了师父苟存中的死，那硬是活活累死在舞台上的呀。这几天他每每想起那一幕，都还是一身冷汗。他易晴娥为啥就偏要唱这个李慧娘呢？师父要是不唱李慧娘，兴许心脏病就发作不了，到现在还活在人世呢。就为了唱戏，为了落那点好，听那点掌声，硬生生的是把命都搭进去了。易晴娥是咋都不想唱这个李慧娘了，她甚至觉得有些不吉利。要争，让他们争去，就是死，她也不唱这本戏了。主意一定，还反倒觉得自己活得轻松了许多。下了班，易晴娥甚至还去最红火的罗马市转了半天，一路哼哼着《白娘子》回来了。没想到刘洪兵的母亲早在门口等着了，见易晴娥还哼哼着电视剧的插曲，就说：你心咋这大的，冰冰还关在里边嘞。易晴娥就用手背捂了捂嘴巴，羞得不知道说啥好了。进了房，刘洪兵母亲朝床边一坐：行了，一切都摆平了，当然还得要让人家派出所能下台，剧团这边也得把人家眼睛都遮住，让冰冰在里边再待上几天，你就去把他接回来。易晴娥想给刘洪兵他妈倒水，又急忙找不见茶叶，她记得刘洪兵是拿过茶叶来的。终于在一个塑料袋里，他找到了那罐茶。刘洪兵他妈一见茶叶罐儿，扑哧乐了：看看冰冰，啥都朝你这儿偷。这罐茶叶还是他爸的老朋友从杭州捎回来的清明雨前的龙井，他爸平时都舍不得喝，这不刚打开喝了一次，连声说了三个好，哎，就连罐罐都找不见了，全长腿上你这儿来了。易晴娥不好意思说：阿姨，我不喝茶，平常就喝胖大海。说胖大海呢，你在北山演白娘子的时候，我们冰冰就满城给你寻过庞大蟹来，我也不知道这庞大蟹是个啥，就打电话问卫生局的局长，局长问干啥用的，冰冰说是给演员治嗓子的，局长一笑说那是庞大海，不是庞大蟹。后来冰冰一次买了十几斤给你们剧团提去了，哎，你还记得不？易晴娥笑了，的确是有这事儿， 据说那次刘洪兵把半个城的胖大海都买完了，给他提去他死活不要，后来就提到朱继如团长那儿去了。哎，我们冰冰啊是真的爱你呀、啊、不过哪个男人不爱漂亮女人嘞？阿姨不是吹，我年轻那阵儿也漂亮过。冰冰他爸那时候还是地委领导的秘书，陪他领导到我们公社视察，一下子就把我给看上了，就死缠活缠的，愣是把我原来正谈着的一个对象都给缠没了，一步一步的，阿姨就上了他的贼船。行了，不说这些了。哎呀，这个冰冰啊，我看就像他那个能缠死人的爸。叶晴娥本来对这个女人没有什么好感，可这一番话说的倒是有些亲近了。她也客气地说，阿姨你现在也很漂亮啊。不行啦，阿姨老了，漂亮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啦。哎，冰冰真的没在你这儿住？看阿姨说啥话嘞，她咋能在我这儿住呢？你们不是一直恋爱着呢吗？我没有跟她恋爱。哎，这就怪了呀，好好的车她不开了，硬要调到北山住西京办事处。听办事处的同志说吧，她也不在办事处住，就住在你这儿。可你又说他不在你这儿住，那我们冰冰到底住哪儿啊？叶晴娥装不住话，就如实地说了，听说他就租住在附近的村子里。啊，附近的村子？哎，那说明他还是守着你的呀。叶晴娥就不好意思再说了。孩子呀，阿姨也不瞒你说，我和他爸都是太娇惯着冰冰了。本来呢，他看上你，我们是不同意的。倒不是别的，就是觉得吧，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儿媳妇是不应该找在文艺界的，不是？啊，倒不是文艺界咋了哈，就是觉得吧。隔着远了点不是？哎呀，可是我们冰冰看上你了，我和他爸也看了你的戏，也觉得你是难得的人才，长得挺漂亮。你那阵儿在北山地区红火的，地委行署机关一上班，人人都在说嘞，谁不愿意把这样一个长得心疼的美女娶回家做儿媳妇？所以冰冰追你，我们两个心里也是挺热乎的。我还亲自出面过问过，不是？他爸那阵儿比我还积极，见冰冰就问，追问说怎么样了。哎，冰冰就天天给他和我吹牛说，你们只加紧给我准备新房就是了，别的啥心都包操了，绝对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后来吧，你调到省城，冰冰又追到了省城，他要咋，我和他爸都依着他。隔几天他就向家里要钱，说是给你收拾房，一会儿说又要买落地扇、录音机、电视机的，我们都给了。就这他回家去还把他爸的一块好表给偷走了，那块表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他说是要卖了交房租嘞。我们还以为他是跟你住在一起的，可没想到，哎呀，冰冰都追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咋还这样单调着呀？
4: 听到这里，叶晴娥也觉得自己有些特别对不起刘洪兵的父母。虽然他啥都反对刘洪兵朝这里拿，可好多东西毕竟是拿来了，但他们之间又并没有建立起他心里认同的恋爱关系。
3: 这一切又算咋回事儿呢？他真是有些不好面对这。

两个的事儿，怎么能拖成这样了呢？哎，你们到底准备咋办呀？你得给我个准话啊，孩子。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江西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全省有60多个县建立了党组织。1927年上半年，永新县泥金乡党支部正式成立。这本《永新县泥金乡党支部会议记录本》，毛边纸质，29页线状，它记录了支部从1927年7月至1928年3月历次会议的全部内容。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江西大部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泥金乡党支部却顽强地坚持了下来。7月23日夜间，召开了记录本上记录的第一次支部党员大会。会议上，介绍了受土豪压迫的新同志段新奇，讨论了政治报告，并且决定组织一小队赤卫队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1927年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一带，决定再次建立根据地。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要求与会者迅速行动起来，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井冈山地区进入重新建党时期。在此期间，泥金乡党支部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不断得到加强。从这本会议记录可以看出，支部讨论更多的是怎样执行上级通告，怎样组织交通线，以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讨论为什么要做共产党员。伴随着党员素质的提高，泥金乡党支部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上级交派的任务，打土豪、分田地时，支部党员冲锋在前；组织群众之前参战、侦察敌情时，他们不辞辛劳；与敌斗争时，他们不畏牺牲。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泥金乡党支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1928年7月，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地区发动会剿，红军死伤甚重。泥金乡党支部书记段飞虎也被敌人杀害。为了避免记录本上的党员惨遭不幸，也为了保存珍贵的会议记录，支部成员段瑞奎、段富奎将记录本藏在了祠堂的灵位牌里。当地解放后，村民打扫祠堂时发现了记录本，后送交当地文物部门收藏。这个记录本中虽然只记录了半年多的支部会议内容，却反映了泥金乡党支部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在井冈山斗争中成长的历程。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组织，正因为无数像泥金乡党支部这样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基层组织作为战斗堡垒，中国共产党才拥有坚不可摧的凝聚力、所向披靡的战斗力和生生不息的原动力。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今天来看看韩非子怎么想问题的。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与先秦时期其他的思想家相比呢，他的生活环境更为复杂，也更了解权力斗争的残酷真相和现实政治运作中的问题。他的思想主张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了解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仅能够

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他的思想，更恰当地判断他的价值，也更能为我们思考现实问题提供思路。首先呢，韩非的思想面对的是现实中的君主、现实中的人、现实的事儿，就是现实主义的。儒家呢，希望君主是尧舜那样的圣王，而在韩非看来，尧舜那样的圣王至多千年才能出现一位。如果等到尧舜在位方能实现天下大治，那就要等待千年才能有一个治世。他也认为桀纣那样的暴君也是至多千年才出现一位。现实中的君主无论德行修养还是智力水平都属于中等，不及尧舜那么好，但也不会像桀纣那么坏，他称之为中主。他要设计一套机器一样精准又有效的制度，而操作又简单方便，保证中主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样就不会因为执政者的变化而影响国家的治乱。用人讲要中主守法术，法术是中桌之所万不失，那一讲处事而教下者，庸主之所益也。中人之资甚至比较愚笨的君主，只要掌握了法术事，就可以实现国治民安。和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图之人可以为禹的期待不同，韩非认为现实中的人都是好利恶害之人，虽然有的人和有的行为被评价为善，有的人和有的行为被评价为恶，实际上所谓的善人和恶人都是好利之人，所谓的善行和恶行都是源于行为者的利益计算。他并没有否认世界上存在着超越于好利本性的自善之念，但这样的人极其罕有，就是百试不得一见的自知之见、自圆之目。因此呢，把希望寄托在罕有的自善之念上，期待人们自觉自愿地为善不为恶，并不是治国安邦的必然之道。韩非认为君主要利用人好利恶害的本性设立赏罚制度。大经讲，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对增进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奖赏来激励民众去做，对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惩罚，防止民众去做，方是治国安民的必然之道。在不同的时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不一样。韩非在五度中提出了上古之治、中古之事、近古之事和当今之事的区别。上古之事的问题是人民少而禽兽重，人民呢不受禽兽虫蛇啊，他解决的方式呢是购木为巢。还有呢，民众生食瓜果贝类腥臊恶臭，伤害脾胃，所以呢民众会生病，解决的方式呢是钻木取火。中古之事的问题是天下大水，解决方式呢是绝毒。近古之事的问题是桀纣暴乱，解决方式是对暴君进行征伐。这就是事易则事易，事易则备变。儒家和道家都有怀古情节，生逢乱世但一直憧憬着回复早已远去的黄金时代，而韩非则是抛弃幻想直面现实的。韩非针对现实问题来思考，尤其重视事物、言论、行为、制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功效，有功则被肯定，无功就会被否定。那么什么是功呢？南面讲，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其入多指获得的利益多，其出少指失去的利益少，利害得失相比较，利多害少，得多失少，就是有功，反之则是无功。韩非讲了很多故事进行说明。外储说左上中有墨子为墨渊的故事，墨子用三年的时间制作墨渊，只飞了一天就坏了，弟子赞叹墨子手艺精巧，墨子却说制造车泥的人手艺更高超，他们用细小的木头，不到一天的时间制造出的车泥能牵引重物到达遥远的地方，又经久耐用。而在今天看来，墨渊这一最早的飞行器的制作成功是科学技术史上的一大创举，但韩非所遵循的并非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从功的角度判断，制作墨渊付出多收益少，而制作车泥付出少收益多，被肯定的

制造车泥的人。这一篇中还有一个欧轨铸武功的故事，宋王呢召欧轨为修筑武功的人唱歌，欧轨唱的时候呢，走路的人驻足倾听，修筑的人不觉疲倦。宋王召射击来唱歌，射击唱的时候，走路的人脚不停歇，修筑的人感到疲倦。但从功效上比较，欧轨唱歌时修筑的人只筑了四板且不够坚固，射击唱歌时筑了八板且更加坚固。韩非也不遵循艺术家的思维方式，衡量唱歌好与坏的标准并非是否悦耳动人，而是功效，所以射击的才艺比欧轨更高超。在韩非看来，儒家的礼智和仁义之志就属于应该被否定的劳而无功。八说中说，在争于利器的战国时代，对于国家来讲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富国强兵，而拱手谦让以礼治国无异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显学中将儒者以古者圣王仁义之志游说君主，类比为巫祝祝福大家长生千岁延寿万年，只是好听的虚言却没有实际的功效。楚人卖矛盾的预言大家非常熟悉，这是说有一个楚国人既卖矛又卖盾，他夸耀自己的盾说，我的盾非常坚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穿透它。接着他又夸耀自己的矛说，我的矛非常锋利，对于任何东西都能穿透。这时有人问他，如果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结果会怎么样呢？这个人被问得哑口无言。任何东西都不能刺穿的盾和能刺穿任何东西的矛是相互否定的两个事物，不可能同时存在。韩非讲这个预言就是为了说明相互否定的事物和判断不可两立的观点。五度讲，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他还在显学中说，相互否定的事物和判断不能并存，就像冰和碳不能在同一容器中长久保持各自的形态，寒和暑不能同时来到，因此只能权衡利弊，取其一而舍其二。韩非对仁义礼也并非完全否定，甚至在解老中还提出仁义礼都来源于道，那么为何不能在实行法治的同时兼容仁义之志和礼智的长处呢？这原因就在于韩非有矛盾不可两立的思维方式，仁义之志和法治相冲突，会干扰法的执行，伤害法的权威，从而导致法治败坏，国家弱乱。比如间接侍臣说，把利益施与贫困之人，便是世人所说的仁义，怜悯百姓不忍诛罚，便是世人所说的惠爱，而以法治国要求依照法这一标准，信赏必罚，无功不得赏，有罪必诛罚。仁义呢就是无功而赏，惠爱就是有罪不罚，这就是对法的直接否定，法治又如何能维持呢？总而言之，韩非思考问题有直面现实重视功效的特点，又坚持矛盾不可两立。儒家的仁义之志礼智不适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法治相比利少害多，劳而无功，又会与法治相冲突，导致法治败坏，被批判被舍弃就理所当然了。面对道德与法的关系，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我们希望发挥道德和法各自的优点，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韩非的思考提示我们，二者的结合可能只是看上去很美，要真正赢得两利而不是两伤，则需重视二者可能发生的冲突问题。此外，大到国家治理，小到个人生活，我们无时不处于理想与现实的抉择之中。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必然要求我们了解复杂多变的现实，并直面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但超越现实的理想却是前进的方向，重视空间。

0: 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为什么当代年轻人患肺癌的风险增加了。肺癌是属于老年人的疾病，和年轻人没什么关系，这种刻板印象如今要换换了。临床数据显示，过去的15年间，45岁以下肺癌患者的比例增加了1.5倍，肺癌年轻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
3: 我其实有一个病人给我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就这个病人呢是一个37岁的男病人，看上去呢就是外表显得很健康、文质彬彬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因为咳嗽了一个多月，然后觉得有点胸闷，来就诊的。我们就说那拍个胸片吧，但是呢，这个胸片拍出来却让我和他的爱人就是吓了一大跳。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得出来，在右上的这个区域能够看到有一个大块的这个肿块。
4: 哦，它是长在肺里的呀。
3: 对，是长在肺里的，它是长在它的左上肺叶的这样一个大肿块。那我们一看这个片子就觉得很不好了，所以就赶紧给他做了气管镜，取了病理，最后证实呢是肺癌。
4: 是肺癌。
3: 对，肺癌。我当时还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不太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怎么发现的这么晚。他爱人呢就是说他平常其实经常会有点嗓子不舒服呀，咳嗽啊，咳痰呀，以前也诊断过慢性咽炎、气管炎。那这个病人本身他是自主创业，所以平常工作压力也大，也很忙，所以他每次呢觉得可能就是咽炎、气管炎犯了，自己吃点小药，因为工作忙呢，他也觉得自己很年轻，没有必要体检呢，所以从来没有做过体检。所以这一次发现就已经很晚了，他其实已经到达了这个中晚期的肺癌，是没有手术机会的，
4: 不能再进行手术了。
3: 对
4: 啊，
3: 所以呢我们就考虑给他进行化疗、放疗，包括现在更新的免疫治疗等等的治疗的办法。那我把这些治疗的方案跟他爱人谈的时候，他爱人就说，甭管花多少钱，甭管用什么样的药，我们一定是努力配合、努力治。当我跟一个就是37岁这样的病人跟他家属在讨论你爱人活一年的几率有多大，活2年的几率有多大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特别的难受。因为对一个37岁的人来说，你跟他这种探讨特别的残忍。虽然肺癌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原因是明确的致癌的因素。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我们这个病人就有这样的一个坏习惯。现在这个坏习惯其实对我们很多年轻人也有很大的影响，我很多年轻朋友也有这样的坏习惯，
5: 瞬间就有点紧张了。
4: 对，我们都很好奇那位患者他到底因为哪个习惯导致的肺癌。
6: 啊，
4: 哎，
6: 香烟。

0: 这个病人呢，一天要抽两包烟，这里边就是他一周吸烟的量。
1: 哇，这么多烟才是一周的吸烟量。
0: 对，
2: 所以说导致肺癌的一个生活的坏习惯就是长期的大量吸烟。
3: 当下不少年轻人吸烟多是因为压力大，经常熬夜，再加上社交应酬，跟风从众，一些女性甚至把吸烟当作时尚个性。虽然人人都知道吸烟伤肺，却总仗着年轻心存侥幸，慢慢忽略了悄悄累积的肺部伤害。
2: 据我所知哈，我们三位嘉宾或多或少都吸烟是吧？
4: 嗯，
2: 而且呢，有的还吸得不少，是吧，连续？
4: 可是我觉得，抽烟的人太多了。
5: 对，
4: 这个吸烟对身体不好，我们都了解，也都懂这道理。可是我有个问题啊，你看，有的人吧，他抽一辈子烟了，他也没得肺癌呀。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一个呢是肺癌的原因比较多，那除了吸烟以外，的确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导致肺癌的发生。
4: 嗯，
0: 另外呢，我们人体，哎，你同样是吸烟，它对我们人体造成的损害也是会有个体差异的。
4: 嗯，
0: 但是从总体来看，吸烟的患者比不吸烟的人得肺癌的几率会明显升高的。
4: 嗯，
0: 得其他呼吸道疾病的几率也会明显升高。这个病人呢，一天要抽两包烟，他的吸烟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分析他这么年轻得肺癌，跟他这个不良的嗜好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这个病人呀，别看他只有37岁，但是呢，他的烟龄其实有十几年了。就这个病人，他其实是属于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非常不容易。但是他从小的生活环境啊，不是特别好，就是他家里的成员都吸烟，所以可以说他从小是在烟雾缭绕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长大的，而且呢，他已经对这个吸烟的这个行为习以为常了。
4: 嗯，
0: 所以当他长大一点的时候，哎，就很早就开始接触这个吸烟，他自己也有很这个强的这个吸烟的这个习惯。
4: 嗯，
0: 那等他成年之后，他平均每天可以吸到两包烟。
2: 一天两包烟。
0: 对，在他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压力一大了，这个吸烟他有时候说就数不清楚一天吸多少了，平均下来大概一天两包烟。
2: 嗯，
0: 所以他有一个十年的烟龄，一天两包烟的这个量，其实他的吸烟量非常大了。
2: 嗯，
0: 所以我们考虑他这么年轻得这个肺癌，跟他这个吸烟的恶习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2: 好，问问胡医生了哈，在您看来啊，肺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是未来我们会经常面临的普遍性比较高的一种健康隐患吗？
0: 是的，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应该说吸烟是离着我们越来越近了。
2: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随着我们生活这个水平的增高，这个经济的实力增加，可能我们现在买一包烟，在经济上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很轻松，你可能就能买得到。另外的话呢，咱们年轻人啊，你都有这个社交的圈子，你也有这个工作朋友，这个互相会影响的。
2: 嗯，
0: 还有一些环境，比如说酒吧呀、KTV 呀、这些人员密集的地方，如果有人吸烟，其实大家都被动的处在一个被动吸烟的这个环境下。
2: 嗯，
0: 所以主动吸烟、被动吸烟，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接触烟草的这个机会是非常多的。
2: 嗯，
0: 会成为我们一个呼吸道的很重要的隐形的杀手，所以还是需要大家
2: 是
0: 远离烟草的。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

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

0: 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紧盯使命任务，以实战需求为牵引，从严从难组织训练，向着未来战场不断高飞远航，全力锻造支撑联合作战的现代化空中投送精兵劲旅。
3: 新闻聚焦：中俄两军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2: 直击现场，国防科技大学组织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淬炼学员严战谋战能力。
3: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
2: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为您介绍91岁的东南大学退休教授董本植，始终牢记军人本色，坚守育人初心，用热爱和担当投身国防教育事业的生动故事。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在视察空军某基地时指出，要强化责任担当，真抓实备，常备不懈，确保一旦有事能上得去打得赢。空军航空兵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自列装运20大型运输机以来，始终紧盯使命任务，以实战需求为牵引，从严从难组织训练，向着未来战场不断高飞远航，全力锻造支撑联合作战的现代化空中投送精兵劲旅。请听录音报道《大国之翼：逐梦强军为打赢》上篇，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刘进英，特约记者朱江海、张文龙、崔廷瑞。
5: 33、34、33公里，160米，你好。
2: 盛夏酷暑，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际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20A、运油20A、运20B 飞机，装备多，任务重，官兵们对这样高强度的运转早就习以为常。
6: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一方面是主训的飞机，还有就是任务的飞机，任务和训练穿插着，这就是我们单位的一种常态。这几年换装以后啊，大家一直都有这么一股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我们飞机具备，那人也得具备，这确实是同步的。
2: 2019年，这个团列装了国产大型多用途运输机运20A。为了让国之重器飞得更高更远，机长金建和他的战友们结合运20性能特点，主动对接实战需求，不断拓展训练空域，将触角延伸至高原、海岛、沙漠、远海等极端环境。运20机长金建。
7: 高高原、远海、超低空、山谷等等，包括编队参加大项演习任务、跨国投送这些任务场景，从最开始我们小批量的执行、骨干先行，到现在我们整个团队已经成规模化的具备了这些能力，我们这每一个战斗兵种都能执行上高原、远海、低空等等等这些场景的任务，都是胜任的。
2: 集群编队与空降空投是运20旅行

0: 战略投送使命的重要技能。这几年，空军航空兵某团紧盯未来战场需求，积极探索多架次编队训练，磨合飞行间距、节奏与战术协同，着力提升大集群快速集结、小间隔跟进、同步机动、协同投送等实战化本领。同时，集中攻关重装空投战法，反复测算关键参数，针对不同装备与地形制定精准方案，持续提升空投精准度与安全性，真正实现成建制兵力、成体系装备全域快速投送。飞行教员张小兵：
1: 作为一个运输机的平台，要把它的体量大，要把它的续航时间长，要把它的这种能够空投空降这种性能要把它发挥的极致。所以我们现在战略纵深的这种机动空投，甚至于这个快速的编队空投，我们也都在飞行训练中进行了研究和训练。
0: 空中加油是衡量空军远程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云端之上，加油机正在成为现代空战的力量倍增器。运油20机长李善染告诉记者，为了尽快突破两架高速飞行战机空中加油的技术瓶颈，他们与兄弟单位常态化开展联合训练，一起总结经验，逐步提高对接成功率，很快就总结出一套标准化的加油手册。
2: 大家都是心境和睦，属于刀尖绣花的科目，操作难度都非常大。我们就是经常性的每一个架次要进行一个技术指挥，高了低了，或者是速度差大了或者是小了，这一直在提升，属于是一点点探索，一点点进步，最终就是形成了我们的空中加油的标准手册。
0: 习主席视察空军某基地时指出，要坚持实战实训、连战连训，加强对抗性、针对性、协同性训练，提升训练质量和水平。随着体系练兵不断深入，空军航空兵某团积极联合多军兵种部队展开实战化训练，不断夯实战略投送、跨域机动、远域加油、敏捷部署等20多项能力模块，支撑联合作战能力向进攻聚焦、向远程拓展、向体系迈进。首次参加空军金飞镖检验考核，团队就脱颖而出，夺得金飞镖和优胜单位2项殊荣。机长王宇浩：
3: 跟这个其他单位我们经常搞一些护卫团建的训练，还有合同战术演习，都是为了能够更精准的去提高我们在联合作战当中我们的能力，也更精准的能够达到我们将来跟其他军种在进行联合作战的时候，能够清楚的知道我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我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怎么样能够打得赢。通过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做到了这个方面。
0: 机长王宇浩表示，体系协同训练是战场制胜的关键，未来他和他的战友们将不断打破边界壁垒，向着连战连训不懈奋飞，飞出属于新时代人民空军的强军航线。接下来关注军事新闻。本台消息，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26号晚在河北石家庄闭幕，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微无人机比武竞赛，也是目前这个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覆盖面最广、最具实战特色的军事技能竞赛。比赛坚持把部队备战打仗一线面临的难题搬进赛场，旨在通过大赛这一平台，从装备侧破解作战运用面临的现实问题，牵引带动作战和保障能力生成。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军部队的69支代表队经过激烈角逐，共有36支代表队和个人获单项奖，13个单位获团体奖。一大批来自基层一线、来自练兵实践、来自官兵创造的训法亮相赛场，一大批无人机装备领域的创新成果进行了展示交流，一大批接地气儿、真管用的好做法让人眼前一亮。
4: 本台消息，6月25号至26号，第九届国际防务论坛在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的150余名外国高级军官与防务官员、军地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变乱交织的世界与各国的战略抉择主题进行探讨交流。本届论坛采取专题研讨、大会交流、分组研讨的形式，聚焦全球安全形势、地区国家和区域组织应对安全挑战、促进地区稳定与国际合作的建议等议题进行讨论，旨在通过高水平的交流碰撞，凝聚共识，为化解安全困境、构建更加均衡有效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提供思路，为推进和深化国际安全合作奠定基础。
0: 本台消息，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活动。6月27号和6月28号，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课目。
4: 本台消息，中国海军83舰编队昨天结束对俄罗斯的友好访问，驶离俄弗拉迪沃斯托克港，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中国海军83舰编队由7记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一行拜会了俄海军院校负责人和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政府的官员。编队官兵代表赴俄海军舰艇、纳西莫夫海军学校、弗拉迪沃斯托克分校等地进行专业交流，与俄方开展足球友谊赛。本台消息，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
0: 记者杜江帆、谭振振报道。当地时间6月26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抵达塞舌尔维多利亚港，开始对塞舌尔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舰艇靠泊后，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欢迎人群分批次登舰参观，了解舰艇性能和编队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情况。据了解，访问期间编队将开展专业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并抽组分队参加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进一步深化中塞战略互信和传统友谊，服务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国防科技大学近日组织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与综合演练，淬炼学员严战谋战能力。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联合驻地民警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请听报道。
6: 清剿火控，突击一组从西侧进攻，突击二组从东侧进攻。
7: 秦岭北路，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鏖战正酣。200多名参训本科学员将毕业设计融入练兵一线，依托某作战系统，灵活运用新型作战方式和装备，开展战役、战略和战术级对抗演练，进一步检验战术战法，破解实战难题。国防科技大学毛一鸣。
8: 通过知识交叉碰撞解决作战问题，打开了我的思维眼界，让我对现代化作战的多样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现在走向战场，面对强敌时，我能以更高的视野去全局寻优，要素联动，来提升制胜底数。
7: 国防科技大学王松介绍说，学校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紧贴实战需求，突出未战育人导向，180多个毕业设计选题初步形成了提出需求、技术响应、实战检验的闭环链，全面淬炼毕业学员的严战谋战能力。
9: 我们交叉联合链接不同学院、不同学科专业力量，以毕业设计成果支撑综合演练，以综合演练检验毕业设计成效，通过科技加军事双导师协同指导，在参训学员心里种下全面考量作战问题的种子。
7: 特约记者杜浩南、苏建国合唱报道。
0: 新郊军区某工兵团近日联合驻地民警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联合驻地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共同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民警们结合高原边境生态保护工作特点，围绕高原生态守护、日常管理规范等内容，对官兵进行授课，引导官兵共同守护高原边境绿水青山。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袁俊。

0: 严守生态保护规定，主动协调开展年巡年护，以戍边巨人的担当坚守边境生态防线。
1: 塞图拉边境派出所民警王秀丽说，这次军警联合生态保护专项活动有效整治了边境沿线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进一步凝聚了军警联动护边生态共治的工作合力。
2: 我们将持续深化军警联动，把生态保护融入日常边境管控，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和普法宣传，切实筑牢边境生态安全屏障。
1: 特约记者李志强、张桂书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26号在联大联合国宪章日纪念会议上发言，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傅聪说，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共同重振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傅聪说，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月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再一次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由伊朗负责，然而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方已对此作出必要回应，如果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伊方回应将更加严厉。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袭击了伊朗西里克地区。
3: 当地时间6月2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如果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
5: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4: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董本植，从罗布泊到高校讲堂，深耕国防教育60载。为您介绍东南大学退休教授董本植，始终牢记军人本色，坚守育人初心，用热爱和担当投身国防教育事业的生动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练红宁，播音胡成成、宋波。
3: 董本植，山东德州人，1935年出生，1953年进入原南京工程兵学校学习。1956年毕业后，董本植先后被分配到原南京炮兵学校和原国防科工委工作，参与过罗布泊核试验，4次荣立3等功。1985年转业到原南京工学院，董本植先后任教师、武装部部长、军事教研室主任等职。他把在从军时积累的丰富经验融入3尺讲台，所讲授的军事理论课程深受学生们喜爱。1997年退休后，董本植坚持走进学校、社区等单位，义务讲授国防教育课，为探索推进高校军事教育做出了贡献。近年来，董本植先后被评为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先进个人、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6: 今年91岁。

0: 的董本植教授精神矍铄，言谈清晰，身上那件大红的冲锋衣让记者感受到了他的激情和火热。从部队转业已经过去了41个春秋，但董本植始终满怀对军营生活的眷恋和对国防教育事业的热爱。即便在耄耋之年，他依然活跃在讲台上，用一堂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抒发和传递着一名退役老兵的家国情怀。
1: 我的演讲这些题目最后都贯穿着一个爱国，两个字，虽然是军事，但是呢，它的核心是爱国，增强大家的国防观念，然后贡献国家，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0: 董本植对国家和国防事业的热爱源自他丰富的从军经历。董本植出生于山东济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53年，18岁的董本植报名参军，当时他的志向是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冲锋陷阵，保卫祖国。可是就在那一年的7月，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了。根据当时的政策，董本植进入到原南京工程兵学校学习，从此开启了他的军旅之路。在军校里面，董本植在学习军事专业知识同时，还参与了新中国成立5周年的国庆阅兵。
1: 我们一路校开始就整队啊，随后呢就变成方队，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练。就是我们是到北京参加阅兵的，代表全军工程兵这个部队呀，所以呢，这是一生的荣誉啊。
0: 此后，董本植又光荣地参加了1955年国庆大阅兵。他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站在方队的最后一排，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3年的军校学习结束后，董本植被分配到原南京炮兵学校任教。从学员的摸爬滚打到教员的三尺讲台，21岁的董本植接受着各种考验。慢慢的，他凭借着过硬的理论知识和军事素质，很快适应了教员岗位，完成了各项军事教学任务。1964年，他还代表学校参加了全军大比武，取得了优异成绩。
1: 在炮校当老师，这是我可能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成就，也是奠定了我到现在的一个基础。2年的大比武的这个教学训练，这个对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0: 1966年，因为工作需要，31岁的董本植离开教师岗位，被调到国防科工委工作。那一年，董本植瞒着家人，跟随部队进驻新疆罗布泊，参与了我国的核试验工作。在一次次核爆炸试验的保障任务中，董本植感受到了祖国的日渐强大，也认识到个人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发展紧密相连。在罗布泊的无人区，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董本植以苦为乐，扎根大漠戈壁，与风沙和冰雹、炎热和严寒做着斗争。
1: 开始是很艰苦的，平时风平浪静，但是说有风沙了，哎呀，突然就来了。那个戈壁的那个石子啊，打的那个身上、脸上啊疼啊。另外喝水太难了，那个地方。这早晨这一盆水啊，洗完了脸，还要留到晚上洗脚。这一盆水是绝对宝贵。
0: 扎根罗布泊那10年，成为董本植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试验任务圆满收官后，董本植又重新回到军校。先是在长沙一所刚成立不久的军校里执教，3年后又调到原南京高级步兵学校。在1985年百万大裁军中，时年47岁的董本植主动响应号召，转业到原南京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东南大学。戎装虽解，军魂犹在。在此后的10几年时间里，他深耕国防教育课堂，将复杂的国际局势、专业的国防理论化作真实动人的故事，受到不同专业的青年学子喜爱。1987年，他讲授的题为《南疆战火》的专题讲座火爆整个校园，学生们满含热忱的眼神深深打动了他，也不断激励他在国防教育宣讲路上持续用力，越做越好。
1: 那天没想到啊，开始定在3楼一个小教室，后来他们换在大教室，大教室又不行了，又换在一个大教室，在这一个楼上就换了3次，去的学生太多了。
0: 那几年，在我国的各个高校里面，

0: 入学军训全面推开，东南大学成为全国试点单位。有过军旅经历的董本植主动扛起组织学生军训的重任。训练中，他亲自带队操练队列战术，严格落实各项训练标准。针对部分家长的不理解，他坚守育人底线，耐心细致地沟通交流，让大家逐渐明白军训对锤炼学生意志、培养规则意识的重要意义和关键作用。与此同时，他还创新工作方法，推动军训与校园德育深度融合，有效筑牢高校师生的国防观念。
1: 我提出那个把宣传军训纳入到学校德育大纲，最后呢，由学校领导统一组织、统一实施，大家形成一个整体。实践证明啊，这个办法好，一直延续到现在。
0: 1996年，61岁的董本植从东南大学武装部部长的岗位上光荣退休。当时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却放不下坚守多年的国防宣讲事业，毅然选择继续站上讲台为青年学子授课。凭借生动真挚的讲授，他的国防教育课在南京教育界广受赞誉，多所高校纷纷邀请他担任军训特聘教员。
1: 我确实有感情了，对国防教育啊有感情了，舍不得了。我这么多学生来支持我，喜欢听我演讲，那我就继续讲吧。这我身体很好，他们说你累不累？我不累，很快乐。
0: 退休后的董本植在继续做好高校国防教育的同时，还把国防教育的课堂延伸到医院、社区等单位。每一堂课他都精心准备，并立下5条硬规矩：不要钱、不吃饭、不派车、不问时间、不挑对象。只要有需求，董本植二话不说就登台演讲。这一讲不知不觉就讲到了87岁，直到在家人和朋友的反复劝告下，他才在东南大学熟悉的教室内讲授了最后一堂国防教育课。
1: 日落西山红霞飞。
0: 告别心心念念的讲台，可是董本植并没有停下开展国防教育的脚步。平日里，他通过电话、线上通讯和青年学子畅谈国际形势和国防故事，不少学生也时常登门探望与他叙旧。闲暇之余，他伏案执笔，完成了2本回忆录。他还打算将多年积攒的国防教育讲稿整理成册，永久留存。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舱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 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0: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2: 以前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一
0: 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4: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5: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6: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7: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

0: 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2: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5: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6: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5: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6: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5: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7: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6: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5: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8: 就是给过我们甄别了，
9: 对，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6: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5: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7: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我们
6: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3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5: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教育。
1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12: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1: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2: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1: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2: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0: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1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14: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13: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5: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1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0: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

0: 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1: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三小时左右缩短到一小时以内。
0: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八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4: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3: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5: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3: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4: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0: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430人，地震重灾区60%电力已恢复。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哪些球队搭上出现末班车？
0: 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筑牢人造太阳根基，我们距离清洁无限能源还有多远？
1: 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厂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
0: 一位老人手机里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乱象？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来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
0: 欧洲遭遇史上最严酷热浪，中国降温产品订单火爆，欧洲如何应对炙烤模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27号15:20，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美国27号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已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

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7号谴责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德国、捷克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 ，L 组第三轮的2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稍后北京时间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也即将开始。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途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截至27号13点17分，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1: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最新搜救行动中，哥伦比亚救援队在卡拉巴列达成功救出一名11岁男孩，这是距离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最后数小时内最新救出的幸存者。
2: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
1: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凌晨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1: 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该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首都加拉加斯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医疗机构已接近收治的极限。由于大批伤者涌入，许多与亲人失联的家属不得不辗转于各家医院，将每一辆驶来的救护车都视作打听下落的希望。
1: 在儿科病房中，不少受伤的孩子被送来时并无亲人陪伴，部分儿童甚至还不知道父母已在地震中遇难。目前当地医护人员与志愿者除全力救治伤者外，也在积极为这些失去住所、失去家人的受灾群众和孤儿提供陪伴与照顾。
2: 强震发生之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总台记者廖开迪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了解当地的灾后情况。
3: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1: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
2: 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地震破坏的痕迹也愈发的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批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钟，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2: 人们带来了很多帮助，包括食物、纸尿裤、药品、饮用水、果汁、饮料，还有给孩子们的糖果和婴儿辅食。
3: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4: 现在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同时看护着我们的财物，这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公寓里抢运出来的东西，有一些物品保存得比较完好。
1: 据委内瑞拉国家气象水文局27号发布的预报，27号下午和晚间大气不稳定性增强，云量增多，在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及首都加拉加斯等镇区的居民需注意防范山区及城市区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雨。
2: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当中倒塌。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同时开打。那最终我们来待会儿来看一看赛况的更新，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在7点半也即将开始。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那张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即将开始的这两场比赛。
6: 好的，主持人，葡萄牙和哥伦比亚的这两场比赛其实属于 K 组的一个榜首大将了，它将会决定小组第一的归属。那目前的出现形势是这样的，哥伦比亚呢2战全胜，积6分已经提前出线了。这场比赛呢，他们打平就可以锁定小组第一。那葡萄牙队呢是1胜1平积4分，同样已经提前出线了，只有取胜才能夺回小组头名。那么前呢，斯亚就是全员健康。主教练马丁内斯表示啊，主要的目标就是全力增胜。C 罗在上场比赛梅开二度，状态不错，这场比赛他又被安排在了首发。那哥伦比亚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防守比较紧凑，而且擅长快速反击。葡萄牙队这场比赛要取胜的，其实是要慎防哥伦比亚队的分丝，也就是说 C 罗还有葡超的丁靴、路易斯、苏亚雷斯，以及在拜仁表现非常抢眼的迪亚斯。那么由于已经提前出线，所以我觉得哥伦比亚他的心态可能会更放松。另外呢，葡萄牙队可能也会有算计，因为具体去上半区和下半区，这个就是他们踢第一还是第二，其实上下半区都不好踢，也不知道葡萄牙人具体啊怎么来算计这场比赛的。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和民主刚果这场比赛呢，一个队是为荣誉而战，另外一个呢是为出线而战。其实呢，目前的出现形势是民主刚果啊，现在是1平1负1分，位列小组第三。他们只有取胜才能以4分取得一个成绩较好的第三名出现。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呢，2战全败0分小组垫底。那由于净胜球的差距太大了，已经负7了，所以基本上无缘出现。那么这场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拿到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那么民主刚果。

0: 前两场比赛，因为他对的都是强队，所以都是五后卫。这场比赛，我猜他们为了取胜，应该会主动抢攻。那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因为作为世界杯新军，还是为荣誉而战，球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潜力。而且这场比赛要决定我们两个亚洲兄弟到底能不能出线，所以啊，可能无论是伊朗队还是韩国队，都在看乌兹别克这场比赛。主持人。
1: 那张文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小组赛的出线情况。
0: 现在的出线情况呢，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是2-0战胜了对手，那么克罗地亚是2-1战胜了加纳，那么这样呢，克罗地亚队就升到了这个组的第二位，那这个小组第三就是加纳队。尽管加纳队输了球啊，但由于他们前两场比赛已经累积了4分，所以他们仍然是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那么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铁定出线的已经包括了瑞典队、加纳队、厄瓜多尔队、波黑队、巴拉圭队、塞内加尔队。那么按照实时的排行呢，两支亚洲球队积三分，分别是韩国队和伊朗队。伊朗队的净胜球是零，韩国队的净胜球是负一。现在的实时的小组第三的排名是第七和第八，和他们直接竞争的就是即将要出场的二。

0: 第一个呢，就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要分出胜负，且胜者的净胜球是有要求的。如果阿尔及利亚赢，那么他的净胜球要两个以上；如果奥地利赢，那么其实对净胜球没有要求。K 组呢，民主刚果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也是要求民主刚果不胜，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战胜民主刚果。如果是乌兹别克斯坦获胜的话，那么净胜球不能超过五个。简单的说啊，其实两个队都要看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都希望他们能够分出胜负。但是呢，对于这两个队来说，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所以这个条件其实相当难以满足。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分析。
1: 嗯，好的，张文。
2: 嗯，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8啊，再过十几分钟呢，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呢就要开始了。
1: 嗯，
2: 我们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的分析。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首次参加世界杯就小组出线，福德角无疑是美加墨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大的黑马，接连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从死亡之组胜利大逃亡。他们的门将啊也圈粉无数，很多人好奇福德角这个神秘的国家到底在哪儿呢？为何能够在世界杯上上演小国奇迹？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贾金阳的梳理。
4: 福德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整个国家仅有54万人口，是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不少人抱着好奇翻遍非洲地图，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国家的身影。其实它压根儿不在非洲大陆之上，而是孤悬在北大西洋腹地，也是真正意义上非洲最西端的国度。距离西非的海岸线足足隔着500多千米的茫茫大海，这里还有大西洋十字路口之称，是连接欧非美三大洲的航线必经节点，也是全球重要的绿海龟繁殖地。整个国家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细分为北部的向风群岛和南部的背风群岛。其中圣地亚哥岛是全国第一大岛，福格岛上还矗立着海拔约2829米的活火山，这也是福德角的最高峰。首都普拉亚坐落于圣地亚哥岛的东南端，濒临大西洋，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核心枢纽，更是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在葡语系非洲国家中扮演着文化与经济桥梁的角色。由于曾长期是葡萄牙殖民地，这里的人文风貌也深深烙印着欧洲印记。它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官方货币与欧元实行固定汇率挂钩，这也让它和欧洲的经济往来变得十分紧密。在葡萄牙语里，福德角的意思就是绿色海角。这里的文化极具非洲欧洲交融的特色，最具代表性的莫尔纳音乐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大西洋的灵魂之声。在饮食方面，福德角的饮食兼具葡萄牙、非洲、巴西的特征，海鲜资源更是丰富，龙虾、金枪鱼、章鱼随处可见。福德角人讲克里奥尔语，这种诞生于殖民时期的语言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但现在他们有了另一种和世界沟通的语言，那就是足球。话题回到世界杯，福德角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设施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正是由中国援助建设的。在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后一轮，他们在这座球场3-0击败斯威士兰，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在本届世界杯上一战成名，他脚上穿的球鞋就来自中国莆田的工厂。几百年间，从荒凉的无人岛到热闹的中转站，从独立后被世界遗忘的边陲，到世界杯的最大黑马，福德角的角将长久地被世界记住。北京时间7月4日早上6点，福德角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非洲小国把足球踢出了如此大的声响，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他们都已经赢得了尊重。

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

0: 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4: 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5: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6: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5: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7: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我们这个绝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5: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8: 中心螺管磁体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体，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点得着、稳得住这个外界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5: 据介绍，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7: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营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这个过程呢被称为叫原肠运动。原肠运动一直是发育生物学当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那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无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3: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那做一个相似的模型行不行？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

0: 再重现了人类原厂运动发生过程。
1: 那这个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啊。
3: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厂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2: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一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厂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是一张蓝图，就是在原厂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3: 原厂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厂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2: 那其实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厂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厂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厂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3: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厂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于乐谦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厂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 今天我们要一起在一篇题为《有一种风景叫远方》的文章中，去跟随作者感受一部温暖的童话书，去认识一位勇敢追逐梦想的小小少年。几乎一口气读完部落镇的邮递员，很满足，仿佛看到远方的风景，那里有美好，有希望，还有梦想的达成。那个远方是不起眼的小小的部落镇和一片幽暗的森林，这是作者郭江燕为我们描述的童话故事的发生地，其中有叫阿洛的邮递员，还有林林种种生活在小镇或森林里的人和动物。童话就从阿洛身负的送信工作开始，采用系列故事的写法，写了15个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的故事。孤儿阿洛这个看似瘦弱却因为善良和勇敢行走在小镇和森林之间的邮递员，以信为媒，随着一个个故事的发生，不断为大家送去温暖，创造奇迹，化解一次次危难。有意思的是，这些故事之间互相关联，层层递进，交织起各种奇妙想象和真诚情感，让优雅、幽默、正义、温暖和各种美好情愫一点点积聚，直至充盈在每个人的心间，最终抵达高潮，完成救赎。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整个童话散发着令人喜悦的暖流，闻到沁人心脾的花香，还有闪烁着的阳光和智慧，那是属于独特的、属于东方的想象和哲思。看似简单的故事对话，却能让阅读者在阅读的某个瞬间频频点头，发现故事背后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信的传递成为所有故事的核心，因为想取得对方的原谅，特沃先生不断给松鼠写信表达歉意，终于在这本书结尾时获得松鼠的原谅。怕寂寞又患了健忘症的欢，用自己写信自己收信的办法来争取阿洛做他的听众。小镇的人们用包裹的互寄表达对彼此的爱心。就是在送信的过程中，阿洛发现了许多秘密和误会，也一步步解开了小镇居民和森林动物之间的种种疙瘩和矛盾。大熊为被偷去了美好的梦而沮丧，鸟儿因为不断被陷害和射杀而采取报复的行动，刺猬与老鼠的无奈，夜行怪物的怪癖爱好，所有的奇怪行径和对人类的仇视都有来由，背后藏着不光彩的逻辑关联。最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森林深处搁浅的大船，船上的树精女孩安与老树精一起织就了一张牢不可破的树网，解救了惊慌失措的人们和四处逃散的动物。当大地重归安宁，美好与和谐的氛围终于让小镇与森林合二为一，美丽的梦想成了现实。我特别惊讶于作者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笔调，那种举重若轻的信手拈来，仿佛只是在讲述一个好听的故事，却在故事里藏下了许多能量，等着读者自己去发现和感受。比如有一个道理说，人是必须有所坚守的，哪怕你认为自己在做好事情，仍然不能伤害他人利益，不能偷盗掠夺，这应该成为做人的原则和底线。特沃先生掌握时间的办法确实改变了人们的作息和生活状态，但他在松鼠视他为好友，充分相信他时，却不光彩地偷盗后一走了之，引发了松鼠先生的信任危机，陷入了没有时间只能看昙花一开一落的迷茫中。同样，彩迷的父亲身为神父，拯救过很多人，是大家信赖和喜爱的人，但他却在夜间潜入森林偷去动物们的梦。魔法师巨人好吃懒做，学魔法居然是为了偷盗，还有饲养动物的孟家和杀猪的图尔也各怀鬼胎。这些人性的瑕疵和弱点该如何面对，又如何改变呢？阿洛以自己可贵的善意，力所能及的举动，让每个故事的情节发展向着美好的方向行进。特沃的一封封道歉信和专门为松鼠打造的金表，终于赢得松鼠的原谅。彩迷放弃显贵的家，让布袋归于平常。孟家种上有香味的花草，图尔学会养猪。 随着一件件往事的冰释前嫌，小镇和森林间的误会慢慢化解，而读者也终于可以会心一笑，继而感受这个童话带来的特有的温度和启迪。阿洛的善良和诚信为他赢得了森林动物的爱戴，也因此成就了他希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童话的字里行间始终流淌着对爱和信任的表达，点点滴滴如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比如走进森林别带凶器，表达了人与人应该有的信赖和尊重。面对爱讲故事又患了健忘症的欢，最好的办法是为他寻找不同的听众。于是阿洛为欢安排了一个迎来送往的旅店，让欢在与旅行者的叙述中寻找安慰。面对伤心的情诗，阿洛采取的是不动声色的帮助，7七49天送去毯子、酒和糕点，以诚信和温暖打动了情诗。而面对迷路的小绿蛇，阿洛舍得放下自己的紧急事情，伸出援手帮一把。这些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但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在最后关头为阿洛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大家一起携手战胜了洪水的袭击。而这些品格也在不经意间深藏孩子们内心，种下了一颗颗友善的种子，给他们以铮铮筋骨和成就梦想所需的坚韧。一个地图上看不见的小镇，一个平凡的男生阿洛，一份不起眼的邮递员工作，却因为善良友善，因为愿意帮助别人的心，更因为勇气和果敢，成为正义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阿洛以他的方式改变了小镇和森林的面貌，改变了人们固有的偏见，融化坚冰，重建人与人之间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个童话也因为这些细碎有趣的故事变得真切、真情、真实感人，充满力量。这里不得不说作者郭江燕的高明，他只说故事，不现身说教，点到为止，让读者在情节的展开中去发现故事背后的道理，在人物的对话和行动中去领悟和感受。从头到尾，行文的风格非常朴实，仿佛会讲故事的长者只需把内心丰富的宝藏拿出来一二，以故事吸引别人，而不需要在故事外包装太多华丽的语言。这也颇符合郭江燕的个性，他是出色的语文老师，为人处事不张扬不渲染，喜欢孩子，面对他们即刻呈现出为人师长的关怀和爱护，希望张开双臂拥抱他们，给他们的未来以希望，看到他们快乐的笑脸。也许今天的你早已告别了童话故事，但希望有一天你会把这本《部落镇的邮递员》讲给孩子听，我们同样可以和孩子一起在文学和故事中来感受温暖和鼓舞的力量。愿这本书会激励更多的孩子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赵雷带来的一首《少年锦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王斌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为给父母的礼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4: 不知有多少儿女像我一样，每当父母询问商品的价格时，总对父母说是商家搞促销的特价商品，原价多么多么高，现在便宜得很，很划算。而其实商品的价格却远远超过了口中那所谓的特价。不知何时，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次回家总要给父母买点东西，而大部分都是吃的，穿的用的不敢瞎买，怕不合适。以前不知道父亲爱吃什么，光知道母亲爱吃面包和油条。那一天无意中听到父亲说，父亲小时候和他的三姨上街的时候，路过一家炒栗子店，那浓郁的栗子香味深深地吸引了父亲。父亲用平时攒的零花钱第一次买了从未吃过的栗子。听父亲回忆说，那会儿吃到栗子感觉真香。也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父亲喜欢吃栗子。于是当月我就给父亲买回去省城特别有名的栗子，拿回去的时候还有余热。听母亲说，父亲那晚吃了几个就收起来了，舍不得吃。后来我由于工作忙顾不上回家，就经常让大巴师傅给家里捎回去些栗子。当父亲询问价钱时，每每我都会撒谎说，人家店里打折，平时多少多少钱，今天的价格低得很，好多人排队买呢。这样比较下来，父亲也就觉得有点心理平衡了。不知道父亲是否相信了我的话，总之父亲能够经常吃到栗子，我就很开心了。母亲爱吃面包，在我还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给母亲买面包。由于经常买，母亲说吃腻了，我也就不再给母亲买面包。后来知道母亲爱吃油条，我又改为给母亲买油条。有时在本地买，有时坐车回家的时候，看见超市里的油条不同于老家的，就会给母亲带回家。尽管比较麻烦，但是想到母亲能够吃到心爱的油条，无论过程有多麻烦，都觉得很值。以前家里的条件比较拮据，水果零食根本不敢多奢望，大部分的蔬菜瓜果都是自家种的。靠着几亩薄地，父母把我和妹妹含辛茹苦养大，从小学培养到大学真的不容易。 如今我已经参加工作，而妹妹也再有一年就会大学毕业，也即将步入工作岗位。我自己挣的工资完全可以自给自足，除了自己日常的消费外，偶尔还会资助妹妹的生活费，平时回家给父母带点水果，比如香蕉、西瓜、葡萄等。母亲不喜欢喝牛奶，我就给母亲买酸奶，给父亲买牛奶。上次给父亲买了几袋奶粉，一下子拿回去那么多袋，怕父亲说我乱花钱，就分开几次往家拿，并告知父亲说那种奶粉是9.9的特价奶，其实实际价格却是50多元一袋，并嘱咐父母喝奶的时候要在饭后喝，不要空腹和晚上喝。偶尔也会请父母吃火锅、吃麻辣烫或者麻辣拌，让父母也尝一尝现在年轻人的口味。每当回家或者离开家的时候，总会给父母准备下很多吃的，

0: 有水果，有干果，有零食。总觉得给父母多准备点零食，自己在外也会心安一点。在这个智能手机漫天飞的时代，我也帮父母换了智能手机，并且教会父母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父母很聪明，一学就会，现在会使用聊天和语音的功能，可以和不在身边的孩子们聊天。父母还添加了很多公众号，有讲新闻的，有讲健康的等等，他们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通过手机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了很多新闻，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今年双十一期间，我又帮父母买了一件微波炉，想让父母热食物的时候方便一些。我相信聪明的父母肯定一学就会。本来打算给父母买一台液晶电视的，可是父母说家里那台大壳子电视还能看，坚决不让我买。我想慢慢来吧，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让父母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这是每一名儿女的共同心愿。而那些所谓的特价商品，也许父母早已经知道了其中的秘密。商品可以打折，可以有特价，但是对父母的爱，无论何时，绝对不能打折。
1: 给父母的礼物，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非常朴实的一篇文章，记录的虽然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平凡点滴，但我们却在作者的文字里感受到了亲情的爱与温暖。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是一凡，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你读书，再会吧。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